0: 蹦蹦的，
1: 盖囊的也蹦蹦的。
0: 哎，你那份女人
1: 啊，有的不热情的，
0: 不热情，跟他要的那
1: 冷的，
0: 要的那种力，侬不是在份女人，要的那种心理给。
1: 啊，是
0: 的。经常啊，你们就是别个身边东西啊，直播啊，你我嘛很冷，只要那我先是吃那个，要的那个力，下次又是脸的，
1: 冷臭啊，脸臭的。
0: 给他服侍又是拿过力的
1: 啊，
0: 那脸那我服。这个国家还比国家蛮那长江比较冷冷脸蹦蹦的，好吧？完了我给你扶有虚娘的，
1: 扶有虚娘
0: 脸猛
1: 啊，冷门
0: 哎，那扶脸扶冷货，
1: 冷货有的妈不懂
0: 事，是我你讲一声我家该是吧？你这两眼喜吃，
1: 两眼相看，
0: 冷眼
1: 啊，冷眼相看啊，冷眼相看啊，
0: 冷眼是有的，我普通发生看了，来这啊，我你
1: 晓得啊。
0: 脸啊喜吃，你晓得你意思不？
1: 就冷眼相看嘛，有的脸跟那有的，你过来腾腾吃，我喊你个紫歪。
0: 我讲，是谁是谁是谁
1: 啊？你过来腾腾
0: 吃。脸啊喜吃，在这国词有这个冷淡旁观的意思。
1: 啊，是当国呀。
0: 袖手旁观。
1: 但是吧，你该生女。
0: 有的行和。
1: 牙叔个行和。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有那意思，有这个你呢，啊要忘个，个字哪能和脸啊喜吃呢？
1: 啊，就你怎么可以就
0: 袖手旁观呢？啊，就袖手旁观。我你给个人女，我你普通讲一声嘛，有个讲
1: 的。
0: 但是我你说欲求多穷，你要给个人女找对头，两眼喜，
1: 两眼喜吃啊，懂吧？
0: 路路啥个路？该是俺我晓得个，哎，路啊路啥个路？该这帮人我你晓得有
1: 是
0: 有让有该有那国这个都，还别得别得问啊，你们啥个门子？别你话嘛那，
1: 国家给的。
0: 你看你毛路啊，我你行行欲求都是几贵
1: 的。但是
0: 我要给你日在日个日
1: 啊，秩序啊，
0: 给个日。讲一声嘛，有我讲的序幕哎，啊你啊你啊，时序那个讲一声，我你普通都讲嘛，有我讲的。一概你是次第啊，比如说那意思，有的用词
1: 啊，带给
0: 啊，在词啊，是是是，另外给你当过排列，
1: 用词啊不对，
0: 排列的过日历序列
1: 啊序列，
0: 哎，给遇见你日历的时候，过个学咋子咋呢？我给是开头。
1: 开头
0: 序言
1: 啊，该谁死那个？
0: 哎，是是是是是，我你讲一声，上方多钟外国家拉开什么什么序幕？
1: 拉是给开头的，有的开头。
0: 哎，是是是，要你要哪看见你国家有退伍着给国该日啊，你还别胡搞
1: 胡搞忘我，
0: 胡搞左脚
1: 啊！
0: 所以过年你治了给个日啊都日
1: 日啊，晓得？
0: 我要给你上口给上给他搞大
1: 个啊，辛苦嘛，
0: 又是上口嘛，上嘞上口哎，是
1: 吧？
0: 哎，上门哎，是吧？你那那个上手些。我给人家的火
1: 火
0: 给给人家哦来这是病入膏肓的慌
1: 啊
0: 啊啊啊啊病入膏肓的慌应该王应该月末
1: 啊这个
0: 这个你甭紧我你要能够找一月的吃陪着过呢啊中医买到我这帮也是啊你上上医务嘎给给就能物质这上上座给得要给物质这个火如果病入膏肓有道叫吧
1: 啊
0: 你当我上座给得要要要
1: 要要给得火不想
0: 要不想吧你买不叫吧那那总是可给上座那意思病入膏肓那意思
1: 该有酒咋的不
0: 个火吗
1: 火
0: 哎火都火
1: 懂吧
0: 这个概念还甭紧我你为啥非在放抖的甭在个火
1: 那月牙骨
0: 咬咬
1: 咬咬
0: 嗯我有点不逗呢反正我你那个你能对我有点
1: 有点邪吧
0: 我要给是吃或吃给吃
1: 放弃的气啊
0: 或吃给吃或吃没有给给这帮有那意思
1: 或走
0: 哎行行行我要给你都移
1: 移
0: 哎移移给是俺的野野恋的野
1: 哦以江才
0: 哎
1: 是
0: 是你爹能扶过给他我是打过那五子过给一子过那去打过那么下来的
1: 哎给一刀嘛还没
0: 一江
1: 啊一刀嘛还没给一江车呢是吧还没那个比那次还给驾校嘛
0: 哎
1: 是吧啊
0: 国次一江有一句那位五百字了一江车
1: 中间
0: 车给还是行业猛子给给
1: 给给咋地的给公共处的有这一江
0: 车是是给人家都一咋了啊但是让我给去这边你的活那个还你困到那个小队军人过年
1: 军人
0: 一江一江还比你是一个口头女吧一下
1: 哦
0: 但是陪着过呢我你给我干当啊野恋
1: 一粒
0: 你呀洗洗
1: 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
0: 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
1: 洗洗
0: 洗洗洗洗洗洗洗洗
1: 忘忘
0: 我你你行写外国我
1: 带戏
0: 我你有过忙子
1: 哎
0: 老板啊我你盖人家的我
1: 我
0: 帮上都有的我
1: 戏
0: 啊我你四面多种吧有点别管都
1: 我就忙子
0: 就忙子
1: 对啊
0: 谢谢
1: 我给该把什么妈那早得给鱼儿吃也是一个鬼鬼的
0: 我的人女多种困难要
1: 哦人女多种
0: 困难我夫所宜
1: 忘乎所以
0: 哎
1: 该写给那
0: 人女多种

0: 底尖底的牛家具
1: 啊带着带着跟下底呢
0: 但是行前呢下底是给了个人啊
1: 对
0: 吧嘎得嘎得给底底货呢
1: 嘎得嘎得
0: 我你给我嘎得给你们打过呢嘎多的意思
1: 嘎多
0: 嘎多哎
1: 该谁嘎多啊
0: 嘎多
1: 嘎多你懂吗咩乌斯卡吗

0: 古要盖哪次锅？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我曾阿多撒红阔，
1: 把腰包子送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五在猛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锅，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子，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徐娘自由小腾，美泪欲酒，盖爷欲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遇见个壁虎，走雾腾腾，三国遇酒。
3: 徐娘小腾没来遇酒，大姑娘好，我是火酒。
4: 啥人？
3: 自己非常公正的遇酒过不啊？大姑娘要你是国有贵户，哪来王大闺女啊？可以站到火币站那来啊？
4: 得是的。
3: 茫茫大姑娘自己干多啥你是？
4: 干多。
3: 嗯，大姑娘晓得问你贵户等那个非常公正的遇酒过不啊？
4: 我也是。
3: 根本是些干多。
4: 还跟这狗多。
3: 干多啊你是啊？大姑娘晓得问你贵户等那个非常公正的遇酒过不啊？接下来如果你腾腾将来是国姑给你夸大姑娘，夸你是。
4: 我也是。
1: 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5: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6: 阿许过哈要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7: 于就能。
1: 该又是我呢。
7: 鱼就能，
8: 哇哦，不错呀！
7: 秀舞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5: 江乐是国图。
9: 大姑娘好，今天是大姑娘家爷为你一个孟家写故事。妹妹姐，阿娘给故事名称叫《孟子我日的散文》，《孟子我日的散文》。今天大姑娘也想起个单位呢，也就吹一个日阿女啊，吹一个日阿女。妹妹子那个孤独孤梅三把梦，给孤独孤梅梦的个三把子，孤独孤梅三把梦，吹一个日阿，吹一个日阿。哎，这里家爷给你个孟家写故事，孟子我散文。待会嘞要跟你领导个老人，孟子接武器。这本日记呢，是许开外写的，这屋里是蛮空那的，这个屁股是要动的。这武器，武器是军武的武，器人的器。哎，有人家口气呢，养大那个武器，武器，武器，武器，武器，那个是啊，过武器，武器，武器，那个是啊，沈阳奇迹。哎，大姑娘过有这武器了，武器了。要你阿许家给武器了，就穿个街头里里。也有人可以去挖些得吧？问他，我讲了，将来计划成住有外国话你话法。这武器呢啊，故意用有是有呐，不多呐，啊只给七妹讲呐。去挖些国主席屋，还要给内壁走那股个石头腾腾啊讲，给石头不是一个武器呢。别人借给物件了，肯定就是物件了。屋里一定一定是要动的，要样子，要错别，啊！给当个武器，找给那自己发现，哦不，刚刚刚刚那个那个五芒刀，哎，个线头的是小二的货，小那次，当的不一杀给那个讲，这武器的五刀芒刀芒碎的可能死，感觉是个不会得白那去的芒碎，我马上能解决了去，搞这个芒的得了的。所以他要给东人西人各方的人的一起在东地的美食，这次也是美国的话，他给我要在给讲美，结果头的心啊，走啊走的吧，给爸爸走啊，给美国对待嘛投脚，他只拿脚呢歇歇啊，这是个城北沙头啊，城北的是个山给点一啊，城北沙这是泰路吧，给城北沙泰路以后扩了队伍西噶早去年现在美国对了这个美的了是个城北沙头的这个基拉龙贝拉上的还是走，这个给武器能。

0: 是了，给啊，给那发的困难，我这个工讲故事还是哈，在这个县头忙，找的那是几里江，晓得吧？你晓得我的发种豆龙梅是这个头东啥吃是吧？该是几只那要个女姑娘养那的吃了这个县头的是一台路在西坡，美国的美，给发西洋人小穷路穷路穷了去，得对我给点成都啥都这个臭臭了去。
1: 给县头呢，吃我家队伍个一害吃我吧，得美国那个美女将是么子可以吧？个队伙的对，带拿去以后，搞得美国当拉女那个队伙计，强修强加找了那些的日的，一波拉次些走位，从一木搞外是木家一队伍一多个美，该是几啊？给武器给老娘啊，给老余，还给要能发出些牺牲，要能做生吃，啊，得给武器对了对。
0: 来来，我你那屋里要谁呀？发给武器，固定让解释是冷西，快过，快过过，屋里啊，你四个人，我你屋里老人呐。该些头呢，让是个一，让俺让我家还能让我家吃个过老人，给不知白过的是过过了去，啊，你能过老人呀？啊，我队伍的一又还给讨我牌，搞回是修过了去，忙子给谁又是日么，将子我不吃的都要去。
1: 是不走人呀？我忙子我是个神王。啊，今日的给你个孟家县我故事，记录可以的不给你啊。这个是俺女的美对，其他姑娘旗下。给那个美女节奏是古道古美三八忙，休息一下，考虑差事。这是俺女的，都是差事也讲是。古个道啊，给古个道人家一开始又是一撇，这是古个道。 古个是俺最后个笔画人呀，是一贼个梅，头是一撇，梅是一贼，一屁股一贼，又是一个盖上八边，盖上八边，搞到是三八梦，个梦写了的体，又是盖上做个梦，我你帮着几个五梦、二梦的梦，哎，个是俺又是梦。

0: 曲谱欧玉王姑，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日改和得活，
1: 永固要改哪次过，
2: 啥冷不不马奔波，
1: 我称阿朵啥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1: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解猛奔躲，
1: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1: 王人女的老子面，
2: 啥夫吃得猛羞弱，
1: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九十猛之国，
1: 猛以女子非用国，
2: 娃子发过沃托，
1: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此此是是妈妈国。
3: 陈俊武阳，你这件猛衣，我女舅老板上当。
4: 陈俊武阳，女舅上从哪个胡同？
5: 江浙沪籍，人日几岁？
6: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抖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往磨里在忙。
5: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7: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脚嫩女，接着娃脱虎娃牙。
5: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8: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5: 各国宇宙猛人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9: 我用于你张江日一梦，中改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于可称合手的故事。
5: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中改改这过不的的美丽宇宙节目。
0: 举步欧玉王姑，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通过宇宙日改和得活，沙尘石秀和红果，富贵人得可喜物，使我这头闹无果。得得，要鸟的死给你。
2: 你看无果啊，沙冷不不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奖励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骨我爹说，男子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氏说。
11: 宇宙，一如历史要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仙逆之人，开拓张弛，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中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2: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2: 高有人我你
10: 宇宙人
2: 该有人我你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能
1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8: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歌在中改
5: 感谢宇宙，
12: 中介妇语有在上边，
5: 同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商人，
14: 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之雄，最动腾的中介沈阳，
14: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的内，美丽宇宙，
0: 举步遨域罔顾。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0: 新疆小城美丽宇宙大姑娘横子火酒
1: 红咋人
0: 这个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户了的王大鬼女要鬼长的货币长的累啊茫茫大姑娘世界嘎多啊你是
1: 嘎多
0: 哎大姑娘下得问你鬼户等那个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博啊
1: 嗯
0: 啊接下来如果你疼疼宇宙要改给上网子休息啊
2: 江水户籍
1: 政治几岁
2: 王户瓦用
1: 把省些物
2: 腾腾熬过阶级街路
1: 不欲救户籍马不
3: 熬过阶层
1: 这样这国县委务欲救入职的机长红外籍户改至一黑中冷日弱对也机长红年代别日务日政府啊训练给你找到欲救的活帮着干也给到干也两万年欲救这样给了你讲这些外语户籍人说给挂宇宙这样给了你呢错上户籍吃得对铺开火囊解固守的一生人日的面目政策地变总有在里别一个三个地界户改是预热界博主业的楼居改空王的宇宙你将没上网雷我你的行名气给说火上户而住自筹行扎在一将行国库宇宙女约对火让你找上在举起路在中户列改改国女性大人的角色我年家各对这日日一些字卢色囊女谁梦计划的当冷雨土鸡而住上空港同时基于过路而住之贼车上往户过路或往门户港太动列个对火给而住给过江米让你给过秘籍有对别人说宇宙日一说找了有福气找的一个人日在户中过路而住多种在国家宇宙就要做一个队伍即来把这家一个态度户改国改国民会宇宙在参与门眼工作过同一列国有库资出商往户路要的当冷雨上户而住或过路以修在以做养户籍给你日中户往户之冲错离你就你在宇宙日干你有对阿区在宇宙老大你宇宙上可以自将此中午楼大中改级开幕活动本次吹嘘可查宇宙与不与日本拉中男女共有二公司的党第二个两年五届大年要中改户改五届五让上色的这国业活动找到宇宙一讲呢这国社会义务宇宙日务实施机长红找过宇宙吹嘘活动的成立对比啊入党过楼其余系人作物为例你来过的预热接成你巨人翁以 A 改 A 系的国用巨统这些多世界宇宙能乃瓦利动户籍的中级类里以修桌机上日的世界的宇宙五节大年要中改户改五让五节上写的这国业务动翠国的人与你是以雷户的预热五节五让上写的物质的走对在这国宇宙的当地火科场人日机设参与讲者裤子挫伤类似网户日益写特地火接人通过在地给找开退火或入达过路的当火色张张被吃自家的列嘎抽张学习理解之类电热娘子接上接类的微类共振其实红瓜过达预热无节无让上色的生色家额白的举措举喷脚人脚泥的帮色本子家车子 A 改 A 西不达数字之人瓦记住成立开错或错上的阿嘎是我的故事啊杨英文额的成穷类的是我故结成南瓜江医生早该吃一次具有上市之美户籍之弊衣服之女或许日上的药色酿子类里车站过楼估计而住这样的道上宇宙机色户籍以修如色色格宇宙能奶娃利用户籍上批级这类部上日的色格的宇宙机色你吃的给国政策户改无人无节上写的这国业活动可查对个对级澳洲

妇女广播地带的台阶也一浪给挂。客场队呢，为组合活动人口总计过海外的选台，基于一体化的代际制作，这代的组织活动，无节无让上三台，外系客场过路，无姑息建设，还是给到的来历。于是这年要和杨正日建设台长外置顾客电热人工智能 欧佩社创业个的东于不日本这将解开。1950至日籍解放军去日本才过午，解放军给几点挂一等家鼓励着瓦器扩用鱼类鱼了这人年有你巨目或者从你大动有你白掌握样，这次鼓励将用自体你与国苦国几乎无你有你修饰这些作用点在歌仔里有你的资本们也几乎增重物资估计本地这次即将养育无论分量也受不及太动欧佩社从你扩密的我也即是防乱市场对取做合各我比你写有你字的也给顾你自觉抗那中体的有你到底博物与土的做合台语中让与之有你工作只有土库脚底中体的有你句的也要乎无为脚在这米有你无为的摩路几乎这米智能百姓估计有你句爱的背景与以工作无为的拍特用热力和有你穿你的鞋天瓦匠也娘子台长后来几乎走在冷的或扎上路在本国方式或嘎车无疆都抽次的或虚居样的让人一个日做脚举那个工作家族该国要干部这将政策佩服连人连楼你这人你上扬日语给人仍日是敌在是火语与旧日退旧日人工在虚故瓦得修配不肉自将也定一女这是敌自家买个人日这个可以瓦得杀一女的不肉只要娘不日故乡日无旧日已将在虚一连配给是敌猛打于就是日语铁路 S3 系也要上个章节吧一讲你自己用的于就是铁道在对吧的写谁 S3 系 SG 路边的正系各股区嘎界里面对对大家自体工程将预谋修改该别之家给给别的正系一将啊沟通即使你上在一个穷次嘎的该国190亿将年公布修配150个这份的实地猛打这个社将连个人日在续与旧物理之中除不中中企业之后又可以稀有是账列而付费的一个比义务这已将不是上有这份的意义挖这次实验一个150又可以跌通乌鸦孤儿一些其他今年求助挖要增改白鸦能够预留证该让一将不往你要将用自高事业第一份预不给账列基础之后这一次生意挖口增改有一股政府事业让物给一个这份车主让之富有啊秀子白去挖这有一个天意你可以酿了一个细致的对生给那个上网习惯大家能放弃的高兴

0: 酒喝红过，
1: 玉酒是该喝内火，
0: 用古药该暖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五层耳朵撒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眼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折，
1: 人有就是猛吃过，
0: 猛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窝脱，
0: 过不的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喝酒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会得瑟呢？
1: 要我给来富是喝酒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管你，一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喝酒的美丽，是吃来。
1: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4: 这里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6: 徐娘秀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喝，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自己卫生公众号玉酒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油可以，火辣的网上可以，女儿可以，长得火比长得嫩呀。嘎多，
1: 对，
6: 哎，应该是你要给，你要给五多，你要给嘎能一脚过火吧？
1: 不是，你哭了去做全国，你给嘎多把豆上。
6: 你的院子挺大的。
1: 都要我干个嘎子的把子那玩意院子。
6: 哎，你给卡腾，
1: 不是的，
6: 卡腾又是卡腾嘛。
1: 对呀。
6: 嘎多。
1: 嘎多是指我干个米仔切出。
6: 哦。
1: 嘎多豆上，就是这个房子面积还挺大的。
6: 嘎多。
1: 嘎多卡头上，嘎多豆上。
6: 懂吧，懂吧，懂吧。哈，接下来我你啥国语叫啊？在江里要一口啊，猛子节奏脆啊。菜煮五处那个该废物的王错的该煮的该不行了呀，是我你预计的鱼不鱼啊，是真实的湖北啊。第一个插棚呢是要我你这锅他之一农业客户要公司啊抬出去给你咋样呢，要给该他用的卤煮要三百席，红煮窝煮八煮橙煮五煮不动脚楼的那个该煮啊，可拉得多。那上国界菜煮五曲啊，五曲该五是数字五啊。
1: 哎，
6: 派给娃派五该五句，非要意思的那个四句呢。我你预计不是四句，还该要该还该四字德
1: 啊，
6: 过
1: 的
6: 诗
1: 那边
6: 和
1: 嘞
6: 诗啊诗词啊。我做一买的娃用在的该四处的嘞，让外的该女手
1: 啊
6: 啊干米娃派一冷句啊，叫多呢啊菜煮五曲那个该内容，可拉几该雷捧多种，必然是一个非要。多次那一个不晓得啊，是我你遇不遇你是湖北吧？第一个在煮五处那一个切丝那个三十鸟多呢，三十苦嘎，又是需要的活物要叮当打鼻打呀一些啊。小心那个采茶舞曲，这个你是我你这个就当红西些，你是要讲五步你啊，是我你他用错的这个非降低这个舞曲。
1: 这才概念嘛，是许多许多要猛死。
6: 但是个要叫不睬你呢哈，留一个苦国王走这呢是属五。舞他得去要修的盟友的个古物啊，古物啊，修的不漏路的。还有你这个车主的字的一岁是也叫五不你热人的，啊，修盟的类似是非是要教的。但是，古物不个都得设置要，是你啊得这个主，这个五处四处，还有四字啊，举同一类字阔，还有一类的波座，这个用而来的一朵，还有个主。可以比他是一往内外，比他是一个可以碰美，可以找相识，可以找修弱，能一个王虎一个热腿。
1: 中
6: 国啊，又是一个，要是我你他用嘛是一组王蒙一个的火。
1: 对啊，他用我有行多组，那么给叫组给兄弟苦在过啊，还是非要猛吃。
6: 但是，
1: 嗯，
6: 该你又是我你他用那个走一个日鬼啊，你的废物股写茶。那能一个非写动一个属羊啊，如果你这个他用于的王户或过地旅游退休住啊，给你弄一个盖一样的，给你那个多的啊，带着啊，你连废物给供货 废物的八股活行都巨人的质量你不敢太去那罗杰啊当啊罗罗啊罗杰啊当的行都给爱配的养一颗罗杰要自得一个网错给插棚的来我都来去买你给你写中啊你要脸巴都来骂女
1: 哇给我是被妈妈亏给爸妈吧一张哦
6: 修给该行的罗杰给站到的就是牧羊牧羊阿可以修的还给岁月你的爱岁该手办
1: 给该人会你过快过我就是我扛买
6: 对呀
1: 要抱上罗杰你给当过给该整个养椅子行都去
6: 对对对对对
1: 还是过来嘎达洗我你行要都是嘎要么小梦给当过你找夫妻记就我们会给土给土楼
6: 土房啊土楼
1: 土楼呢你夫妻四菜一汤啊还有如果必须四个鱼给多种这个火
6: 锅给盖
1: 给本西体通过
6: 有
1: 妈的你自负于不得出亏吃的
6: 对对
1: 我你太有逻辑一次还是要得争许多西门的那一个基酒
6: 是是
1: 对吧康等可以合买
6: 那上我告诉你那个娘娃跟废物啊夫妻酱油这个那个东西是扩大吃吃的
1: 对
6: 应该是找到我你谁有多久
1: 对
6: 可以找大早的一个不秀的意思一个人做妹子那个我你他用你又要我你搂我给估计的废物再搂我写这个废物一把能补我直接的废物那我要问你这个木工逻辑这个最同意的用着的
1: 用着自你
6: 用着自你呢将是立在的问你留给
1: 国库王走
6: 这国库王走这一个非外在王户无差的门路多久
1: 但是要给你门户这个太有尿说逻辑的
6: 对
1: 你
6: 是真屁那个逻辑
1: 否则逻辑这个自然的人逻辑
6: 对这个自可呢
1: 对
6: 反正他用的德语是咋能的他废物用在德文你给谁物多久手举续细子你问你连了两个年他用整个语给略要给哪次啊故意略卡给一个哪次啊方便是张几帮子在不得连口帮子杀连的恩喽张手你是问你这过些的事这个就是的爱
1: 那三国
6: 你要还行都给那个啊那个抗造他用死吧还有你在意那个略要一个中医非我是社交的联谊女东北那是张建房子宁的爱这个数据给拜了你又是我你那个废物故事业务那一个慢慢的胡须给是一个注意我一些啊大姑娘下这他拥有废物那这个废物呢长得像杨大姑娘找个丝找个刺
1: 是我吧呀当我要我吧呀妈
6: 对
1: 那个行业讲给
6: 那好前面那个一个罗杰王呼吁嘛那个就是不是还给以罗杰夫自的给给估计给六幺给对过去对吧把将去给催作给给力呢大的帮子不在我罗杰等你啊我说罗杰等你我在廊桥等你该在江秀啊你将下杨姚卡找来刺激那都吸到吧
1: 在江秀的那个是杭州江区你的别个你们给
6: 带戏
1: 你当时在江都中别意国在国那都在江秀我们唐张江吃过给丽江
6: 啊
1: 人的也比吃在江秀我们在吃给丽江哎是累过不给你的也比吃还用光挂苦在啊各有苦去物的呀把这个家具都能吃鱼肥水
6: 带戏在废物那个杭州一个国货啊之后给用来的问你谁有多种之外给我要一个巨人一个还给国户啊那个他用你错伤太劝你把伤物的带薪学徒
1: 带
6: 薪
1: 学徒当我你下得给所有的废物啊自然让巨人路可以这一日行都得回给他
6: 那得
1: 所以说你给那个太去让你误都这
6: 哎是是
1: 就是说本府这个你习武的如果给让我误都给习武你给我要工资给
6: 哎要工资给
1: 但是所以说给你给巨人吃有别个习在那个
6: 有的习可以学武这得给自可巨人路可以
1: 给人家过在这个路上吧你当我就要把姜娃吃一路
6: 上是是是反正他成反正给你自可可能就拿着成年人的小的一样你给我可以可多一类那个给四喜要个碰着
1: 对你
6: 要给合理的户籍是
1: 那当会你给我能让三个合用
6: 那你要发一个张子那个
1: 张子那个在这个路上吧成年人要那个能有人合
6: 用一类那个要来成年人你要发一个要来成年人那个过点给没人无晓得
1: 哟你乖了你还没看你给我你不是成年人哦
6: 哎呀要那个岁月不饶人啊反正一方族类得了一个逻辑啊一个族啊一个族给一个无处得了一个在江秀反正他有那个政治的能力给点废物孤那一个对句啊这个谁给合嘞啊我你反正废物给居中的之旅啊是源远流长
1: 对对对
6: 今天我你撒过一句夸大姑娘我的高兴
1: 我也是
5: 玉酒一座类似要叫的熬与故人沙石秀雷长几堆冷
4: 玉酒一如无雷绑火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西
1: 类似可以在一马洗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声音。
6: 好，这个改革的节目操你洗吧啊！
1: 宇宙节目张合同是四次次次次四。
6: 宇宙这个的火药山要是要红过，你忙接这位，
1: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2: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杀死修雷，让其得冷。
4: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翅，格物让兮。
2: 雷丝可以燃，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兮畜养，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啊？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斗宁，玩得仙宁。
7: 那你父母意，总统的歌背过没意？
8: 俘虏这个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这些都无脑然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慢慢成了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啥城市小河红过，
2: 玉酒日盖喝得火，
9: 用古腰盖暖吃过，
2: 啥人不不马奔波，
9: 牧村阿多啥红阔，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奔多，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人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9: 他用罗杰望闷折，
2: 人有就是闷吃过，
9: 闷一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窝脱，
9: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绝对四处七日继续盟友
10: 给你过你过生日不给过生怕一枚的对
5: 七日奥语妖角网呼
0: 各有不头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1: 都爱吃，一样的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欲就先吃啊，他辣活。
11: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脱，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11: 那么多个么子闹过的，你过吃说，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肉脱鱼，木上脱，尽量给往。

0: 当背四步，阿能个送个个速度，俺要吃杯搓方鱼，这一类鱼啊，俺芋坨。古稀个地上啊，给哪样豆？波尼吃波，以此说。
1: 古稀个地上给哪样豆？波尼吃波，以此说。
2: 格雷是御酒，格雷要最愚蠢的御酒子兄，格雷要最忠诚的御酒圣养，格雷是御酒之母。
3: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6: 音乐人生。

0: 粤韵乡音岭南风采。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的节目将继续为你播出香港粤剧电影《巧凤侍郎心》。中国香港粤剧电影《巧凤侍郎心》由必得影片公司于1962年出品。该片讲述首富张大富独女凤仪和邻居穷书生宋文联一见钟情，大富与联母不和，不准两人来往。凤仪诈病呃大富俾佢见文联，庸医黄六竟然讲凤仪身患绝症，只余百日寿命。大夫为偿凤仪心愿，恳求文联母亲许文联凤仪作百日夫妻。联母本身想娶仪生女赵丽常为妻，但常富得福贪财，应允以黄金200两将女婿暂时出让。后来凤仪惊识当中警滚，就诈死以示郎心。文联情深意重，誓不再娶。凤仪于此时复活，文联大夫喜出望外，德福却要索返女婿。众人闹上公堂，遇上胡涂县官，凤仪据理力争，终夺回夫婿。好，下面请听粤剧电影《巧凤侍郎心》的第三部分。

0: 凤仪小姐，凤公子，凤公子，今日系我哋嘅佳期，你点解会流出眼泪嚟呢？梗系嫌我抱柳枝枝，配你唔起啦。
1: 唔系，你千祈唔好咁想，我不过欢喜到喜极流泪啫嘛，我怎会嫌弃你呢？
0: 妻你嫌惯。

0: 你到云深不息，你看看在何呀？哎，美女呀，我那句杨母郎，风吹风飞来下山，岂得我人与郎言？此系忠诚相爱报交情，真意不言不知。
1: 咁我就安乐啦。头先啊，我。

0: 快地答应，那比我还送给万岁呀。
1: 金针能成千字重，海枯石烂方相见。双臂玉斗入罗帷，一刻千金。

0: 哎，宋美头，美，我有件事真啲唔记得话俾你知。
1: 咩事？
0: 你自细咧，我就同你尖算过，如果你结婚咧，要过100日先至好洞房，咁就得夫妻到老白发齐眉噶。唉，好时间未洞房，跟住阿妈出嚟知你嘛，唔好听话晒啲咁嘅嘢咧，真系好灵噶，快啲嚟啦！你听埋晒啲咁嘅说话，
1: 你几时同我尖算嘅啫？我从来都未听你讲过嘅。
2: 系啫，表哥，不过我病会传染人嘅，你唔好近佢啦。
0: 表妹，呢啲系我嘅事，你唔使替我担心啦。乖仔，我哋商量过噶啦，你同佢系家奉虚王，挂名夫妻嘅啫嘛，求其娶咗翻嚟咪算啦，唔好见佢啊。系系咯。
1: 你素来都是孝顺的，应该听阿妈话，不要激阿妈就是了嘛。
0: 听阿妈话啦，
1: 听阿妈话。

0: Susan.你知道你有没有见你吗没有了你自从那晚你阿妈无端端骂你我出去之后到现在我都没见过她为什么这样的呢你别跟她有心得如果三个月如果长期我们叫我见你我你有没有办法要扶她呢这样啊你看她来了
1: 你看吧姨妈你看她一早见到你一声都不声人家娇生惯又是这样的了那又不用说了姨妈就算皇帝女嫁到进来都要守下妇道的嘛那算怎样呢
0: 嫂啊我为什么你这样的早上见人不睬下的不睬人行的吓真是不是哑的奶奶叔叔什么你是不出声不出声我就行来的是不是豆腐气我们豆腐气我们香港的嘛高声响响叫开始找我那分布不分茶给家婆饮
1: 又是你们香港兴的吗啊是啊连我都不醒你那你们请坐我坐下了坐下吧你说他不斟茶给我喝他立刻就进去斟了那就算是这样的了那你就坐下喝他会辛苦惨
0: 是的哎呀什么事啊你真是不明靠害的想弄死我吗关我什么事啊你自己喝得论尽而已还骂我论尽你真是欺负我

0: 中意，你唔好喊咧，我都知道你委屈嘅，不过头先咪卖住，我冇法子系咁做嘅啫，你唔好喊啊！读书都有讲，自己孝为先，我话你做人真好仔嘅，唔应该要孝顺老人家先至啱嘅噃。
1: 人
0: 家
1: 人
0: 家
1: 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
0: 家人家人家人家人
1: 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
0: 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但你一向对佢都冇啲情，而且我而家娶咗你啲，唔通我佢仲有外遇咩？你都唔信，唔信我誓愿咧？
1: 好细啦！
2: 我爱女增加我要体力，垃圾夜晚都敢食。

0: 夫啊，你真系冇得救噶啦！
1: 诶、哎，你大夫冇得救啊！系、哎、啊，我个女啊，诶、哎，你俾唔得我话你先得噶。
2: 诶、哎，你快啲预备后事吧咧，你对面就系啦，
0: 对面嗰间系啦。
2: 唉、哎，
0: 系咪你做噶？
2: 多少份啦、
0: 啊啊？你叫做真得到，实有人帮衬。
1: 我啲龙凤竹啊，大红啊，要整靓啲啦噶，
2: 包靓包靓，你放心啦。
1: 咁听日你送去天成里九号得啦，
2: 得得，天成里九号。
1: 啊，记住啦，
2: 放心。
0: 哦，啊，老少，
1: 啊，你
0: 八公啱啊，喂，
1: 去啦，
0: 李少啊，
1: 即系大家嚟接
0: 我啦，
2: 我嫁女啊嘛。
0: 乜你咁快嫁女啊？
1: 啱讲完一百日啫嘛，
0: 系嘅。我个女儿家啲仲未去啊嘛，你个女使乜咁快顶上先咧？
1: 我讲你嘅事啦，
0: 唉，好地灯笼啦。
2: 啊，唔该，有咩帮衬啊？红纸啊，白纸啊？
0: 唉，若归红纸，我都唔使费计啦。
2: 哦，
0: 梗系丧事，系女人嚟嘅。
2: 哦，
0: 我银纸就唔计嘅。总之你做得个妥妥当当，好好睇睇。

0: 嗰啲象啊乐队啊多多落去。
1: 哦。
0: 啊。
1: 喂，咁几时日子啊？送到地址啊？
0: 听日啦。天成里九号。
1: 哦。你又系天成里九号？
0: 天成里九号啊，姓张啊。
1: 啊，我知道天成里九号。
0: 我叫得你去入去。
2: 对不起对不起记得没哦天成你走喂记得啊两个我回家我两个我
3: 回家我回
2: 家我回家我回家我回家我回家我回家我
3: 回家我回家我回家我回家我回家我回家我回家我回家我回家我回家我回家我回家我回家我你知几快乐啊？
2: 你知乜嘢啊？嗱，小姐，当日你病嗰阵时，我咪请嗰个神医王大夫嚟同佢睇脉嘅。佢一摆完佢脉啫，就断定佢有一百日命嘅啫。尤其是啊，将佢嫁俾你哋姑爷，都系证明一百日夫妻嘅咋。我仲贴咗200两黄金俾佢陪葬。妈，我同佢拜过堂，行过礼。是一对正式夫妻来的嘛，我怎可以再重婚呢？妈，你体谅我啦，你叫我表妹另嫁别人，我要同我凤仪做一对永久夫妻嘅。
3: 唔得嘅，好表哥，细难寻，定鸳鸯，鞋分笨，鞋分笨。
4: 就费上夫妻啊，去执下把火都费，发梦就等别人啊，过女婿你冇缘分冇缘分，咪想结婚结婚，将闺女欺冇火天真，你认真可唔谂呢？死路喊亲地林啦，讲多声将苏来问苏来问，认真小心小心，
5: 啲嘢话。问我苏，你有事你唔同你打我，打我！
3: 快啲啲
5: 娘，
3: 都埋我哋啊！
5: 点打都得，打上嚟你唔够我打嘅，睇嚟够啫，打佢先先，
6: 嚟啦嚟啦，
5: 打又唔够我打啊！玩嘢啊，打唔打
6: 我？
5: 我女婿我一招扫你，
6: 我扫你真系，
5: 扫你真系，
6: 快啲打我！
2: 唔好啦，唔好嘈啦！哎，你哋要告就去告官啦，唔告你哋解决唔嚟嘅。
5: 走啦，
6: 去啦去啦！
5: 将啲夫人带上。
7: 大人得
5: 知啊！谁是原告，谁是被告？告咩状？
8: 小妇人系原告，我告张大夫容仲仪霸占我仔为婿。
5: 哈！本官阿查。居然有此不法之徒，冲彩后，将阿坚打死他。
7: 大老爷打错人啊！
5: 啊？本官边算打错人嘅张大夫？
7: 大老爷，我唔系姓张嘅大佬、
5: 啊，
7: 我叫做赵德科。
5: 吓、啊？你姓赵？
7: 我嚟告状噶。
5: 你嚟告状噶？咁你咪即系原告？
7: 系啊，大老爷。
5: 咁你告边个？
7: 我告我个女婿宋文元，咪话张大富个女重婚再娶咯。
5: 真系两个都系原告，冇个被告，互逃到极。

0: 老爷，张大夫很爱惜你啊！
1: 系啊，大老爷，张大夫个女仔爱住你啊！
2: 认真啊，糊涂啦！大嫂唔讲你，仔啊，见前张大夫，
3: 真
2: 嚟，你真嚟，你真嚟，真嚟。

大呀

我与你迷恋野花，重婚再娶，大人，我一重婚再娶，我乃明媒正娶，与张家小姐共赴妖途嘅。睇你嘅样子，似靓行凶，做错事想唔认错系咪？大人，小民确无其事，用我将经过对你细说分毫。日前结啦，冤那样，行上方家长之命，三夫六妻名媒正娶。

0: 今日对多分狂，双方为一时之愤，大人莫冤骂我，我无辜。小民为拒绝重婚，我有备而当。
1: 佢理由重婚之罪难成立啊！
0: 佢与我女儿嘅婚姻，至少双方家长讲道合。佢为人薄幸又忘情，请大人治佢以国法。
1: 我生平最真系花生萝卜，应纪念旧情，二人重复合。若不从教导，先要打八十。
0: 大人，我不是负二人，不是无情客。若冤枉无辜，人从你起。
1: 呢一次公堂，点到你将脾气发，得罪师傅大老爷，先要将你打死。

0: 为表情真本受刑，无愧于心真受苦。聪明人教而不善，非打不可。
1: 不准打！
0: 大胆啊！闯进何事？
1: 我哋小姐大驾光临，仲快啲出嚟迎接。
0: 我堂堂一个四品大员，岂有接无知嘅妇女啊？
1: 哦，系迎接嘅噃。嗱，撞板关我事噶。
0: 咁你哋小姐系谁家孤儿还嘅千金？
1: 你见到我哋小姐就会讲俾你听噶啦。
0: 咁你话我迎接佢入嚟咧？
1: 又好。
0: 小姐，请问尊姓大名？
1: 张凤仪。
0: 张凤仪，是否是张大富之女？宋文元之妻。
1: 正是。
0: 你这个咁嘅女人，霸占人夫，还将本官戏弄，引来张家重打几十。
1: 妈的，你真系父母之官，弱子糊涂，见人便打，你可知有罪？
0: 见咗本官，不贪不跪，开打有力。
1: 哈哈，真系好笑啦！
0: 水公堂之上，小姐何人？
1: 哼，我叫你做官都唔识。

0: 官有眼不识泰山，望小姐海量安闲。
1: 是的，是的。
0: 有冇吓亲你啊？
1: 冇。公子，真系对唔住啦。在先下官一时早忘，忘见啦，见啦。
0: 你都几知机，就咁试过你一次啦。
1: 多谢，多谢。
0: 我问声你啦。
1: 问我咩咧？啊，
0: 呢件案情你点样判咧？吓？
1: 你小姐点话咪点话咯？
0: 行方道。

0: 赵德福，你为人都算卑鄙啦！你再打我，
1: 大人，我何人？我何人？

0: 大人，
1: 细伯，我以为你哋去咗边度喎？原来就系烂晒公堂啊！
0: 诶，就因为我女儿嘅婚姻而家搞到嗱嗱乱。
2: 系边个嚟？
0: 哦，佢就系赵员外嘅细侄，叫做何达。
2: 诶，系啊，礼上嘅相好啦。
3: 啊！睇佢都一表斯文咯，
0: 唔错，
3: 人才几好喎。
0: 系系
4: 既然你愿意放弃婚姻，本官非常意做。一于冠宋文联前缘再续，做张凤仪小姐嘅丈夫。何达同丽常天生一对，本官愿为媒撮合，等你哋百年偕老啊！请饮双酌，争翻个阿嫂。
0: 好，多谢多谢多谢，
5: 谢大人。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

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嘅系虔诚真挚嘅朝圣者原状，大业末出家，博涉经论，常为翻译者多有讹谋，故就西域广求译本以参验之。正观错随商人往游西域，原状既辩驳出群，所在必为广释论难，凡人远近咸专服之。在西域17年，经百余国，释解其国之语，仍采其山川瑶族土地所有，赞西域记12卷。贞观19年归至京师，太宗见之大悦，与之谈论，于是照将梵本657部于宏福寺翻译，出自旧唐书《增元藏传》。公元629年，一位大唐高僧决定西行天竺求取真经。大漠雪山，他命缘一线；流沙风暴，他九死一生。怀住坚定的信念，他用双脚丈量了50000里，终于抵达心中的圣地那烂陀寺。这位高僧名叫做圆藏，也即是《西游记》当中唐僧的原型。玄奘用了17年的时间辗转110个邦国，又用19年的时间苦译1335卷经书。他是一个虔诚真挚的朝圣者，亦是一个追求真理的潜行者。玄奘本名叫做陈依，家中排行第4，最为年幼。陈家是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受家风的熏陶，幼时的玄奘规章特达，聪悟不群。8岁的时候就已经跟随父亲陈慧学习《孝经》等儒家典籍了。有一次陈慧讲到曾子避席的故事，玄奘忽然之间整襟而起，陈慧不解，便问其故。玄奘回答，曾子聆听老师教导的时候，往往是正襟危坐，如今我接受父亲的教诲，又怎可以随意安坐呢？陈慧听了之后，不由得对这个举一反三的孩子暗暗称奇。如果不出意外，被通经典、爱古尚言的玄奘，很有可能通过科举考试，成为一位名留青史的名臣。但不幸的是，父亲陈慧早早离世，年幼的玄奘没了依靠，只好投身洛阳净土寺，跟随早前出家的二哥长捷法师诵集经业。公元612年，隋炀帝号令道僧，通过考试选拔27人出家为僧。参加考试的人有几百人之多，玄奘愿意出家为僧，但是习近业微，不蒙比喻，没有资格去考试，只能够在考场外边观望。咁巧，观望的玄奘被主考官大理寺卿郑善果见到。郑善果问玄奘，你为什么想出家啊？年仅10岁的玄奘脱口而出，意欲远绍如来，近光为法。郑善果非常之惊叹玄奘的志气，于是破格录取了他。郑善果向同僚介绍说，诵经礼佛容易，保持风骨好难，这个细路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代高僧大德，只可惜我们见不到咯。就这样，玄奘在净土寺出家为僧，踏上了学习佛法的道路。玄奘不单止苦学佛法，而且还博学众长，云游四海，遍访高僧。通过众多高僧的指授，玄奘对大小乘经论、南北地论、涉论学说等等都有颇深的见地。至此，他闻名吴蜀荆楚等地，与二哥长捷法师被世人称为陈门二契。玄奘在学习的过程中非常之善于总结，他备享其说，长考其理，发现佛法的译注存在很大问题，很多典籍翻译模糊不清，而且存在分歧，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这个令玄奘莫知释从，非常之困惑。公元

1626年，玄奘结束咗游学生涯，返到长安。喺长安，佢遇到一位名叫做波婆嘅天竺高僧。喺波婆身上，玄奘感觉到咗天竺佛学嘅智慧，亦得知天竺那兰陀寺有一个叫做戒贤嘅佛学大师，有可能会解答佢心中嘅疑惑。于是，玄奘就将眼光望向咗天竺，西游西方以问所获。 为咗西行，玄奘召集咗一批志同道合嘅僧人，上书大唐朝廷请求西行。因为当时唐朝国政上身疆场未远，禁约百姓不许出藩，于是玄奘嘅请求遭到咗拒绝。可能老天感觉到咗玄奘嘅执念，一场突如其来嘅伤灾，使到长安城发生咗饥荒。 迫于饥荒，朝廷允许百姓外出讨生活。玄奘决定趁机冒月献章，思往天竺，就此离开咗长安，踏上咗西行之路。《西游记》里边嘅唐僧西天取经，虽然经历咗九九八十一难，但佢有三个法力高强嘅徒弟保护，而玄奘只能够依靠自己，随时都会有意外发生。 喺沙漠之中，玄奘唔小心打翻咗水袋，陷入咗绝境。但佢凭住宁可西行而死，不可东归而生嘅信念，将生死置之度外，喺四日五夜滴水未尽嘅情况下，走出咗沙漠。不过西行路上最危险嘅，并唔系艰苦嘅环境，而系叵测嘅人心。 玄奘喺途经瓜州嘅时候，收咗胡人石盘陀为徒。这个石盘陀就系孙悟空嘅原型啦。不过石盘陀并冇孙悟空嘅嗰份忠心。喺师徒二人离开玉门关之后冇几耐，石盘陀担心自己被偷渡嘅玄奘连累，就对玄奘起咗杀心。于是佢路人将功，逼迫玄奘原路返回。 即使面对死亡嘅威胁，玄奘亦冇顺从，只系叫石盘陀自己返去，并且许诺，纵使切割此身如微尘者，终不伤人。随后由孤身一人踏上咗西行之路。公元632年，历经千辛万苦嘅玄奘，终于到达咗佢梦寐以求嘅地方——那烂陀寺。 玄奘到达那烂陀寺之后，受到咗热烈嘅欢迎，但玄奘并冇忘记自己嘅使命。鲜花掌声过后，佢勤奋学习如鱼得水，佛法造诣日益精深。当时戒贤法师已经年事已高，本来都唔想再讲学啦，但系睇见玄奘特登从遥远嘅大唐嚟到那烂陀寺学习，备受感动，于是特登为玄奘讲咗。 儒家师地论呢一部经书，而讲完呢部经书，前前后后就用咗1年03个月嘅时间。时间一日日流逝，转瞬间已经嚟到咗公元嘅641年。呢一年，学成嘅玄奘准备归国，不过喺归国之前，天竺戒日王朝嘅国王决定以玄奘为论主，召开佛学辩论大会。 呢个亦系印度历史上规模最大嘅一次讲经辩论会。除咗戒日国王，到场者仲有18位国王、僧人3000几人，印度教以及其他教派嘅大德2000几人。那烂陀寺亦派嚟咗1000几位僧人。当时玄奘讲论，任人问难，但冇一个人能够予以揭难，一时名震天竺。 并被大成尊为大成天，被小成尊为解脱天。最后，

0: 唐太宗又策法师堪功夫之计，就叫玄奘弃之还俗，但是玄奘婉然拒绝咁话：我自细就向往佛门，对于做官理政呢方面嘅事系一窍不通嘅。你叫我入仕做官，真系难为我啦！我唔单止做唔好，而且仲好容易坏咗大事啊！所以我愿意不生行道，以报国恩。之但系德高望重又见多识广嘅玄奘，正系唐太宗建设大唐王朝所需要嘅力量，所以唐太宗仍然唔放弃，经常逼劝贵族自知左右，共谋朝政。不过玄奘心中有自己嘅追求，就系翻译从天竺带翻嚟嘅佛经。公元648年，玄奘将译好嘅《儒家师地论》呈俾太宗，并请太宗作序。唐太宗通览呢一部长达百卷嘅佛教经典之后，亲自撰写咗700多字嘅《大唐三藏圣教序》，盛赞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先露明珠，具能方其朗润。可以讲，归国嘅玄奘将自己嘅全部心血都投入到咗翻译佛经之中，呢一译就译咗19年。译经广法之余，玄奘仲口授由弟子辩机执笔完成咗著名嘅《大唐西域记》一书，全面记载咗佢游学异国嘅所见所闻。呢、这个就系吴承恩《西游记》嘅创作源泉啦。公元664年，63岁嘅玄奘大师依然工作喺翻译佛经嘅第一线，但系由于多年劳累，喺翻译完《大波野经》之后，佢就觉体力衰竭，甚至觉得自己行将就木，所以佢对自己嘅助手同啲弟子话：我恐怕会死喺呢度啊！但系一睇见翻译经书嘅浩大工程，每每担心唔能够完成，留低遗憾，所以拜托大家一定要努力相助，勿辞劳苦。喺玄奘大师嘅一生之中，呢个系佢第一次发出呢一种唔自信嘅担忧之词。过咗冇几耐，佢又对啲弟子话：我嘅死期恐怕系将近啦，再都冇精力翻译经书啦，从此绝不翻译。于2月5日夜半圆寂。玄奘圆寂嘅消息传到朝廷，举国悲悼。唐高宗哀叹：朕失国宝矣。甚至为咗玄奘大师而罢朝数日。17年嘅求真生涯，19年嘅译经弘法，玄奘终于求得正果，安然咁去咗自己一生所向往嘅弥勒净土。一入沙门就舍身求法，为寻真理度芸芸众生，这个就是玄奘的一生。他的人生始终脚踏实地，向善向上。梁启超先生曾经盛赞其为千古第一人。光阴荏苒，佛经仍在吟诵，而玄奘早已经化身舍利，护佑万民。纵观玄奘的一生，不紧不慢，60余载，远笑如来，近光为法，正是他为自己写落的最好注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河流之黄河。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它上游上面的主要的支流，接下来介绍中游。黄河自河口镇至河南郑州市的桃花峪这一带呢，就是中游。中游河段长是1206.4公里，流域面积34.4万平方公里，占全流域面积的43.3%，落差是890米，平均比降是7.4%。黄河自河口镇急转南下至到峪门口，飞流直下725公里，水面跌落607米，比降8.4%。滚滚黄河奔腾不息，将黄土高原分割成两半，构成峡谷形的河道。以河为界，左岸是山西省，右岸是陕西省，之间的峡谷称之为晋陕峡谷。

陕峡谷位于鄂尔多斯地台向斜和山西地台背斜的交界，构造比较简单。本河段河道比较顺直，河谷谷底宽，绝大部分都在400到600米之间。峡谷两岸是广阔的黄土高原，土质疏松，水土流失严重，支流水系特别发育，大于100平方公里的支流就有56条。本峡谷段的流域面积是11万平方公里，占全河集流面积的 15%。区间的支流平均每年向干流输送泥沙9亿吨，占全河年输沙量的 56%， 是黄河流域泥沙来源最多的地区。进陕峡谷河段积流较多，而下段的湖口瀑布是黄河干流上唯一的瀑布。进陕峡谷的末端是龙门，这里地势险要，两岸断崖绝壁，就好像是刀劈斧削。左岸的龙门山与右岸的梁山隔河对视，使河宽缩窄至100米左右。龙门是连接进陕交通的古道渡口，历史上靠木船来摆渡，解放之后西安侯马的铁路与公路都在这里通过，建有现代化的桥梁。黄河出进陕峡谷，河面豁然开朗，水流平缓，从雨门口到潼关河道长125公里，落差52米，比降4%。河谷宽3到15公里，平均阔只有8.5公里。河道滩槽明显，滩面宽阔，滩地面积达到600平方公里，滩面高出水面0.5到2米。本段河道冲于变化剧烈，主流摆动频繁，有30年河东、30年河西之说，属游荡性的河道。雨门口至潼关区间流域面积18.5平方公里，汇入的大支流有渭河与汾河。黄河过潼关，切向东流356公里，至到河南郑州市的桃花峪，落差231米，平均比降6%。其中三门峡以上113公里的黄桃峡谷比较开阔，三门峡以下至孟津151公里。河道穿行于中条山与鳌山之间，是黄河最后的一个峡谷段，介于河南山西之间，所以又称为进峪峡谷。三门峡至桃花峪区间，大的支流有洛河及渗河。区间流域面积4.2万平方公里，是黄河流域常见的暴雨中心。暴雨强度大，汇流迅速集中，产生的洪水来势猛，洪峰高，是黄河下游洪水的主要来源之一。孟津以下是黄河由山区进入平原的过渡河段，南依邙山，北傍清风岭，部分的地段修有堤防。再来看黄河的下游，黄河从桃花峪至到入海口就是下游了，流域面积2.3万平方公里，仅占全流域面积的3%。河道长785.6公里，落差94米，比降上陡下缓，平均只有1/1.11%。下游河道横贯华北平原，绝大部分河段靠堤防来约束。河道总面积4240平方公里，由于大量的泥沙淤积，河道逐年抬高，河床高出背河地面3至5米，部分河段譬如河南丰丘曹江附近高出10米，是世界上著名的地上悬河，成为淮河和海河水系的分水岭。受历史条件的限制，黄河下游现行的河道呈现上阔下窄的格局。桃花峪至兰考东坝头河段长136公里，是明清河道，两岸的堤防已经有300到500年的历史。东坝头至到桃城铺河段长236公里，1855年黄河缺口改道，翻流了20几年之后才逐渐修筑堤防。桃城铺以下是大清河的故道。
桃花峪至高川河段长 206.5 公里，两岸一般堤防是5-14公里，最阔的地方达到20公里。河道宽浅，河深多沙洲，水流散乱，冲淤变化剧烈，主流游荡不定，是典型的游荡性的河道。由于水流受胶泥嘴、险峰与高滩崖的约束，河道形成若干个节点，对河势有一定的控道作用。过去由于主槽摆动，造成严重的滩地坍塌。据调查，1949年至1958年，郑州至孙口河段每年平均塌失滩地有53平方公里，其中绝大部分是高川以上。咁高川至桃城铺河段咧，长165公里，堤距1.5-8.5公里，主槽摆幅以及速率比较游荡性的河段要小，一般是在3-4公里之间，属于游荡性河道与弯曲性河道之间的过渡性河段。经过整治，河槽已经渐趋稳定。桃城铺至利津河段长310多公里，堤距0.4-5公里，两岸险工控道工程轮次折比，防护段长占河长的70%，河势已经得到基本控制，平面变化不大，属于弯曲性的河道。利津以下是黄河的河口段，黄河河口位于渤海湾与莱州湾之间。滨海区海洋动力较弱，潮差一般在1米左右，属于弱潮多沙摆动频繁的陆上河口。由于黄河将大量的泥沙输送到河口地区，大部分淤积在滨海地带，填海造陆，塑造了黄河三角洲。随着黄河入海口的淤积延伸和摆动，入海流路随之改道变迁。历史上利津以下河道多次改道，1949年之后曾经三次有计划的人工改道，河口段河道长亦不断变化。20世纪90年代黄河河口入海流路是1976年人工改道流经清水沟之后逐步淤积塑造的新河道。下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黄河流域的主要支流。白河、黑河是黄河上游四川省境内的两条大的支流，位于黄河流域的最南端，流经川北若尔盖高原。两河分水岭低矮，没有明显的流域界，存在同谷异水的景观，加上流域特性基本相同，所以又称之为姊妹河。黑河又称墨曲，是因两岸沼泽泥炭发育，河水呈灰色而得名。而北河又称嘉曲，地势较高，泥炭出路不明显，河水较清。桃河是黄河上游右岸的一条大支流，发源于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西倾山东麓，在甘肃省永靖县汇入黄河刘家峡水库区，全长673公里，流域面积25527平方公里。按照沟门村水文站的资料统计，年平均径流量是53亿立方米，年输沙量0.29亿吨，平均含沙量只有每立方米5.5公斤，水多沙少。在黄河的各支流当中，桃河年水量仅次于渭河，居第二位，径流无数，每平方公里是20.8万立方米，仅次于白河、黑河，是黄河上游地区来水量最多的支流。黄水是黄河上游左岸的一条大支流，发源于大阪山南麓青海省海岸远景，流经西宁市，在甘肃省永靖县符子村汇入黄河，全长374公里，流域面积32863平方公里，其中大约有88%的面积属于青海省，12%的面积属于甘肃省。好，听众朋友，黄河流域的主要支流今日就先为大家介绍到呢度，欢迎你喺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

足迹落喺边度？乡音就好似一条扯唔断嘅丝线，紧紧咁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侧朴直率，系一幅画，系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系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终于喺藤爷嘅帮助之下，将自己咽喉嗰粒好似乌蝇大细嘅小毒囊啊刮翻出嚟，大家咁先松翻啖气。陶芳仔细咁睇下呢粒小毒囊，哎呀，呢条毒计啊真系够晒毒，佢而家嘅黏力都仲系咁犀利嘅。哼，你话如果有机会呢，将佢送入网牛嘅口里边，咁啊真系以其人之道啊还治其人之身啊！京俊听到皱皱眉头，佢忽然间话：三哥啊，你头先咪偷听到话今晚吕不韦呢就揽住单美美，而嗰个莫敖呢就去咗归燕间房嘅。而家离天光仲有两个几时辰，要杀死佢啊！呢个唯一嘅机会嚟啊！项少龙听到皱皱眉头话：莫敖手下一定能人众多，吕不韦而家又喺醉风楼，佢嘅防卫一定非常严密嘅。我哋点落手呢？京俊就话：夹硬嚟梗系唔得啦。不过我去咗好几次醉风楼，对嗰度环境我好熟悉嘅。至于单美美同归燕住喺边度，我都一清二楚。如果我哋摸得到嗰度，咁就有办法将粒毒药喂入莫敖嘅咽喉嗰度，跟住再轻轻松松等佢毒发身亡。咁岂不是大快人心？项少龙一听个心亦都一喐，咁有咩好计啊？京俊啊摊开手掌，攞咗截黑色嘅树枝咁嘅嘢出嚟，得意洋洋咁话：嗱，呢个呢系我以前喺迷魂树嗰度采落嚟嘅香枝，点着之后啲烟只要吸入啲啲啊，就马上会昏昏欲睡。如果瞓着嘅时候吸到佢啊，保证刮佢几巴都刮唔醒啊！三哥，你明啊嘛？项少龙沉吟一阵，望咗藤叶一眼。藤叶话：呢件咁好玩嘅事，唔计埋我啊，我点会放过你？于是三个人准备一齐换上夜行衣服，无声无息咁就潜入醉风楼嘅东面呢喺花丛之中。京俊显然呢嚟过呢度好几次，系个识途老马嚟嘅。佢话竹林内呢有四座小楼，分别系住住醉风楼嘅四个大家姐，就系单美美、杨玉、归燕同埋白女。佢哋呢被人称为系醉风四花。归燕嗰座小楼应该左边后边嗰座，只要能够穿过呢一片竹林，今日有机会摸入里边噶啦。如果我冇记错呢，每一座小楼旁边都种咗棵香桂树，匿喺嗰度易如反掌啊！藤叶皱皱眉头话：既然有吕不韦在内，防守一定非常严密，竹林呢又唔可以攀爬嘅，只要有人守住竹林嘅入口，咁我哋点入得去呢？项少龙就话：咁另一面系咩形势啊？京俊啊苦笑：咪依然系一片竹林咯，所以呢个地方有个名叫做竹林藏幽，只要过得到呢关，莫敖一定死梗嘅。正呢阵时，一阵脚步声响，只见两个武士担住个灯笼行咗过嚟，一睇就知道系吕不韦嘅亲随装束。一边行佢哋一边讲笑，三人平息正气。见到其中一个人话：，哇，醉风四花呢，真系花容月貌，又够姣喎！个管大爷都动晒心，哎呀，喺杨玉嗰座小楼嗰度留宿。另一个人话：，哎呀，听讲仲有一个叫做白女嘅噃，唔知佢今晚系咪都要陪人呢？如果冇嘅话呢，等我两兄弟过去服侍下佢咪好。先前嘅大运话：你俾得起钱咩？就算有钱啊，人都未必睬你啦。行远之后，项少龙个心一喐，今晚我喺度见过韩闯嘅，白雷陪嘅应该系韩闯，话唔定仲有机会呢。说话未讲完，只听得一阵人声响起，喺前方院落嗰度传过嚟，其中有一个呢隐隐约约认得出，正系项少龙嘅老朋友韩闯，仲听到一阵女子嘅娇笑声。唔使讲啊，嗰个女子梗系白雷啦。藤叶就话：哎呀，咁呢云点瞒得过白雷呢？ 呢阵时呢，韩闯嗰班人已经行过嚟呢条花间小径，带头嘅系两个担住灯笼嘅婢女，然后呢就系四名韩闯嘅近卫，最后揽揽石石嘅当然系韩闯同白雷啦。佢哋身后呢仲有八名亲兵护卫，一睇到咁嘅形势，项少龙都唔知点算好啦。荆俊啊，忽然间话：，诶，白雷唔认得二哥嘅噃。项少龙灵机一触，冇错，二哥你可以冒充太子丹嘅人。韩闯啱啱同佢饮完酒咋？呢、这个时候，韩闯已经几乎嚟到佢哋面前咁滞，正准备向竹林行过去，藤翼即时解低佩剑，硬住头皮咁喺旁边一窜而出，然后细细声话：，韩后请留步。丹太子叫小人有要事相告啊！韩闯佢哋成班人都停落嚟，嗰班亲兵呢见呢个人突然间走咗出嚟，哼，唔知系咩来路噃，都露出戒备嘅神色。藤翼大踏步咁行上前去，众人见到佢冇佩剑，但系生得咁高大，依然系虎视眈眈，手揿剑柄咁睇实佢。韩闯啊，放开白雷，冷冷咁话：丹太子有咩要同我讲啊？嗯，藤爷一睇韩闯啲手下点都唔会俾自己埋佢哋主子身嘅，咁点样同韩闯讲呢件事呢？佢灵机一喐，即时行礼话：小人龙善，系丹太子驾前嘅右锋将。韩后，你咁快就唔记得我咩？龙善正系当日藤爷同项少龙扮嘅董马痴一齐返去邯郸城嘅时候用嘅化名，当时为咗斗李元嘅剑手啊。嗰边呢，项少龙仲曾经派佢出战，嗰阵时佢正系用龙善呢个名啊，打败咗李元嘅手下刘无心，帮韩闯啊出翻啖气嘅。韩闯对佢呢个名啊印象非常之深刻，而家一听呢个名，马上已经醒起啦。佢呆咗呆，即刻就醒觉过嚟。哦，原来对方系项少龙嘅人，即时哈哈一笑，哎呀，记得啦，记得啦，请恕本侯。夜晚黑睇唔清楚啫，啊，小女儿，你翻房先，本侯马上就嚟啊吓！白雷啊，边度会疑心啊？叮嘱咗韩闯两句，就带埋几个丫鬟走咗啦。咁于是呢云有咗韩闯嘅掩护，嘿，三个人马上换上佢手下嘅服饰，无惊无险，穿过咗嗰片防守严密嘅竹林，就嚟到白雷住嘅地方。哎呀，更加好彩啊！白雷呢座小楼。同归燕嗰座小楼呢，只系隔住一棵香桂树。韩闯向佢三个打咗眼色，自己呢就入咗去白雷嗰间房啦。韩闯嘅其他亲卫呢，早就已经得到佢嘅指示，马上呢就使开咗白雷派上嚟服侍佢哋嘅婢女。然后项少龙佢哋三个人马上就爬上嗰棵香桂树，嚟到归燕嗰座小楼嘅瓦顶旁边，只听得里边传嚟一阵阵嘅避寒声。如果论到飞檐走壁嘅身手啊，项少龙同藤翼两个都比唔上荆俊。只见佢偷啱机会，一穿个窗门就已经入咗房啦。过咗阵，项少龙佢哋听到莫傲嗰啲避寒声啊，已经变成沉重嘅呼吸声。哼，知道荆俊得手啦。项少龙嘅示意，藤翼留喺屋顶同自己把风，自己一翻身就钻入去。呢个时候，荆俊啊正喺床边，向佢打出一切顺利嘅手势。项少龙嘅心啊，好欢喜啊！即时窜咗过去。

只见京俊啊，捻开咗莫傲嘅口，项少龙啊，攞出嗰粒小毒丸，用翻嗰支挛高嘅铜枝啊，送咗佢喉咙里边，仲用支铜枝扼一扼，知道黐实咗啦，正要离开嘅时候，突然间脚步声喺门外响起，项少龙、京俊都大吃一惊，咁即时呢就钻入床个碌头里边，只听得一阵敲门声响，外边有人话：莫爷，莫爷。吕尚又急事找你啊！呢阵时呢，莫敖、归燕两个因为中咗啲迷魂香，项少龙心谂：哎呀，如果对面嗰个人再叫得几声，里边都冇动静嘅话，话唔定会入房嚟睇下噶噃。咁好容易就会发觉自己喺度噶啦。佢人急自生，即时伸手喺莫敖嘅脚板度重重咁捻咗下。好彩头先京俊嘅迷魂香呢，即系点咗少少。见到莫傲晕咗咁啊，算数。莫傲一捅，即时呻吟咗声就醒咗过嚟。嗰个人喺外边又嗌咗两声，但系呢个时候莫傲啱啱醒，个头仲昏昏沉沉。咩事啊？叫门嘅手下就话：吕尚啱啱接到一件紧急嘅消息，正喺楼下等候莫爷啊。仲有管爷都嚟咗啦。项少龙同京俊听到暗暗叫声：哎呀，弊家伙啦呢趟！留下呢个时候，一定亦都要更多人守护，咁自己点走呢？好彩呢个时候，吕不韦嘅声音已经喺门外响起：我哋喺外边嘅大厅等你。莫敖推一推归燕，见到一啲反应都冇，咁先起身脚步不稳咁行咗出去。呢云呢真系益咗项少龙同京俊两个咯，即时喺度门边啊贴耳偷听，只听到吕不韦话。我啱啱接到消息，嗰、那个短命种项少龙居然去揾咗徐仙商量咗成个时辰，然后先翻去乌府。莫先生，你以为佢哋会搞啲咩阴谋诡计出嚟呢？莫傲显然呢，俾啲迷魂香仲搞到个头脑啊晕晕顿顿，脑筋啊冇平时咁灵活，呻吟咗声话：啊，唔知系咪开心过头呢？饮咗两杯酒，我而家都仲有啲头痛嘅。管中邪话：莫兄饮杯解酒茶先，顶定神就冇事噶啦。过咗阵，吕不韦又话：莫先生，你可唔可以肯定项少龙嗰个衰公会喺最后一日田猎之期先会毒发呢？嗰阵时啊，高陵军啱啱过嚟偷营袭击，如果冇咗呢个掩饰啊！咁边个都估到系我哋喐手脚害死佢噶噃？莫傲唞一啖气话：吕尚放心，呢种药呢我揾咗十几个人试噶啦，保证喺时间上唔会有咩差错嘅。管中邪笑住话：冇咗项少龙，佢哋一定阵脚大乱，而我哋就准备充足，到时候我哋先保住储君同太后渡河，等轮到六公徐仙嘅时候。就整冧栋桥喺水底将佢哋刺杀，干手净脚，边个会怀疑我哋呢？吕不韦就话：但我最惊就徐仙同项少龙佢哋会先发制人，提前喺呢两日内喐手，咁我哋就要蚀大底啦。莫傲胸有成竹咁话：放心啦，吕尚，一日未搞清楚高陵军嘅虚实，佢哋点敢喐手啊？费事我哋呢头一乱，赚益咗高陵军啫，谅佢哋都冇咁大胆嘅。吕不韦就话：而家我最头痛嘅就系正义，佢好似一啲都唔知自己系我吕不韦嘅亲生骨肉咁。唉，都系朱姬嘅贱人唔好啊！我几次催佢同正义讲清楚，佢哋一口拒绝，又唔肯接受封我做猎政大臣嘅提议。劳我呀，真系冇用，啲咁小事都办唔到嘅。管中邪就话：我睇呢，关键仲系项少龙，有佢喺度啊，太后就唔使完全依赖吕尚啦嘛。莫傲笑一笑，我忽然间谂呢条计，我哋既可以讨太后欢心，又可以使佢接受吕尚为摄政大臣，咁就可以遮人耳目啦嘛。吕不韦听到好高兴啊，马上追问。莫傲笑住话：照俾太后知道吕尚同项少龙呢，已经前言尽释，
咁就可以化除佢心中嘅疑虑，解开咗呢个心结啊！佢对吕相就会言听计从啦嘛。管中邪听到有啲唔高兴咁话：莫卿，你唔系又要梁容扮成要嫁俾项少龙嗰条计啊嘛？莫傲笑住话：管卿乜咁睇唔开呢？你唔系要同一个净系得三日命嘅人争风呷醋啊嘛？吕相。听日你可以请太后亲自宣布三小姐同项少龙嘅婚事，同时呢将你封为摄政大臣，两件事合而为一，等于讲俾太后听，只要肯俾吕相做到呢个摄政大臣，佢就会攞出自己最锡嘅嗰个女嚟保证项少龙嘅安全。喺咁嘅情形之下，太后为咗项少龙啊，当然会让步啦。最好就在卢凯身上再落啲功夫添。项少龙而家都仲未知道摄政大臣同丞相之间有咩分别，但系照道理嚟讲，佢当然会有更大嘅权柄，就可以削去小盘嘅自主权啦。管中邪亦都冇再出声反对。吕不韦就话：呢条的确好计，中邪啊，咁你对梁容再做啲功夫啦。你个女啊，最听你说话噶啦。上次你要佢嚟大闹一场，佢嘅表演真系精彩绝伦。项少龙啊，仲以为佢真系反面添啊！项少龙咁先知道，原来当日吕良融入嚟大吵大闹、破坏婚宴嘅事，亦都有预谋嘅。等自己一步步咁嚟跌入吕不韦布置落嘅呢个陷阱。哎呀，你嘅吕良融原来个咁嘅人。咁自己对佢都唔使再有咩怜惜之情啦。哼，到时候如果你吕不韦真系宣布自己同佢嘅婚事，好，咁我日日玩下佢至好，亦都等于向吕不韦同管中邪捅翻一刀啊嘛。吕不韦就话：好啦，事情就咁定啦，就嚟天光，唔好打扰各位嘅春宵啊。项少龙一听呢句说话，点敢再听落去啊？即时慌忙离去。估唔到神推鬼拱之下，自己居然都听到咁重要嘅情报，而家形势啊即刻唔同晒啦。第日天未光，韩闯啊只好拖住疲倦嘅身体，掩护项少龙佢哋离开咗醉风楼。嚟到大街之上，大家先至分道扬镳。一翻到乌府换过衣服，项少龙佢哋啊分头行动，藤逸京俊呢？就先回到饕餮衙门嗰度先行布置，项少龙啊马上入去皇宫，途中又遇到徐仙嘅车队，徐仙啊嗌咗佢上车，原来六公亦都喺车内，咁大家就商量点样应付吕不韦嘅办法。六公见到项少龙两眼通红，显然系成晚都冇瞓，就点一点头话：少龙辛苦啦。项少龙呢晕就轻松翻啦，佢话：虽然攰啲，但系心情愉快啊。徐仙听到觉得奇怪，少龙一副成竹在胸嘅样，唔系有咩新嘅进展啊嘛？项少龙细细声将寻晚嘅事情啊讲咗出嚟，听到吕不韦佢哋三个人嘅阴谋密议，哎呀，两个人都大叫精彩难得啊！六公就话：黐到喉咙嘅药丸都俾少龙搞翻出嚟，睇嚟老天爷对我大秦呢，的确系另眼相看啊！徐仙就话。既然是这样，现在我们就听少龙的，用卢凯来制衡吕不韦，实行以毒攻毒。说真的，吕不韦治国的本事也都有翻两道的，被他得意多几年，将来储君登位再收拾他就好了。六公就说，但是这段时间我们要揸稳军权，用心培养人才。咁将来对付呢个家伙就更加得心应手啦。项少龙话：我有一个建议，就要重用黄展。徐仙啊笑住打断佢说话，话呢个就唔使少龙提醒啦，我哋早就留心佢啦，俾佢磨练多排嘅时间。黄吉啊，真系有啲老糊涂啦，应该俾呢个后生小子取代佢。六公嘅心情亦都好好啊，佢笑住话。咁少龙呢一云系咪准备接收吕良容呢？到时候啊，激死吕不韦同管中邪都好噶。
项少龙就笑住话：呢件。

0: 事烦嘅应该系佢哋咯。徐仙就话：但系摄政大臣嘅权势非同小可，嗰阵时佢等于系储君，冇佢点头啊，乜嘢政令都批唔落嚟噶。项少龙就话：徐相，你仲记唔记得我提过仲父嗰个虚衔呢？如果吕不韦去揾太后嘅，我就叫储君用呢个虚衔嚟呃下佢。三日之后，莫敖一归天，嗰阵时啊，就轮到佢阵脚大乱，再加上嫪毐又做咗内史，吕不韦到嗰阵时先知道系咩一回事咧。呢阵时车队已经入咗皇宫，三个人呢唔单止识穿咗吕不韦嘅计谋，仲反过嚟算咗佢一仗，大家都心怀大畅，恨不得马上过咗呢三人，睇下恶人自有恶报呢个大快人心嘅结果啊！呢个时候，田猎盛典啊，已经喺皇宫教场上面展开，教场上旌旗飘扬，人马汇聚，有份嚟参加田猎嘅，如果唔系皇后贵族，就系恭卿大臣嘅亲戚家长，又或者系各郡各县选拔出嚟嘅人才，人人都着上猎装，喺自己嘅旗帜之下，壮男美女，一时间啊蓬勃朝气。人数大约有5000多人，一万嘅禁卫军就分列两旁，准备保护皇家前赴猎场。昌平军、昌文军同管中邪三人呢，亦都忙到不得了，维护场中秩序。项少龙离开马车之后，骑上咗疾风快马，带住18铁卫，呢云啊真系心情轻松啦，感受住大秦国如日初升嘅气势。其中一支大旗上面写住个齐字，使项少龙记起咗自己嘅老朋友田丹，个心啊不由得好笑。如果吕不韦话埋俾田丹听，自己已经收拾咗个项少龙嘅话，到时候田丹啊唔单止会百欢喜一场，仲会疏于防范，使自己更有可乘之机。徐仙、陆公、吕不韦呢啲最有权力嘅名臣大将，就聚入喺检阅台嘅两边。好似田丹、太子丹呢啲贵客呢，亦都喺呢一边，但系就唔见到韩闯。谂起上嚟，佢应该今日就已经起程回国。其他嘅人马之中，最瞩目嘅就系盈盈佢哋嗰班女儿军，几百个花枝招展、一身武装嘅少女，别树一次咁夹就喺众男之中，不时呢仲同旁边啲好事嘅青年对骂调笑。使到满场春意啊！嘿，真系月目非凡啊！但系最惹人注意嘅咧，就唔系佢哋，反而系自己嗰几位娇妻美婢，好似琴青啊、纪嫣然佢哋。虽然佢哋冇旗帜，但喺几十名家将嘅护卫之下企埋一边，使到大家远近嘅人呢，不论男女都经常探头探脑，系睇下佢哋个人嘅风采。纪嫣然、琴青啊，当然不在话下啦。乌廷芳同赵子啊，亦都系千中选一嘅美女，而田征、田凤两个生得咁似样嘅孖生姊妹花，亦都系非常引人注目啊，使到大家议论纷纷。项少龙啊，即时策马嚟到呢班娇妻美婢嘅旁边，小笑话：喂，人人都有自己嘅军名，你哋呢一队人啊，算咩军呢？纪嫣然佢哋即时甜蜜欢笑，反而琴青啊，反应冷淡咁话。太后特别吩咐，要我哋呢三日都陪佢行殓。项大人，你话应该算咩君呢？项少龙见到佢神态冷淡，知道呢一定系因为自己上次整蛊咗佢，所以呢佢就激嬲咗自己。如果呢个时候呢再向佢调笑，赚得佢对自己呢个登徒浪子系啲鄙视之心。只要淡然一笑，冇答佢，就问乌廷芳同赵子话：系啦。我个乖仔宝儿呢？乌廷芳啊，非常兴奋，我真系想抱埋佢一齐去打猎啊！但可惜呢，惊佢受唔起风寒，只好留喺清姐嗰度，由奶妈照顾佢咯。正喺度调笑之间，突然间只听到一阵鼓声急响，小盘同朱姬啊，喺一班禁卫军嘅簇拥之下，登上咗检阅台，全场啊马上肃静，一齐大叫一声。我王万岁！田猎终于就喺万众期待之下开始啦。呢支田猎嘅队伍连绵10多里，声势浩荡。沿途呢 都有刀骑兵嘅守喺路边防范严密。为咗显示勇武国风，小盘珠经呢一律骑马由禁卫喺前边开路，带头向田猎场直开过去。吕不韦、徐仙、陆公、王焕、蔡澤呢班公卿大臣呢，就陪伴喺小盘同朱姬左右。项少龙啊，陪乌廷芳行咗一阵，李仙呢特地揾佢，两人离开官道，就喺旁边慢慢行。项少龙望下佢话：李兄今日嘅心情似乎几好噃。李斯领领头：唉，系苦中作乐啫。呢三日虽然系甜猎，但系外迟内张，危机重重，我嘅心情啊点会好得去边啊？项兄，你寻晚一定瞓得唔好，两眼之间红筋密布，而且声音有啲干涩，真系使人担心。项少龙就话：我根本都冇瞓过，又点会瞓得好亦或唔好呢？至于声音有啲沙哑，系因为喉咙俾人刮伤咗。不过冇咗呢个伤啊，咁我就冇条命噶咯。于是简单咁将寻晚惊险刺激嘅经过讲咗出嚟。李斯听到话：哎呀！一时间都唔知几咁兴奋，一阵间我要话俾郑柱君听，我真系越嚟越佩服项兄啦！唔怪得求先，吕不韦嚟向太后同储君禀告，话要将自己个女嫁俾项兄啦，仲请太后同储君作主添。太后啊，当然高兴啦。储君同我呢就觉得好奇怪，原来其中有啲咁微妙嘅情形噶。项兄，你千祈唔好拒绝啊！啊！两人都齐声笑起上嚟。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党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青旗叠山，傲娇登江，爹气未登。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登》做的节目。今次的节目，今日我带来的内容，是从大地上风尘为了麦当，能继续来了解地球音乐。记者 地球音乐研究行的邓芬庚老师，今日来跟咱介绍的是地球音乐的结构。到接下来的主持开幕人们，请听小说跟咱陪地球上之间山谷的由来，第一部分，最后就去来分享精彩的第一场景。

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唱节目，我是贤杰。刚刚听众同时讲的是蝶州音乐《金松拉》，《金松拉》是蝶州音乐的启蒙歌曲，伊还有个另外一个名叫做《壮观摇盖》。这曲《金松拉》各铺江铺，崇战成陆非常优美，直到古惑仔有高师师的合作正对称，虎门虎特的高顶门。西乐蝶歌的朋友都对自己的《金松拉》非常熟悉，就连无乐过的朋友也能够哼着歌过。

0: 到五些节去地球音乐界客厅坐当，让我来甲朋友们一起路过地球音乐界角度，地球音乐界客厅角度具有民族特点，符合民族界审美习惯。也比如大家只对界轻乐表现得轻松愉快，坐当乐表现界是清清吉味，轻松当乐表现界是一种休闷舒润的感觉。即种音符调色的变化，也就是地球色彩变奏的体现。也极富有表情意义的世界之间调色加强对比变化，又能够卡妙的运用了综合调色世界表现方式，所以呢具有非常独特的风格。遐地球音乐以及各国特色又是如何的呢？接下来请出地球音乐研究行家邓坤庚老师一起来了解。
1: 也就是呢，种种啊，大致是放到头棒，所以头棒一棒三啊，个拍起到罗智慧个棒加硬，那个五棒五硬，相等那个四四拍子，啊，一小杂四拍，真个强硬，猛猛。然后这当你正起个二棒，但二棒个头棒，但是要磨，应该呐，就是做二加减速度真个问题。加家己三磅，就相当于四只，一磅一拍，一磅一拍，刷刷去，五磅五硬，三磅即系多五个数，五磅五硬嘅左右。好似系敲拍，敲铁手盘敲，敲去上半拍，营造后半拍。但只是从一个琵琶顶头上破口起来嘅，后手到个背，好过相当好，哒咚咚哒咚咚咚。叮叮咚叮叮咚，哎呀呀，哎，可好做？哎，甚至个跳跃的胆子咁嘅惊，所以古人呢就会选择应该按自己嘅音高音造，所以直小高轻，通过先生嘅快慢强弱个多变呢，就先能提升个音造特点。过去有两个大客，一十大头，六十八磅。直到呢，伊如此看伊加点正，伊六十八磅，伊叉叉头磅，直磅三硬是猛高速度叫直空正是二十四磅。导致人问过听，伊就功夫，什么功夫就是先生解说来传娱乐的，所以个成绩呢，起伏变化。后来就看了看过，接着来到二磅就看有降，来到三磅伊就再降，是这个。营造者把将者主旋律个入数，佮到的头棒六十八棒，来到三棒还是六十八棒，来到口拍还六十八棒，伊就把将伊个直小直入数做三棒呢个直拍，所以就形成咗只变化，有吉声，有强弱，有粗声，是以直直而切数，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人惊目醉，脑波个清楚，大拍嗯，个棒子嘣嘣嘣，对，啊，非常好听。所以，地球音乐就

0: 是也是可能唔当红烧肉，是一种方式，是用烧成肉搞开开，多种色彩。
1: 谢谢邓老师所带来，咱第九个戏曲个一关呢，都是以棒客杂。帮世界制造另外多变，传统演奏习惯也是要慢到快，增长推进。这采用了配速三变，这三一个变奏手法，从头棒开始至二棒，最后呢扣拍三棒，直至高点就结束。当时到帮式变化的基础者，我运用了一定属性的大推、双推、双塔推以及其他变体的推奏形式，把这个高级的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应当入神的，就是往往通过旋律高音。在门庙便宜，西郊之界经由山山蛇尊回转，这三一界艺术效果，所以呢，获得了高级特殊界文笔的称呼。好，时间过去，咱本期界第三封长生马就到这边结束，也就期待长马凭借将技术到大家来了解别具音高。

0: 好了，听朋友，刚才第一首音乐研究行的达芬刚老师跟咱介绍了第一首音乐的结构。下摆咱来进行自在开梦浪漫，请听小水跟咱陪第一首上之间山谷的由来对部分。
1: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自在。
2: 山
3: 特色，
2: 红火红青，
3: 江苏客会听古，
2: 大闽江豚水，
4: 有一色树龙，
3: 自在开门。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一周上泽街的文化，有关于上泽街的歌谣、上桥的故事，哪只山谷在只流，古名是你。就是咱上泽街东山有两只铁柱的山牛，后半一只溜走去。遐究竟有啥物趣味的由来？请对小帅个过来。在北行刚个水流过咩？上泽街个个人点死，人个街洞就本可以水冲办。遐过往个百姓就人保平安。历史前个上泽街，上这本洪水冲塌几十尺，官府收街个钱也点去。在地交流清秋用一年工，德州知府经乡亲指点，决定做那只又乌又大个山牛，定一道上泽街东西两边。五兴背开洞，牛属土，水来土地，一个是相当嘞。行江水属冷，冷为金，体为金属，故山牛定罪，遐是过色罪，遐爱冷啊无爱，爱。上泽街自从有了山牛之后，无论是春江雨老、五月冷甲惊，还是六月七香雷、八月九大水，上泽街拢平安无事，行得惊一步也未放。直到交了百多年后的清道道光二十二年，热天时头黄胎做大水，上泽街当面搬一只山牛，脚尾去也未稳，往大水冲到无边浪，溜走去了。所以才有了古有的第三句和第四句，二是老太二是哥，哪只生牛这只溜。
0: 好，听朋友，刚才红小水跟咱介绍了德州上泽街生牛的由来对部分，下摆咱就起来欣赏精彩的这个唱段。爹家唱段宣播，下半晌唱些爹家唱段，硬弦国梦推来日，

0: 好，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朗晓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前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播，咱一起来分享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播，下播唱些由汤丽君吟唱的爹气唱段，忠心乌托好儿郎。

自大。

0: 好了，听众朋友，继续该第一期为当做的张妈做播送之歌。最近咱口乡感谢你的收听，那每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国之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谍音鼓励乐声，听新竹北领袖界谍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民间传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欧洲蛋糕，爹气。为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话不来不来用，是所以到电商红尘为了麦当，能继续来了解电商音乐。至此，电商音乐研究行的邓文庚老师，先来跟咱介绍的是。如何欣赏潮州音乐？到接下来个自在开门浪漫，继续听小说来个那部潮州巷子街山谷个由来，请听第二部分，最后再起来欣赏精彩个第一个唱段。

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墙节目，我是贤杰。刚刚提问红线交代是蝶州音高西泽戏叫，西泽戏叫接受蝶州音高是蝶州戏戏高当六条街下奏曲，表现界呢就是西泽戏叫划破来清楚。接受西泽戏叫来奏曲，把西泽对小叫界暗线戏龙表现得最妙最小，淋漓尽致。西泽戏叫来奏曲，还有大西戏叫、上西戏叫、热闹笑。也学在改进回到现在的时候，都是喜欢把大西戏叫、上西戏叫连接起来，使到听起来的情调更加生动。

0: 到更低矮叠山风情的生活所当，推磨红雪高矮叠酒饮高，这波来打呢都是叠酒矮鱼丝高。叠酒鱼丝高是闽江市的高，鱼丝高每时指叠酒高高市铺的营造，已经独占成为叠酒闽江市区水管、汤泼、顶高去独造、顶造、下造等营造形式的总称。因为学鱼丝高的人爱随从读鱼丝开始，这就是读高铺开始。封闭就好吃大老临时扮演，所以呢叫做鱼丝糕。鱼丝糕已是叠酒饮糕之当这个动摇的组成部分，也是叠酒饮糕之当流传最为广泛的这个糕队组合。流行的地方主要就是到南广东东南亚或当地区主贵，但是到闽南的临安、澎湖、临海地区，广东客家五花、大埔、兴宁等地，南部的陆丰、海丰主贵，以及海外东南亚、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地也都有流传。所以伊有滴官方就要签交界群众基础，或者朋友到红线鱼丝糕的时候，都家滴答唔知从地方面去参加红线，也究竟做你来红线哪个叠酒饮糕，即错鱼丝糕呢？接下来当作更细滴叠酒饮糕嘅研究行家邓坤根老师，即起来了解。
1: 这这说说来听，能少说冰冰，咦在啥？啊咦，你爱捏头啊不？你个大动冷冷做吼？等你那个出二而来啊，不，家己硬硬，应该按叠酒过去个公车铺哈，二四铺哈，应该保证在每个字个音韵表达出来，伊唔是简单个种种个字落去，尺啊、竹啊、腰啊，整整夹成之后呢，表现出伊个音韵嘅出来，所以是这个特点。你音乐个做你做，啊，那个比拜好得啦，算啦，咪杨庆乐的包我做你包。王兴状元好，自叫咱现在落实岗位责任制，各个岗位咱完成的在先。你记得大爬来个个人王兴办一部兵啊！你刚才说有说柯先生把天气气候大到别招啦，就一状元兴嘛是王兴嘞，哎，出去搞，伊冷静目睭，声音咪柔化，好些背稳啊吼，柔化吼，有些底气出去搞呢，都各人个别招音乐呢。回旋嘛就接落去，所以人所以人也从此也说明啦，叠字音乐依家包容社会社强。现在呢，大提琴就入来了嘛，过去我现在就无能反对，再也袂惊，再嘛容易惊啊！人叠字乐队来办高头嘛，因为我管照答，不要太形式，你要创一个细节，你能够硬就硬起来，你能够为服务做实事。你能够对乐器更多，直播都是我搬来个，来到叠字。隔了本土界，风俗养威的，叫那外地说呢，介个叠酒，叠酒新宝鱼仔了，叠酒个风俗习惯，你适应你个生活方式哩，你就成成个叠酒人哩，是咪？我哋彼此个不恰当个哩，但是靠人是健身啦，咱叠酒个保养上相当强，是咪？家都来搞回落去。
0: 刚刚邓坤根老师非常详细介甲朋友介绍了，做你来欣赏叠酒音乐。香港叠酒界鱼丝糕所做嘅曲目，传统旧曲多是沿用古调唱谱，到明清界历史背景过程之中，又兼用了各地民间嘅小调、胡曲、笛头甲民间戏曲音乐嗰代嘅花岗调、正字调、越调等等。甚至有时呢，或是吸收了民间外经、乡野歌谣，从东南亚各国带动来嘅民歌小曲之类。一多名嘅叠酒戏丝糕十大名曲，分别呢就是周公文、小桃庵、咸鸭戏醉、吴丽莎、月之糕、大背棒、平沙落眼、孔桥湾、武陵欢、天姐添花。其他流行嘅曲目包括刘彩妮、冷头沙、西子戏娇、蔡家定、红蝶彩花、红梅涛、红红内、月摆跳嘅千桂云等等。一叠招戏师嘅多名演奏家呢，就有林吉波、叠行者、苏本轩、及林摩根等人。经过邓老师嘅介绍之后，相信大家呢都是有所了解。以后到红线叠招演奏嘅时候，咱就会晓得从第几方面去参加红线。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嘅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听朋友，刚才地球音乐研究行的陈慧根老师刚才介绍了如何来分析地球音乐。下面我们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继续听小说来跟我们地球上之间山谷的由来，请听第二部分。
1: 天顶一粒星，你的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天天特色，
4: 统统特清。
5: 江苏客会听古，
6: 大闽江豚说，
7: 有意思树木，
5: 自在开幕。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德州双子鸡的文化。今日这阵拍到了德州双子鸡顶立了两只山谷，才开始。第九百三都已经有这三股隆重是过世，每日家对乡子家庭经过对人隆重的到都不对，红泥过座我看有这三股白净的金花红丢大家帮到你仔仔，那有这三股是第一仔，人家泄露顺时热气就到体，他很久也不密好度，看看看有这三股变到过半，无论是这只豆还是这只狗，无人多，伊能做通过马个锁。人当时溜对行江倒落去水，人当时偷偷走去街档，偷食鸡呢鸡子，气到人爱死，只叫做养鹅政客。而且真实是鸡满满，惹着大家人个龙泽满。是呾，大家人欢喜鸡食伊人，打住青菜抢酒。早知，喏只生牛煞变笨，家里自以为是。一只蝎仔们惊落去牛尾斗赢，蝎对斗拍，落去斗争斗尾，受对方个冷静，这就袂兴，真个乌蒙，直接甩到当真对拼，无输无赢，光个结，一只蛇牛对对位个撞了一个大缺口，遐开嘴即时嘻哈哈，车里多滚一层，结果出白蛇面，那只蛇牛捅人蛇。
9: 妈，哎呀，不好不好，妹妹吓到了。
8: 遐只猫老仔，伊人基本立滴卡对波腰溜，猫到跳，无只空镜，走到无风无影。遐工嘴下下起个关节硬当长，给大家人造成了非常大个损失。接到天顶顶只个雷公，同伊只情形，变个乜景景，即时走来凌霄宝内，报告吉祥皇帝，
10: 启禀陛下。这有下方蝶州地界相见的灵谷十轮，这般如此，对位这些来自莫必的帮助，你一人来处理。
8: 哦，既有车事，就命雷爱卿实施处理，娘家听处。
10: 哈哈哈哈，请娘发旨。
8: 那个地方的地梁拍小报告，就地梁去每个种子。雷公威风势，声称暴毙四头极极，直抽直击，杀了那只雷电腿头疼白，直接不是立的，无对上这鸡当晒那半那只蛇骨过来。这个真该是这天霹雳，佢每日就有糖好吃。一段一个去关掉当面包，这只蛇骨。

0: 借罪我独中，大人你大姑来接这条香蕉鸡，妈，
1: 从此老落来这只山姑做到香蕉鸡的洗面板，直至交流今日。
2: 听众朋友，刚才给咱介绍的是地州香蕉鸡山姑的由来，多一部分。下晡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这个唱段。地界唱段宣播，下晡唱些由柯秀如吟唱的地界唱段，欧航亮的《抱心诗》。

0: 好，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活动做了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朗晓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
2: 听众朋友。

好，我是乔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地区活动做的什么。下辈咱就去来分享精彩的地区唱段。地区唱段宣播。下辈唱些由蔡丽玲吟唱的地区唱段，廖泽根国不平民。

自当随你侬，绣尽归旁不叫动。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听人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猎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南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合二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分享苏糖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喝糖关闭，麦祖天台客家喝糖。
1: 客家喝糖，来同你讲一下五花藏布清明节的期间。清明天下有微兔藏布期，哎呀，系你们正在五花藏布清明节的仪式仪。藏布阵贴住五花印四百铺，披连河人式、紫金印、梁川印、董人印。藏布清明节的期，提前啦，干些乜人多，几乎能够走动的都去干清明节。所以藏布清明节传统的五花印檀下、珠江、安辽、花城等乡镇的群众同小商贩，吸引了新人、资金、河南、梁川、吉市、六凤等七十人的客商云集而来。清明节一夜，从子夜开始，藏布市府中几十村的村民同隔日呼喜庙宇的哀啼声音，就开始停在街头两侧角同公路两片挖梯围滩盘扬石点。天湛光时节，人群村民就流水般的从四面八方向藏布市飞驰，到当中人流涌通，人声鼎沸。从镇政府所在天门头到藏布桥头，藏台以前过面公路两侧角以及整条藏布街头，都本干涉的人群知道水泄不通。藏布市府中的几大村呢，几乎家家来亲戚，夫妇接家宾。藏布清明节近些年是物资相当丰富，各种工艺精巧的竹制品、农具、家器种类繁多。琳琅满目的食品、副食品，有山珍鸭米、时鲜的茶叶、野生的香菇，还有炊烟、糍粑、粽叶、果苗、花卉，样样都是应有尽有。卖东西的、出版社的、有学生也是此起彼伏。藏布清明节，做么干呢？偏起一个浪屿番起起呢？相传藏布清明节，双份机制开始于明朝元禄年间。庄相开机子冯恩公最后七天而葬，母子背靠高峰切木桩，面对突兀的太阳下，引起山反水流的体力形式，被称之为力量四足，人们视之为风水宝体。明年清明节一夜，庄家后裔登坟祭拜，从早到夜人潮涌涌。因为要清明节踏墙可以图吉利的讲法，当天村民不论老少，可以几个交涉就行起来，趁早去上坟。亲朋戚友也不抢此来，小商小贩也从各地纷至沓来，百货云集，非是那扎热闹的露天市场。1954年，藏布市政府、藏布中小商联合在清明节举办了一次物资交流会。今年的清明，藏布市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四面八方的乡民本来物资交流会吸引而来，从一下开始，人人都是安尼，一人比人隆重，人人新鲜。近年来，五花印采茶客台每逢清明必到藏布，敞开先河的藏布市清明三个擂台赛，哀啼三个市也纷至沓来，为节日赋予更加丰富的内容。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1919年升官记第30，欢迎收听。

0: 出千娘是真啊。
1: 怎么他把千娘从侯府接出来了？
0: 真是
1: 王爷真是慧眼是真君啊。
0: 此人有大有失，
2: 启禀王妃，大理寺正心齐九卿求见。
1: 哦，想是被送千娘而来，
0: 快快传见。
1: 慢，请。
0: 哦，对对，有请。
2: 是，有请徐大人。
3: 侯府报门见，王府一声请。老王爷可好啊？
0: 徐大人。

0: 真是谦恭有礼呀、啊！
1: 王爷不在府中，王妃照例相见呐、啊。
0: 王妃，只怕有些不便吧？
1: 哎，不妨事，随我来。
0: 喜酒间拜见王妃。
2: 徐大人，少礼。
0: 谢王妃。
2: 来。
0: 王妃，
2: 与徐大人捧茶，
3: 是。
0: 亏领盛情啊！
2: 与徐大人掌上，
3: 是。
0: 小官不敢，小官不敢。
2: 哈，徐大人，文进人言，你乃是两榜魁元，徐为何只做了个小小的县令呢？
0: 一言难尽，都只为那安国侯令。
2: 退下。徐大人，此番若不是王爷保您进京，恐怕你永无出头之日啊。
0: 王爷提携之恩，下官莫齿不忘。
2: 只要你尽心为王爷办事，日后定会有你的好处。
0: 下官蒙可心中
1: 啊。徐大人，今日国府敢是为送倩娘而来呀？
0: 李倩娘，下官已将她送往大理寺了。
1: 啊，你不将她送还一屋，送往大理寺是何意呀？
0: 本官还要当堂论断。
1: 哎呀呀，哪个与你当堂论断？我兄王保你进京，就是要你替我夺妃千娘，如今你却装腔作势，假装镇静，真是岂有此理。
0: 歪嘴吹灯，有股子邪气呀、啊、姚光子。我这个官可不是为你做的。
1: 这
2: 啊，徐大人，自从倩娘被那贼人抢去，我弟茶饭不思，举以相见，因此冲撞了徐大人，且莫见怪啊。
0: 不妨事，不妨事。刘公子
1: 啊，
0: 你与倩娘订婚可有凭证？
1: 我有婚书为证，
0: 拿来我看。
1: 徐大人，婚书在此。
0: 有了这张婚书，倩娘就是公子的了。
1: 多谢大人。
0: 哎呀，王妃呀、啊，是才安国侯命我明日了结此案，他还要亲自观审。
2: 他要怎样？
0: 他麾下下官又不将倩娘断还刘义，他就要我的脑袋。

0: 有柄尚方宝剑，那安伯侯就奈何我不得了。
1: 尚方宝剑，
2: 哎呀，姐姐啊，看来小弟的性命就系在这尚方宝剑上了。你要为小弟阻住啊！
0: 哎，王爷是万岁的叔叔，连尚方剑都请不到，还说什么王家的威风啊？
1: 哎

0: 来的穷小子胆敢到大理寺胡跑乱闯，
1: 真是狗胆包天，
0: 滚滚滚。
2: 哎，我来找徐九斤徐大人呐、
0: 啊。大人
3: 公务繁忙，不见
0: 不见
3: 不见
2: 啊，亲戚也不见呢、啊、
1: 亲戚
2: 古表戚，
1: 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呢？
0: 哎，别忙，我看不像，先问问他。
1: 对对，
3: 你先等会儿。
0: 哎，上菜，徐大人的亲戚来了。
4: 亲戚？我家老爷秘犯孤独，没有亲戚。
1: 混蛋！你小子敢冒充大人的姑表亲，我……
4: 哎，姑表亲有一个。
0: 哎，不不不，有个姑表亲
1: 啊！快
4: 快
1: 请
4: 起，
1: 快快请起。
4: 小哥，你来了。
2: 哎呀，徐妹小哥，我来看望徐大人呐、啊。
4: 大人公务繁忙，您先吃饭去吧。
2: 哎，那我的酒呢？
1: 我给您，我给您挑着呢。

0: 抢亲案审个清清楚楚，老爷丢得明明白白，要是今晚喝得糊糊涂涂，明日就会颠颠倒倒。
1: 没那么难吧，明日你把妾娘灌个油尽，再问那恩个侯一个阻止行凶罪，不就成了？
0: 没那么容易，古人云三思后行吗？去把李妾娘带来。
1: 怎么，你要一审李妾娘？
0: 没有妾娘的口供，老爷心里不踏实啊。快去快去。

0: 千娘，这是大理寺二堂，不要害怕，你把爱国和正阳种子行凶，刘玉又和花堂抢亲，他们又是正阳威逼恐吓于你，你讲个清楚明白，老爷一定为你做主。
1: 大人此言差异，我与刘玉自幼定亲，情投意合，怎说他花堂抢亲，他又比我何来？大人哪，抢亲者亦非刘玉，乃是狗贼有计。
0: 这才是阴错阳差，七扯八拉，把我搞糊涂了。那有公子温文尔雅，仪表堂堂，怎会去抢亲呢？
1: 刘敬乃衣冠禽兽，大人却莫以貌取人。
0: 以貌取人，我恨的就是以貌取人。当年要不是安国侯以貌取我，本官也不会丢掉状元。
1: 难道徐大人要将昔日之怨报在千娘身上吗？
0: 哎，打破碟说碟，打破碗说碗，两码事。你既然与刘毅自幼定亲，为何又以游京拜堂呢？
1: 大人呐、

0: 得报正朝，朝小府一席堂，一世小品，听来倒也感人呐、啊。只是你说以刘义自有定亲，有何凭证呢？
1: 就凭证么？
0: 没有凭证，叫我如何相信你呢？
1: 大人。

0: 你撒谎也不看看对谁呀？老爷我在玉田县是有名的醉半仙，要讲这卖酒的，我敢说无店不知，无人不晓。玉田县36家卖酒的，金滚银滚铜滚铁滚我都知道，但不知一个什么李石滚。
1: 我那石滚兄在玉田卖酒多年，达人一擦便知。
0: 不用，正巧从玉田县来了老爷的亲戚，咱们一同叫个见证。来呀，把老爷的亲戚请来。
1: 是，我倒明白了。
2: 明白什么？
1: 像是徐大人得了王爷的好处，便与他们串通一气，以假乱真。
2: 哟，倒会还咬一口。李倩娘，什么自幼定亲，天地为凭，嫉妒难以证实。今天你有人证，黑色罢了；若无人证，你就有反省诬告之罪。
1: 徐大人，明日公堂之上，你若不能秉公而断，倩娘只有以死相拼。
2: 老爷怕这怕那，就不怕要死的。
3: 徐大人，徐大人，你是倩娘妹。
1: 你是石鬼星。
3: 哎呀，倩娘妹，
1: 石鬼星、
2: 你们认识
3: 她是我的堂妹。
1: 她是我堂秀。
2: 得，我的人证成了她的人证。
3: 你为何深夜在此？
1: 你为何来到崖柱？
2: 你就是李石鬼呢、
3: 啊、是啊，我自从当了卖酒的小二，就丢了石滚这个大名了。
2: 倩娘可曾自幼定亲？
3: 定了。
2: 他许配谁了？
3: 许配个刘玉。
2: 可曾立下凭证？
3: 天地为凭，有我为证呢、啊。
2: 哎呀，铁柱，我原以为刘玉花堂抢亲，我才去王府求请上方见，为的是严惩刘玉伸张国法。可抢亲的明明是尤进，不是刘玉，这上方见一到，
4: 王爷驾到。
2: 哎呦，真怕他就来喽。回避，快回避。

0: 岁，只是这案情可大有出入啊。
1: 嗯，
0: 下官现已查明，刘玉倩娘实乃自幼定亲，这强夺人妻者，
1: 难道是那尤金不成？
0: 千岁明断。
1: 徐大人，莫非你忘记了九年前安国侯陷害之仇？
0: 这，
1: 徐大人，
2: 哟，
1: 本王保你进京，就是要你为谋效力。如今王法就是昏庶，昏庶就是王法。明日公堂审案，本王要亲自观审，如有半点差错，呵呵，你要小心了。回府。
3: 老爷，这酒还没有送王爷呢。老爷，这酒是送王爷的，你怎么都喝起来了？
0: 我原以为侯爷不是好东西，现在看来王爷才真不是好东西呀。
3: 老爷，你不是戒酒了吗？
0: 当初戒酒是为了好好做官，如今我开戒了。
3: 老爷，
0: 徐敏。
4: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5: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三期旅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6: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和人类地方，似乎的每一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4: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新旧经升官记》第四集。欢迎收听。

0: 认识自己，我们就是你。
1: 什么？
2: 你们是我许久见的。
0: 我乃许久见的良心，
3: 我乃许久见的思想。

0: 心，为官哪个没有私心？
1: 为官不讲良心，不如猪狗。
0: 为官不讲私心，到处碰头。
1: 凭良心，欠粮应该断给刘裕；
0: 凭私心，顺从王爷。欠粮该姓刘，
1: 欠粮该姓刘，
0: 该姓刘，
1: 姓刘，
0: 姓刘，
1: 姓刘，
0: 姓刘。别打，别打，别打了！你们打架，我可难受。当年安国侯以貌取人，害我不浅，正好报此旧冤。
1: 伤害无辜，公报私仇，有违天理，定要遗臭万年。
0: 如今是有他没我，
1: 这回是有我无他。
0: 你

0: 老爷，王爷派张公公来了。
1: 啊！齐大人，你来看，此物乃缉毒之药，名曰仙鹤顶上红，沾上一滴，立刻升天。王爷特意命杂家送来，赏与齐大人。你也效忠王室，加官进爵，前程无量。若不从命嘛，这仙鹤顶上红便是你的归天之物。王爷认罪他先，来生此案，传谕与杂家告无此了。
0: 老爷，老爷，
2: 仙鹤顶上红，仙鹤顶上红。这罪名的仙鹤顶上红啊，
0: 老爷，这是王爷想要你的命啊。
2: 人活百岁难免一死，死就让他死了吧。
0: 哎呀，
2: 买口大缸来。
0: 老爷要大缸干什么？
2: 给老爷办后事。
0: 办后事要缸干什么？
2: 老爷一辈子就是离不开。
0: 您还喝呢？
2: 我死了，你一不用买棺材，二不用烧纸钱。
0: 那把你埋在哪？
2: 装上一坛御天老酒，把老爷的尸首泡在那酒缸内，埋在那歪脖树下，我在酒钱之下也不忘你的

0: 果不死，就得昧着良心把千两断给尤金了。
1: 您死了，皇爷万人重审，千两再要断个尤金。
0: 真要如此，千两也难免一死了。
1: 与其两人都死，不如只死一个。
0: 你是说
1: 千娘要是死了也不会被人争来抢去
2: 啊？老爷怎么了？老爷老爷，
1: 坐，徐大人传话，击鼓声堂。哦，
3: 启禀大人，并肩王道，
4: 安国侯道。
5: 王爷来了。
3: 来了。
5: 侯爷来了。
4: 来了。
5: 神鬼都到，游戏好巧，请。
4: 有请。
6: 李大人，本侯看你神安来了。
5: 是。
7: 你要按婚事而断，
6: 你要按实情而断。
5: 照办照办。
7: 你要仔细了，
6: 你要大点了。
7: 你应我升堂，
6: 你应我问安
5: 升堂。

0: 原告，
1: 原告上堂。参见大人，
0: 老爷在这儿呢。起锅，起锅。你们都要李千娘，老爷我刮肚搜肠，说办就办，说断就断。
2: 大人您快。
0: 有惊，
3: 书生在。
0: 你有婚书，千娘应断于你了。
4: 好，有胆有识，
3: 请进高轩。
5: 蹲着不恭，
4: 一派胡言。
0: 一话没说完就乱了套了。老爷下面还有半计呢，刘玉与千娘订婚，也有人做保。
4: 嗯，徐大人，哪里来的人证呢？
5: 徐大人，传人证上堂。
0: 带人证，
1: 人证上堂。
6: 给老爷叩头。
0: 李小二，
6: 哎，
0: 有话当堂讲来。
6: 回老爷的话，李千娘乃是小人堂妹，自幼与刘玉定亲，小人可以作证。
0: 无实说法，
6: 句句实言。
0: 下去，下去，下去。
6: 是，
4: 徐大人，你唤出此人。敢是说尤金的婚书不真？
0: 王爷说真就真。
5: 徐大人，如此说来，这人证是假的了？
0: 卑职没有说假。
4: 徐大人，
0: 有，
4: 倒会两边讨好啊。
5: 徐大人，
0: 有，
5: 真乃是有花之徒啊。
2: 徐九金
0: 在。
5: 你若偏袒凶犯，本王绝不轻饶日你。
0: 这哪是我在审案呢，分明是在审我嘛。此风不止，大理寺威风何在？徐民
1: 有
0: 请圣命。
1: 是。
0: 上方见到。
7: 万岁。
0: 对剑于面君，谁再敢胡言乱语，我就当堂宰了他。王爷侯爷，给万岁爷让个地方。徐民吩咐大吹大擂，老爷二次升堂。
1: 是。

0: 来李倩娘。
1: 李倩娘上堂。叩见大人。
0: 李倩娘，叽喳喳公堂闲话，乱哄哄两耳发麻，醉醺醺难分真假，糊涂涂将你劝罚。
1: 不知大人怎样发落？
2: 我有婚书为证，
3: 我有人证在堂。
2: 倩娘应多依我，
3: 倩娘应多依我。
0: 都听我的。刘玉与倩娘定亲，有人证在堂；尤京与倩娘定亲，有婚书在手。为此，倩娘只有微臣刘尤两家，方能消灾平祸。本官判决，李倩娘单夜侍刘玉，双夜侍尤京，同为二人之妻，暗夜轮换。
4: 呸！
5: 糊涂官断定胡同案，
6: 一夫二夫怎周全？
7: 一腔怒火是难安，
0: 不要命的请上前来。
1: 徐大人，这就是你的天理良心，这就是你的秉公而断吗？
0: 这叫做公平合理，老少无欺呀。
1: 你这招天煞的

0: 千娘休将本官怨，你的冤难比我的冤，本官有心来成全你，亡命在身我难上难，今日断案于心夜，我一生清白全丢完，你允玉还可把富贵享，老爷我为你要上西天，上西天，瞧见没有，这是嫉妒药酒，明夜先喝顶上红，沾上一滴立刻升天。老爷今日委屈了你，我知道你恨老爷，老爷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如今只有一死赎罪啦。我死以后，你就暗夜轮换吧。
1: 千娘不愿受辱，情愿以死殉情。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你是一朵鲜花还没开呢，怎么就死呢？我可连根都烂掉了，你还是让我死，你就一心一意地去换吧。
1: 让我死，
0: 我不能活着养人家戳脊梁骨啊。
2: 千娘，
1: 玉郎，谁指望结发夫妻携白首，有谁知八载相伴寻喜欢聚，生离死别，一世恩爱孤独留，保真钞舍性命。

0: 酒，盼夫君来年清明，苦我的
1: 饭堂。
2: 徐九斤，你竟敢假借神明，逼死五姑，来本堂上殿参奏一本，难饶你的狗命！
0: 老爷，侯爷、王爷都走了。
3: 走了。刘玉有京听判，本官将李倩娘一刀劈成两半，分与你刘幽两家，指你二人各处银一万两，以正房大礼，将其厚葬。
4: 母亲已早长死，怎能让他分食两地，引被那两家七十的臭名，小娇甘愿出双份银两，以报母亲名节。
3: 两家之妻岂能由你一人独葬呢？
0: 徐大人，安葬倩娘与我是无关呐。
3: 她不是你的妻室吗？
0: 天大的笑话！
3: 笑话，有婚书为证，
0: 这婚书嘛是假的。
3: 怎么假的？
0: 怎么样啊？
3: 当堂拒绝，与你无事。
0: 徐大人，学生告辞了。
3: 上哪去？
0: 回府。
3: 你呀，走不了了。都大胆游京，伪造婚书，强夺人妻，诬告梁山，来呀，
5: 有，
3: 将他重责四十。
0: 慢，我乃王室女亲，你们哪个敢打？
3: 都冲撞本官，再加四十，拖下去与我打打打。
4: 徐九斤，案情已明，你逼死无辜，该当何恩罪？
3: 少将军不要发怒，徐明清水伺候。倩娘，倩娘，贤恶已除，你

0: 成全了你们，惩罚了狗贼尤金。
1: 徐大人，徐大人在哪里？
0: 刚才还在大堂子上，这会怎么不见了？徐大人，
1: 徐大人，
2: 大人换了衣帽出府去了。
3: 临行前还留诗一首啊。
1: 大人怒劝，誓要认仇，王法迢迢，孔子也。
4: 破袍挂冠无趣也，歪脖树下卖老酒。
0: 徐大人弃官而去了。
5: 徐大人，
6: 好，唐志文友，该次该每块生死解梦，刀给就带出来。感谢收听。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

0: 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客家学堂来同你讲一下江南客家西建的习俗。从汉代开始，佛教开始传到客家地区，到了唐代，佛教在客家地区形成气候，三乡各地都印有佛寺。江南客家人的神灵崇拜观音石敬瑭，今天人敬神朝拜，依到庙宇寺观朝拜烧香。记得你扑世善人是闪神接连，因为凡是神明都会保佑人。感恩天村的开镇寺始建于汉朝，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但是此期开镇寺的香火并不顺风，传说去东晋末年的一座灵崖边呢，有18个高僧来到甘珠光孝寺家修皮气节，就专一去到天村的开镇寺主持，对一下高僧招待十分热情主道，插下门板当床铺不给人留宿。五天门到天夜，寺门都还没打开，18个高僧已经没踪影。去民国门板上却留下为18个罗汉菩萨西施疑神的形象，每个高僧的枕边还留下一本罗汉经，原来也是18罗汉的化身。主持当即焚香顶礼跪拜，这件事情传出去之后，周边人争先恐后都来到开镇寺斩香同敬香，一道有钱人在厮杀钱财，按门板上留下形象，塑造为18个罗汉的金身。开镇寺在罗汉殿当中，至今实有藏经阁，18罗汉经就收藏在其中。请同志甘珠府志当中记载，有名经18人在天村开镇寺中。这些经书既然在自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珍贵遗产。客家风俗当中，每年6月16日是西宝日嚟，开镇寺在这日都会举行隆重的西建法通。凡是东晋时期18高僧投宿寺都的遗留的18罗汉太佛真经，西建法通的时间持续8年，从6月17日开始，寺都的众人上燃燎药，灯火通明，参拜者众多，热闹非凡。因为西建会尽在感恩天村长幼，所以每日下的时候，人在几百里外寺庙同的和尚主持都会赶到天村，周边几百里的乡下，包括人自福建广东的山南信徒也有不少会赶来。按照传统习俗，凡参加西建的信士自6月17日起爱斋穿四色沐浴更衣焚香拜佛，西建时间是6月16日的5时。西建时有18个僧人各持真经一本，由藏经阁齐齐铺入西建床。西建床上由当天著名的四圣三仙18人排列，每人手持一只檀香炉，竖立在西建床中后。当四圣手捧经书走向西建床时，鞭炮声、鼓乐声、音符声、诵经声响成一片，神秀冲上场面，十分壮观。赛经时，四神们一边念诵经书，一边翻晒名经，名经正面朝阳光抛晒，背面用檀香引火熏陶，经过安尼晒过经书就可以长期保存。经已了解，既然保存有1000多年的一些经书，看上去颜色既然泛黄，就已应该也人可以救人，但是尊修的尸体依然十分清晰。哎呀，就是江西江南客家西建的习俗。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今天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3: 广东汉唐发展按天五十

像个闺秀啊。

0: 小姐，小姐，怎么样了？
1: 啊，梅江，你看，啊，梅江，你再次照料莲子根，给二位老人吃了吧。我上书馆去了。你去。
2: 一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心跳的急，
3: 我的头发炸，
2: 我浑身发抖，
3: 我手脚冰凉，
2: 你的好家教，
3: 我非打他一巴掌。
0: 袁外爷，莲子根，
3: 梅香，下去。
0: 是。
2: 大失所望，大失所望啊！哎呀，
4: 哎呀，刘仁兄，万望刘仁兄在孔老大人面前多多给包涵包涵呐、啊。
2: 事到如今，不包含也得包含了。哎，林安说他自找郎君，他自找了哪一个呀？
3: 一定是他。
2: 他爱扇子。
3: 哎呀，扇子的主人
2: 谁？
3: 地府西兵穷秀才王大儒。
2: 哎呀，所以
3: 如今不要紧，
2: 还不要紧，
3: 我已把他辞退了啊。哦，
2: 可是人去魂隐在，你得想办法断绝令爱的邪念，使其死。

0: 体面何寸呢？再说也越功名前程有爱呀，
1: 有爱功名前程，
0: 故此他就星夜卷起行李告辞了。
1: 如此匆忙，
0: 哎呀，女儿有所不知，他这一走显示了自己的清白，这结为月礼之责不就全落到女儿的头上了吗？哎，
1: 原来这样。
0: 临走之时他说有把扇子要为父交还于他，
1: 这是真的？
0: 哈，那还有假？
1: 好个不幸之人呐！气死母爷！气死母爷！气死母爷！
2: 刘仁兄，此番考试，重斩，重斩！

0: 王充竟敢如此无礼。
1: 先生相公，
0: 哎呀哎呀，原来是梅香大姐呀，到此有何见谕？
1: 到此么，请你带些书信。
0: 取笑了，
1: 不是开玩笑，是真的。
0: 真的，我与你写来就是。写给谁呀？
1: 写给谁？韩愈相公。
0: 韩愈相公，韩文公的子孙，大智若愚，好名字，好名字啊！讲。
1: 一日不见，如隔

0: 酒，
1: 山日不见，山得酒，
0: 日隔九秋，盛情呐、啊，盛情。将
1: 情窦初开，郎不见，唯有山更梦里求。哎，相公怎么不写了？
0: 此信非一般罕见，
1: 只
0: 身代写这个恐怕不妥。
1: 这是为什么呀？
0: 日生代写情绪传扬开去，岂不被人取笑么？
1: 哦，原来如此。可是别人的你可以不写，而这封么，你不得不写。
0: 镇江，
1: 因为事关我家小姐。
0: 你家小姐怎样？
1: 我家小姐要我传消寄信与她的心上之人。

请刘建生为媒，让马小姐许配为痛呀。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堂班地买着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的客家课堂来同听讲一下客家人的小满面秀明年五月二十日到二十二日之间，太阳到达黄金六十度时，为二十四节气小满。哎呀，喺发生生物数气候变化影响而出现生长发育现象的节令，也含义系下属作物的质量开始滚长饱满，但系含点成熟只系小满，含点到达太满。一般来讲，小满期间南方十一度二，故有太落太满、小落小满的意义。其实雨水一冲劈将来一起太风俗。海王白客家民间有两种小满习俗，一种是祭茶神，故事用水茶沾水灌溉，传说有水茶神，你们在水茶边摆五肉双竹等物品祭拜，有的在祭品当中放一笔泼水，祭拜时将泼水拍到田里去，有祝福水旺两丰的意思。有的地方举行抢水仪式，多有村中严重执事者玉溪国父在临天光时全行出动，到水茶几行设抹糕、抹饼、抹团，等到执事者以鼓锣为号，以下塔上事先装好水茶，把河水引灌一片，村同村之间展开一场抢水比赛。那个种是祭蚕神，相传小满为蚕神的诞生，蚕的是羔羊的，受西欧影响顺胎十分难养法。古代把蚕视为天物，为了祈求天物的看似和养蚕有着好的属性，因此你们在新年放蚕的时间会举行祈蚕节。客家人过去还有吃苦、喝汤、洗日的习俗，吃苦主要是吃腐肉，其一片胎腹中带甜，使人食欲太正，其有清热解毒、杀菌消炎、凉热止痢等功效。民间客家人有话：腐菜发香，爽色身体硬邦邦；腐菜一腐，爽色好比人生补。腐菜啊，虽有腐味，但系光味人们所喜爱。其他话 ，A 种菜竟然十分难吃咩？当然，在小满时节，会食苦瓜，同样也是前一解暑、养神保肝。食糖是一种补充。名人话：小满多食糖，胜过开药方。而是人体的生理活动正处于旺盛时期，由于到高温天气，所消耗营养物质也更加多，所以缺食食的糖十分重要。食日是食一水草，一天后太阳终于射冷水，而时节下气生于蒸气，容易影响皮肤，所以爱洗手水，不准使汗液含佢解发，改善血液循环，使身心放松。哎，对话都系客家人在小满节气到来时节一下传统面秀哦。
0: 要结泰学堂班地埋着天台客家学堂
1: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抗日战争时期，虽然广州三条沦陷，埋着成为华南地区的抗日太后方，广州的中山日报、建国日报、太光报、中国史坛、汕头的三报、江西赣州的振兴日报等报刊先后迁到梅州出版，梅州爱国青年纷纷参与创作宣传抗日，一时间梅州成为一东北甚至华南地区的文化中心，加上本地出版的各类报纸，梅州地区报刊业空前繁盛，各种报纸的版面都大量报道抗战的最新消息，虽然都围绕抗日救国主题开展报道，但各报宣传手法却各不相同。某一民国日报利用中外新闻、地方新闻、广告等方式宣传抗日救亡情怀，但报采用改报记者随军现场采写的转帖以及抗日文章、诗词、新刊、纸质的文艺主刊等方式太篇幅报道抗战。香港淘宝顺刊则采取同抗日救国有关的时事偏谈、爱国歌曲、爱国广告等宣传爱国情怀，号召全民参战。抗日时期在梅州出版的报纸，不管是日报、珠报、顺报或民间发行的小报，都是当时国民了解抗战情况、宣传抗日救国的主要信息来源。还是

0: 黑球博物馆也收藏了200份抗战时期的 Q 报纸，可以当中就有17份是可以买做印刷出版的。从报纸当中可以了解到，买做不少外国强人自己参与报纸创作和拆写。三包总主笔张怀珍是某人林平村人，他参与中华新报、泰丰报、新梁东报、平报等刊报工作，当时被人们称为包在之中。七星等文通社会还有一发林英堂、廖仲豪、刘国英、杨强平、陈良冠、王伟堂等文化强人参与中山日报的刊报工作，海其副刊行占有重要位置。经了解，在抗日战争时期，外族包仔同仁为了拓宽新闻来源，同西南地区同省内部分的报刊机构合作，经常组织报头小子奔赴潮汕抗日前线采访。书报抗日天性及时报道前线抗体失控，自己开展抗日救亡宣传，鼓舞广东民众和外族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皮潘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发展案第六集，客家人屋内唔包纱的由来。欢迎收听。

0: 夫来了。哎呀大夫，哎呀大夫，小老等你多时了啊。
1: 在下一无几身，东家请东家请真，西家求医，车水马龙，门庭若市，故而来晚了
0: 啊。怎么有些面善呢、啊
2: 请问先生尊姓大名啊？
1: 哦，在下萧行寒，简字
2: 韩于岱。
3: 云外爷，韩大夫来之不易，快引他为小姐诊病吧。
2: 如此，大夫，请。
3: 韩大夫，随我啊。

0: 梅香，为何遮住花灯？
1: 小姐怕光。
0: 这叫大夫如何诊病呢？
1: 韩大夫，有盏暗灯够亮了吧？
2: 够亮了，
0: 暗灯给我。

0: 韩大夫，
1: 有，他也怕光。
0: 哎，韩大夫，你在观看什么？
2: 看这绣楼，窗从何处开，风从何处来？四壁挂何物？小姐何所爱？
0: 这些诊病，
2: 大有相干。
3: 员外爷，治病即治人。治人要知心，
0: 你知道什么？
3: 韩大夫路上跟我讲的。
4: 住嘴！

0: 大夫，就此诊病吧，请小姐抬起头来。
1: 小姐，

0: 这般着急啊？
1: 叫一声我的，
0: 他的，
1: 哭一声我的病人啊。

0: 求大夫，这小女的病重啊！哎呦，大夫，小老就只一个女儿，万望大夫悉心诊治啊！
1: 哦，啊，妈，
0: 哦，啊，来来来来来。

0: 员外啊，应该是突然发病的么？
1: 是啊是啊，
0: 啊员外，应该谢火恭敬，和老横国度，上交于界，为王领进呐。
1: 大夫，卖力尽痛，断病如神呐、啊。
0: 国将，国将，国将，
2: 你是谁呀？
0: 我是大夫。
2: 大夫，你是大夫？
3: 小姐是大夫。
2: 哎，小姐是大夫。
1: 哎，休得无礼！啊，小女病重失态，万勿见怪啊。
0: 凭着病重失态，在下见的颇多，不为怪，不为怪。啊，员外，啊，林爱，谢火恭心，昏迷不醒，为王临近呐、啊，
1: 为王临近呐、啊，
0: 为王临近、啊。

0: 药到病除啊。
1: 阿员外，家中可有西家？
2: 有啊有啊。
1: 我上一宗西教虽姐姐小姐亲热，
0: 带小老亲自磨去啊。
1: 阿员外，只需要磨上一个时辰才够分量。
0: 小老一定细细地磨啊。
3: 相公，方才是假诊病，如今是真治病，
1: 这叫我。
3: 嗨，你呀，你给我到楼梯口去。
1: 哦，知道了。
3: 哎，且慢，你要仔细的听着里面，机灵的看着外面。
1: 哦，知道。
3: 小姐，小姐，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梅香啊。
4: 梅香，有梅不香，还我的信，把我的信还来。
3: 还你？
4: 这是什么呀？
3: 这是杏花呀。
4: 杏花？只残花谢了。哎，
3: 只残花谢，有人怜惜。
4: 有人怜惜？谁呀？
3: 就是那奔长邂逅的相公，舒国安金逢的先生。
4: 还替他作甚？
3: 小姐，你有所不知，那相公离开舒广案，人家这宝贝带在身边。
4: 不是说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吗？
3: 他不是无情的流水，那是有情的戏化人。
4: 啊，有情的戏化人，你在哪见着的？
3: 要住此办，就要拾起。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课堂关闭，麦做天台客家课堂。
1: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课堂。可以客家天气，他已经做到三个字系话，一般唔会拿住屋卡去住。而且可以屋外边空旷地方用砖石夹周围，用瓷砖的碎片来瓷砂锅，然后把佢拿到屋外边临时夹的周围壳，用砂锅来煲。因为如果可以屋度嘅煲啊，砂锅对头五公钟就会劈到上面过来，似下屋度嘅，甚至可以屋打喺牙碰间，双膊头度嘅按钮，颜色之后啊就会中途而死。而一笪风俗习惯系哪来呢？其实往辈啊，砂锅同你五公钟系连沙，彼此之间摇来摇往。今日砂锅送五公钟一啲礼物，听讲嘢五公钟送本砂锅一啲食嘅东西，大家觉得火火气气。有一日砂锅同你五公钟也出去潜东西食，天色也慢慢地暗下来，但系喺五天潜到一啲食物，突然一身奇怪香味飘过来。吴公仲就话佢好爽啊，好爽啊！砂锅跳到胆上的热坑，看到山凳高雨团十分残忍的拍光，把山凳照到同阿热神跳跃。砂锅啊，感谢翻吴公仲啲，挨曾经探望过啊，事后预告要贴树上面压面柱，如果万一能够得到佢，就会神仙。而挨得件砂锅得嚟爆珠之后呢，就会变成龙。吴公仲嗱得嚟爆珠，就会变成金。见他发出安尼光芒，晴天的压面珠摩擦，为了得到一个压面珠，砂锅同五公虫争先恐后向发光的地方爬过去。佢哋两人同时倒退三档，并且同时看到一颗双星四翼的压面珠。砂锅为了能够顺流，想突吞一颗压面珠，五公虫更想得到一颗压面珠，以便造孽成精，进入仙境。所以砂锅同吴公仲啊就会吵起来，各不相让。砂锅话压面柱系佢先看到嘅，应该本事噶。吴公仲就话压面柱系佢先劈到上面嘅，当然我本意。两家争执不下，竟然打起来，而且一打一响，吐牙对吐牙，从山凳打到山脚下，从树林都会打到河都嘅，彼此都打到遍体鳞伤。五天闷到正可以见打的时间的时间，压面珠挖到河度的本河水冲走的，结果万人都不见得到压面珠。砂锅因为身体比较吃太，倒带还得站在上风，五公众设拍照，只好变砂碰当中去休息。但是他不服输，反思会对砂锅作出报复，对吧？寒生石担任等事业者话，也爱看身后恶鸟物气，用事不安宁。从此以后，吴公仲专门爬到狮砂锅身后去恶鸟。所以，如果可以屋卡宝砂锅，吴公仲披到面托，就会爬上屋度嘅高嘅地方恶鸟下来，并且把屋底吃坏，踩入屋度去，颜色亦都砂通啊，会中途。而呢时节，家家户户都出尸体上床嘅老虎。按摩之作床户那脚，还真讲唔清楚边顶几多蜈蚣虫。而系户外被空旷地方播砂锅汤，蜈蚣虫就无办法去屙尿嘅。所以啊，你们就要去户外被空平壳去播砂锅肉，并且上传神灵摄像。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嘅就结束啦，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9: 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时南清讲歌。这是华夏民间口头文化的精华汇总。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和日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吹年。这个可是得行长路，无论历历尽忠、在自家人，也是身为传说、纪念仪式，都不管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团结一致，对付神秘都市，和平解决。道出其中奥妙，玉帝上前，每个故事别分岁月的第16集，来者何人？谁是谭刚？
10: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大家好。各位乡亲啊，那说别分岁生的缘投，查某囡仔看起真心意爱。三人要敌，四人无分，使啊边啊，搁五个咧听候，安尼之间抢来抢去嘛，较有可能俩。也毋过，当人想袂通的是，偏偏来三钱哩别分水的，是凌空甲公爷手中这两个老大伯，而且为着伊，向的是滚拍脚踢兵器，起咧运啊佛。啊，因三钱的搁正简单，又搁无简单。计是要叫白云虽然家己做师傅，另外一个人共伊赶杀。啊，因此白云虽然真为难，因为白云虽看来， 因两个计有恩于义，计是家己的恩师，啊，家己是无可能做出种有义无义的选择甲取舍。正伫别分水，十分为难之际，只听见树顶有人开嘴说话：“无量天尊，恁两个唔通阁为难一个囡仔咯！恁两个计无配做别分水的师傅。”别分水真正的师傅伫一搭，恁也毋赶紧共我退后。别分水北来暗暗叫，可惜啊害咯害咯，啊代志啦煞愈牵愈大条啊！啊，怎我按天顶阁摔落来一个师傅啊？然后按目睭对树顶看去，只看见一个人用手拨开树枝，然后轻轻飘落在地。此人是一个出家道士，身高九尺，

0: 相当有两米外，头戴白绫色的头冠，发髻高挽，金腿白顶，身穿一领银褐色的斗袍，腰内下一条红黄色的腰带，身背宝剑，生得真到缘投。从迄几面可以看出，这个人少年的时阵，应该是一个野标致的美男子。现时你茫看伊年纪大，容变斑白，但是英姿依然不减当年。迄几面唔单定白，而且满面红光，两道八二减眉，一对淡红眼，特别是当白粉水食惊的时，这位大爷迄双目睭啊！袂输两拍金钉，是较闪闪发亮，当一般人唔敢甲伊对视。杜爷从树顶咧飘落来到地面，用手举着公爷手中，甲凌空说：“恁两个，一个是旧笑比无门，另一个是比笑旧家人，三拍唔过残花。恁两个无人之辈，知影天下诶有休天两面。”白粉水，岂能拜恁为师啊？啊，算了算了算了，恁两个免阁三钱咯，也免阁动脚动手咯。白粉水这个徒弟归我咯。凌空甲公爷手中这两个一跳间，规个个跳起来，因两个之间的矛盾立刻化解，马上团结一致，将苗条对准罗道而来。只见凌空将光溜溜的头壳一扇了说。阿弥陀佛，一倒了走来一个西公啊，哈，唔去咧做功德，唔去走下咩？啊，走来咧请阮的徒弟啊，变成起人先霸干乡。公爷手中也说：“啊，对，老小啊，你讲说你要做白云水的师傅，你一定来给阮比一卖，看谁较厉害。那无你今仔就煞免想要离开这搭，换阮共你做功德去。”话就说了。这两个人前一前一后，将一个老道间夹在当头。白云水一看，几个人走忙去，唔知影要怎啊办。对白云水看来，这三个人拢拄亲像个好人呢。最两个是家己的师傅，对家己好好的一条面色。也这个老道虽然甲家己唔大见着面，就凭着伊想要收家己做徒弟，总个嘛说是一片好心。也伊本来想要去共伊牵线，但是伊又搁感觉说家己力不从心，也伊学都是在教伊要怎样有法通去牵呐。也拄只凌空甲公爷咧冤家，伊都牵袂煞咯，更何况这是三个咧冤家啊，看会袂人个命袂？所以白云水只好目睭提开金金，看因三个拍做一团，这三个罗剑客一交枪，对白云水来说。简直是大开眼界，尤其是这位老道法招接招，身手特别紧。一个人抵挡凌空甲公爷因两个人，连一时穿煞袂了，而且是胆巧方生，应对自如。因为计是高手，所以出手真够紧。三个人突然像走马灯，甲一嗖嗖嗖，将白粉水目睭看个花去。三个人一直。将头中午时拍到日头变色，最后也无分出输赢来。就伫这时，只看见凌空飞身跳出圈外，为土开了当着你说：“啊，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哎呀，恁是要虐死我心？我看咱这出戏搬到一搭，假着收场咯。”公爷收场一听，也向后退一步，哈哈大笑说：“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多亏恁想啊，将我歪主意啊，将我抓到今要拖平呢。说了哦，阿前对涂骹咧坐落来，面咧阿煞直直笑。阿是位大爷哦，阿三双直直笑，说无量天尊，多谢恁为顶爷相助。
1: 这位突然出现的神秘导师到底是啥人？凌空和尚跟公爷手中之间到底唱的是叨一出戏？咱听讲古人继续讲煞落去，有理有目，讲金来钻头工，多少人间事，吹尖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

0: 定来听。
1: 观众朋友啊，别昏睡者听袂输，阿咧听雷公俩，又唔知到底是啥物代志。啊，拄则是拍较无来去，哈、啊，拍红面赤公手，拍亲像讲千手大混迄款，一缩目，啥物三个人煞嘴笑目笑，拄亲像交往多年的老兄弟啊。啊，因拄则说话话，到底是啥物意思啊？啥物叫做咧搬戏？啥物叫收场啊？啥物叫歪主意啊？白云水袂理解过，只看见白云水戆戆徛伫迄搭，啊，连空一位涂骹咧徛起来，笑笑说。阿舅，你戆干啊！呀，你也阁唔知啥物代志个？白云水说：“师傅啊，凶个我是哪看哪盲，恁拍落落结规格，害我计看无。”凌空哈哈大笑说：“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戆干啊！我是共你说编针，我无配做你个师傅。公爷手中这个老妖兽哦，也无配。”说到一搭。凌空黑手，用手枕头啊、哦，对迄个老大呢举起，说这，这些呢，这些才是你真正的老师，你也唔赶紧去见咧。白云水一听前搁较戆，两蕊目睭贴大蕊，心内暗暗想：啊，到底是咧变啥梦啊？啊，一为什么又转做变做我的师傅啊？啊，你无开凌空黑手是咧甲我开玩笑哦？但详细一看，凌空师傅并无亲像是甲家己咧标军啊，因为这个老和尚是面带微笑，非常真诚啊。别昏睡嘛知影，亲像种足大个代志，凌空哪有可能咧开玩笑啊？那毋是甲家己开玩笑，拢无说声是真个哦。就伫这时，公爷手中啊行过来，将别昏睡个拳头拍拍咧说：“哈哈，干呐！呀，你还佫戆戆徛咧，知道创啥物啊？”凌空老和尚说是现实的，你也唔赶紧去拜见你的恩师。也迄个老道啊，行过来说：“无量天尊，因两个无骗你，所说的全部皆是现实的。冰道正是你的师傅。”别昏睡一抱拳说：“遐两位师傅啊，到底是怎啊一回事？我那煞愈听愈糊涂啊！”也明明是恁两个教我参头，叫我着去叫一个毋捌见着面的道爷，叫伊做师傅。啊，这个道爷到底姓啥名谁？我嘛毋知影啦。哈哈哈！这个老道一听前大笑，对白云水说：“若要问贫道是谁，我只有出家伫四川峨眉山白云观，我就是白云观的观主，人送绰号。”白云剑客夏侯林，白云水姐听暗中大叫，搁天啊，闹咧飙笑啊！目前这个就是夏侯林罗剑客，向我正早就听说着，无管是凌空还是公爷手中这两个师傅，也是白虎，都唔止一个讲的讲着夏侯林罗剑客。将夏侯林讲啊是甲神好极好，都未输天顶的仙呢。今仔日怎啊，那煞出现伫家己的面头前啊？拢无煞仙是我的师傅哦，一别昏睡煞是唔相信家己目睭咧。观众朋友啊，恁知影为虾米？因为哦，这个夏侯林太了不起了，当今江湖武林讲究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户。上三门，总门长就是夏侯林。这上三门是三个门户，啊，就是形意门、八卦门、太极门。在这八十一门武术当中，伊属于尖子，也是正宗。夏侯林的师傅就是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罗剑客。这个夏侯林虽然是上三门的总门长。但是这顶面，伊已经继承着天下八十一门，因为伊是普渡罗剑客的大弟子，早晚伊就是八十一门的总门长。搁一说，夏侯林的功夫实在太贵了，不管是五大派还是八十一门，提起夏侯林，大家皆是非常佩服甲学落的，亲像这样的武林泰斗级的人物。今仔日为什么会来找白云水这个小鸟呢？

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时南清讲古，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文化的精华汇总。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和日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吹年。这句可是得行长路，无论历历尽忠，在自家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道不管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

0: 新碧导师原是江湖门长，有意安排断袖女工、轻工入地上前，无结果是别婚事业的第十六集，真相大白，岁岁偷工。
1: 说江湖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各位观众朋友啊，顶一集咱讲到风筝水菩提凌空，甲魏晋西凤罗元洋共野寿终，为了争夺做白云水的师傅，是大打出手，将赤手空拳拍倒去摕兵器来甲伊出，将白虎。一直打到西山的无底，而且林白云水怎啊藏都无法。就伫这个时阵，从树顶煞跳落来一个老道，伊说伊才是真正白云水的师傅咧。遐三个高手互不相让，拍出一腾，这个老道一个对两个，结果啊！从中午时拍到黄昏，也阁无分胜负。后来，凌空甲这个公爷拍个闲咯，才才停落来，叫白云水就来拜这个老道做师傅了。呀，原来这个老师公太了不起了，伊就是当今江湖武林讲究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户。上三门的总门长，哇、哦！因师傅啊，就是八十一门总门长普陀罗剑客。这个夏侯仁虽然是上三门的总门长，但实际顶面啊，已经继承着天下八十一门，因为伊是普陀罗剑客的大弟子。咋哇？就是伊哦，八十一门来做个总门长。搁一说，夏侯仁的功夫太贵咯，无管是五大派还是八十一门，提起夏侯仁，大家哦都真佩服伊。所以一听罗剑客报出名号，而白云水腿就直接扔落去，跪咧涂骹咧叫说：“师傅在上，弟子啊，共恩师叩头。”哈哈哈哈哈哈好劲啊，起来起来，夏侯仁将浑水甲扶起来，闪目一看，前面有一块石碑倒落，飞伫树下，正好是一个好座位。夏侯仁罗剑客就将白浑水带到石碑顶面，叫伊坐落来。公爷寿终甲凌空也伫边头坐落来。夏侯仁就说。浑水啊，我知影。虽然你已经拜我为师傅，但是你心中一定也有疑惑。现在便到，就将代志的经过从头到尾哦讲给你听，啊，你心中才会有底了。接落去，夏侯仁罗剑客就将代志头头尾尾讲一遍，让白云水听。啊，白云水听了嘛，笑说：“吼。”伊即时哦，才明白了。阿比那去规半日，原来因早就甲通讨好势咯。因哦是咧搬戏电话看，啊，我是一个大菜公，啊，唔知影说这红地椒菜有。

0: 一因，也佫当因迄梦伫高中。观众朋友啊，这条代志就发生伫罗岗区夏秀林因师傅81门的总门长普渡的身顶。几多年前，普渡罗岗区将夏秀林叫到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说有真重要代志要甲伊来商量。夏秀林的师傅咧叫伊就赶紧来咯，来到这个峨眉山八宝云霄观，见了师傅，普渡罗岗区上水师咧问说：“恩师找我有咩代志啊？”啊，普渡罗岗区就说了：“有代志要甲你拍算，你知影说咱江湖顶面有一个号做金毛痴白玉洞的无？”夏秀林说：“弟子也早就听伊说了。”白玉洞为国捐躯，名送畅销流的。普渡说：“为师所知，白玉洞现有一个囝，叫做白云水。这个囝啊，年纪虽然无大，但听说哦，也巧啦。死后时阵，就有神童之称，也因白家是国家的栋梁。白玉洞死了，真够凄惨。”为师怕什么将白云水培养成人？可惜我年纪较大，而这条代志哦，就交托你去办，你去收白云水来做徒弟，将咱峨眉的武艺传授传伊。将来等你若升天了后，就将上三门的文化交托伊去掌管。你看安尼好心？啊，夏秀莲就赶紧说咯，弟子遵命。然后又搁问普渡说：“师傅啊，你道听道说，无一定真实。白玉洞因家是毋是真正也巧有灵气？是毋是有法当继承咱峨眉派的武艺？现此时也搁真恶势呐！亲像咱种个文号、军证、文号带，收一个人毋是遮简单个代志啊！啊是小等弟子我去一番考验。”那先是去抢财富，你安尼说，我就收伊做徒弟，将来啊，就托伊来继承上三门，做总门长。如果那唔是安尼，我看假这条代志算算去吼。普渡也做听，感觉说有道理，就点头答应。夏秀林，我倒去白云观，左思右想，最后派人入峨眉山。去打听白玉洞一家伙的消息，看白云水潜水时有偌大，啊，究竟生啥只款？暗地之中哦，了解白云水及因厝内情况。
1: 白云剑客夏秀林是武林上三门总门长，普渡罗剑客的掌门大弟子，峨眉四大剑侠之首，为人克星名号。夏秀林甲白云水缘分真深，求林波红玫瑰高十月，夏秀林也捧玫瑰门，救下白云水，之后佫参与攻破三仙都、大破七星楼、天南地北，出生入死。有理有目，讲金来钻头工，多少人间事，吹尖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讲古，欢迎你继续收听。
0: 一个乡亲啊，一开始哦，这个夏秀林罗剑客，听说白玉洞阴谋，樊氏夫人无同意白云水任务。要托伊起舞上门，罗剑客感觉哦也好笑，认为哦，妇女人有种个想法并无奇怪，总是人之常情啊，不足为怪。啊，伊哦啊准备说，伊都唔当伊学舞，啊无代志就算算去，哦啊人伊都唔当学舞，咱就无爱去找伊咯。也不过后壁伊佫听伊说，这个管家白虎煞偷偷。伫咧教这个白云水练武啊，而且白云水对武艺阁非常酷爱。这白云水既然遮喜爱， 也这个罗剑客夏侯仁哦，心中就有数了。伊决定要接受家己师傅普渡的建议，收别昆水为徒弟。也毋过老问题解决新问题用过来呐，就啊，因为伊家己的身份哦太贵了，离别昆水无共程度哦。只是一个初学者，咱种叫小学生俩，还是幼儿园个啦。啊，咱说一句呐，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去教我小学生个啊，佮加上家己别分管代志发做，真难脱身。呀，这条代志要怎啊办咯？伊做了想想咧，伊只好将家己两个好朋友找来。呀，这两个好朋友毋是别人。这个就是冰封岭的主持凌空，另一个就是威震四方罗元英公爷寿终。因三个人正早就是用一立一的老兄弟，所以夏侯仁哦，将家己一番意思，共因两个人交代，啊，求凌空甲公爷寿终着带路。夏侯仁说：“恁哦，随帮我去看一卖，看一个囡仔。”究竟有前途无？如果那是袂掉入，哦，松动袂掉入，啊，讲就算了。啊，你难免伤灰心。啊，那是有发展前途的啊，啊，我就正式收伊为徒弟。林空先生说：“啊，无咱按你恁看怎啊？我先来去过，我到迄搭先去教伊练淡薄阮少年的硬功，先拍好基础，然后看情况，才我倒来甲恁评明。”因此，凌空才有之前起身赶分别加工，也凌空法师一路也搁咧思考要怎啊说服白云水因老母文艺莲母，哪知影破千呐？怎啊？正好拄到白云水去得到怪病，啊，凌空本身就一手的好医术，专攻拍蛇时，主治疑难杂症。所以就将白云水的怪病医好势，啊，并且取得范夫人的信任，连后凌空啊因势而倒，提出要收白云水为徒。啊，范夫人只好就同意白云水在伊学武功。啊，凌空踮白府一踮就是两年，因师徒两人的感情相当好，在咱之前就有说到。啊，但要说练功啊。所以就将硬功学起，拍好基础上关键。硬功若学好势，基础就会扎实。用少年的硬功来将白云水拍基础，向的是非常合理。但是大大出乎凌空意料之外的是，这白云水这个囡仔哦，显实是太巧了了，一教就会，只用两年的时间。就将凌空先生的本事学去一大半，啊，天下的做师傅的计嘛一个细啦，希望家己的徒弟会出色，徒弟如是出色，啊，伊北来自然就如欢喜。看到白云水基础非常扎实，凌空心中暗暗想：差不多了，我得活倒来去见白云罗剑客夏侯仁，将台地的情况讲等伊知，看伊有啥物拍算无。因此，凌空才借口说要活倒去冰封岭，将白云水取兵器。啊，其实迄支宝刀也毋是伊个俩，也无相个啊，正是一个白云剑客夏侯仁个俩。也凌空到了四川峨眉山白云观，见到夏侯仁，就将情况啊，如实共夏侯仁说转去听。夏侯仁听了。真欢喜啦！伊非常感谢凌空将白云水拍下了最扎实的基本功，刷落来就行第二步了，就是由公爷寿终去将白云水传授轻功。公爷寿终说：“也咱安尼办哦，凌空已经观察去两年了，我搁去将观察一年，教伊淡薄峨眉派的轻功。”如果这个囡仔现实是一块好皮啊，罗剑客你就得下定决心收伊为徒弟。 所以后壁哦，才有一个公爷受中来到白家岗，主动要断母工，断白婚事。

0: 为了，吼、哦，啊，故事讲到一搭，咱才知影原来红地招财有一因哦。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播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再拜古莲，不忘恩师有情有义。上山青州，奔赴五里，离家提琴。一笔上情，五个故事，别天水里的第十七集，家家欢喜，岁岁开工。
3: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大家好。顶一期咱是讲到江湖武将排名第二位，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听说白玉堂为国捐躯，伊有一个家白云水非常巧，正希望伊的徒弟啊，上三门的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就将伊收起来做徒弟，培养成才。将来啊，好成为上三门的继承人。人说使命难违，但是这个白云水到底险啊好，是不是这个可塑之才？夏侯仁伊北来无地，加上家己身份太贵咯，无好直接前去搞，所以就叫伊两个一直一个老兄弟，凌空甲公爷受中，先去行一弯。一来，虽讲白云水拍好基础。甲伊基本功，你啦也可以观察这个白云水是毋是一块学武的料少。结果凌空先来甲白云水少年耳讲，因为凌空感觉白云水太巧了，只用两年的时间就将凌空先顶的本事学去一大半。刷落来第二步，就着由公爷手中去甲伊。断袖轻功，继续观察佮苦学白云水，所以只有公爷受中到白家岗，主动要断武功断白云水的经过。啊，只有公爷受中配下凌空怀话，皆是老兄弟伫咧飙笑啦。就看你现时咱这老兄弟哦，有淡薄安尼酸来酸去迄款啦。但是白云水戆戆。啊，哪知影是真是假啊？想说因两个人哦，有啥物亲仇大恨呢？公爷手中徛咧白虎，讲白云水断袖一年的轻功，公爷手中哦，阿计戆去啦！亲身凌空说个是真话，这个囡仔哦，只要若受到高人的

0: 寿，将来真正哦，前途无量，难得有一个这样的好皮。虽然说伊的任务只是共劈浑水、拍轻功基础，而且时间阁无久，但光野寿中自愿将家己特别拿手的鸳鸯掌、甲莲花掌传授当劈浑水，也别人用10年都学袂成的武功，劈浑水短短一年间，走走学倒去啦。啊！公爷寿终就借口说因厝内有代志来三时咯，是这顶面那是活倒去厝啊，是直接倒去四川峨眉山，共白云剑客说明情况，将伊将情况如实共白云剑客说明了后，夏侯连才下定决心说：“安尼听，好势，咱按照计划行事。”风筝水泡提凌空，将摕着金丝铃兰闪电劈出去。啊，阮随后就煞来，要亲自看觅哩，看这个囡仔是啥款。所以凌空就先来咯，啊，接着公爷手中也煞倒来咯。啊，计是因为因事先安排好，所以无管罗凌空甲罗公爷若对拍，还是独家迄场比武，计嘛是假，全全咧搬戏俩。目的无非就是要当白云水开开眼界，啊！教你几落年咯，单价袂做哩啦，你着阁看实拍，看跩拳咯、骹咯，着怎啊适应咯。比如说，凌空教的种少林迷宫，若去拄着峨眉山的种轻功，若咧拍是怎啊的，着怎啊接招，着怎啊招架，安尼着咧。啊，即时哦，夏侯连罗剑客将代志原原本本。讲了一遍，白云水是欢喜啊，嘴笑目笑说：“师傅啊，原来是安尼哦！感谢三位师傅在我身顶哦，用遮侪苦心，只要我白云水有三寸开枝嘞，我不忘师傅栽培之恩。也唔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啊啦。”好，后人就问说咯：“有啥物要求你说啊？”白云水说：“也师傅，你唔通生气。”人说啊，受人滴水之恩，必须涌泉报答。凌空师傅虽然不是我的正式老师，但是我的功夫从一开始就是对伊搭学的啦。也公爷寿终罗剑客也是安尼。也我袂做咧袂记哩恁的啦。我拍算哦，要认恁三个计是我的师傅，毋知恁意下如何？凌空欢喜啊，笑笑说：“吼吼吼吼吼吼！啊，白云水干啊，呀你哦，你真正有良心，是这个大丈夫。我这两年无白教你啊！”哈哈哈哈哈！呀，公爷寿终啊，规百心花开，当先就煞要征求夏侯连的意见。夏侯连就笑笑，看着因两个说：“啊，好势好势好势！呀，我这个徒弟啊哦。”才分一半托恁两个俩，我家己就占一半啦。恁看安尼怎啊？也我看，咱就答应浑水的要求，早早是结义的师傅。这三个哦，安尼面对面对头看看嘞，大家嘛笑眯眯，真欢喜。白浑水心内想：嘿，一搭变回岗位的所在，彼处一定也着急。尤其阮迄个管家白虎这个龙，他突然了安抽落起去咯，所以哦，咱着赶紧将这三位师傅请到厝内，多则随行到乡里口呢，才看见白虎伫迄搭急啊，甲快快空是甲强强要哭出来，一看见少爷挖倒来，才赶紧接来问说，到底是怎啊一回事？白云水哦，才将代志经过讲当伊听，白虎哦，则哦。口面换笑面说：“少爷，你真正是洪福从天降，阮五爷阴魂在天，伫咧保庇你好运连连煞啦哈！亲像遮好有好江湖地位的师傅，你就是带几万两黄金去几个人门下口，磕去几落日头，人哦都袂收你做徒弟。说了，赶紧吩咐厝内人，随倒去张灯夹彩。”禀命苦命还是夫人，等白云水领着三位师傅来到白虎，规个白虎是甲定好通明， 凡是夫人就亲像咧夜子天神迄款，细领大大细细厝内人伫大门口咧夜子三位师傅。各位乡亲啊，也可命夫人将三位师傅接到府中，拜上最好的所在所本，款待曾道俗三教高人。可命夫人除了伫酒桌宴席顶面再三感谢，煞袂晓你要阁加说啥物呢？也别分减去小碎提示。可命夫人啊，我将玲珑粉碎收为徒弟，即乃是阮师父的主意。将来伊就是阮上三门的总门长，极有可能就是八十一门的接班人。我呢，打算要将粉碎带到四川峨眉山，甲面师爷见一面，甲门户之中的人碰碰面，唔知夫人你意下如何？是毋是较近将粉碎去交转阮三个啊？观众朋友啊，咱就说要换做是一开始，向个凡是夫人拍死伊都袂同意，托别粉碎离开伊。但是经过这三年，伊对别昆水学习武艺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也十分感谢这几位师傅对别昆水的用心栽培。所以凡是夫人一听别昆剑客安尼说，无半滴犹豫，欣然同意。别昆水一听是欢喜啊，甲嘴笑目笑，伊感觉伫厝内咧练武。都未输招，才去关咧招人咧。现此时要动身去四川峨眉山大开眼界，而且也搁要去见传说当中的师爷，全江湖排名第二的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普群生，焉有无欢喜之理啊？也就是这随算，三位高人踮别府踮一暗。第二日透早就煞要去，看见白云水就要离开厝内咯。这是伊从细到大头一摆离开的老母，所以凡是夫人目屎拄亲像水，安尼直直流落来啦。反复再三交代说：“家己啊，个人说哦，伫厝甲伫外口向个无相同，离开咱厝内出门在外，就较谨慎，较细腻斟酌嘞。”虽然说有三位恩师伫咧照看，但是你家己平常时着较检点咧，唔通袂记哩，着写批挖倒来。别好看见夫人较作袂煞心，就伫边头说咯。夫人啊，要别好有一个要求，如果是咱一厝内哦，那可以脱身，上好是等我白少爷做一下去啦。啊，真多哦，咱说无路咧嘛通照应。夫人一听，认为说安尼都真好势啊！别昏睡，毕竟也阁后生，托别福地做一下去，啊，起居食食也有人通照应。别福看见夫人同意家己陪少爷前去峨眉山，伊嘛真欢喜。就安尼，五个人离开别府，启程离去。观众朋友啊，也可能是高手咧出行。路顶安全有保障，一路也顺。这一日，因来到四川峨眉山，随来到白云观，入去庙里，白云随即看，有家，看我真贴，野心色，怎嘛？这座庙的内面，大大细细，我西宫啊，隆隆公公加起来有一嘴外的西宫呢。白云随看啥都感觉个野新鲜。第二日。罗剑去下后人将庙哩，较有级别的跩师公全部叫来，甲别分水三句，甲因交代说：，这，这位是别分水，是恁的小师弟，是我收的徒弟。结果哩，跩老师公当中，煞有真侪人咧唔三服呐，认为说这个种个囡仔皮，怎我哪有才调，等于收做徒弟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拜见武林顶级人物，聆听前辈谆谆教诲。 玉璧上情，古嘅故事，日本说落去第十九集，无语之巅，时时太登。
0: 说教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大家好。顶一期，咱是讲到上三门的总门长，未来武林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户总门长的接班人，赫赫有名的白云剑客夏侯仁，正式收白云水啊，做家己的徒弟，同时阁闻白云水，同意白云水，同时练练空中路。甲公爷受长为师傅，即知影白云水被夏侯仁收做徒弟，白虎上下张定甲彩定下同名。白云水因老母苦命夫人，率领大大细细跩厝内人伫大门口咧迎接宴席顶面。白云剑客甲苦命夫人说：“夫人。”我打算要将云水带到四川峨眉山，甲因师爷见一面，也是甲咱门户中的人来三八节。隔日，夏侯仁前带着白云水、凌空长老、公爷寿长，也佮白虎关家白虎，做一下前往峨眉山。坐到峨眉山，因顺来到白云观，罗剑客夏侯仁。将庙内跩头人全部叫来，甲白云水来三见三八节，甲因交代说：“这个就是恁的小师弟，是我收的徒弟。哪知伫跩路途当中，有真侪人说唔三服啦，北来暗暗想：师傅啊，也你唔是说咧老戆啦？你头壳到底咧想啥？你现时已经作鬼的身份咯？”也阁收将个小鸟鸟要来做徒弟，也无惊笑败你个面子。啊，当然哦，遮人北来咧唔欢喜，嘴咧慢慢说声就死咯俩。啊，白云剑客夏侯仁，饮白云水，伫白云观安尼点五日，现煞带起身，赶奔八宝云霄观去见婆罗剑客。即踏入云霄观。白云水拄亲像踏入去天堂的款呀！只见雷花台顶面坐着一个老道，看迄个款岁数相当侪，但是腰骨腰板挺直，眼皮低垂，面是紫红色的，银白色的喙须足足有三尺外长，盖伫咧胸坎头，头戴着一个三千冠，身穿一领。白褂钢丝色的道袍，伫雷花台三背边，还阁徛三个人。这三个人当中有两个查某，一个查甫。这两个查某生得是千娇百媚，但是伫目白中头带着璀璨的杀气。白云水哪会知影说这三个是啥吉兆啊？这三个。头一个是白灵女剑客寒江高人上云峰上罗剑客，第二个是一字峨眉女马红高马罗剑客，第三个是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衣子，这三个皆是伊的亲师姐。白云水将这三个详细甲看卖，当伊看到白衣子的时阵，北来哦也好奇，心里暗暗想：诶，从个所在那也够一个囡仔，这个细哦，咱甲我差不多好几年啦。其实观众朋友啊，白云水想大了，这个白衣子伫咱当今武林排行第六位，不论岁数。比白云水唔知要加大去几落十岁，但是伊练的是返老还童的童子功，所以是愈练愈后生俩。年时从六七十岁练啊，剩十六七岁，你看咧。啊，白云水都出水来哩，伊要倒会知影跩代志啊？白云剑客夏侯仁拜见了师傅，连后做了介绍。 百分水关。

0: 赶紧竟然规了两花台船，连夹起几落个头，大半日葡萄罗剑客才将目睭踢开，将目皮按头顶一掀，影内面啊，才射出两道寒光，上身将白云水打量一番，满意点点头。白云剑客叫白云水行到葡萄面头前，葡萄剑客又将白云水的手骨牵起来，详细间看去大半日才说：“哦，你就是白云水。”白云水说：“禀师爷，晚辈就是白云水。你练去几年的功夫啊？”白云水说：“哦，我正式拜师是学三年，那是念以前学起来，加加了毛十多年咯。”哦，呀，你有爱练武无？哎、欸，也非常爱哦。只要啊，等我练武，我免食免困，我都甘愿呐。葡萄听了笑笑说：“好啊，那你就练吧，练来给我看卖咧。”白云水一听，赶紧说：“伫师爷面前，云水那敢吊单献跳啊？”即时徛伫边头，风筝水菩提凌空，甲光夜寿中，赶紧将白云水使一个眼色，意思是说：“你来到种个所在唔练，也无你想要去倒落练啊？即搭是武术的根，咱武林的老祖宗就坐伫一搭，也伊若教你淡薄，你就……”这用不了了哥，白云水毕竟非常巧啊，就做现在是，就说是啊，呀我是怕说我练无好势啦，也无安尼哦，我练嘞，请师爷你多多指教。说了，就将外衫脱下。这时，白云水心内暗想：这搭是武林的先队，我练的搁较好。啊，是无好咧，就我这两步背，下腿出去见人面的袂，但又一心，呀，我咧惊啥物啊？好，伫阮师爷甲跩高人面头前，我一时练无好，嘛无算失外亏，呀，我过去无按七想八想，也是认真练，想到一搭，白云水拿定主意，走行文迈几步，少林神拳鸳鸯掌。雷花掌将所学到的本事是尽不尽提出来练。
1: 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诗》《南清讲歌》，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文化精华本宗。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波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吹泥。这支可是。的行长路，无论历史战场、才子佳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都不管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
0: 各位乡亲啊，一白云水练了后，收招定式。气不重出，面不改色，然后将雷花台锤一跪，说：“师爷，我都学全你啦，加练了了咯啦。”葡萄咪咪一笑说：“哦，了咯，我听说你呀，搁练搁多，你搁练来托我看卖咧。”也白云水因为练过一撮拳，心里已经有底了。看师爷遐个款式，拄亲像也阁满意呢。伊就用阁练了一片刀，练了将刀刻咧，又阁跪咧雷花台前，等候师爷的分析。这时，葡萄剑客面咧带淡薄笑容，徛伫一边的白云剑客夏侯仁偷工师傅的这个气色，小可甲看者。长长的吐一口气说：“我这个徒弟是修炼。”

0: 咯，只要是也满意，这个囡仔将来就不得了咯。果然，去当下校人高调，普罗剑客非常喜欢白粉水。小婷子，葡萄才慢慢对白粉水说：“粉水啊，你练得袂真歹，要说真，而且也搁谈不上，也你也得搁认真学呐。我甲你说，你一定着改叫改造，知呢？”白粉水赶紧应说。多顺清清明白，葡萄说：“别人的代志咱无管伊，就恁厝内的代志咱提出来讲。恁老爸在世的时阵，若毋是因为性交起舞，就袂去死咧冲烧庙的东门顶的。这个教训，你着永远甲我记咧心腹。对任何人，咱都着恭敬，千万毋通自以为是，狂妄是会家害死。”从今以后，师爷，我绝不允许你骄傲自满、目中无人。我倒去白云观，你着倒恁师傅好好练武，说不定什么时阵，我就会将你叫到分校馆检查，看你武功练得怎啊。如果若有长进，师爷我自然就会欢喜；如果若无认真练、无出息啊，我就会将你。赶出四川峨眉山，别浑水赶紧将跪了磕头说：“多谢师爷，好了，你起身吧。”别浑水就安尼欢欢喜喜站起来。这时，别浑剑去下校人，才将家己三个师弟叫到面头前，将别浑水来做介绍。别浑水一听，大嘴啼开开，哎呦喂，我爸啊！这三位的大名，我是也早都听着啦。今仔日去，当我记着真人啊，尤其是这个好子，跟我差不多大的囡仔，原来是我的师姐，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白衣神童小剑魔。白云水跟三位师姐磕头说：“师姐，我随得阮师傅学，以后啊，恁嘛着帮补教我一两步绝招。”千万毋通毋教我呐！啊，三位剑客看见白云水一副也认真、佮可爱的样式，啊，就计笑咯。小剑魔白里子说：“云水啊，只要你好好学，林师傅若愿意，林师爷也同意，啊，跟阮学，啊，自然毋是啥物问题。”这时，白云水真神气呐，将小剑魔白里子叫到一边，拍算要共因师姐。请教一个问题，也白云虽然是野巧啦，也伊要请教什么问题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跟我们化纤活动，也应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9: 闽南之音，
8: 咱的乡音，咱的根。
9: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0: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1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9: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下面你将收听到的是由泉州启动之声广播播送的启动花红节目，欢迎你的收听。
14: 这次有闽南人第一代式的卡拉音，这次有闽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这次有闽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这次记录咱闽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电视闽台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谈》。
15: 说起古厝，咱熟悉的有石头起的、茶建的、红砖搭的，但是伫泉州东南海边一个美丽的乡村内面，乡里人却用正大的鹅壳起了一大片的古厝，名叫做鹅壳厝。荒草立旁，这座鹅壳厝经历了百年的风雨，陪伴困难勇敢的前部女，以及祖祖辈辈苦海为生的居民。现在在前部社区内面，这座具有艺术家丹和独具特色的闽南建筑，原来坚固的卡在那里，成为开在东海悠悠文化中一堆正水的花，也见证泉州海市之路的辉煌历史。
14: 崔泥庄、万年厝，本期启动飞扬带你走入前埔村，感受冬天温暖、热天秋千的乌克厝的迷人风景。欢迎继续收听。
15: 今日前埔社区海的气象迎面而来，搭在弯弯曲曲的巷仔内头，一座座乌克厝散发浓郁的古城余韵。花墙顶下搭落落时的乌克，就然亲像一片热光的花篮，在夕阳下面反射出温暖的红光。几丛草啊，从墙旁内头轮出来，伫了微风当中轻轻地摆动，土葱葱的古厝增加了几分的生气。一个头毛点地、双鬓插花阿婆，正坐伫了家己厝内门口就寝，暗头啊微微海黄，就然亲像丝绸呢，坐了伊面呢。伊的身边是一个随随的学行步的查某孙，虽然伊爷爷正在咧唱毋知影曲名的童谣，回忆起甲学校厝非常深的渊源，

0: 改变呢，出现了温柔的心情。
1: 我骑了脚车，
2: 有啊，我就骑脚车，就台湾锻炼骑脚车。
1: 你骑几年啊？
2: 我骑六十年咯。
1: 六十年，
2: 我六十年咯。
1: 我个骑讲话是骑那边讲话怎啊？
2: 讲话嘛，想抽签抽签，那未烧啦，北来风出来未烧啦。啊，我台湾出去十六岁，几啊年骑脚车买落去。
0: 这个今年七十六岁高龄的老阿伯，名叫做陈霞。伊跟我说，伊一生中第一好的时光，佮徛伫咧学脚厝内头。一直到现在，伊也真怀念佮学脚厝做一节度过迄块日子。插起来唱片，我难唱，冒着了一段遗嘱的历史。学脚厝的建筑形状、结构，甲传统的闽南红砖厝非常的类似。花岗石的墙基，顶下红砖厝的四方镜、窗仔镜，红白三层，显眼古朴。闽南红砖厝风格鲜明，民俗气息非常的浓厚。学脚厝甲伊无同的，就是用学脚砌起来墙的外壁。
3: 崔泥砖，万年厝，本期启动飞扬，带你行入进步村，感受冬天温暖、热天秋千的学脚厝的迷人风景。欢迎继续收听。
0: 泉州本地经常看见的鹅壳水，而且过起起起起颜色黑及乌三层，而这才用来起厝的鹅壳却甲温和色的大海了三层大粒阁正水。这才很好看见的鹅壳来自德勒宁东海街道金波社区老人会会长吴延贵老先生共阮揭开了谜团。
4: 咱进步的鹅俩，咱进步鹅哦是一个安尼，大个鹅壳哦，方是咱泉州的这个乡村队哦，因为当时甲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啊，甲伊交易的时候哦，在丝绸咯、稻子咯、地壳哦去非洲去交易啊，安尼倒来哦，空船哦，所以咱哦叫做压船啦，倒来哦空船哦容易。电波会用个用个，啊伊就用迄搭生产着遮大个鹅壳哦，得到当就倒准在平阳卖，啊倒来全下下乡个进步空个哦。啊，伊当时哦，百姓也艰苦，特别是嘛当下桥哦，日本仔来烧了哦，百姓也艰苦。
5: 那是平交尾时阵是？
4: 啊，无钱人去买啥结到菜啊，迄嘛也无，啊所以海中看伊好侪红个哦，就捡来塔咯，塔了哦，变成塔只个好看，啊个鹅壳子哦，有一个哦特点优点哦，就是。冬暖夏凉，
0: 这跩用非洲不远千里运到来鹅壳，在昆奴的金波村民手里，变做了非常好的建筑材料。刚大粒，而且中五个冷空的鹅壳，插在了墙的面顶，墙内头隔绝了大部分的空气，安尼这面墙就冬暖夏凉。闽南的海防多有养分，而且防大阁调湿，那是用红砖砌啊，容易受腐蚀。而鹅壳厝砌起来的外墙，袂容易腐蚀，也袂漏水。就亲像闽南沿海俗话所说的“水泥砖，万年鹅”。当年古个房屋，也将这跩鹅壳洗了，阁较鲜艳。阮去了解，鹅壳厝是伫咧宋末元初所建的，至今已经有300多年历史。解放前，归乡里来到已经有80%厝，皆是用鹅壳砌的。即跩历史久远的历史建筑， 是海事文明和泉州港古代历史辉煌的见证。你现在因为年深日久，保留下来的学校处孤单村六七十座楼，跟人走到前部的巷子来到，双手撑出来就可以摸到边头两边的学校处。
5: 这间学校处是撑了多久了？
4: 这间五十年代，
5: 这来到没人跳
4: 啊？这间来到还够好的，快小人结婚了还徛路，这是我老人
0: 咯。老先生说，虽然不少人已获得了现代建筑当中使用学校，但是如果总拆不动，就会感觉说整个厝起起来不伦不类，失去了古代学校厝的特色。起学校厝不是一件容易的代志，在了起学校厝的时阵，就要考虑厝的坐向，是租厝还是民居等等一些因素，还得阁按照主人的意见，根据华墙的大小，置伫倒一个位置，用什么款的形式建造等等来进行一系列的设计，然后再阁对学校进行筛选，分顶挂甲下坎，大甲细，再阁清水清气。唔那安尼，伫了学校出来到。房间内头的墙所用的好，甲营造技术皆有真大讲究。老黄说，即跩墙抹的好，离袂开学坑。
4: 遐是真薄的学坑来烧的。
1: 哦，
4: 真薄学坑来烧，最白遐才抹。也少人有做技术人起啊，足贴个。咱来看内头，多是现代，现在才创起，你来看，其他也不如不对。后尾再创的话，再是起啊，食来看。
1: 但是起用切的就无规则哇，
4: 就真歹看。
0: 老翁讲完说，这种学校厝建筑伫咧东南沿海，甚至是内地，也是唔捌拄到的这种建筑形象。要起一座用学校来创的厝，需要非常精湛的手艺。精明老练的师傅必须将学校擦了有特色。一片一片就难亲像荷兰人，在了菜时做拿下去那边就向下，头一个摆好势，另外一个就插在了前一个一半，一个插一个，三时就再来边做一插，内外交叉，才会避免学脚卸下来。
3: 相关的学脚处有四种，头一种是在了地基面顶四盆切红砖墙，规堵墙皆装饰白色的瓦卡。这种瓦卡厝墙体亲像荷兰的瓦卡，叫做干朴大方，属于明清时期的建筑。第二种是出砖立石式的，伫了地基面顶切成三角形吊石，或者是乱石，甲个窗底下面墙角用红石切条，然后配以红砖封顶。加装饰瓦卡，甲个地砖与下面，除了具有实用性以外，还有也强的装饰效果。第三种是地砖与面顶、厝与下面的三角区装饰瓦卡，有的还可用红砖切圆窗，这种属于现代建筑。第四种是用吊石切墙体，甲个窗底下面，再个用红砖切成窗。殿后以瓦卡装饰瓦卡厝，伫了地砖与下面红白相衬，也吸引人的目光。唔那具有雅浓的民俗气息，还佫包含着丰富的美学佮工艺学的知识，具有雅强的现代感。崔泥庄万年厝，本期启动会员带你行入进步村。感受冬天温暖、热天秋天的瓦卡厝的迷人风景，欢迎继续收听。
0: 唔，那是泉州全部存在瓦卡厝，伫海峡对岸的台湾也有三重的建筑。泉州民俗专家吴炳元先生介绍说，伫台湾的沿海地区也保存真侪这款的瓦卡厝。
6: 台湾也侪真无人啊，像鹿港的吼，伊搭 我去因伊，我说恁是倒来，伊讲是进步的，我才伊进步去其他的做。

0: 这个在海港城市闹热繁华的上庙景风，曾受摸一跩富有传奇色彩而看，也有可能摸到历史点滴甲时间的动力。
1: 适合咱咱现代生活的需要，而且像我有工作来，然后我怎安空调啊？开安什么？从啥个啥物无可能啊？所以现在牙侪是计拆塞的，基本拢全部拆不脱咯。
2: 好难去拆无？
1: 啊，牙少数。
3: 现在牙少人安个安耳康来起厝了哦。
4: 从随着发展经济发展，咱种个本身前边咱当然要其他好个咯。
3: 嗯。哦，
4: 用切针咯，因咱老早也是用切针，针长好票较袂歹啊。较一般困难的，才会利用这耳卡起来。
5: 阿家先做了，
2: 你讲我是
5: 耳卡做啊，
2: 还是
5: 耳卡做啊？耳卡做，耳卡掉了啊，唔久到未啊，唔久嘞，无钱人，即满大家嘛，阿家先做。
0: 历史已经行得了时间的背后，现在的还是文化耳卡处，慢慢的在了减少。家对学卡厝来到的村民，始终着告别学卡厝的时代。现代人也正少搁用学卡来起厝了，但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未来的见证，学卡厝以伊独有的特色，永远留得了闽南建筑的辉煌时期来到。
6: 即代有闽南人。第一代是个卡拉金，一搭有闽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一搭有闽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一搭记录咱闽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吧》。
7: 传统的栽种，林祖敬的土质检验工艺。如果说根据保洁雕像是一座建筑的骨，那在细节的装饰交色彩分布，则展现了建筑的神采。在咱真侪闽南传统建筑的厝顶，或者是山丘遮所在，往往有分布了几落组的飞禽走兽、林物花鸟遮装扮，形态气韵生动，特别是伊的色彩丰富，而且冻得真久都袂褪色。这个啊，就是咱闽南民间工艺内面的一种，叫剪灰。剪灰又搁叫剪搭，或者叫剪黏。伊作为闽南传统建筑营造技法内面的一种附属的工艺，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
2: 因为阮种做大型的物件，配用到特殊加工，甲其他这灰土无相同。阮种是着去外面采源土来，就是也做种配方来起来，这灰土也是着特殊配方。
7: 伊叫林祖敬，曾经是一位从事传统剪黏工艺的艺人。只不过现在伊将这种传统的工艺革新，而且利用德惠制度的地理优势。和传统的剪黏带来时代色彩。

0: 车从泉州市区出发，走全沙高速公路到德惠，只需要一点外钟的时间，这个是以前想都想不到的。车最后停在德惠科技园区的一个厂房内面，这个度假村出发的时阵，想象的迄个手工的作坊完全无同。一路车，阮就马上到目的地。厂长林祖敬先生带阮到厂房四楼的工作区，几百平方的工作区，看起去都亲像是新鲜交古代人物绘制的所在。大大小小成品的、未成品的陶瓷作品摆啊规涂骹，煞过皆是。
1: 整个平时阮这个是头一个是先过图咯，过图啊再来立造型咯，造型啊再来开模，开模铸皮了，铸浆、灌浆咯，灌浆然后再来修皮，修皮再连接组装啦哈。组装了再落去行，等于干打的，啊再喷油，喷油起来咱搁再加菜，加菜咱就有加线条咯，啊目睭咯吼，再加了再装油了，装油了再经过一串两百几度的高温加烧成出来，然后出来就成这个产品也油面也光滑的色。

0: 产品出来。
1: 伫咧参观的时阵，阮突然间发现，这个交传统的剪染工艺并无啥相。老的剪染工艺是先按图去拍皮，然后根据需要，从各种无相款颜色的灰片内面剪出各个细胞，安插伫图皮顶面，工序也比较复杂。而现在阮所看到的，却是一鲜鲜整体成片的图纸的人物。那这个到底是怎啊？
2: 较早剪染叶片是怎啊？伊是先
0: 拍皮，嘿，伊是先这个主体吼，像这只红，伊这个主体先拍起来，拍起来了，然后伊就会只按伊这个结构起来，然后再来后壁外面再来搭这个再配件。
2: 嗯，但我以前看了传统咧做，伊在配件咱是毋是种生产现成的？伊是按种脆的在。灰片咯，然后去卡做形，再去一
0: 块一块。啊，是啊，较早伊有诶是说用正种诶碗落去剪诶、啊，即久呢，现时阮种诶是伊阮有家己配件，根据伊咱种诶造型诶需要吼，用种诶配件，种诶一支啊吼，种诶咱来起来，伊去就免剪咯，直接安尼去直接通插咧，就安尼就做啊，安尼哈。
2: 啊，那比起传统用做，所以即种诶种效率就搁较贵淡薄
0: 啊。啊，即比较较精髓，较整诶起来会较更结实，会较特色啊。伊剪了吼，脆脆啊，跟咱边啊无上油，啊，阮种个直接即做配件咯，伊只边啊有上油，整下整个起来较颜色个较丰富。
1: 听了像张林主经初步介绍了，阮才了解，即、这个也是传统建筑顶下较件的一部分，只不过伊将传统的工序简化了。比如说，原来咱也是按传统的剪染工艺要做一只铃，那铃身躯顶下每一块蓝片都必须着先卡破一块碗。然后，再过将跩碗碎片顶下来剪出这个蓝片的造型。所以，高丹是做一只铃啊，就得用去相当多的时间交来操。而现在，林祖敬先生却是用叠灰图纸的工艺，事先将每一片的这个铃兰先做好，然后再过给艺人按这个铃兰搭在这个图片顶面。啊，比起老的这种做法啊，效率提高了。那零辛苦点开色彩啊，显得更加丰富。
0: 阮种个是说高温烧成的吼，一般是袂退啦。因为说特殊的酸水来腐蚀，正说，若无这个风吹的拍，一般是袂正常情况下是袂退的。
2: 高温烧成的
0: 就好。因为阮种个是算纯轨道高温烧成的啦。啊，有一伊较早的人有一部分是用碗来上色，啊，然后这样伊是说低温烧成的，伊这个是说差不多伫800度以下的烧成的，伊因为你吹了三个月，伊就慢慢啊会了了啊褪色。
1: 林祖敬先生甲阮讲，伊说因为叠灰图纸所采用的是高温烧制的工艺，所以啊，制作好的这个成品颜色相当的暗淡，即使是风吹日晒也袂容易褪色。在阮初步了解了林祖敬先生所制作的图纸剪染工艺以后，伊阁甲阮讲，传统剪染工艺点在闽南建筑顶面的应用。行过闽南的真侪所在，那只要是有寺庙、寺堂的所在，咱都看得到这种剪染的工艺。
0: 其实是寺庙屋面的组成在物件。
3: 像一般寺庙搞袂定。
0: 寺殿用的是有阵比较少，寺殿用的一般是八仙，做较吉祥的八仙咯，财主寿咯，即八宝咯，佛教咯，最好跩无分类型的寺殿是用这老老了的是安尼啦。
2: 寺殿
0: 也用的嘿，跩也是用的，但是像灵啦、红咯，跩寺殿一般是较无去用跩啦，寺殿甲寺殿厝是较无用跩啦。
2: 寺殿有在较少用灵交红。
0: 因为灵甲红呢，本身灵是代表红的，红是代表红的意思。是都靠新闻的吼，伊才用这个物件啦。
1: 不但是分布的所在讲，伊的地址，佫是处在于也侪中国的民间传说交神话故事，比如说《水浒传》《八仙过海》《封神演义》等等跩内面的人物的戏出，或者是福禄寿、财神等等的跩人物，在一个建筑的细部装饰内面，就已经渗透着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念交俗世精神信仰。从制作工艺到地材选择，阮突然间感觉，这代剪染工艺交普通的图纸工艺并无太大的区别。而这个时阵，厂长林祖敬才甲阮讲出伊的独特的所在。伊说，因为是作为建筑顶面的装饰品，所以一般剪染的人物只有半面哩。那这个交咱普通看到的图纸的雕塑无啥相。搁一个，剪染工艺的人物在制作顶面，还搁着考虑。角度的问题。
0: 咱这甚至是根据咱这个庙吼庙的需要，因为咱庙放几个，咱这个人咯较吸淡薄，咱这个人看去吼，这都看到正面是安尼哈。为了这个透视效果，

0: 变成是就去去去就较拍淡薄，伊咱就看去，才对看到伊个正面。若无伊若好好去去，咱就变成看到伊个一卡啦。
1: 原来，因为咱所看到显眼的人物都藏伫比较远的所在，那是按正常的造型制作，咱举头咧看的时阵就看袂清楚人的面部。所以，所有的显眼的人物，因的头部交顶半身都是有小夸向下倾斜的。林祖敬先生说啊，伊说这个细节，如果唔是经验丰富的老野人，往往就会去忽略去。蝶花是知名的投资指标，大部分生产的皆是绿叶子、工叶子，相对比较少。而林祖敬先生所制作的这种传统建筑则用的蝶花装饰配件，就显得更加稀罕了。意思，伊以前所从事的是最传统的剪染的工业，那对这项工业工事，伊非常的熟悉，因为是伊经验丰富。后来，伊就入去一间台湾的朋友开的工业品厂，这间厂所生产的就是应用在传统建筑顶面的剪染工业品。不过，交林祖敬先生之前接触的工业无同，这间厂制作的工业来自台湾地区。伊是革新了的剪染工艺，伊拍破了传统工艺局限，在色彩表现交零件精度顶面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有一日啊，伊台湾的朋友将这个厂放塞，伊就将伊之前所有的蘑菇就买落来，并着家己多年剪染工艺的经验。意思是将这个厂给接落来。
0: 伊将这边整个公司带过来，伊意思是台湾气候较多变，热的热的最相当热，寒的最相当寒，伊变得是说啊风大，风吹咧晒时啊时间长者，惊到水泥的风化，啊伊这变得从整体去，伊就免惊这个免担心这个问题啦。
2: 哦，啊，这有一个
0: 好处是
1: 啊。现在林祖敬先生制作的跩陶瓷剪染工艺品，大部分是销到台湾地区、马来西亚跩所在。但毕竟是比较边缘的工业，所以在发展的同时，也得面对来自销售方面的压力。
0: 销售是台湾也够一万在销，啊，包括马来西亚咯，这方面咯，新加坡咯，大陆也有一部分是大陆的市面也是这些公司也够大，因为这是咱目前吼，对咱大陆方面也是开始复古啦，啊，变得是各乡里各个角落开始有产生这个需求。都去兴建这个寺庙，然后建这个寺庙，伊就用着跩物件去在闹热啦。
2: 但是你有担心的是点无？因为这种物件毕竟交你利用资无，上利用资咱讲这批，比如说这批瓦地、这批地皮，讲用一批了，派去咱就做换的。但是这种建筑你做个一个寺庙咯，做个一个寺堂，你着万年久远，着相当久的，几十年才有翻新一摆。你感觉对这个销量咯，包括销售来说，感觉是有淡薄担心。
0: 这个不要紧啦，你这个吼，咱这个寺庙有诶建了，有诶是啊，有诶。中部的新增加，啊，有诶另外建造一部分，也是说别人的寺庙较特，咱的寺庙另外搁翻新一个，因为寺庙伊若有诶寺庙是若有收入是做，伊会搁再另外再翻新，哈、啊，建搁较特诶，意思说你较特，我比你搁较特，伊是逐步更新搁较先进诶物件是安尼啦。
1: 咱咧说咯，咱的民间的传统手工艺有通行到今仔日，创新发展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而坚守同款，也是摆在民间艺人面前的一个命题。坚守不但是坚持对一项手艺的传承，同时也搁着从最深处来保留伊的神韵。而林祖敬先生的陶瓷剪染工艺，保留的不但是这种数量相当少的艺术形态，也伫保留传统韵味的同时，为伊注入时代色彩。这个也许是真侪民间工艺都必须选择的。一条道路。
3: 听众朋友，这集的《智动会红》节目就为你讲到这。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你召唤收听到的是《智动之声》为你播送的《志明加春娇》节目。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是时段的闽南语音乐节目。接下来将为你播送的是志明加春娇。
6: 我是志明，老实讲伊更聪明。
7: 我是春娇，文贵开机都袂调。
8: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故事
9: 吗？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
8: 什么？
10: 来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加春娇》，带你到底体验泉州人的快乐生活。
11: 春个心情无愧
7: 我就看到摇头掉
11: 啰里啰嗦一大团一共我真够
6: 骚扰
11: 我
6: 们刚刚请到两条件啊
1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伫顶一集的知名甲春娇当中说到，春娇的单身，让志春家带来了也侪影响，也侪亲戚朋友都互相来倒出主意，来帮助因迎接新生命的来到。那么伫今仔日的节目当中，志明甲春娇伊个会发生虾米款的代志呢？请继续收听今仔日的节目。
1: 哇靠，春娇啊，你又搁咧创啥？
2: 无啊。按官人的衫裤收起来放了啊！
1: 唔通哦，唔通哦，你赶快进去休息，我来收就好了。哇靠，春娇啊，你又搁咧创啥物啊？
2: 无啊，想说厕所几落日无洗咯，小刷者。
1: 唔通哦，唔通哦，你得休息，你得休息啊！去哦去哦。
2: 是我得休息，还是巴肚内面的囡仔得休息啊？
1: 囡啊，唔对，你唔对唔对，你休息就是囡休息嘛，唔是啥啥。
2: 那是无大限哦，估计你也无通对我反好哦。
1: 难听有影哦。
2: 你说什么
1: 啊？啊不。去开门哦，这个时阵哦，估计也就是美丽来了。
2: 哇，色狼难搞，色鬼鬼搞，估计就是美丽来了。啊，你是说我是狼还是鬼啊？啊，无啦，春娇啊，你是好阿伯啊？咱不是约要去医院检查，那是搁拖落去哦，医院就要下班哦。哇靠，我煞未记嘞。啊，志明啊，我叫美丽去医院检查咯。
1: 春娇啊，啊你着较慢的哦，啊着较细腻的哦，啊过车路着注意看哦，啊爬楼梯着慢慢啊哦。

0: 无准备要死啦！你若是搁拖啊，十头八年哦，莫是比我较紧，那有啥物通比啊？
1: 人说帮尿做水灾，帮屁做黄太，又搁拄一条咧碰碰了。好啊好啊，后时间哦，再来坐坐哦。啊，都只徛伫即对面呢，啊，搁着拍啥电话啊？聊死花钱哦。
0: 无呐，人我这人伫法国啦。
1: 外靠法国的长途，啊，唔通讲咯，唔通讲咯，那无啊，真贵哦。
0: 啊，种我是袂要紧哦，主要是得甲你恭喜一下。啊，咱倒去解释咯，哦。
1: 有闲来坐，有闲来坐。喂，
2: 知名姓，
1: 你想啊，真啊，这个声，未输高得不？
2: 我是你以后干哪的亏白啊？
1: 都阿未出事呢，啥物亏白出来了啊？阁是这个高得不的亏白哦。
2: 我啦，知名啊，恭喜哦，啊，都差不多做老爸了。
1: 都是超弟弟啊。
2: 啊，虽说呢吼，啊，到时阵若是生出来哦，啊，干哪就另外做亏白哦。
1: 人做亏白唔是很贵呐？
2: 到时阵红包包一包较大包啊，托你嘛！
1: 哇，超弟啊，你啥物时做阁转会晓在认真写事啊？安尼啊嘛较差不多。听说你伫北京啊，啊要倒来无？
2: 啊，无了无了，现在伫机场咯，啊等你就到了。
1: 好啊好啊，啊到时哦再过来坐。
2: 好，唔说了吼，啊无登机咯。
3: 啊，志明啊，听说你要做老爸了诶！
1: 哇，高金宝啊，多谢多谢，入来啉水茶哦。唔
3: 免咯。啊，都听说春娇大仙哦，赶紧夹淡薄物件来送恁。
1: 哇，可多美人呢啊！啊，什么呀？
3: 阮家以前用的尿骚布料，放咧箱底二十几年，想说也无路用啊，要洗刷哦。啊，知影春娇拄好大仙，想说也无夹来当恁的囡仔用。
1: 我靠，高金宝啊！啊，你阁是真够客物件哦，一包袋尿骚布啊，都让你客个二十多年，会上铺未？
3: 袂的啊，本来我都想说要生第三胎时做用。那再说无啊！
1: 搞笑，这是唔入来做。
3: 免了，我要赶紧去隔壁小区找老黄呢。
1: 啊，那你也就唔送咯，有时间啦，再来做做啊。
4: 志明啊，我倒来了。
1: 娇啊，你说倒来了嘿？医生怎啊说啊？佫是开啊一大堆药要予你安胎哦。
4: 哎呀，唔是安胎啦。那保底是什么啊？
1: 高金宝二十多年前带囡仔存下来留守保，说要给你用。啊对了，啊草弟哦，拍电话来说，以后囡仔若生出来，伊要做亏白。
4: 唔免咯，留守保退倒去托高金宝，下日带孙仔用较实在哦。草弟的亏白也做袂成咯。
1: 啊是怎啊咯啊？
4: 医生说是我肠胃无好，才想要吐俩，唔是大仙俩。

0: 我是志明，老是讲伊更聪明。
1: 我是春娇，文过开机都袂调。
2: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故事无？
3: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故事
1: 无？
4: 大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甲春娇》，带你到阵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心情哦，也郁卒哦，超级郁卒。
1: 转好的日子，你伫迄搭发郁卒，我啥物卒了？
0: 我欢喜伊转出来，到最后检查出来哦，既然是胃无好势，毋是大仙呐，我那是无郁卒过来咯，要怎啊对得起我这几日的欢喜啊？
1: 哎呀，人说一个影难生一个家，而且都还未生出来呢，啊是着郁卒过来了。
0: 所以环境决定了，那你嘛无论如何，就好好来支持我，从物质面顶、精神面顶来支持我。
1: 精神顶面我是一直都支持你，只有物质嘛，除了钱以外，什么都好说。
0: 那是当然的，志平啊，我骄傲嘛是一个人扮，你说是？
1: 当然是啊，你骄傲哪不是人扮哦，我搁错不噶？
0: 搁说了，我骄傲嘛是一个好心不宅，你要承认？
1: 承认，承认。你若是连心不宅都无哦，我唔着去告死。
0: 而且阿舅啊，我骄傲伫这厝内面是毋是非常的重要啊？
1: 是啊，你若是无对了哦，这个家都无成家哦。
0: 志明啊，人说风车断了线，家火去一半，你知影这句话什么意思？
1: 知影啊。但是你讲说这句话要干？你要跟我分家火哦？
0: 哎呀，如果你若唔伫物质面顶哦，全力的支持我，咱这个家火哦，起的就唔止一半了。
1: 我靠！你说去一大弯，到底是要跟我讲什么了？
0: 为了解决我这个郁卒的心情，我决定我要去文献。
1: 人乡的是歹人咧做诶代志呐，你也无代无志，要文献几啊仙呐？搁再说了，你若是去文献哦，估计问未了啊，人占先机哦，插个你落去问。
0: 叫你管了，我要踮咧我巴肚面顶问一个艰难的答案。
1: 你唔通取消，若无哦，你干脆用彩笔啦，摕几支画纸。爱画脸画脸，爱画红画红。那无啊，还个什么猪啊、牛啊，互你画。到时那是好画哦，所以就起来了。
0: 我做，我要以这种隆重的形象来纪念我这摆大仙的误会。
1: 种的吼，那是画落去啊，是水画你起来。搁再说哦，以后那是真实有囡仔，无佮伊好画，一出事哦就佮伊在拍。
0: 我唔是要偷伊看。
1: 呵呵，到时囡仔那这样北刀就出来啊，我头一看。以为是哪兄弟，还会互相打招呼？
0: 无番夸张吧？
2: 啊，春娇啊，恁厝内有酒干通卖无？
0: 酒干，草弟啊，你啥物时阵转落票咯？以前是唱歌，即下落票啊，就卖酒干咯。
2: 哎，啊，都听说我亏白做袂成咯嘛，就说估计恁阿嬷啊吼，啊伫美伫厝内在啉烧酒咯。
1: 哎呀，春娇这个查某，宝地要杀咧走，啊无先去医院检查者，就伫迄只咧嫌，你看麦。啊！一下喊咪喊咪喊无去咯！
0: 哼，我嘛是想说要赶紧讨你死掉的生一个较水的囡仔，哪会知啊？
2: 哎呀，无就无了啦，莫阁想遮多了
1: 哈！你那是较早来讲这句话哦，估计是也有效了，怎么无效咯？
2: 啊，怎么了？
1: 这个查某想要去画遐，
2: 画遐啊？啥物叫画遐啊？
0: 我决定要去文献。
2: 哇，靠春娇啊！啊，你有啥通想袂开的吼？啊，就赶紧说出来，唔茫安尼行到这步了。
0: 啥物你想袂开啊？就是想太开了，今仔只安尼。
2: 后悔哦，我实话甲你讲哦，我爸只面顶哦，有一个咧。
1: 啊，草弟啊，你也有想袂开的时阵哦？
2: 哎，当初吼，伫咧读册的时阵啊，唔捌代志啊，凊彩交人去的啦。
0: 啊，伫哪啦？我看一下咧。
2: 哦，伫这点，这点。
1: 草弟啊，我说你画就画嘛，嘛画一个较好看诶，画一只土生，那是要出土生蛋哦，嘛无够。
0: 这只唔是土生，是狗瘟。
2: 这唔是哦，是蛇呐。目镜蛇啊！
1: 目镜蛇，我哪看袂得出来啊？
2: 嘿，你小可够认真看咧吼！啊，当初时哦，就是惊别人会看袂出来，啊，所以伫目睭面顶哦，我阁画一个目镜啦。
0: 我靠！别人若是认真看哦，想说这只狗瘟二十四溜呢？
2: 什么二十四溜咯？蛇哪有足轻的呀？
0: 二十四溜，滚死啦！
1: 哎呀，春娇啊，你哦，还是唔通去跟人学什么纹身哦？
0: 唔呀，我一定要去。
2: 春娇啊，你唔通我坑你哦，我坑。纹身真正是牙疼呐，
0: 无惊疼，会比死囡仔还疼袂？囡仔我都敢死咯，纹身有啥通惊的啊？
1: 囡仔不是无路的，还要去打落声啊？
0: 反正我唔管，我一定要去。那是无，我会后悔。
2: 你知影嘛？一般种纹身队吼，都唔是牙正规的。到时阵若是出啥物问题吼，你看你要怎啊去讨白？
0: 草弟，你唔是纹身好咯，嘛无啥代志。
2: 哎呀，我是纹身师啊吼，牙后悔哦，你唔知影？出去吼，别人都说放一只狗，阮徛伫八只顶面啦。
0: 哼，我要踮巴肚面顶问一个囡仔，别人肯定会说我是野有表爱的。
1: 哼，看袂得出来哦。
0: 你说什么？
2: 春娇啊，我甲你讲哦， 纹身是牙疼牙疼，而且吼纹了那是无注意吼，肉会烂去呢。
0: 啊，有这严重哦？
2: 那当然咯、哦，你看蛇尾呢，当初哦就是有点仔感染着，所以蛇尾吼一股无真是蛇尾了咧。
0: 哇靠，佮想要？
1: 较难得袂吧呢？阿春娇啊，你还是唔通去哦？
0: 我佮考虑吧咧。
1: 臭弟啊！哎、欸、呀、啊，这个鞋哦，那是烂去了，要怎啊办啊？
2: 烂了，烂了，那是无及时去处理哦，会更加厉害咯。啊，亲像春娇这款要纹在什么巴肚面顶哦，啊，那是烂去的话啊，下摆敢那生出来哦，可能会去惊死。
0: 啊，好了啦，你唔通去讲了啊。
1: 啊，春娇啊，啊，你还要去？
0: 去了，去了，太有心了。
3: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志明甲春娇就讲到这位。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色，中改改这过不地的玉酒积木这座山，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0: 吕布奥玉王姑，国语宇宙故事，各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1: 徐娘秀堂美丽宇宙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2: 我是阿然，
1: 是给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葵胡拉雷王拉葵女儿葵长得火鼻长得雷啊
2: 带西带
1: 一岁跟那孩子你光武为毛大姑娘一个王的啊，大姑娘下得无你葵胡等那个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博啊，
2: 嗯，
1: 接下来每一趟趟跟那你光武阔大姑娘管你是
3: 岁数大数不胜美不胜错贼雷瓦年所说贼雷酒
4: 宇宙呢国宇宙物
1: 月赛 KS5 宇
5: 宙物是叠加的
4: 我你咋你呢
6: 宇宙呢
4: 我你管你是物
6: 宇宙物
1: 去娘小腾你光物啊咱咋今天就没扩大姑娘管你啊
2: 西国个脸
1: 你要个脸
2: 脸蹦蹦
1: 啊冷
2: 宇宙对和你是带个意思
1: 啊自己
2: 就是脸
1: 嗯
2: 陪着过那该么子啊就将脸动动词一带为符号
1: 好把它冷冻冻起来
2: 哎给你是脸穷哎
1: 啊冷春
2: 冷春就是穷穷脸脸脸脸是是是是是啊完我给你当个脸部吃完那个我你脸部也对
1: 这不是凉饭啊
2: 啊脸部
1: 这不是凉饭啊
2: 冷盘
1: 哦哦哦冷盘啊猎捕
2: 啊猎捕
1: 带带带捕
2: 还给猎捕
1: 还给捕一捕
2: 猎捕
1: 啊猎捕冷盘啊带带带摇滚摇滚摇滚啊
2: 猎捕
1: 冷藏
2: 西方西方猎捕和猎冻
1: 哎是给
2: 猎 kiss 该弄啥得你
1: 啊冰开水呢
2: 猎蛙炒沙币
1: 冷饭炒三遍
2: 有如果你给他去冒炒猎蛙
1: 哦
2: 炒冷饭嘛
1: 炒冷饭啊
2: 啊是啊猎蛙猎酒何此猎你猎女那等
1: 啊冷饭冷粥好吃冷言冷语难抵
2: 哎是的是的是的我猎个蛙你
1: 可以可以
2: 但是跟他猎你猎女可以过你
1: 你当上的佛姑呢
2: 妈妈那等你的乐那有那意思啊我听给猎蛙呀猎蹦蹦那呀啊猎蹦猎金晓得吧摇摇过往，人妈摇过往。
1: 裂崩裂机，有的过根本是聊，
2: 有冷冰冰呐，有那个意思呐。
1: 有
2: 嘞，
1: 哇，
2: 我裂崩裂机吧，
1: 啊，
2: 是，我天啊，吃五路喂。
1: 不是一顿啊，吃哪么大？
2: 是是是是。完，我跟我你，我用过那个讲义上来国家音。
1: 关键。
2: 烈士蹦蹦，芒种噔噔，
1: 瀑布
2: 沙冷，坑坑马崩。
1: 这是那个冬夜意思吧？
2: 过得用过我牛背那个烈士的，这些烈士蹦蹦。完，我跟是行洋人，行 CP 的队伙过烈。
1: 烈城。
2: 猎城
1: 哦，
2: 哎，是猎癖
1: 啊，冷癖
2: 啊，猎我，
1: 猎我
2: 很冷
1: 啊，冷相啊，
2: 大概那意思啊。
1: 嗯嗯，
2: 完我跟你是翻译上哎，在我哎那个意思，三碗脚流
1: 哦，心都被你搞冷了。
2: 哎，是是，该这帮人那脚流，伤流，有的失望了啊。
1: 摇摇过，
2: 哎，妇女人啊，要过猎的，
1: 哎，咋
2: 该弄咋猎蹦蹦呢？
1: 该弄猎蹦蹦。
2: 哎，你那个妇女人
1: 啊，有的不热情的，
2: 不热情，跟那要的那
1: 冷的，
2: 要的那种力，侬不是在妇女人，要的那是县里给。
1: 啊，是给。
2: 今那个你们是背过四面狼戏啊？是不啊？你我嘛很冷，只要那我先是吃那个，要的那个力，先是又是猎的。
1: 啊，冷臭啊，脸臭的。
2: 家不是又是哪个力呢？
1: 啊
2: 那猎那个妇，这个国家还比国家蛮那长江比较冷冷，猎蹦蹦的，好吧？完我给你扶有徐娘的。
1: 不要虚娘
2: 猎猛
1: 啊冷门
2: 哎猎妇猎妇冷货
1: 冷货有的妈不同喜
2: 是是是我你讲一声说家给死吧你这两眼喜次
1: 两眼相看
2: 冷眼
1: 啊冷眼相看啊冷眼相看啊
2: 冷眼是有的我普通发生看啊来这里啊我你
1: 晓得啊
2: 两眼喜次你晓得你什么
1: 就冷眼相看嘛就是脸跟那有的你过来腾腾吃啊你个紫歪
2: 我讲这是这是这
1: 是你过来腾腾吃
2: 连安喜吃在这国词有这个冷淡旁观的意思
1: 啊是当国呀
2: 袖手旁观
1: 但喜吧你该生女
2: 有的行和
1: 牙属于行和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有那意思也是个你呢啊要忘给可是那能和连安喜吃你
1: 啊就你怎么可以就
2: 袖手旁观呢啊就袖手旁观我你给个人女我你普通家庭生外遇过家
1: 庭
2: 但是我你说欲求多久你又给个人女找对腿两个喜词
1: 两个喜词啊懂吧
2: 乐乐啥个乐给这个我你晓得给哎乐啊乐啥个乐给这帮人我你晓得有有让有该有那国这个都还被那帮人你们啥个猛子

0: 边你话嘛那，
1: 国家给的。
0: 你看你毛路啊，我你行行，我就觉得这几个
1: 呀。但是，
0: 我要给你日，在日个日。
1: 啊，秩序啊。
0: 这个日呢，讲一声嘛，有我家的序幕哎，啊你啊你啊，秩序，那个讲一声，我你普通话中嘛有我家的。一概你是次第啊，比如说那意思，有的用日
1: 啊，带给
0: 啊，在日
1: 啊，
0: 日秩序。另外给你当过排列，
1: 用日。不对，
0: 排列的过日历序列
1: 啊，序列
0: 哎，该遇见你日历的时候的过个学咋子咋呢？我该是开头，
1: 开头
0: 序言
1: 啊，该是诗那个
0: 哎，是是是是，我你讲一声三万多种外国家拉开什么什么序幕，
1: 那是给开头的，有的开头
0: 哎，是是是，要你要哪看见你国家有腿舞着给过个日啊，你还别胡搞。
1: 不讲忘我，
0: 不讲做脚
1: 啊！
0: 所以过年你只能给个人家都是
1: 是啊，晓得。
0: 我要给你上课给上，给他搞大
1: 个。啊，辛苦嘛！
0: 要是上课嘛，上嘞，上课哎，是吧？哎，上门哎，是吧？你那啊，上首先，我要给人家都火，给个人家哦。来这是病入膏肓的慌
1: 啊啊啊！
0: 你那病入膏肓的慌，应该王，应该岳母
1: 啊，这个。
0: 个概念本身我你要能够找医院来吃配置过呢啊，中医买当我只帮一次啊，你上医务家的给叫那屋子，而且上个上座给得要给屋子去隔房，如果病入膏肓有道叫吧
1: 啊，
0: 你当我上座给得要
1: 给得活不想
0: 要不想吧，你妈叫啊，那总是可给上座那意思，病入膏肓那个意思，
1: 该有酒咋的不？
0: 个火么？
1: 火
0: 哎火都火
1: 懂吧？
0: 这个概念还比本身我女人家富二代房都的，本来个火
1: 脑药压过。
0: 要嗯，我有点发抖呢，反正我你那个你能对我有点别
1: 关系吧，嗯，
0: 我要该是吃，火吃给吃，
1: 放弃的弃啊，
0: 火吃给吃，嗯，火吃没有该该这帮有那意思，
1: 火烧，
0: 哎，行行行，我要该你都移，
1: 移，
0: 哎，移，移该是俺的冶炼的冶，
1: 哦，移江城，
0: 哎。
1: 是，
0: 你能扶过给他？我是啊，哪个那五子过个椅子过哪去？哪个那么下来的？
1: 那个椅档嘛，还买啊？椅档嘛，还买个椅浆车呢，是吧？还买那个比那次还个驾校嘛？
0: 哎，
1: 是吧？啊，
0: 国次椅浆有椅浆那外五百字了椅浆车，
1: 当年
0: 从干啥子行业门子给
1: 个
0: 那
1: 个，那个咋地的？那个公共处的有椅浆车嘛？
0: 是是，给人家都椅子了啊！但是让我给去这边你的活那个，喊你可能要那个晓得，今年过年，
1: 今年
0: 椅浆椅浆还比你是一个口头女吧？一下
1: 啊。
0: 但是平时过呢，我你过个干能啊，冶炼，
1: 一粒，
0: 是，你呀，洗洗，
1: 洗洗，衣浆，带带带，洗点衣浆发拉去洗，带带。
0: 你发到字了，连第四都移
1: 啊移啊。
0: 我要改成忘记的忘，
1: 忘忘。
0: 我你你行写外过我，
1: 带洗。
0: 我你用过忙字哦，
1: 哎，
0: 知道吧啊？我你改成俺的我，
1: 我，
0: 榜上都有的我。
1: 啊，
0: 我你市民都中吧，有家别管都。
1: 我就忙子哦，
0: 就忙子
1: 哦，对啊，
0: 谢谢。
1: 我该吧，是嘛？嘛哪知道那个药吃也是一个鬼呢？
0: 哦，药的人女多种困难药。
1: 哦，人女多种困难药。
0: 哎，忘乎所以。
1: 忘乎所以。
0: 哎，
1: 感谢，给那
0: 个。感谢，人女多种没药家。
1: 药也谢。
0: 那另外国跟人家是嘎，一嘎连嘎给嘎。
1: 肩膜。
0: 啊，概念要连个。
1: 肩膜。
0: 对，这个是俺家有两个头羊，一个是一家两家一家，知道吧？中家，我屋一家屋多，屋子一家，屋子一家，我
1: 这
0: 个是俺都家，
1: 家，
0: 是是家啊，间隔开来，
1: 就是塞了多种一些，
0: 哎，间隔开来，俺是家吃，
1: 哎，
0: 我这个开了个俺是家一朵，我还吃呢，间隔
1: 拼接在一起，
0: 啊，是是是，隔开，不连接那个意思，家开啊，家家你是啷个家忙？你晓得意思不？嘎忙房间的门，间门，我你讲我嘎忙嘎忙，就是这个是啊，间门，
1: 哦，
0: 啊是啊，嘎底，
1: 家底，就是
0: 间底，间底啥鸟？家具，
1: 啊，带了，带了更下底了，
0: 但是行情呢下底是给那个是啊，
1: 哦，
0: 对吧？嘎底，嘎那个底底货呢？
1: 嘎底呢？嘎底，
0: 我你讲嘎底，给你们打过呢？嘎多啥意思？
1: 嘎多。
0: 嘎多哎，
1: 该是嘎多啊！
0: 嘎多，
1: 嘎多，
0: 嗯，
1: 你懂吧？咪啊，乌斯卡猫。

0: 酒喝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药盖暖刺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发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布本黑死脱，
1: 女子无解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子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徐娘子又笑腾梅泪玉酒，盖也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国御酒。

0: 你呢，波荡荡。
1: 那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五马河。
2: 阿许过哈要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0: 高又是我呢，
3: 于就能。
0: 该又是我呢，
3: 于就能。
4: 哇哦，不错呀。
3: 秀舞于就能，多和于就能。
1: 江乐斯果谷。
5: 大姑娘好，今天是大姑娘介绍我呢一个孟家写故事，妹妹姐。阿娘给故事名称叫《孟子我日的上网》，《孟子我日的上网》。今天杨大姑娘想起个单位呢，也叫出一个日阿女啊，出一个日阿女。妹妹子那个孤独孤梅三把梦，给孤独孤梅梦的个三把子，孤独孤梅三把梦，出一个日阿，出一个日阿。这里介绍今年的孟家写故事《孟子和上网》。对话呢，有个年龄大的老人，孟子叫吴起。这孟子几年四处开瓦些的，这屋里是没炕那的，这边屁股是要动的。这吴起是中午的吴，起人的起。哎，有人家口气呢，养大那个吴切，那个是啊，过吴切，那个是啊，沈阳时期，哎，大姑娘过有这吴切了。有两许家给吴切了，就穿个街头里里，哎，有人可给开玩笑的吧？忙给吴切了，将来改挖城主，要外快外你越发。给吴切呢啊，故意让。有是有的呢，不多呢，阿是给七妹讲呢。开玩笑，过去是我，还要给路边走那股的蟹头腾腾阿讲，给蟹头不是一个武器呢，别人借给武器了，肯定就是武器了。屋里一定是要动的，要样子，要错别，啊，给当个武器走给那自己，发现后头刚那个五芒刀，哎，个蟹头的是小二的货，小那次。等得不一杀给那个讲，在武器的武道忙头忙手的可能死，感觉是的不会得败了去的忙手嘛嘛是能解决了去，搞这个忙的得了的，杀了的要给东人西人各帮老人的一起在当地的谋事，这次也是美国的把他给我要再给讲美，结果头的是哪走啊走的吧，给爸走啊。美国对待嘛投脚，个只那脚呢？谢谢啊！这是个城北沙头啊，城北个是个山个点一呀，城北沙，这是泰罗吧？个城北沙泰罗以后，扩大队伍西，个早去联系的美国对了，这个没得了，是个城北沙头的这个基拉龙被他上的还是走？这个武器能是那个啊？给能把的困呐？我这个弓。讲古声还是在这个蟹头忙找的那是几个讲吓得吧，你吓得我屋里发生头痛没事再给头痛啥吃是吧，该是几次呢，有个女国人将来在吃了这个蟹头的是一台路在西波美国的煤给发现人修穷路穷路穷了去得带我给点成功杀到这个臭臭了去，这蟹头呢吃我家带我个一还吃我吧，这美国的煤呢将是么子可以把个对火的对带了去以后，搞得美国当了女人的对火机，抢修抢家找了那些的日的，一波那次是找的，从一母，搞为是母家一对五一多的煤，该日子啊，给武器给乐娘啊，给乐鱼，还给要能发出去牺牲，要能做生吃，啊，这个武器对了的，来，我你那屋里要谁要发，给武器。个敌人即使是能死，会控过，会控过。屋里啊，你四个人，我你屋里老人呐。该蟹头呢，让是个伊，那啊让我家，还那让我家吃个过老人，给白吃白过的是过过了去。啊，你能过老人呀？啊，五对五点一又还给讨我白，搞回事虚无过了去，忙子哦，给人又是日么？酱子我不吃，得都要去。是我做人呀，我忙子我是个神王。啊，介绍了今年的孟家写个故事，记录开头不给你啊，这个是阿女的美德，其他。

功能旗下。今天的每一年节奏是孤独孤美三八门，休息一下扣留于差事，这是俺女的是差事也讲戏孤的独啊，这孤的独人家一开始又是一批，这是孤的独，孤的人家最后的笔法人家是一嘴的美，都是一批，美是一嘴，一批孤一嘴，又是一个鸡上八笔，鸡上八笔搞到是三八门，个门三拉的梯，又是盖上做个门。我日本是几个五门、二门的门，哎，这是啊，又是门。

0: 曲谱偶遇王姑，国语宇宙故事，歌谣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日改和得火
1: 用古妖改女吃过
2: 啥冷不不马奔波
1: 我称阿朵啥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1: 东斗不本黑死脱
2: 女子物界蒙奔躲
1: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用比过女的夜破
1: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啥夫此得蒙秀弱
1: 他用罗杰王蒙泽
2: 人有就是蒙之国
1: 蒙以女子非用国
2: 娃子发过沃托
1: 我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3: 腾中牧羊我是自己蒙以我女就乐把生当
4: 腾中牧羊女就上穷拉个虎头
5: 讲这户籍认识几岁
6: 在道子切过杀青把布在一给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个王母立在梦
5: 王户娃用红人蒙入
7: 今年啊我你其他姑娘家也一点一脚累女接着把托户娃压
5: 旅游一阔把圣邪物
8: 一年王户一脚扒开问扩大姑娘就懂找到我你过生日
5: 国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9: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中改语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5: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中改改最过不的对每类宇宙积木。
0: 举步傲语王姑，国语宇宙故事，歌谣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0: 腾国宇宙日改和得火沙城石秀和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四个呢
2: 提腾国沙冷不不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吃过杨丽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东斗对顾女铁锁女子漏女要摸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当斗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语故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无雷绑活的心理之人黑土葬词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户解析学样比谁去给我提无锡的多的句子
12: 中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2: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妖猛不现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河
2: 高有人我你
11: 宇宙人
2: 该有人我你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囊
15: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中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积木美类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认识温州
1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贼中改 感谢宇宙，
13: 中介妇女又在上边，
12: 同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自雄，最动腾的中介生涯，
12: 有在中介个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0: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各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0: 新疆小城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啥人
0: 这个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给我鬼胡来的王大鬼女人鬼站的火币站的累啊茫茫大姑娘世界嘎多啊你是
1: 嘎多
0: 哎大姑娘下得问你鬼胡等那个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博啊
1: 嗯
0: 啊接下来如果你疼疼宇宙要改给上网子凶息啊
2: 江水户籍
1: 政治机水
2: 王户瓦用
1: 把圣邪武
2: 腾腾熬过阶级街路
1: 不宇宙户籍马步
3: 熬过阶层
1: 这样这个县委务预就入职的季尚红外籍户改至一黑中冷日弱对也季尚红年代别日务日政府啊训练给你找到预就得活帮着改业给找改业两位预就这样给了你讲这些外语户籍人说给挂预就这样给了你错上户籍吃得对铺开火囊解固守得生人日给密码政策地变总有在里别一个三个代价户改是预热界博主业的楼居改空王的预就你讲没上网雷我你的行名气给说活散户而主自丑行扎在一讲行国库预就女约得火让你找上在规矩路在中户列改改国女秀大人的角色我年家各对这人是一些字卢色囊女谁蒙记火的当冷雨土鸡而主上空岗同时基于过路而主之贼抽上往户过路阔往蒙雾岗太动列个得火给而主给过江米人你给过秘籍有对别人说预就是一说早了有福气早的一个人子在户中过路而住多种在国家预就就要做一个队伍积累把这家给太懂户改国改国民可预就在参与门眼工作过同一列国有裤子出伤往户路要的当冷雨上户而住可过路以修在以做养户籍给你日中户往户之冲错离你就你在预就之感你有对阿区在预就老大你预就上可以预知将此中午楼大中改级开幕活动本次参与考察预就预部与日本拉中男女各网友阿公司的党第二个呢五届大年要中改户改五届五让上色的这国业活动找到预就一讲呢这个社会义务预就日务实施机上红找括预就参与活动的成立对比啊入大过楼其余系人作物为例你来过的预热接成立居人翁以 A 改 A 系的国用居同这些多世界预就能乃瓦利用户籍的中级类里以修桌计上日的世界的预就五届大年要中改户改五让五届上写的这国业活动全国的人与你是以内户的预热五届五让上写的物资的走对在这国预就得到内火科场人日计时参与讲者裤子挫伤类似网户日益写退内火接人通过在这个早天退火或入大过路的当火色张张得吃自家的列个抽张学习理解之类电热娘子接上接类的微类工程其实红瓜过大预热无节无让上色的生色家额白的举措举碰脚人脚泥的帮色本子家采自 A 改 A 西不大数字之人吧记住成立开错或错上的阿嘎是我的故事啊杨英文额的成穷类的是我故结成南家江医生早该吃一次具有上司之美户籍之弊衣服之女或许日上的要塞娘子类里车站过楼估计而住这样给道上预就几岁户籍以修如谁谁家预就能奶娃利用户籍上批级这类不上日的谁家的预就几岁你吃的给国政策户改无人无节上写的这国业活动可查对个对级澳洲无女国部你这个对级啊也爱人给挂科场对你为走合武动人骨中级国黑娃的序台基于一天户给带起指责这代给走贼互动无节无让上写的外系科场过楼无故事机设外是给到个类里于是这年要和杨政治机设台上外置顾客电热让公司南欧佩设错你格的冬雨不日本啊这样解开预就日午复始至日记解放机去日本车过午解放机给几点挂一等家孤类找瓦其扩用鱼类鱼了这人你有你巨母或者说你大董有你白掌握养这只咕噜将用自体你与国苦国几乎无你有你修饰这个作用点在搁在里有你的翅膀们也几乎增重物质估计帮得这钱即将养育无论分量也手不及太董欧佩色说你扩密得我也记得防律市场对取做和各我比你写有你字的也给顾你自主抗那中铁的有你到北部与土的走合台语中让与之有你工作只有土库脚底中铁的有你居的也要护无脚窄这一米有你无个摩路几乎这一日能摆凶估计有你居爱的背景予以工作无个派特用热力和有你错你的写贴瓦匠 也娘子太脏欧雷几乎走在冷的或扎上路在本古方式或嘎切武将都抽刺的或虚居样的让人一个日做脚具那个公主嘎住。该国要嘎布布这将政策佩服连冷连楼你这人你上扬日语给人仍日是得在是火语与旧日退旧日人工在虚故挖得修配不肉自将也定一女这是得自嘎买个仍日这个可以挖得杀一女的不肉只要娘不日故乡日无旧日已将在虚一连配于是得猛打于就是日语提了 S 沙西要上个章节吧一将你直接用于就是提到在对吧的写色 S 沙西 SG 漏别的正西格孤区嘎界里没有对大家自体工程将预谋修改该别之家给给别的正西一将啊沟通即使你上在一个穷次嘎的该国一百九一将你公布修配一百五个这份的实地猛打这个社将连个人日在续与旧物理之中除百种中期亚子奥又可以稀有稀藏列奥付费的一个比一物这一将不止上有这份的意欲挖掘之实验一个一百亩又可以跌通乌鸦孤儿一些给大今年秋竹挖要整改白鸭那个绿漏整该让一将不帮你要将用至高西业第一份与不给张列基础找这一次生意挖口整改有一股政府事业让无给一个这份车主让之富有啊秀子白去挖掘有一个天意你可以酿了一个细致的对生给那个上完西瓜大哥让放弃的高兴

0: 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一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婆，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吃过，
0: 猛一男子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1: 要我给来富日宇酒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酒的美丽，是要吃来。
1: 美丽御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御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腾。
5: 家爷御酒晚呼，家子把圣写舞，素有御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御酒。
6: 徐娘小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自己卫生公众号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葵胡辣的王辣葵女儿葵长得火比长得累嘎多
1: 带
6: 哎应该是你要给你要给五多你要给嘎能一脚国货吧，
1: 不是你哭了去做军国，你给嘎多吧都长，
6: 你的院子挺大的，
1: 都要我给个嘎子的把子那玩意院子，
6: 哎你给卡腾
1: 不是的，
6: 卡腾又是卡腾吗？
1: 对呀，
6: 嘎多
1: 嘎多是指我嘎给米子拆拆，嘎多都让就是这个房子面积还挺大的，
6: 嘎多
1: 嘎多卡套让嘎多都让，
6: 懂吧懂吧懂吧，哈吉拉罗你撒过鱼酒啊，在江里有一块啊猛子节奏脆啊这种五处那一个废物的网错一个租一个不修理啊，是我你遇见的鱼不鱼啊，是真实的湖北啊，这个差棚呢是要我你这个他之一农业客户要阿公司啊太去的，给你找到呢要这个他用的路租有三百席，红租窝租八租成租五座不动脚楼的那个该租啊，扩大地图，那上国际菜租五处啊，五曲该五是数字五啊。
1: 哎，
6: 派给娃派五该五句，非要意思的那个四句呢？我你预计不是四句，还该要该还该四字德
1: 啊，过
6: 的
1: 诗
6: 那边和嘞诗啊诗词啊，过做一买的话，用在的给该四处的嘞，让外的该女手
1: 啊
6: 啊啊，干咪娃派一冷句啊，叫多呢啊，菜租五处那个该内容，扩大给该雷朋多种，必然是一个非要。多次那一个不修理啊，是我你遇不遇你是湖北吧，第一个在租五处那一个切死你给谁人要多呢，谁人苦嘎有素要的话我要领当打比打呀一些啊，相信那个采茶舞曲这个你是我你这个就大红西斯你是要讲不你啊，是我你他用错的这个非降低这个舞曲
1: 这些概念嘛是许多许多要猛死的，
6: 但是这个要讲不猜你呢哈，留一个苦国王走这年是属物乌塔得去要修的盟友的个古物啊古物啊修的北楼北楼路的。还有你这个车主的字的一岁是也叫五不你热人的。啊修盟的类似是非之要教的。但是古物不给都来谁之要是你啊的这个主这个五处四处还有四日啊举同一类之阔还有一类的波作这个永远的一段还有一个主。可以比他是一往内外比他是一个可以碰碰美可以找相识可以找修作能一个往后一个热腿
1: 对
6: 过呀又是一个要是我你他用我是一组往猛一个的回
1: 对啊他用我有行都组那么给给就组给兄弟哭在过啊还是非要猛吃
6: 但是
1: 嗯
6: 该你又是我你他用那个走走一个日鬼啊你的废物骨血茶那能一个非写动一个属羊啊如果你这个他用于给往户或过地旅游退休住啊给你弄一个盖一样的给你那个多的啊爹子啊你连废物给供货 废物的八股活还都巨人的资料你不敢太去那罗杰啊当啊罗罗啊罗杰啊当的行都给爱配个样一颗罗杰要自得一个网错给插棚的来我到那口买那个你写中啊你要两把刀的马女
1: 哇该话是买被妈妈可以给爸妈买一张哦
6: 修给该行罗杰给站到那这是牧羊牧羊啊都可以修的还给岁月你的爱岁该手办
1: 给该人会你过快过我就是我扛买
6: 对呀
1: 要帮上罗杰你给当过给给整个样椅子行都去
6: 对对对对对
1: 还是过呢嘎达洗我你行要都是嘎要么小梦给当过你找夫妻记就我们会给土给土楼
6: 土房啊土楼
1: 土楼呢你夫妻四菜一汤啊还有如果必须四个鱼给多种这个火
6: 给
1: 盖给本溪体通过
6: 有
1: 妈的你自负于不得出亏吃家
6: 对对
1: 我你他用罗杰一次二是要得整许多细门的那一个急救
6: 这是
1: 对吧康能可以合买
6: 那上我告诉那个娘娃给废物啊夫妻酱油这个那个东西是扩大吃吃的
1: 对
6: 应该是找到我你写物多种
1: 对
6: 可以找大找一个不修了一些一个人做么子那个我你他用你又要我你搂我给估计的废物再搂我写这个废物一把能补我日这个废物那我要问你这个还没说逻辑这个就同意这个用这个
1: 用这字
6: 用这字你这样子理在的我你留一个
1: 国库王走
6: 这国库王走这个飞外在往户屋查的门路多久
1: 但是要给你门户这个他有尿比说逻辑的
6: 对
1: 这
6: 是真屁那个逻辑
1: 否则逻辑这个字那能人逻辑
6: 对这个字可呢
1: 对
6: 反正他用的德语是咋能的他废物用在德文你给谁物多久收据是西子你我你连了两个人他用整个语的旅游的能词啊故意旅卡的一个能词啊方便是张几帮子在不地连口帮子杀裂的五楼张手你是我你这过些的事这个与旧日的意爱
1: 那三国你
6: 要还行都给那个啊那个抗造他用诗吧还有你在意那个旅游的一个总理非我是社交的联谊女东北那只张吉房子你用的爱这个数据给带好你又是我你那个废物故事业务那一个慢慢的呼吸给你是一个注意我一些啊当然下这他用要废物那这个废物呢站到下阳大姑娘找个丝找个刺
1: 是我吧呀当我要要我吧呀妈
6: 对
1: 那个行业讲的
6: 那好前面那个罗杰王呼吁嘛那个就是不是还该以罗杰夫自的给估计给六幺给对过去对吧把将去给催作给力能大的帮子布在罗杰等你啊我修罗杰等你我在廊桥等你该在江秀啊你将下杨姚卡找的刺激那都吸到吧
1: 在江秀的那个是杭州江群的被过你们的
6: 带戏
1: 你当时在江都中别意国在国那都在江秀我们常常将吃过给丽江
6: 啊
1: 我的也比吃在江秀我们吃给丽江哎其实累过我们给你的也比吃还用光挂苦在啊给有可去物的呀把这个家具都能吃鱼肥色
6: 带戏在废物那个杭州一个国货啊之后该用来的你写有多种字吧给我要一个巨人一个还给国户啊那个他用你错上台去啊你把商务的带薪学徒
1: 带
6: 薪学徒
1: 当我你下得给所有的废物啊只能让巨人路可以这一日行都得回给他的
6: 那得
1: 所以说你给那个台去啊你误都这
6: 哎是是
1: 要是说本府这个你习武的如果给让我误都给习武你给我要工资给
6: 哎要工资给
1: 但是所以说给你给巨人吃有别个习在那个
6: 要是习可以写武这得给自可巨大路可以
1: 给家过在这个路上吧你当我就要把他讲话吃一路
6: 是是是反正他成反正给你自可可能就拿着成年那个小的一样你给我可以可多一类那个给四喜要个碰住
1: 对你
6: 要给合理的户籍一些

0: 거니까 내와서 싼 게 하여
1: 那你把飞过脏子弄也啊，我那个你在这里弄啥？我曾经那样，那个人能有啥哟？你来那个要来曾经弄，你要飞过要来曾经弄那个过点给么人？我晓得。
0: 哟，你怪了，你也别听他，你过你不是曾经的吼。
1: 哎呀，要那个岁月不饶人啊！把张一芳组来得了一个罗杰啊，一个组啊，一个组给一个舞曲得了一个在江秀，反正他有那个正子的，努力给点飞舞鼓弄一个对句啊，这个谁给结合嘞？
2: 啊，我你反正废物给聚，让你之类啊，是源远流长。
3: 对对对。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夸大过了，我得高兴。
0: 我也是。
4: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偶遇古人，啥事小来，让其对冷。
2: 宇宙，一座五雷磅礴的心理之人，开拓长词，歌舞让西。
4: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
1: 江浙可望乎过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0: 美丽宇宙，是雨水家俱部宇宙的盛
1: 阳。好，这个该给你节目唱你戏吧啊！
0: 宇宙节目唱好疼，是四次次次次四。
1: 宇宙这个得火药噻，要是要红过，你忙接这位。
0: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祝你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大苏西呢。

0: 我你是宇宙男，
1: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2: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是要外头生的。要我给来服侍宇宙男？
1: 是吃来吃在干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次，我家吃这座房呢？要我比那屋闹开。
1: 瓜娘，一房子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3: 美丽宇宙，
2: 今日遭来主持。
3: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杀死秀雷让其对冷。
1: 宇宙一座无雷帮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西。
3: 雷斯可以在一马喜人，将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1: 美雷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声音。
4: 给你，你够得看我。
5: 马和考西哎。
6: 马亏了，他不让是干这个考。
5: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忘了写
6: 你。那你父母意，总头的歌背过没意。
5: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这些都无脑在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给努力努力呢。
4: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福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啊，过去要领百姓，所要的人工塞巴看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慢慢成了游客吧。好，我呢要开上给别人，脚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7: 啥城市小河红过，
3: 玉酒自家喝得火，
7: 用古药该暖吃过，
3: 啥人不补马奔波，
7: 牧村阿多啥红阔。
3: 把腰包子送我错，
7: 东头半本黑死拖，
3: 女子无在门本多，
7: 错男可黑马无过，
3: 一人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3: 用比过男的爱破，
7: 望人男的老子面，
3: 杀夫吃得门羞弱，
7: 他用罗杰望门折，
3: 谁有就是门子过，
7: 门以男子非用过，
3: 娃子发过我脱，
7: 过不得得张腾说，
3: 此此事事妈妈过。
8: 聚得四处，七日聚叙盟友。
9: 比你过年过生日没得，过生太一没得。
4: 七日偶遇妖娇王府，
8: 各有骨头王一美嘞，夕阳夕拥。
10: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3: 快活快活，玉酒先吃啊，他辣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3: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0: 啷个都给么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3: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肉托鱼，木上托，既能给王当背四步，俺能给送个嘎速多，俺要吃不错方句，这一类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
12: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 粤语国际。
13: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4: 音乐人生，
13: 音乐人生。

0: 粤韵乡音岭南风采。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的节目将继续为你播出香港粤剧电影《巧凤侍郎心》。中国香港粤剧电影《巧凤侍郎心》由必得影片公司于1962年出品。该片讲述首富张大富独女凤儿和邻居穷书生宋文联一见钟情，大富与联母不和，不准两人来往。凤儿诈病呃大富俾佢见文联，庸医黄六竟然讲凤儿身患绝症，只余百日寿命。大富为偿凤儿心愿，恳求文联母亲许文联凤儿作百日夫妻。联母本身想娶儿生女赵丽常为妻，但常富得福贪财，应允以黄金200两将女婿暂时出让。后来凤儿惊识当中警棍，就诈死以示郎心。文联情深意重，誓不再娶。凤儿于此时复活，文联大富喜出望外，德福却要索返女婿。众人闹上公堂，遇上胡涂县官，凤儿据理力争，终夺回夫婿。好，下面请听粤剧电影《巧凤侍郎心》的第三部分。
2: 好啊，

0: 不急，
1: 上去。凤仪小姐，
0: 凤公子。宋公子，今日是我哋嘅佳期，你点解会流出眼泪嚟呢？梗系嫌我抱柳枝枝，配你唔起啦。
1: 唔系，你千祈唔好咁想，我不过欢喜到喜极流泪啫嘛，我点会嫌弃你呢？
0: 妻美意。

0: 还能呀我那句要我好风采风飞来下山岂得我轮雨落雨此齐忠诚相爱报飘情生死不渝不渝
1: 其实我就安乐了胡师娘我真的好惊的我以为你憎厌我了不会吧
2: 爹你听了两个几次钱
0: 使问紧张啫一百日后轮到你的啦
2: 是啫他都绝对会传染表哥的嘛不得我要找你妈
0: 做什么呀啊
2: 你看看哎呀，刚刚。

0: 仔仲未跑，未，我有件事争啲唔记得话俾你知。咩事？你自细咧，我就同你尖算过，如果你结婚咧，要过一百日先至好洞房，咁就得夫妻到老白发齐眉噶。唉，好彩真未洞房，跟住阿妈出嚟知系嘛，唔好听埋晒啲咁嘅嘢咧，真系好灵噶。
1: 快啲嚟啦！
0: 你听埋晒啲咁嘅说话，你几时同我尖算嘅啫？我从来都未听你讲过嘅。
2: 系啫，表哥，不过我病情严重嘅，你唔好近佢啦。
3: 表妹，呢啲系我嘅事，你唔使替我担心啦。
2: 大仔，我哋商量过噶啦，你同佢系假凤虚凰，化名夫妻嘅啫嘛，求其娶咗翻嚟咪算啦，唔好见佢啊。
3: 系咯，你从来都系孝顺嘅，应该听阿妈话，唔好激阿妈就系噶嘛。
2: 听阿妈话啦，
3: 听阿妈话。

0: Susan.
1: Susan. Susan. Susan. Susan. Susan. Susan. Susan. Susan. Susan. Susan.
0: Susan. Susan.
1: Susan. Susan. Susan. Susan. Susan. Susan.佢阿媽無端端拉咗個出去之後，到而家我都未見過佢。
2: 點解咁嘅咧？你哋梗係有心得啦。
1: 有個三幾日啫。如果長此以往，你叫我點？
0: 哇！
1: 你有咩辦法要扶佢咧？
2: 咁啊？
1: 嚇！
2: 一陣間佢嚟到，你唔得啦。
1: 如果係？
2: 姨妈，
1: 啊，
2: 你睇佢一早见到你声都唔声，
1: 人哋潘生惯又系咁噶啦。
2: 咁又唔肯讲嘅姨妈，就算皇帝女嫁到入嚟，都要守下妇道噶嘛。咁算点啫？
1: 家嫂啊，我点解你咁噶？朝早见啲人睬都唔睬下嘅，唔使人行你噶。
2: 吓，
1: 你系咪哑噶？
2: 奶奶
1: 出嚟，乜你系唔出声？一出声好似行雷咁，系咪豆腐气啫？
2: 乜咩豆腐气啫？我哋乡下兄噶嘛，高声响亮啊，叫开时运嘛，我。咁吩咐唔斟茶俾家伙饮，又系你哋乡下兄嘅咩？
1: 啊，系啊，你唔我都唔醒你添，咁你哋醒坐啦，我就嚟啦吓，
2: 坐低先。
1: 唔系噃，你话佢唔斟茶俾我饮啫，佢即刻就入去斟啦，咁就算系咁噶啦。
2: 咁你咪坐低饮佢杯新抱茶啦。
1: 饮茶啦，奶奶。系我嘅系噶。
2: 哎呀，乜茶？
1: 你真系分明靠害嘅啫，想毒死我咩？
2: 啊，关我咩事啊？你自己饮得论尽啫嘛，
1: 仲话我论尽添？啊，你真系虾我个噃，系咁我真系冇定气噶啦我。
2: 姨妈，有冇毒亲你啊？
1: 毒亲我两手点啊？
2: 咁真系不成说话啦，我啲姨妈。
1: 系啊，我忍无可忍啊！阿莲，
2: 吓咩啊？
1: 阿莲问完出嚟，妈。咩事啊，仔？哎呀，俾你个老婆逼死我咯！
3: 咩事讲咧？
1: 讲出嚟你都听到都嬲啊！佢一系就唔叫我，一叫就好似行雷咁，即系吓到我成个跳起。斟茶俾我饮，只茶都要留底嘅，焗到我成只手都唔晒啦。
2: 系唔系啊？全靠我教你一啲，都嚟唔出嚟啦！
3: 你真系冇计啊！
2: 表嫂咁做法，真系系黑薄家伙啫。表哥你要责成佢先得噶。
1: 佢咁做法，你话啱唔啱啊？
3: 咁就唔啱。
1: 如果唔啱，咁你要责成佢啦。
2: 去啦，表哥，

0: 风雨，你摸下呢？我就知道你委屈嘅，不过头先咪埋住，我冇法子系咁做嘅啫，你唔好喊啊！读书都有讲，快啲孝为先，咁我哋做人真好仔嘅，唔应该要孝顺老人家先至啱嘅噃。
1: 不过人话你唔啱啦，孝
0: 顺
1: 老人家系应该嘅，不过人哋
0: 喊即
1: 系怕
0: 咗。
1: 喊咩？吓？我怕你唔系真心爱我咯。点
0: 解你咁
1: 讲？你系以为我唔知？所以你阿妈一向都系想你娶阿表姑娘，唔系娶我嘅。咁我惊你慢慢就会听你阿妈话咯。
0: 你咪咁傻啦！从前阿妈系咁想嘅。但你一向对佢都冇情，而且我而家娶咗你啲，唔通我对佢仲有爱意咩？你唔信？唔信我细软咧？
1: 好细啦！
2: 我爱女中间我要体力，落实夜晚都敢食。

0: 夫你真係冇得救㗎啦。
1: 哎你大夫冇得救啊。哎呀我個女兒啊。哎你俾唔得我話你先得㗎。
2: 哎你快啲預備後事吧呢。你對面就係啦。
0: 對面嗰間係啦。
2: 哎
0: 係咪你做㗎
2: 多少份啦。
0: 你叫做真唔得做。實有人幫襯。
1: 我啲龍鳳竹啊大龍啊要整靚啲啦㗎
2: 包靚包靚你放心啦
1: 咁聽日你送去天成里九號得啦
2: 得得天成里九號
1: 啊記住啦
0: 放心啦哦啊老少
1: 啊你
0: 咁啱啊喂
1: 係啦
0: 係少啦
1: 係大家嚟先
0: 我啦
2: 我嫁女啊嘛
0: 咩你咁快嫁女啊
1: 我都講明一百日㗎嘛
0: 係啫我个女而家啲仲未去啊嘛，你个女使乜咁快就顶上先咧？
1: 我讲你嘅事啦，
0: 唉，好地灯笼啦，
2: 啊，另外有咩帮衬啊？红事啊，白事啊，
0: 若果系红事，我都唔使费计啦，
2: 哦，
0: 梗系丧事，系女人嚟嘅，
2: 哦，
0: 我银纸就唔计嘅。总之你做得个妥妥当当好好睇睇嗰啲仪仗啊乐队啊多多都唔去。
2: 哦
0: 啊
2: 喂咁几时日子啊送咩地址啊
0: 听日啊天成里九号。
2: 哦你又系天成里九号
0: 天成里九号啊
1: 姓张啊。
2: 啊我知道天成里九号。
0: 我叫得你去又
2: 得啦。啊对唔住对唔住
0: 记得未
2: 哦天成里九
0: 号。喂记得啊
1: 两个睇下。
0: 啊，真系！我嚟吩咐你，今晚今朝开除小姐，半步听见嘛？
3: 点解老爷？
0: 啊，小姐听日就要归天啦！
3: 乜你咁讲啊，老爷？小姐，你知几精神啊？行得、瞓得、坐得、食得，你知几快乐啊？
0: 你知乜嘢啊？嗱，小姐。当日起病嗰阵时，我咪请嗰个神医王大夫嚟同佢睇脉嘅。佢一摆完佢脉啫，就断定佢有一百日命嘅啫。尤其是啊，将佢嫁俾你哋姑爷，都系证明一百日夫妻嘅咋。我仲贴咗二百两黄金俾佢陪嫁。唉，呢啲咩都系尝下你哋小姐嘅心愿嘅啫。听日阿文莲就同佢个表妹成亲啊。

0: 大夫，
1: 啊，点解翻嚟？
0: 系我正话去同佢办好啲后事先得噶嘛。
1: 同边个办好啲后事啊？爹，
0: 吓，你听我讲啦，就系替你家婆办婚后话事啊，防范佢一旦归呀天，因为佢年将。六十啦，可算风中灿烂。佢一爹向劳心，猛整尖气啊喘啊，万一有啊人啊将佢冲撞。

0: 为佢安排妥当，等佢安心落黄泉那边。
1: 咁你两个倾下先啦，我仲有啲嘢办嘅。

英雄老人家，我想把我包婚姻，我是一样，我是某种，生来同福。

0: 嘛，我一家你服侍婆婆啦。
1: 这件招差严重，今日我百感受。
2: 做咩你翻嚟咁欢喜啫？
1: 梗系啦，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嘛！
2: 到底做咩啫？
1: 我哋。

0: 你饮茶嘛，买春买春，你唔好搞我。
1: 饮茶啦，婆婆，
0: 你做咩啫？
1: 真情为婚夜事情，我叫我的脸皮行行书生，我系你婆子媳，连农家婆仔我都认同有事。
0: 我点敢咁荒谬？
1: 你三怪媳妇都认同冤言，
0: 我点敢咁胆大？
1: 我会立下婚，我帮你递下茶。孝顺你老人家壮烈大
0: 爷，我知道我平时的脾气是很不好，你的家有我阿爹纵坏我的啫。我现在知道错了，以后你见得到的你即管闹我，你即管打我啦，我不会怪你的。我现在整个人都变晒性咁啦，饮茶啦，唔饮啊？我知道奶奶你好中意食燕窝嘅，等我入厨房偷手炖啲俾你食下。但我而家去咯。
1: 姨妈，你唔想俾佢企咁埋？
2: 佢要企埋都冇法子佢噶。
3: 咁不斟茶都系唔着，对手棋泼扇如庄烟。
4: 好似嗰啲死人都会染到你啊！
2: 唔会啩？佢都未死。
1: 有乜咁面麻烦？你今日性情大转变，你系怨气嚟
2: 啊？谂落又自放。
3: 老臣千祈要信下镜啵，小心使得万年船。
0: 嗰个黄医生判我一百人死啊，仲有添啊！他们贪老爷给二百两黄金只肯娶你的吓，
1: 不是吧？
0: 是啊，老爷亲口对我说的，他们准备今天如果你一死了，阿姑爷就要娶表姑娘了。我真的估不到文会这样对我了。
1: 小姐，那你不用生气的，我相信姑爷总是同你们的婚礼的。

0: 头啊，你莫把秘密透露人知，我今晚实行
1: 好啊，想杀佢都好啊。
2: 咁啊，
1: 关起嚟啦，你点啊？快啲埋藏先。
3: 上帝，若方家我真爱情下地，唉。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的节目继续为你播出香港粤剧电影《巧凤侍郎心》。该片由陆邦执导，任剑辉、凤凰女率全女班主演。下面请听第四部分。
2: 你知唔知你明咩？
3: 就唔系噶啦，你嘈啦。
2: 你做咩？
3: 凤仪，都系点咁辛苦
2: 啊？
3: 你觉得点啊？
2: 好辛苦啊！
3: 啊，
2: 我凤仪真系唔得啦，
3: 你求下啦。
4: 你要顾住啲死人风，唔着工接近佢噶，妻是妻还在，点会明天同你负于飞？
3: 我爱妻情深，今生太不言再催，为了度亡悲痛，我要走。

0: 哋心中平等，四季表嫂送你曾识你，我等到今时今日，你唔应再推迟。
1: 哎呀，喊嘢啊！人都死咗啦，你何必咁多情呢？
2: 系咯，快仔，我哋有缘在先咁，咁你就快啲同表表妹结婚先啦，系嘛？
1: 我以后都唔会再娶，我同佢一夜夫妻，百夜恩情。哦，而家个心好乱啊，系嘛？唔该你哋听出去先啦。
2: 咦，咁点得啊？佢已经死啦！
1: 喂，喺度嘈乜嘢啊？我个女整华嘅婚宴。你哋喺度讲婚姻，你而家靠激系咪啊？翻咗我都讲，
3: 哎，出嚟公出啦！
2: 出嚟啊！
4: 啊，起来！
2: 当时喜事真系佢哋做埋噶，
1: 你放喜事真系佢哋包办噶啦。你哋做咩啊？攞景啊，抑或赠庆啊？我扮丧事啊？边个叫你哋着鬼喜庆嘅衫？
2: 唔知啊，原来叫我哋推喜我啊嘛。
1: 嘿，丧事梗系推丧者啦。
2: 丧者我
1: 啊，好啦。

0: 话，我个女正话要翻去啊，咁都唔犯丧事先，就犯你喜事先系嘛？有啲嘢道理，犯喜事先，
1: 犯丧事先，
0: 犯喜事先啊嘛！
1: 我要犯丧事先，
0: 犯喜事，要嚟都系应应该要犯丧事先
1: 啊！唔通嗰条咸鱼喺住，你就犯丧事，犯喜事。大家的衝突就冇嘅啦嘛，
0: 嗱，我老，
1: 哎，入去開路啊！喂，有人嚟祭，你哋就猛推死人者啦！
0: 啊！

二百斤粉两，一百斤粉两，三百斤啊。整到头时大髀宽细阴部晒，买一开三又晒，买二开四都晒，又嚟整到真天真武元天上帝。我呢个帝危国有个废帝，我冇扯咁大。

0: 雷声雷声呀，我搭住这个行李的。
1: 点解你行到半阴坑走翻转头咩？
0: 人嚟啊，都冇死到啊！
2: 唔系，我点会死啫？我连病都冇啊，点会死得噶？你哋无端白发又话我一百日死啦，又话听日你系娶阿表姑娘啦咁。
0: 嗯，
2: 我嬲起上嚟，我咪诈死试下你对我系咪真心啦？
0: 哦，原来佢诈死嘅。

0: 以后我哋唔止百日夫妻，天长地久啊！
1: 系啊，女婿，我个女永远系你嘅，俾晒你添。
0: 点？咁我点啫？阿夏，喂，我同你讲明一百日，而家租期已满啦，我要攞翻个女婿噶。张元伟，唔该你两父女借啦。
1: 哦，咪走走声啊！吓，我个女正式成亲噶啦。三珠六仔大红花轿，老虎都唔带得佢走嘅。
0: 妈，我同佢拜过堂，行过礼，系一对正式夫妻嚟噶嘛，我点可以再重婚呢？妈，你体谅我啦，你似我表妹另嫁别人，我要同我凤仪做一对永久夫妻嘅，
2: 唔得嘅。
3: 好表哥。世难寻，定鸳鸯，鞋分笨，鞋分笨。随我
4: 不知臭屁上夫妻啊，对心下骂我都废。或问朕等别人呢？我女婿，你冇缘分，冇缘分。
5: 咪想结婚，结婚。向乖女希望破天阵，你认真可唔肯呢？
4: 死老喊。趁地林啦，讲多声，将苏来问，苏来问，认真小心啦，小心！
5: 啲嘢话问我苏，你有事你唔好打我，打我！
6: 我睇你啲字，你都埋我哋，
5: 点打都得，打上嚟你唔够我打嘅，睇嚟够啫，打咗只猪，
6: 嚟
5: 啦，唔嚟啦！
0: 打
5: 你
0: 打
5: 我
0: 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
5: 你打你打你打
7: 你
8: 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
9: 小妇人是原告，我告张大富容仲义霸占我仔为婿。
8: 哈、啊！本官阿查，居然有此不法之徒，枪毙后，将阿坚打死他。
7: 啊！本官边算打错人嘅张大富？
1: 大老爷，我唔系姓张嘅大佬，我叫做赵德科。
7: 吓、啊，你姓赵？
1: 我嚟告状噶。
7: 你嚟告状噶？咁你咪即系原告？
1: 系啊，大老爷。
7: 咁你告边个？
1: 我告我个女婿宋文元，迷惑张大富个女重婚再娶咯。
7: 即系两个都系原告，冇个被告，互逃到极。Yeah.

0: 张大夫在外边来啊。哎呀大老爷，张大夫的女在外边来啊。
1: 这里真的无头了，大哥不讲理。来呀、啊、进行张大夫。
2: 来来
1: 你站那里看看你站那。
0: 拜见大人。
1: 你站上来你打警察。你可为铁家无家教，送到个女来呀、啊，阿姨。
0: 阿大人，
1: 你好。

宋文烈，何以你迷恋野花，重婚再娶？大人，我一重婚再娶，我乃明媒正娶，与张家小姐共赴妖途嘅。睇你嘅样，似命行凶，做错事想唔认错系咪？大人，小民确无其事，用我将经过对你细说分毫。白日前劫啦，月牙亮，行将方家长之命，三十六弟明媒正娶。

0: 今日对多分寒，相逢为一时之愤，大人莫怨那我，我无辜。小民为拒绝重婚，我有备而告。
1: 佢理由重婚之罪难成立啊！
0: 佢与我女儿嘅婚姻，至少双方家长讲道合，佢为人薄幸又忘情，请大人治佢以国法。
1: 我生平最真系花心萝卜，应纪念旧情，二人重复合，若不从教导，先要打八十。
0: 大人，我不是负义人，不是无情客。若冤枉无辜，任从你
1: 呢一次公堂，点到你将脾气发，得罪师傅大老爷，先要将你打死。

0: 小妹痴心枉徒劳，强逼姻缘难永好，不作旁情半丝徒，为表情真本受刑，无愧于心真受苦。
1: 聪明，教而不善，非打不可。大胆啊！闯进何事？
2: 我哋小姐大驾光临，仲快啲出嚟迎接！
1: 我堂堂嘅四品大员，岂有接无知嘅妇女啊？
2: 哦，系迎接嘅噃，嗱，撞板关我事噶。
1: 咁你哋小姐系谁家官宦嘅千金？
2: 你见到我哋小姐，就会讲俾你听噶啦。
1: 咁你话我迎接佢入嚟咧？
2: 又好。
1: 小姐，请问尊姓大人？
2: 张凤仪。
1: 张凤仪是否是张大夫之女，宋文元之妻？
2: 正是。
1: 你这个这样的女人，霸占人夫，还将本官戏弄，人来将她重打几十。
2: 真系父母之官，弱子糊涂，见人便打，你可知有罪？
1: 见咗本官，不贪不跪，开打有力。
2: 哈哈，
3: 真系好笑咧！
1: 水风堂之上，

你知吗？

0: 公有眼不识泰山，望小姐海量汪涵。
1: 是的，是的。
0: 有冇吓亲你啊？
1: 冇。公子，真系对唔住啦。在先下官一时早忘，忘见啦，见啦。
0: 你都几知机，就咁试过你一次啦。
1: 多谢，多谢。
0: 我问声你啦。
1: 问我咩咧？
0: 呢件案情你点样判咧？
1: 你小姐点话咪点话咯。

0: 啊，这个老妇人，老人，这再打我何必大人？何忍见母哀嚎？孝子应哭，通孝啊早，全情全孝，不分你途。望大人不会知人，又要难为家母。赵德福，你为人都算卑鄙啦！你再打我，
1: 大人，我何人？我何人？只为我一片痴情。

0: 差人，
1: 西伯，我以为你哋去咗边度喎？原来就系泥晒公堂啊！
0: 就因为我女儿嘅婚姻而家搞到嗱嗱乱。佢系边个嚟？
2: 哦，佢就系赵元伟嘅细侄，叫做何达。诶，系阿黎常嘅相好啊啦。
3: 啊，睇佢都一表斯文咯，
0: 唔错，
3: 人才几好啊。
0: 系系系。
4: 既然你愿意放弃婚姻，本官非常意做。一於冠宋文聯前緣再續，做張鳳儀小姐的丈夫。何達同麗常天生一對，本官願為媒註冊，等你哋百年偕老啊！請飲雙酌，生翻個阿嫂。
0: 好，多謝多謝多謝，
5: 謝大人。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0: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呢度有传统嘅韵味。
2: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啊，趁啊高兴好嘛？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3: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名士曾道，身如污泥心向莲花的鸠摩罗什。罗什从师受经，日诵千偈，偈有32字，凡32000言，意译自通莲十二，其母葵道沙勒，国王甚重之，遂停沙勒一年，博览五明珠论及阴阳星算，莫不必尽，秒达吉凶

然若符契，为圣率达，不拘小检，修行者颇共而知。然罗什自得于心，未尝介意，专以大成为化，诸学者皆共思焉。年二十，鸠池王迎之还国，广说诸经，四远学徒莫之能抗。出自《晋书·鸠摩罗什传》。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曾经问道：如果有来生，你愿意出生在哪里？他说：我愿意出生在2000年前新疆那个多民族文化交汇的鸠池。鸠池是古代西域大国之一，亦是西域的政治文化中心。曾经的辉煌逐步被战火退去，最终沦为被遗忘的古代地名。鸠池更是为世界孕育了一位伟大的僧人鸠摩罗什，他是西域各国的珍宝，是中国佛教八宗之祖，更是最接近佛陀的智者。鸠摩罗什中文翻译叫做同寿，他是天竺人，他家世显赫，祖上都是名门，而且都是文化精英。父亲鸠摩罗炎长得英俊潇洒，而且聪明，道德高尚，当时非常受到人们的敬仰。据说鸠摩罗炎在要继承上位的时候，偷偷离开了自己的国家。鸠池国王听说鸠摩罗炎此举，倒是很欣赏他的品行。后来鸠摩罗炎来到鸠池的时候，他亲自去郊外迎接，并请他做国师。鸠池王有一个妹叫做奇婆，才刚刚满20岁，美丽又聪慧。她有过目不忘的能力，只要是她听过的、看见过的，都可以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听说在她的身上有一粒红色的痣，预示着她会生了一个非常之聪慧的仔。当时周边很多国家的皇宫贵族都想迎娶她，但是她都看不上眼，直到遇见了鸠摩罗炎。鸠摩罗炎帅气的外表、优雅的谈吐，让奇婆对她一见倾心。但是当时鸠摩罗炎对儿女情长并没有什么兴趣。据史料记载，鸠摩罗炎最后在奇婆和国王的逼迫下，才不得不迎娶她的。婚后两人很快就有了个仔。据《高僧传》当中记载，奇婆怀孕之后感觉到这个细路使她自己获得了超能力。她不单止悟性有了突破，而且居然无师自通，识讲天竺语。更加奇怪的是，当生了这个细路之后，她就不识讲了。当时卓离大智的高僧都断定，这个即将出生的细路必定不同凡响。收得罗汉果的达摩渠沙对奇婆说：你怀的一定是一个智慧无比的仔。后来渠沙又为他讲了舍利弗的故事。舍利弗是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以智慧第一而著称，暗示奇婆肚里边的细路是一个天生的佛家种子，同时亦暗示奇婆出家。奇婆生了鸠摩罗什之后没多久就想落发出家了，但无奈丈夫鸠摩罗炎不应承。生了第二个仔之后，奇婆出家的念头更深，后来甚至发落了重誓，若不落发，不宴饮食。丈夫和大佬自然就不同意了，奇婆果然绝食抵抗，一直坚持了6日。鸠摩罗炎怕奇婆出事，最后被迫答应。当奇婆落发之后，他才开始进食。落发的第二日，就有高僧来为他受戒了。从此奇婆皈依佛门，一心向佛。正是因为受母亲的影响，鸠摩罗什自小就接受佛教的熏陶，在他7岁的时候就跟随母亲出家了。鸠池国虽然有着浓厚的佛教信仰氛围，但是好像奇婆和鸠摩罗什这样母子两个一起出家的还真是绝无仅有，这个在鸠池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奇婆担心鸠摩罗什会受俗世金钱的影响，于是决定远走他乡。他带着9岁的鸠摩罗什去继宾，即是现在的克什米尔地区。
在佛教历史上，克什米尔地区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他们去那里求法。从鸠池到计宾，路途遥远而且充满危险，但这些都无法阻挡其婆带着鸠摩罗什去学习的决心。那里是鸠摩罗什学习小乘佛法的地方。鸠摩罗什自细就显示出过人的聪慧，听说可以日诵千偈，每个偈有32个字，一千个偈就是32000个字。7岁的细路每日可以诵32000字的文章，实在可以称为是神童。来到计宾跟随盘头达多学习的过程当中，鸠摩罗什更是显示出自己超人的智慧。他的名声很快就传到了计宾皇宫当中了，于是国王邀请他前来讨论佛法，顺便试探一下他是不是好像传闻中的那么神俊。而那场论战让鸠摩罗什更是声名远播，很多得道高僧和学者都被他深深折服。声满冲左，如宣海外，诸国皆聘以为重器。计宾求学奠定了鸠摩罗什一生佛学修养的基础。在计宾学习2年之后，鸠摩罗什已经没办法学习到新的知识了，学问上边得不到长进，再加上优越的生活，其婆担心鸠摩罗什会就此满足不思进取，于是决定返回鸠池国。12岁的鸠摩罗什跟随母亲又踏上了返程之路，一路上亦顺道去其他的国家去求取新的书籍。对于鸠摩罗什的人生，人们有过2次重要的预言，一次是上文我们提到的达摩渠沙认为他未来会成长为好似舍利弗咁样的伟大的高僧，而另一次就发生在返回鸠池的途中。有一位罗汉对其婆说，如果这个仔在35岁之前不破戒，将会成为与阿育王时期的优波掘多一样的大师，大兴佛法普度众生。而如果破了戒，那他这一辈子就只能够是一个普通的法师了。只是这两个预言就决定了鸠摩罗什的一生。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预言是不可信的，鸠摩罗什怎么会破戒呢？他这么优秀，这么自律，坚守信仰，而且破的还是色戒。可能这个就是命，可能是佛祖对他的历练。在他们返程途经娑勒国的时候，罗什迎来了一生当中命运的转折点。他开始从学习小乘佛法转向学习大乘佛法。乘原先是指运载工具，在佛教里面比喻用佛法来普度众生，就好像车载人到达目的地一样。小乘佛法强调妒忌，人想要解脱必须要出家，出家之后不从事生产亦无后代。大乘呢，强调度他人，无需出家，你只要膜拜众佛就可以成佛，然后普度众生。在学习大乘佛法之后，结合这么多年来求学路途当中所见的战乱景象带给自己的启发，鸠摩罗什觉得大乘佛法更加适合自己，并且从此确定了自己一生的志向，普度众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呢？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回到鸠池国之后，鸠摩罗什20岁的时候，鸠池国王准备了一场盛大的法会，让罗什与名满西域的一位高僧来辩论佛法。鸠池王的目的是希望给鸠摩罗什彰显能力的机会，一旦他胜利，鸠池在西域的宗教地位将不可撼动。而这位对手则是鸠摩罗什曾经的老师盘头达多。这场辩论持续了整整1个月，最终鸠摩罗什胜出，被鸠池王奉为国师。之后每逢盛大法会，各国的国王都过来聆听，为了表达自己的敬意，他们甚至跪在地上，让鸠摩罗什踩住他们的膝头盖登上宝座。在鸠池国传法20年，鸠摩罗什名气越来越大，甚至享誉遥远的中原地区。而这个时候的中原地区正处于东晋16国时期，亦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
鸠摩罗什同母亲外出求学嘅时候，鸠慈已经臣服于当时中原北方政权前凉啦。后来苻坚所建立嘅前秦政权消灭咗前凉，当时西域诸国听讲苻坚消灭前凉之后，纷纷派使者到长安进行朝拜，只有两个国家冇派人前嚟，就系鸠慈同燕齐。苻坚建立政权之后，一直想统一西域，而呢个时候呢两个小国无疑系喺度向佢挑衅，于是苻坚决心要灭咗佢哋。喺前秦冇消灭前凉政权之前，就曾经有人对苻坚话：有星见外国分野，当有大智人入乎中国。苻坚讲：朕闻西域有鸠摩罗什，心解法相，善闲阴阳，为后学之宗，唔通系佢？当时苻坚已经得到当世著名高僧道安嘅辅佐，但佢觉得仲系唔够，希望可以再得到鸠摩罗什。于是呢，出兵西域嘅念头就越嚟越强烈啦。公元383年，苻坚派遣吕光攻打西域，喺出征之前，嘱托吕光一定要将鸠摩罗什安全咁送到长安。吕光收复西域诸国之后，即刻将鸠摩罗什捉去。这个时候的鸠摩罗什才刚满40岁，虽然人到中年，但依然是俊朗不凡的。据传吕光见到他，想将鸠慈王的女嫁给罗什，罗什抵死不从。吕光见鸠摩罗什不妥协，就威逼他饮低美酒，听说酒里边是落了药的。在罗什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将他和鸠慈王的女关在一起。鸠摩罗什终于应了20年前的那个预言，他破了戒，最后逼不得已和他的表妹结婚。关于鸠摩罗什的记载，正史内容是少之又少，他当时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接受娶亲，我们不得而知。一代高僧居然被迫释戒，被迫娶亲，这个是奇耻大辱，如果换成一般人可能会一死了之，但是鸠摩罗什不会，因为他的使命还未有完成，他的使命就是弘扬佛法，解救天下苍生，脱离苦海。因此他忍低所有的耻辱，在吕光征战西域的时候，苻坚正在与东晋政权交战，后来兵败被杀。第二年，吕光正式在姑臧建立地方政权，史称后凉。吕光父子无心宣扬佛教，只是将鸠摩罗什当成是阴阳先生，平时只是向他问吉凶。鸠摩罗什之所以识得占卜，只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熟读经书之外，还研读语言学、工艺、技术、医学、历算学、逻辑学、星象等多门学问，是历史上的超级学霸。公元385-401年，鸠摩罗什一直被吕光软禁，在这个期间他学习汉语，了解中原文化。这段时间他在佛法上虽然没有任何的成就，但是这17年时间的积累和学习，为他日后成为一代佛经翻译大师奠定了基础。当初希望得到鸠摩罗什辅佐的苻坚就已经成为刀下亡魂，而真正求取他的人亦终于来到了长安，这个人就是后秦国王姚兴。那一年罗什已经58岁。佛教大约是在公元前一世纪从印度传到西域，之后随着商旅在丝绸之路上的往来，这个信仰逐渐扩大到其他区域，并开始向中原渗透。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虽然开凿了很多佛教石窟，但僧人学习的佛教经典还是相当有限的，尤其是翻译上乘的经书。这个时候鸠摩罗什开启了他伟大的翻译事业。姚兴上佛，他以国师之礼节对待鸠摩罗什，知道他想要翻译经书，就专门安置了一个庭院供他翻译经文，还选名僧800多人为他助译。姚兴不单止为罗什译经提供种种方便，有时还亲自参与翻译。鸠摩罗什在姚兴的支持下，终于实现了自己普度众生的理想，但因为他之前破过戒，所以最终没办法成为好像佛陀这样的大师。据说除吕光逼迫那次之外，鸠摩罗什还破过两次戒，而且是在到达长安之后，第二次第三次则显得十分之荒唐。
据《晋书》记载，有一日，鸠摩罗什正在同

0: 食晒佢，你哋就可以娶妻。佢当住众人嘅面，将嗰啲针一啖一啖咁食晒，就好似食饭咁样全部吞落去，而且安然无恙。此后再都冇人敢娶妻啦。据《高僧传》记载，鸠摩罗什后来只破过一次戒，系被姚兴逼嘅。姚兴希望佢留低后代，因此送去十名美女。鸠摩罗什到底有冇破戒？呢个已经唔重要啦。重要嘅系佢翻译嘅嗰一部部经书，以及对东亚佛教文化做出嘅贡献。喺姚兴支持下嘅嗰几年，鸠摩罗什同弟子译成咗《大品波野经》。《法华经》、《维摩诘所说经》、《金刚经》等多部经书，总计翻译经律论一共有94部，425卷。其译经同佛学成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身如污泥，却心向莲花。译经12年，鸠摩罗什70岁嘅时候喺长安圆寂。临死之前，佢讲：如果我所译经典合乎佛意，愿我死后肚皮时舌根不坏。据《高僧传》记载，鸠摩罗什圆寂火化了2个多小时，肉体已经灰飞烟灭，唯有舌头不烂。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代佛学大师的风采，更看见了作为一个修行者始终如一的初心与对众生的关怀。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下边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的著名江河之黄河，为大家介绍黄河流域的主要支流。大黑河位于内蒙古河套地区的东北角，是黄河上游末端的一条大支流，发源于内蒙古自治区卓支远境的坝顶村，流经呼和浩特市近郊，在托克托远城附近注入黄河，干流长236公里，流域面积17673平方公里，流域内盆地面积5154平方公里，占流域面积的29%，土地平坦肥沃，渠系中横，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重要的粮食基地之一。北部为山区，约占流域面积的54%，其余的是黄土幽灵区。在内蒙古境内，黄河流向由西向东，大黑河干流由北东方向流来，形成了对流格局，所以又称之为逆向支流。忽野河是黄河中游右岸的多沙粗沙支流，发源于内蒙古自治区东胜市的巴定沟，流向东南，在陕西省的神木县沙茂头村注入黄河，干流长242公里，流域面积8706平方公里。忽野河流域是黄河粗泥沙的主要来源区之一，对黄河下游河道淤积有严重的影响。无定河呢，则是黄河中游右岸的一条多沙支流，发源于陕西省北部白于山北麓定边县境内，流经内蒙古伊克吾盟乌审旗境，再流向东北，然后转向东至如河堡，再转向东南，在陕西省的清涧县河口村注入黄河，全长491公里，流域面积30261平方公里。据村口水文站1957至1967年实测资料统计，平均年径流量是15.35亿立方米，年输沙量2.17亿吨，平均含沙量每立方米141公斤，输沙总量仅次于渭河，居各个支流的第二位。汾河发源于山西省武陵县管岑山，纵贯山西省境中部，流经太原与临汾两大盆地，在万荣县汇入黄河，干流长710公里，流域面积39471平方公里，是黄河的第二大支流，亦是山西省的最大河流。汾河流域面积占山西省面积的25%，地跨47个县市，人口917万， 耕地1760万亩。

分別佔山西省人口的 37%， 耕地的 30%， 其中水浇地719萬畝佔全省的 44%。 很多重要的工業城市，譬如太原、榆次、臨汾、侯馬等等，集中分布在汾河的兩大盆地當中，地位十分重要。渭河则是位于黄河腹地大几字形的基底部位，西起乌鼠山，东至潼关，北起白鱼山，南抵秦岭，流域面积 13.48 万平方公里，是黄河的最大支流。按华远及复河水文站验测的资料来合计，渭河年径流量是 100.5 亿立方米，年输沙量 5.34 亿吨，分别占黄河年水量、年沙量的 19.7% 和 33.4%， 是向黄河输送水和沙最多的支流。洛河发源于陕西省华山南麓蓝田县境，至河南省巩县境汇入黄河，河道长447公里，流域面积18881平方公里，流域平均阔是42公里，流域形状狭长。据黑石关水文站的资料统计，年平均径流量是 34.3 亿立方米，年输沙量 0.18 亿吨，平均含沙量只有每平方米 5.3 公斤，径流无数，每平方公里是 18.2 万立方米，水多沙少，是黄河的多水支流之一。深河发源于山西省平遥县黑城村，自北而南过渗路高原村太行山，自济源五龙口进入冲积平原，在河南省武则县的南面流入黄河，河长485公里，流域面积13532平方公里。金堤河是发源于河南新乡县境，流向东北，经渝鲁两省，至台前县张庄附近村林黄堤入黄河。划县以下的干流长158.6公里，是一条平原波水河流，主要的支流有黄庄河，包括柳青河、回木沟以及孟流河等。流域形状上阔下窄，呈狭长的三角形，面积是4869平方公里，人口有288万，耕地530万畝。大汶河发源于山东悬固山北麓怡园县境内，由东向西汇注东平湖，出陈山口之后入黄河。干流河道长239公里，流域面积9098平方公里。习惯上，东平县马口以上称大汶河。干流长209公里，流域面积8633平方公里。东平县马口以下称为东平湖区，流域面积是465平方公里。黄河流域除了以上介绍的一些大的支流，还有不少的湖泊，因为黄河是由多个湖盆水系演变而成的。到目前为止，残留下来的湖泊较大的有三个，它们是河源区的扎陵湖、岳陵湖以及下游的东平湖。扎陵湖与岳陵湖都是构造湖，是由古代的大湖盆演变而成的，它们是目前中国海拔比较高的淡水湖。而东平湖则是黄河下游仅有一个天然湖泊，地处山东梁山、东平、和平阴三县交界处，北临黄河，东依群山，东有大汶河来回，西有京杭运河、傍湖直接入黄河。接下来我们再介绍黄河流域的地貌特征。黄河流域西界巴颜喀拉山，北抵阴山，南至秦岭，东注渤海。流域内地势西高东低，高差悬殊，形成了自西而东由高及低的三级阶梯。最高一级阶梯是黄河河源区所在的青海高原，位于著名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东北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耸立着一系列北西

0: 南东向的山盟，譬如北部的祁连山、南部的阿里马兴山与巴颜克拉山。黄河迂回在山原之间呈 S 型的大弯道，河谷两岸的山脉海拔5500米至6000米，相对高差达到1500至2000米。横距黄河左岸的阿里马兴山主峰马兴冈日，海拔6282米，是黄河流域的最高点。山顶终年积雪，冰封起伏，景象万千。巴颜克拉山北麓的约古中列盆地是黄河源头，马多以上的黄河河源区河谷宽阔，湖泊众多。黄河出鄂陵湖，蜿蜒东流，从阿里马兴山与巴颜克拉山之间穿过，自青川交界处形成了第一道大的河湾。祁连山脉横近高原的北缘，构成了青藏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的分界。第二级阶梯，地势比较平缓，黄土高原构成其主体，地形破碎。第一阶梯大致以太行山为东界，海拔1000到2000米。白于山以北是属于内蒙古高原的一部分，包括黄河河套平原与鄂尔多斯高原两个自然地理区域。白于山以南则是黄土高原，南部有鳌山、红耳山等山地。河套平原西起宁夏中卫、中宁，东至内蒙古托克托，长达750公里，阔50公里，海拔1200到900米。河套平原北部阴山山脉高1500多米，西部的贺兰山、狼山主峰的海拔分别是3554米和2364米。这些山脉就好像是一道道屏障，阻挡住阿拉善高原上腾格里、乌兰布和等沙漠向黄河流域腹地的侵袭。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紧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度，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度，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

0: 讲到项少龙呢边同李斯倾紧偈，嗰边呢管中且后边就追上嚟问项大人，点解好似有啲心神恍惚咁啊？项少龙一谂，哼，趁机整关你都好，于是同李斯啊打个眼色话：管大人借一步讲说话啦。李斯啊即时明白啦，借啲椅啊行开咗。管中邪觉得奇怪，项大人你有咩说话要同卑职讲呢？项少龙叹一啖气：头先李掌事嚟话俾我听，话吕相有意将三小姐下嫁于我，话唔定今日就会由太后正式宣布。但我知道三小姐倾心嘅系管卿，坦白啲嚟讲啊，无论将来我同管卿各自有咩立场，但系对管卿嘅剑术同埋胸襟都系非常佩服嘅。我亦都唔计较，第日会唔会因为立场唔同而要同管卿明刀明枪咁判个高低？不过而家只要管卿一句说话，我项少龙马上去向太后同储君表明立场，唔敢耽误三小姐嘅终身。管中邪双眼呢，本嚟精芒闪闪，但系听完之后沉吟咗好耐都唔出声，面上面露出非常复杂嘅神色。项少龙睇到亦都心中佩服，因为佢本嚟可以一口否认，咁自己都冇佢符嘅，但系咁样就显出管中邪擘大眼讲大话嘅卑鄙小人啦。而家嘅形势真系非常微妙，除咗局中人之外，边个都搞唔清楚而家到底系咩形势。大家都心知肚明，吕不韦呢一边同项少龙呢边嘅人呢系势不两立，大家呢都要挖空心思置对方于死地噶啦。不过暗中嚟就得，表面上呢大家仲系非常亲热，好似太平无事一样。但系而家喺管中邪眼中睇嚟，项少龙呢半只脚已经踏咗鬼门关，边个都救佢唔到。只不过项少龙自己以为已经避过大难啫，所以项少龙而家咁表白心迹，摆明呢就唔想同佢争嘅。但亦都可以睇得出，项少龙系真英雄，唔会因为佢管中邪曾经用诡计嚟害过佢，而用李良容嚟打击自己。咁管中邪点会唔惭愧呢？项少龙睇到佢表情，心中暗笑，等住佢睇下有咩反应。管中邪过咗阵，忽然间苦笑：大话我管中邪就唔想讲啦。不过三小姐嫁俾项兄呢件事，唔系我可以作主，亦都唔能够因为我而破坏。所谓有所求就必有所失，人生就系咁噶啦。三小姐佢年纪尚轻，脾性呢有时大啲。希望项大人可以使佢甘心相从系啦。项大人千祈唔好再为呢件事心烦啊！讲完之后一声告罪，拍马而去。项少龙喺心里面叹一啖气，涂仙讲得冇错，管中邪呢个人真系太无情，唔系正人君子。就算对住自己呢一个喺佢眼中认为已经系必死之人，但系一句老实说话都唔肯讲。可见佢呢个人系几咁无情啊！不过呢、这个亦都系项少龙预计到嘅。三日之后，佢项少龙仲未死，而吕良容啊反而成咗自己未过门嘅妻子，偏偏仲系管中邪劝吕良容嚟接受呢个安排嘅。嗰阵时睇佢管中邪嗰种悔恨法会变成点啊！当年自己从佢师弟连俊手上将乌廷芳同赵雅都横刀夺咗过嚟，使到连俊失去理智，进退失据，结果俾个项少龙趁机诛除。估唔到重一嘅情况亦都喺管中邪身上出现。哼，到时候佢知道自己已经识穿佢计谋，而吕良用又冇办法，一定要落喺自己手中。咁佢管中邪会采取乜嘢激烈嘅行动呢？谂到呢度，啱啱好佢追上纪嫣然，忽然间谂，吕不韦有莫敖呢个谋士， 自己亦都要揾翻个头脑精明嘅人帮自己度下桥谂下计就系嘅。
1: 咁纪嫣然岂不是最啱？
0: 啊，自己点解一直呢都放住个咁精明嘅妻子，唔叫佢帮手呢？但系呢个时候，琴青同纪嫣然佢哋几个女仔呢，同朱姬嗰度行埋一齐，谈笑甚欢。项少龙惊见到朱姬，唯有跟喺后边啊揾机会啦。就喺呢个时候，忽然间听到有人叫话：项大人！项少龙拧转头一睇，见到卢凯啊离开内侍嘅队伍嚟到自己身边。项少龙即时欣然话：卢大人神采飞扬，一定系官运亨通咧。卢凯压低把声话：呢一次呢，我全靠项大人厚爱提携，楚军更加讲明是项大人全力举荐小人的。楚军这两日就会正式任命小人做内侍，以后同项大人合作的机会仲有好多啊。项少龙知道的感激的说话呢，这次是出自真心。对卢凯来讲，他要的只是权力财富，就边使你服侍嘅对象系边个呢？以前要听吕不韦嘅说话，只不过呢系为咗得到一个机会啫。对佢呢种寡情薄义、心毒如禽兽嘅人嚟讲，系点会念住吕不韦嘅旧情呢？项少龙细细声问：吕尚知道呢件事未啊？怒凯好嬲噶嘛？哼，佢寻日先知道啫嘛，仲喺太后面前大发脾气。好彩太后呢将佢顶翻翻转头啫嘛。项少龙听到转得好愕然，佢话：吓，卢兄你升官发财，咁佢应该高兴至系噶，咁有咩反对嘅理由呢？卢凯就话：佢当然唔会话反对我做内侍啦，即系话我因为犯事入宫，而家连升几级，一定会招嚟好多闲言闲语嘅。讲到底啊，佢边度想我好先得噶？净系想我一世人都做佢个奴仆啫嘛。项少龙听到佢咁讲，嘿个心啊暗暗欢喜，知道卢凯同吕不韦嘅矛盾啊终于激化。佢话：卢兄放心，我已经喺徐相同上将军、六公面前同你打点过，佢哋一定会支持卢兄。卢凯听到项少龙居然为自己做埋咁嘅事添，哎呀，忍住目瞪口呆，哎呀，咁真系，唉！项少龙就话：吕不韦嘅人就系咁噶啦，你嘅官越大，太后同储君越睇重你，佢就会妒忌你噶啦。不过卢兄放心，一日佢除唔到我项少龙，都未得闲理你嘅。卢凯听到成身震一震。即时露出心思的表情，拧转头行咗开去，嚟到田猎大会扎营的地方。项少龙定神观察下周围的形势。而家虽然唔系行军打仗，但系秦人出兵立营都是依据军规兵法嘅。六国之中，秦国人系最重视武力嘅，男女老幼自幼习武不在话下啦。对于行军布阵，亦都系个个熟悉咁滞。呢一处地势平坦，平原广阔，无险可守，所以而家布嘅系方形。小盘呢个储军啊，佢所占据嘅木寨系中军寨，属于指挥总部。寨内呢有20个营帐，小盘、朱姬呢两个大将居中，其他营帐住嘅系皇族同埋内侍。又或者好似琴青呢类身份特别嘅人，以木寨为中心，喺山丘嘅左右两边系左右如侯，分别由昌平军同昌文军率领禁卫军驻守，由小盘直接掌握机动嘅兵力，属于负责保卫中军安全嘅。其他人等呢就分东南西北四面布成方阵，众星拱月咁围住中军。作为护卫，至于项少龙嘅刀骑军就喺远方设营，遥遥保护住整个方形，有啲呢就似树边放哨嘅味道。除咗中军之外，其他营帐都系10个一组，每一组都留低可以供8匹马并排驰骋嘅走道。 每一军嘅中心地带呢，又留低一大片嘅空地设有马栏同练习骑射嘅广场，俾打猎嘅人得闲嘅时候练习一下骑射嘅本领，咁就好似一个游艺大会一样。呢阵时呢，离黄昏嘅田猎时刻仲有两个几时辰，人人都兴高采烈，聚集喺六个大广场嗰度，大家都玩紧。王营下边嘅主广场，就变成咗盈盈佢哋呢班女儿军嘅天下。咁有心要追求呢班刁蛮女嘅年轻贵胄啊，亦都涌上嚟呢度揾机会。佢嘅盛况呢，就唔系其他骑射场可以比拟噶啦。一时间人喊马嘶，响彻咗三千几个营帐嘅上空。纪嫣然呢，呢个时候已经知道近日发生嘅所有事故。佢微笑住话：高陵军如果佢哋嚟偷营，一定会先派人烧皇族嘅营帐，同埋离河水最远嘅营帐。呢排吹嘅东南风，火势一起呢，我哋唯有渡河去对岸嗰度躲避啦。项少龙望下渡河嘅两道木桥，个心啊不禁一寒，心谂：如果呢两道桥俾人破坏咗，咁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就算栋桥仲喺度，一时间呢都唔可以俾得咁多人渡过嘅，所以登唔上桥嘅人就只能够各自游去对岸啦。喺咁混乱嘅形势之下，吕不韦要刺杀几个人，的确就唔系艰难嘅咋。可以预见，到时候呢管中邪又会大发神威，松容镇定咁指挥掩护住朱姬同小盘喺桥上撤走。而项少龙嗰阵时啱啱毒发身亡，事后管中邪仲会立埋大功。莫敖呢条计啊，真系毒到无懈可击啊！呢个时候正系春雨绵绵嘅时节，咁放火本嚟就唔系咁易嘅。又系有高陵军呢个内奸，营帐呢，佢正系设喺皇帐东下方嘅一个营帐之内，要做啲手脚嘅轻而易举嘅啫。所以呢个办法的确非常可行嘅。尤其嗰阵时正系田猎嘅重头戏登场，大部分人呢都喺西山狩猎，防备之心呢个时候系最弱噶啦，你系劫营嘅最佳时刻。如果昌平君两兄弟都被人做低埋，可能禁卫军嘅指挥权都被吕不韦抢埋过去，咁嗰阵时呢，佢就真系可以为所欲为啦。项少龙倒抽凉气，嫣然你真系厉害，一眼就睇出高陵君条计，所以我哋只要监视高陵君同吕不韦，睇佢几时喺皇族嘅营帐嗰度搽上火油一类嘅嘢。就知道他们几时准备发动偷袭了。他两个一边讲，一边呢就来到下边的大广场那树。这阵时呢，盈盈和一班女儿军呢正在表演战术，很多人围观在一味鼓掌，只听得嚓嚓嚓，三支劲箭连珠进发，正中三百步外的箭靶红心。在旁边围观的近千名男女都一起喝彩声四起，盈盈得意洋洋地环视全场说：下一个轮到边个啊？那班男仔有心追求他们，当然是想演下嘢啦，但是猪肉在前，如果自己失手比不上盈盈的话，那就真的当场出丑了。一时间好多人都不敢出声。管中邪哈哈一笑说：我哋女儿军嘅首席射手神箭一出，仲有边个敢得嚟献丑啦？盈盈等佢一赞赏，即时飞咗佢一记媚眼，睇到成班公子都心生妒忌，但系亦都冇人敢得冒险一试。呢个时候，项少龙啱啱嚟到落马，见到盈盈嘅箭法咁犀利，自己都不禁倒吸幽凉气。要射中红心呢，他自己都可以办到，但是三箭连珠齐发，那就真的没什么把握了。不怪得盈盈居然这么自负了。那班女儿军见到项少龙都露出很不屑的表情，但是见到纪嫣然的时候呢，又露出非常羡慕又妒忌的神色。陆丹儿走出来说：
1: 项统领你嘅脚伤好咗未啊？听讲你挡箭嘅剑术天下无双，唔知道射箭嘅功夫又点呢？
0: 一时间众人都望实项少龙，然后先望到佢身边嘅纪嫣然。纪嫣然明白项少龙咧战法就唔系咁叻嘅，亦都明白秦人重视武艺。如果项少龙话自己有伤唔出手，咁对佢形象啊非常有损害。即时一声娇小，除低件外袍，露出里面一身武士劲装，轻举玉步嚟到长心，就话：咁等嫣然试下先好嘛。佢嗰种融融懒懒，好似唔将任何事摆喺心头，但系又绰约动人嘅风姿，使到周围嘅男女都俾佢勾出魂魄咁滞。盈盈啊，狠狠咁瞪咗佢两眼，先至有啲唔忿咁，将自己用开把强弓啊递俾纪嫣然。纪嫣然见到虽然把弓啊递俾自己，但系脚下摆开马步，心知肚明。佢想自己喺接过嚟嘅时候，一发力嚟同自己斗下力气。佢微微一笑，跟住一伸手，若无其事，但系非常迅捷咁揸住强弓嘅一头，使咗巧力。盈盈都仲未有机会发力啫，把弓已经落喺呢个美女手上啦。管中邪呢系个大行家嚟噶嘛，一见到纪嫣然动咗呢一手，都忍唔住露出好惊异嘅神色。盈盈啊，亦都估唔到纪嫣然会睇穿自己嘅阴谋，一下子喺手足无措咁褪翻到陆丹儿身边。呢、这个时候，在场嘅刀骑军啊走出两个人嚟，好荣幸咁向纪嫣然啊递上长剑。纪嫣然依然若无其事咁，万不惊心，嘴角啊挂住一丝可以迷倒天下众生嘅笑意，背住300步嘅箭靶，接过3支长箭，夹喺自己嘅指罅嗰度。呢、这个时候，全场都鸦雀无声。就喺呢阵时，纪嫣然突然间旋风一样转过身躯，喺众人瞠目结舌之下，3支箭唰唰唰连珠而发，一支接一支。向住箭靶流星赶月咁闪电射去，射第一箭嘅时候，佢仲系背住箭靶，即系反手劲射。到第3箭嘅时候，成个身形先啱啱转晒过嚟，正对箭靶，只听得嗒一声，第一支箭系正中红心，跟住第二箭咧劈一下喺第一支箭嘅箭尾嗰度直射而入，劈开咗第一支箭就射中靶心，跟住第3支箭咧又劈开第二支箭。继续射中靶心，哇！3支箭都射喺同一位置，令人真系唔敢相信自己嘅眼睛啊！呢下嘅神乎其技，霎时将盈盈嘅战术啊俾咗落去。全场人见到呢一幕，都马上彩声雷动，好耐都唔停止啊！纪嫣然嘅心咧有啲嬲盈盈同陆丹儿，虾佢自己嘅夫君，所以眼尾都唔睇下佢哋。向众人施礼多谢之后，就凯旋而归。就喺呢阵时，有近卫军嚟禀告话，楚军要召见项少龙。项少龙嚟到嘅时候，小盘咧正向住箭靶射箭，喺旁边吕不韦、徐仙、陆公、昌平君佢哋一众大臣将领啊，就喺旁边啊喝彩助威。李斯一见到佢嚟，即喺佢耳仔边细细声话：系时候啦！项少龙当然明白李斯指的滴血来认亲呢件事，看下李斯神色紧张，明白他一直担心紧，话唔定小盘真系吕不韦嘅私生仔，咁啊弊家伙啦。呢、这个时候，陆公同徐仙亦都向佢打个眼色，摸出取血嗰条针管，向项少龙啊瞄瞄嘴，项少龙亦都摸出嗰支针管，向佢两个打咗个眼色。嗰边陆公同徐仙嘅呼吸啊，亦都马上沉重起上身。究竟佢哋嘅储君会唔会真系吕不韦嘅亲生仔呢？佢哋两个都好紧张啊！呢、这个时候，小盘已经射咗10多箭，有4支啊正中红心，咁其他呢亦都射喺红心附近。呢、这个已经系超出佢平时嘅水准，唔怪得群臣喝彩啦。其实只要他射中箭靶，大家已经很高兴的了。小盘一见到项少龙，马上拧转身，举起把长弓，很兴奋地走过来说：
1: 太傅，寡人的成绩不错吧？
0: 项

少龙咧知道佢同自己系制造紧攞血嘅机会，即时行咗个礼话：如果楚军你多啲用手，少啲用眼，咁成绩啊当然更好啦。小盘听到有啲出奇啦，射箭啊梗系用眼力噶啦，多啲用手系咩意思呢？唔单止小盘唔明啊，其他人都唔明白项少龙喺度讲紧乜嘢。项少龙好恭敬咁请小盘拧转身，借住矫正佢姿势嘅机会，将佢支针管轻轻喺佢颈边嘅血管度一吉吉咗落去。咁呢个时候，小盘呢正系射箭运动过后血气运行，咁一股鲜血咧马上就涌出咗嚟，流入针尾嘅小囊之中。由于呢个时候喺项少龙身后嘅系徐仙、陆公同昌平君佢哋几个，佢哋三个人啊睇得一清二楚。其他人喺旁边呢都未知系咩一回事嘅。小盘仲专登哎呀咁叫咗声，向颈后一摸就话：系咪又蚊呢？项少龙呢个时候已经一反手，将支针管啊塞入徐仙嘅手里边。佢话：楚军唔好分心，射箭之道，手眼配合固然重要，但系用手瞄准呢就好过用眼嚟瞄准，因为眼睇到目标之后，仲要通知自己嘅心，再由心去指挥手，隔咗好多重。但系如果用手去瞄准嘅话，咁就少咗呢个重重阻隔啦。嗱，你睇。佢随手拔出五支飞针，闪电咁向前一掟，唰咁向住200步外嘅箭靶直掟而去。众人都估唔到佢系掟针唔系射箭，正系感到愕然嘅时候，五支飞针啪声，只系一声响，一排咁掟咗箭靶上边，中间嗰支系正中红心，其他嘅四支呢排埋喺旁边。针同针嘅距离都真系相差一寸，分寸无误。呢个结果啊，项少龙自己都未想过。佢嘅飞针绝技啊，虽然有名，但系众人都系第一次见到，净系睇到佢喺200步嘅距离之外，可以有咁神乎其技嘅准绳，就可知佢唔单止手劲惊人，仲有独特嘅手法。如果唔系啊，想将支针掟得咁远都咪使之办到啊！吕不韦两父女同莫敖喺旁边睇到啊，都露出非常骇然嘅神色。过咗阵，众人先识得喝彩叫好啊！吕不韦睇到呢个时候众人嘅反应，同莫敖又对望咗眼，大家都偷偷笑起上嚟。显然系因为谂起项少龙已经命不久矣啦，就算佢几犀利都唔使担心啦。嗰啲侍臣正要将啲飞针啊摘翻落嚟递俾项少龙，小盘就话：咪住，就等呢排针留喺张靶度，寡人要带翻皇宫做一个纪念。呢三日就等佢哋好似而家咁啦。跟住小盘好似好崇敬咁话：唔怪得太傅嘅飞针咁快咁准啦，原来你用手嘅感觉去瞄嘅。项少龙虽然而家做咗刀骑统领，但系依然兼任太傅，所以可以教导小盘呢个储君。项少龙偷偷睇下吕氏父女同莫敖嘅神情，见到吕良容呢双眼露出惊异嘅神色，好耐都唔退，显然俾自己呢手飞针啊震慑住啦。讲真啊，佢平时练针嘅时候都用眼去瞄，只系头先真系用手去瞄嘅。陆公啊赞咗句话。少龙，你呢一路嘅飞针可以讲系空前绝后咯。吕不韦哈哈笑住话：容易，而家你应该知道项大人嘅本领啦啩。吕良容啊，耷低头，费事俾人睇到佢矛盾又复杂嘅神色。显然，佢为自己成为杀项少龙嘅帮凶，个心头咧有啲震动惭愧啊。小盘就乘机话。哎呀，呢云真系好啦，太傅，你入我嚟我营帐嗰度倾一倾偈，我都好想同你再请教一下。跟住带埋李斯就翻返去主营啦。项少龙啱啱要跟住佢，陆公啊将佢扯埋一边话：见完楚军之后，马上入嚟我嘅营帐。又向佢打咗个眼色。项少龙啊知道，咁即系话佢哋已经攞咗吕不韦嗰滴血。咁呢个滴血迎亲，即时系要进行啦。哎呀，究竟呢个古老嘅方法灵唔灵呢？

0: 招盘佢可唔可以过关呢？一时间啊，项少龙个心都系十五十六啊！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随无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行在中国，跨越崔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间段的第一个节目。今天节目给我保留一些内容，首先请你收听两会直播特别报道，节目的最后请你收听新的中国节目。好，听众朋友，咱下摆来关注两会直播，朴明志来个新节三三六。如果爱二七二零二四年全国两会个经济节事，新节三三六，无疑是最有力个竞争者之一。创新优节有别于传统三三六个新兴三三六，新节三三六从字面节可能有三千二，但其新颖实质节到经济个动作随处可见。随后便利店数量之乎天阳无能驾驶汽车，机器人生产服务，多到南港地零量子通信及银行贴等等。可以接受到新界三三六已经超前走进了咱的生活。新界三三六不仅爱有新加节，更需要完善的组织结构、规划的资源配置以及标准化行政的规范三三六来保持互捧，发挥最佳动力。自零至三年更等西湖山市规模以至的港一总所得突破300亿元，到全国更次以前从上海苏州，湖山市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台台下边介绍过，自零至三年湖山城市港一期改投资达891.5亿元，投资遐个更等创新大亿。这台前从制造城市正加速建设具全球动力影响力的双一科技创新中心。如今，青总通信机长率领将全球直播，三明信息甲 GT 五六旗下率领将全球拿下。 就会去无人机山立将长久切声。长久每切台低冷球机当组织台是轻重制造。新界石山辣椒自传统石山辣椒改造成器，后来自科技界创新发展，往层叠包含新鲜辣。世界第十三矿组织发布界自2023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当国有六项指标位居世界第一，其中拥有全球百强科技创新及控销量，首次跃居世界第一。北京全面发力脑机制靠双一，上海第一突破元宇宙光景技术。成都初步形成全球最早因核聚变研究设施，新界石山辣椒扑面而来。好，听众朋友，乐仔收听的是两会直播扑面而来的新界石山辣特别报道。阿波请你继续收听新界动国节目。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界动国节目。在企业站马格勒瓦巴流营业内容，就算请你收听由新店东国刘林山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幸福很点村，站马格最后请你继续收听由新店东国泉州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西路福中推盘王国，这是新店东国，欢迎你提速关注。欢迎收听新店动国节目。刘林山大良市下辖瓦房店市太阳街道行店村，是一个水资源丰富的好地方。当地有名界的东方水库就坐落于此，但瓜界不在岛的是，正因为只要是水源保护地，过去受水库移民挖墙影响，甲水源地保护政策限制。所以行店村正将其面临发展空间税、发展路间恶界困境，村民地不知路曲折，过去是大量的低收入村子积，现在不当了，紧跟国家脱贫攻坚的步伐，村民们高时间摆脱了贫困，过着了幸福生活。
7: 欢迎大家来到瓦房店市太阳街道王店村，大玉优选助力乡村振兴。
6: 这是2023大量落地短托大家节气的时候，兴建村隆冬迎宾的电景。去直接接拜为建业家客户新媒体直播团队相关领导的村民，把百货乡的和矿泉街村委会小广电听得摸摸当当，促进家乡龙山边猛进的直播销售，增进村民收入，拍造大吉有双的品牌，为乡村振兴发展尽一份力。大吉是当地小名气的万安直播大会，万安进驻，兴建村早不落后。其实大家知道，当地有眼光的龙虎早已自发启用了猛进销售模式，尤其是村委会组织的电商培训，将村民活跃回抢。
8: 我们这个屯儿整个内地应酬现在基本都销售在网上。
6: 王爱通家的老弟安涛现在拢销售到网上进价，陪护黑里涛安改为总改是行政村小人口村民族的主将，伊是从来最早向安在食大安涛球的人，到大吉有双进驻行政村的等级，伊个能级到网顶直播销售大安涛多达500多箱。
8: 我们这地上能够看到这个土，土上特别些浅，就是现在大硬头在我们这地上就是硬的。我们是挖坑买树苗，
6: 往大爱接地方，乐可以推镜头，土脏特别强。现在大安涛多接地方比较适应，往新界外开白球苗，最终把大安涛球摘下，且我包好地包好，家人再见，叫真假脑嘴，付出了好的生活。我们从今并步，曾经幸福的多年客人现在参观过去，但是当你正短途的不改跟现在的部族保不自豪。行政人好客这些大吉有双进驻行政村的活动，变成了村民们自台客人的组织，就连包吉南湾拢幸福不已。包吉湾感受大
9: 最硬口的地方，它是连轴转，还有的时候中午饭都不能吃，12点的很正常。
6: 最新快点就是两滴妆化完时候，当我黄龙保病家， 十四点时候也是学习世界，毕竟爱家客厅了解。

0: 和印象，曾为何作人而有胆感受。
1: 王家村呢，位于瓦宁西北部，东风水库啊，就坐落在我们王家村境内，辖区面积有25平方。
0: 现在村唯一瓦房电器三百部，东方水库就坐落到往现在村境内，它可面积5.5平方公里，我高个村民族，即村内80户，是村内80人。全村各地名字有直往五彩850部，其中国桥名字直往0800部，这是龙一五十大班名字直彩0500部。行政村是由王行政甲金道邦1999年合并时成立的，历经三次修建东方水库，三次移民搬迁，在各级水源地保护政策限制，行政村是在脱贫地步，必须主动出击。把握机会，而后当个小党。
1: 穷则自变呢，产业立村项目带动，2年时间，我们共发展大型投产业6532万。
0: 经济自变，商业立村项目大动。两年时间，我们共发展大型投商业6500部，32.5万组。在大型投从调整土地、外求客，包括苗北、水电路等全部由村委会利用大量的政策免费为老百姓提供。大起来通过在食短托不但脱贫，而且地步老百姓，等菜欢迎可是被扮演。记者介绍的。
2: 小院收拾挺干净啊。你现在种樱桃了吗？
3: 种了，哎，今年14年了。你看这个豆我不想栽，因为小龙虎都困难，硬冬园硬冬啊，冬园3次4次。
0: 现在小院子就是来好干净，老母种樱桃了吗？村民介绍的，往蒸馏有10来年，那时候大家人是背现蒸，当时龙比较困难，挨冻亡。到这三界来回之下，出人做进行再蒸馏。村民们把村来冻亡蒸樱桃树的2013年、2014年更称有山有水。有山有水不开球的为奖品拿口子做火鸡木醋料。有山有水开桥最直接为总结到地步之路更是足后天一为总结介绍的。
4: 1314开桥最早的魏俊阁在致富之路上更是如虎添翼了。
5: 我最早从种樱桃的时候，我们家就开始一点点就是稻苗。
0: 我最早从种樱桃时候，往家来就开始割掰苗北，陆陆续续现在的客户就需要割掰苗北了。从苗节又开始变成了大桥的割掰，到现在全国各地且停摆的木业，吉林四片各户连农店同。创曲拉玛伊等大家往提供经费，主要是技术全面推广，向江岭、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到内蒙直接到辽宁，为总结部署起来，当作村民也未差。为总结介绍的，
6: 我们这个屯是153户，486个人，我们目前都过得特别好。
0: 王家通有153户，486人。王麦在龙归来学校，每个年少节有10万8万元是学者生计。2019年春节时候，王同来汽车做一下子保留十个胎，也是杨根帮命个大烟托到一村。林村地高界吃地灰或是羊毛，但是对家己所到的地高通正苹果学有信心。吃地灰介绍，
7: 他这是樱桃基地，俺们那边是栽的苹果，属于苹果基地，收入一年赚也是10多万。
0: 这是樱桃基地，往到黑外栽了苹果，属于苹果基地，收集一年也有10个磅。苹果一年卖到好价钱，往心里感觉幸福。行政村严格把控水源保护要求，水源保护区之外，大力扩展工业、技业及养殖业。水源保护区之内，按照直通、做直插、直山、投直边的思路，做推大樱桃、爱护苹果及荔枝、孔、珍惜三大产业。村内通过村企合作，扩展正规海上养殖，增加村集体收入。行政村全村人均收入从2016年的8,687元，增加到2022年的3万元。 过去大量的小石村直接成了六零三县城地理体系建设起点示范村。三县城进行示范大头村，村民脱贫致富，生活是好方便，又成了村干部的年代。太阳街道行政村一地坐落于行政村东西的位置，建筑面积439平方米。早就听说幸福行政村有一个幸福项目，村民名讳一地。当记者来到行政时候，客户大家从地来回来的村民那说一记者们，
8: 黄店村儿一水是吧？哎呀，这个水不错呀！你多长时间来洗一次啊？
9: 你基本上说就是一个星期啊，两三次。
0: 行政村一第一只水杯嘛，热热等时间来洗一次。村民介绍，基本建是一个菜区来冒三次，做完工课就来就要洗一水。记者答：热大叫洗一，我来采访，可以影响。村民答：没有影响。洗一。全部拢是免费，来了随时随地可以洗，习惯呢，节省等个时间，直接拢是为老百姓服务个。当地一啲特办个村民破松山介绍，
10: 解决老百姓洗澡困难，解决老了。你像这能忙死了，你看干什么时候洗澡？你看多方便。
9: 这个地上这个水呀、不行。
0: 这个一啲各国了老百姓所一个困难，且农忙时候所一会是方便。离地高有四五公里，从河个引水过来，高自来水将老百姓洗，所以这个水相对比较干净，而且离水口更。在青崖村民切菜不只个大，村干部不过写不够个，写够了就立即去做，包括开派行政村直通服务站。黄丽旺白从江介绍，
11: 我有时候帮看看小朋友了，他这点挺好的，夏天还有空调，冬天还有温水，正好在农村有时候周日不都没有时间吗？
0: 我有时候做小台小朋友，家庭很好哈，夏天好空调，冬天好温水，正好是到农村，大家周末无时间时候，老家也不能退，望做为能提供服务。当记者一行人来到位于村委会二楼儿童服务站时候，卡卡我教老师下楼。老师向记者介绍，今日前我来了六个老囝，哇，拢是九六九七到这个晋江管理。杨老师提到，东国河南很关心，就是土生土长的行政村人，当所家境可控介意，这是村委会个帮助下，路过难关成长起来。作为行政村的形象大使，以第六一次乡公益事业，其影响已不止于行政村内，后来身边的东国河南已经深深的影响了小杨老师。好，听众朋友，乐早收听的是由新的东国刘林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幸福行政村。听众朋友，爱帮请你继续收听由新的东国早就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西路福中推盘广告，只要是新的动作，欢迎你提速关注。
12: 新的动作，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动作故事。新的动作，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收听新的动国节目。福中是福建沿海一大制造界享誉世界的海中，是中国古代盐业白磐中的优秀代表。到中国及世界盘海时节，福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伊经历过彩彩茫茫数中国白磐中推盘王国的时代。南宋末年，伊摩在海国顶堡回到泉州，由定制海滩泥沙来搬。宋光时期的福中究竟生在的什么街，又留下了什么街呢？那下面就来了解。过海、吃海、划北、走中，出海经商，这是泉州人每天听到的双道。海吃闽南之产业，自古以来，泉州村民便甲海结下了不解之缘。到立地顶老宅建隔窗，到海前老宅建隔海，隔海的人也建拓海人，伊人依托海前工具中来拍击大海，征服大海。伊人拥有住海直播的世界，新兴开阔，保守为革，不食 变拍不实，勇往直追，创造了好嘅甲中甲下嘅奇迹。多

0: 盲惑人做因食水上少帮命一时。古道古惑人很世界，惑作之记载等来帮助节省记载。水惊自山处，以中为车，以吃为伴。古秋风介绍。
1: 说明月人非常善于去制造船舟，而且呢善于去航海。
0: 盲惑人非常善于去制造船舟，而且善于去航海。伊人所造出来个舟舟中，从中心来看是一个好点境界，相对性。到了唐代，福中之前大境界相对海中就已成型，但大明这个西岸却是到宋王时期。宋高宗时期，这位实施海中的行政官员落谷后，到龙舟七子里正接受评价。南方北界甲最相依，故海舟以福建中为界，更当西中次之，闽闽九中又次之。东国总司研究会副会长刘公林介绍答：
2: 浮船的话呢，航海的养源性这个是比较凸显的。它的优越性呢，主要是一个是坚定，它在海上
0: 航行的时候，航海的养颜色，自己是比较独享的，也有或是做事到伊个江岛，到海顶盘景时候，不用改山山回票，带来非常安全可靠的山林。两宋时期，宋朝官方出使高丽国，经九省半岛，主要走海岛，成长的大道拢是福中。抓住海挂交通史博物馆馆员高秋邦介绍，前现在所提到的技术就是瓷坑西窗所成造的刻舟模型，这是宋代时期节省一个官方世界出使中。另外技术是元代白克巴拉护送蒙古公主阔阔金杨家宝石时候，来抓住定制十四艘气通海中的总模。十月秋天，正佳外交活动的海界交通工具，福中享受了泱泱大国的气度，也是高超的造船技术和装饰技术的完美结合。但福中运营最平凡的却是相貌佳美。宋人高子木孟年禄来帮这些别墅南宋的泉州港口，海上只能大水不定，大只五彩流可在五六百人，当顶五彩流至十彩流也可在五三百人。1974年，法国以泉州湾后主港的泉州湾送到海中，就是这些直属南宋时期从事养业贸易的东兴福中。泉州海挂交通史博物馆研究员惠丽花介绍答。
1: 像我现在所看到这一艘的话呢，就是徐经使团所乘坐的客舟，这是宋代时期的这么一个官方性的。
0: 那目前所提到的只是总价甲房以下的部分，如果以福安来话，长度可达到30米，宽度可达到10米宽，在重量到600吨左右。早朝十月宋王时期，当局对外交通的大港是通往海国的重要门户，送到多条城市的海岸路线。学者们根据方式推测，至少从早朝往出国的海中最大可能是往东南亚直达。惠丽花介绍答。
3: 一个就是根据它出土的这个文物啊，这条船上呢出土的其实最大宗的文物就是大量的香料药物。
0: 这个是根据伊出土的文物，这条船顶出土的最大宗的文物就是大量的香料叶末，这些类香料基本拢选自东南亚直达。对此是根据蝴蝶到总体顶部的海叶生物，支持学正类分布到南个南海或南印尼、马来西亚直达的海域。等人俯瞰这艘船的时候，会发现伊的总称由十四道海称别，将总分成十三称。之前以隔层板分隔总称形成彼此独立且互不透水的层库技术，被称之为水密隔层，是人类造船世界的伟大发明，并到晋江千湖传承至今。为了复刻泉州湾送到海中的样貌，学界传统造船师傅拢增加了各样设施，年年冬也是其他的职责。到播放材料资料之后，伊最终以35:1的比例进行了复刻。最密隔层福中制造机构泉州瓷器会做传承人叶良东介绍答：
4: 最密隔层最好是，比如说一个隔层板破掉，我们随即就进到那个破掉的那个舱里面，

0: 不会流到前面的。
1: 所以每隔层最大好处就是隔层板最大的好处，比如把隔层板破坏了，还最少增加到破掉的层内板，最背留到头前后背的中层，中后破烂可以继续往再旁边，各根护根的钢网可以增加最少。最密隔层的隔层板做过密集点，可能增加总的强度。这样子松光时期的服装中层往往有小鼻青，广告这个白板的密度宽度形状是做不够的，需要多个白板组合多一起才能形成这个王者的隔层板。叶良东介绍，
0: 真正大船就是一块一块装起来，还要靠这个肋骨来装在这个边吧，这个中间还有轮啊。
1: 真正的大钟隔层板是接生一个一个拼接起来，外大边网装接肋骨，中间还有软骨，接背或者钉一根白头，另一边也需要钉一根白头，包体层壁量成一个假体，接生就牢固。拼装好的隔层板有好的棚架，保证钟接的最密光景，做到于两旁。接花甲桐腰按照特定的比例加蓬跟网子后，就形成了专用的填充材料两料。晋江清湖一带的沿海河面，就更习惯称伊为桐腰花。这是中国古代最密隔层造装师参加的一项核心技艺。聂良东介绍。
0: 桐腰花啊，磨在那个麻的上面，那个麻丝哦，再拉来哦，用这个缝哦，全部都要。
1: 桐腰花涂抹到麻丝顶背，用麻丝填充棚壁，顶背再涂抹一层桐腰花，放大之后做外边眼，好像石头般样，最密隔层加精加旺盛。上到以后，被普遍参加最密隔层对提高棚海瓦窗起到了革命性作用，以提高了总包盖抗定性，增加了阳棚的瓦窗性。人在这次新式技术送终的时候，会发现伊另一个特点。准确称的是三张瓦板合拎搭计划。这个所谓的合拎搭计划是甚物个呢？泉州海关交通司潘伟光研究员胡丽花介绍：
2: 上下板是这样子的，有叠加的，叠加的这个宽度，它必须得达到，就是我们这个船板的宽度的一半甚至以上。
1: 接棒是接生业界有塔架，塔架宽度必须达到接界总棒宽度一半，甚至以上。所以接生话，塔架面积就比较大，有足够的面积用铁钉将伊固定住。接生各器专家编织方式，不仅增强了总体挂壳的高度，还提升整体的抗冲击能力，还可以增加野摆的阻力。从自江青福中到海界旁边时候，也摆百度。惠丽花介绍答：
2: 船越大，它的相应的船板就加厚，但是你很厚的船板的话，很难给它那个加工到一定的。
1: 总做更大，以相应的总板做得加高，但是好高的总板的话，好恶改加更高，直定改弧度。通过之前红改大张的形式，就改刮了一个门堆，成了造大钟的可能性。泉州往送到海中以石墨证明，以福中为代表的多国造钟技术曾经廿岁时间。可惜的是，十月桂芳中节，泉州往送中出台文物无痕，自林植苏以1987年发现的南海一颗出土了大量的瓷器。当国总司研究会副会长刘公林介绍道：“
3: 这个船完整性比较好。”除了甲板没有以外，整个船底都还是保证比较完善。
1: 这条钟王家山比较好，得了甲板木屋之冠，这个钟带拢保存得比较完善，拢是泉州的福建福中兴有特点。那所当矿的火钟，那个北端的方向，那钟再将北端界相并，暗时的却是当这个进出口贸易两条。刘公林介绍。
3: 福船的话呢，中国的贸易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靠福船作为载体，再到货物文化交流，它带来了
1: 福中到中国的贸易方面做了好多贡献，个福中作为载体，货物文化交流，带来一种放硬台海外信息。随着白字总包界更字总包所替代，中国石棚中艺术 Q 结果讲解，就见创明之后福中迟早的技术更迟更是迫在可求。 为此，自2010年，祖云美改成服装制造技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会物质文化罪所政府间为文化历史技术保护界会物质文化罪所名录。中国中史研究会副会长刘功林介绍答。
3: 中国来讲是传书界这一块哈，这个服装占到了我们所说的主要的组织中心的地位了。它在这个世界上起到
1: 了一个相互调理的作用。服装结构能受大家左右组织中心的地位了。一到世界间提高了这个相互沟通建立的作用。以赛的中国的货物和制造文化交流国口去，啊，把伊那个物件文化带回到中国来。服装以服为名，中华四海。皮包蟑螂，向海之山。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是由新地东国泉州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丝路服装推捧王国，就是新地东国刚写了收听这期间，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的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音乐黄色因最爹的黄安，为了开启一段最爹的音乐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夜会音乐是好美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黄色。这下短剧所放的夏季很风格，夏天闷热的天气将人狂躁，夏天也到闪闪发光。如果能够耳起说凉气，也就是可留我沙土的理由。本期节目再去聆听每项音乐，点出夏季平淡的生活，只关注夏季很风格剧，将大家清凉一下。

我爱感受阳光温暖，手卡着碎沙，卡达浪花。这是挪威布克音乐制作人贝加托因埃两首《Walk of the East》，离开地球高度，以2005年七月十七号获影界红音单曲《Summer Vibe》夏天红味。

那南安正的眼毛将我感受到清清，那披山金花将我迷醉 ，colorful 多姿多彩的，是加拿大歌手胡吉尼亚高最佳诗，2020年发行的经典单曲。

韩式梅花轻薄凉夹，卡爱刷子温暖的触感，将那羊毛帮天黄菜，看作海鸡多见多一面。

清脆的吉他破碎点明快更轻，有着随后的经济流行餐，将能写给从中和保有保乐习惯。听的爱丽丝跟银枪的瓦子等王爷，好用个江南做当长到香港长夜，茫茫享受的松针梅。

将我感受乐到我的刀子顶，乐是我永恒的家气。Cash 是由美国流行两个手派刷最后来的落成的这首歌。多克以2018年6月15号通过上海推荐音乐有限公司发行。

包论墨子何处，我将在广播中抓住此刻的光阴，莫待时光流逝。Beautiful Now 是由美国歌手乔恩·伯林恩演唱，收录于 True Colors 专辑里边。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节目，再会。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

0: 迎东华门会，刚向东国新政厅会定莅临，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东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东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店东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店东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血英国，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谍影鼓励献唱。听新竹北领袖界叠山红情话，
2: 江苏歌火金鼓，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亚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边疆四海，声回无咎。东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世界潮声。
0: 去叠山，五洲东国，叠起活动。
4: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活动》最新节目。今日的节目，我来换白来播内容，是上一道叠山红尘的冷麦当。能继续来了解地球音乐，其实地球音乐研究行家邓慧刚老师先跟我们介绍的是地球的音奏。到接下来的自在昆梦人们，请听红小水跟我们配地球背景之相机重讲，最后就可以来分享精彩的第一个唱段。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地山红尘的中麦，我是贤杰。今次嘅中麦，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地州音乐。要提到地州音乐，好多朋友呢都是比较感叹于地州音乐嘅营造。那个地州音乐以内涵丰富、秉承多元、热度清，唔单秉承嘅差别，主要就是体现到唔单嘅早期以及音造形式、音造风格之。比如那个地州戏曲歌，亦是根据唔单嘅音乐结合甲音造风格。分为主街角、房屋之街、大顶角、金锣镇。地州音乐界营造风格清水雅致、动心韵，代表着舞者歌，花合在运用到民间界、风情界、戏曲界结合好多。就咱目前流传界戏曲歌，一般呢都是主街角界风格特点。这大顶角主要呢就是表现到戏曲舞台为声音加清风波界。也是独立营造，依个风格，依个感觉粗犷。也目在民间依个流行界戏曲歌，一般呢都是儒家教界风格特点。那么咱个地州音乐到营造界有什么产业个特点呢？接下来咱请出地州音乐研究行家邓坤根老师来个节目做介绍。
1: 地州音乐界营造啊，依个个个人是当即兴神强。正经有话本个专家来推那个地主音乐营造来伊请我讲事，那你出哪阵年纪噻？直接铺，无直来请只二学堂，伊个录音在里面，伊个即兴声呢，伊角色够起，伊个伊个。

0: 后期个特点去发挥，虽然陆时期个正气不能变，但是四个剑界字，四个剑界字，伊考验谁个？冷静之个执行是能当国民间个个普遍众多的政策，好吧？但是在呢段呢，能就先讲廖文杰变为独出，到大家对教育个理解，乐看乐在理解，我看我理解，但等大家坐入去个时候呢，乐是卡人轻，我是个红衣。一是拉二号，一是唐比伯，伊刚刚就根据多伊知道乐器多字，多字我家己之计乐器嘅特点，然后大家一起来营造，最有特色是那个蝶酒水乐，蝶酒水乐三兄比伯正，这三件合奏，伊就是最独创。奏啊爽快嘅时候呢，伊个三兄件，伊可以当当当当，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叮当当当，叮当当当，伊用这声，用个沙很好个出现。伊甲伊个做成录相应成出，伊比拜做比拜来，搞政府在做成录叫做童话真声个，做童话声方法最简单，当时最好听。当然呢，就是因为呢个电视个音录现在的目前，伊当然即系啊，哦，伊个音录当然不当，不当地区不当，不当什么时候不当，以及啊，音浪音地音戏音乐剧不当就不当。但是大家都得中小简单的小节，这条曲莫去改，基本国光音矮个，都是板上矮个，六十八板就六十八板，你莫改变成七十啊，九上六十五都不惊。
1: 平通台蝶酒形式都是用古老牌二四铺来营造，伊个营造特点可以根据二四铺牌特征调色，轻三六。当沙拉、轻沙当拉，还有粉刷、画模来增加最外的变奏，达到了纯绿色彩带不断变化的特点。做轻沙六调世界特点呢，伊是纯绿一贯都比较轻快明朗；做当沙六调世界，这就是比较沉淀含蓄。做粉刷甲轻沙六呢是相当的，但伊个纯绿呢是爱贵适度。画模调色最不特点，善于表达爱文甲悲愤的情绪。另外，蝶酒戏诗到营造节，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曲数三变。这就是每一首子个戏诗个套曲，基本节都是用头棒、扣拍三棒的形式来作为伊个结构，或者是旋律变奏个相对固定的听色。这呢也是咱蝶酒营造个营造特色。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了，听朋友，刚才德州音乐研究行的达芬根老师跟我们介绍了德州音乐的营造。下面咱来进入之这开幕浪漫，请听小水跟我们配德州背景之乡间村庄。
1: 天顶一粒菜，你也开做菜，
2: 做菜不开吗？
3: 野山十足，
4: 人人特色，
3: 红红一青。
4: 客，会听古，
3: 把民间传说
2: 有意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德州背景的故事，上记的村长，遐上记的自个是德州府城东门外的上子记，又名关子记，遐是出名回声。上记的村长别怪怪，就是到暮春三月桃花最盛，寒江最甜，开最长的梅，江面真阔变宽。上子记的十八只所种的降落，随着叠水的铺顶成江，甲记的东西结冻，连成直线，变成长岭湖泊。如此景色，画靓画形。上记村长也是古早叠州古背景之一。广子记地处寒江东腰，是广东东部甲福建江西的必经地段，所以这个的生意刷刷刷。寒江也是粤东交通运输的大动脉。遐非常自然界，光子记就成为了货物集散甲转运的重要枢纽。遐上座街顶个店铺过街，经营生意个也是有老有后生，搞到记从头到尾流流日日，真正是万乡红织必经之地。遐做生意个人一支人谈唔离。有关于上座街个俗语也非常多，比如这里强街，这里起欢舞。到了上街、梦上街等等，遐到每年三月春节前，上座街个景色包了如同如有娘，哼哼个莫去，银白色个行江去定，中波点点，随波飞起，甲下古色古香个上座街，遐是相当趣味。行江只有西矮车垂个的林。配合东岸有红黄椒的桃花盛开，家家五声高切拉海。每个有诗俄罗大，上记的村长最挑挑，十八所中所为巧。这也使人不由联想起了德州许条非常出名的上子记的歌谣。

好了，听朋友，刚才红小水给咱介绍的是地球北京之最香街春江。下摆，咱再起来分享精彩的地界长城。地界长城宣布，下摆，详细由恁老乡吟唱的地界长城。吃血好。

0: 好，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不睁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专题节目。下播咱再起来分享精彩的叠加长段。叠加长段宣播，下播音相声由潘小青、何家伟演唱的《海蟹河歌》。

0: Hello， 听众朋友，此次嘅第一期活动做你三百做半首之歌，祝天人后生，感谢你嘅收听，让每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生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生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堂最低的音乐之旅。

0: 安心能听我这个银呼呼的故事，银角黄色，叶会银角还好美好。
1: 别去活动，本地猎人鼓励年轻，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红尘话。
0: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0: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2: 啊你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在广州这座古老而又现代的城市中，历史与文化交织成一幅幅丰富多彩的画卷，每条街道、每座建筑都承载着无数的故事与记忆。爱上广州城，爱上广州城范。下面我们跟随记者一起来听广州古书古物的故事。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融的总管。正值三十日分，广州街头有一抹红色，给我引人注目。也不单只是广州的象征，更是这座城市精神的体现，这就是木棉花。木棉花引起土地的魅力和丹润的生命力，成为广州的诗法。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康熙年间，那时候的广州还是一片繁华的商贸港口，世界各地的商船沿袭挖掘带来的财富，也带来了多元文化的交融。它的繁荣的背后，一棵小小的木棉树苗，在中山纪念堂公园的东北角悄然生长。既然真的广州从一个沿海小镇发展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前过程，每当木棉花盛开的季节，人们都会来到中山纪念堂公园，瞻仰这棵诞生了历史的木棉树。木棉花的故事，就像一首首英雄的赞歌，激励了人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继续书写属于广州、属于岭南、属于祖国的辉煌篇章。眼前这棵木棉树位于广州市中山纪念堂公园东北角，其曾生长于康熙七年，至今已有350多年的历史。在2018年的中国最美古树评比活动中，获得中国最美木棉的称号。联合国国际生态生命安全科研院士王和华：
5: 300年前的红棉王呢，这个时候它是小树苗。这个地方是广州古城的城角，然后山的脚下，古城楼呢，它是军事用途，山的脚下呢，作为军事的后备。
4: 木棉树主要分布啊我国南方，又名凤棉树、攀枝花、英雄树个头。花开时候，满树乌鸦，枝干上鲜红一片，好像一团燃烧的火焰，微微壮观。树上三伏四木棉。花开凤壁朝霞现，这前台诗人就太准赞美木棉花的诗意。木棉花经常绽放为湛蓝的天空，添上了一抹香丽风。木棉引起高傲、 停牌相拥

0: 人生的天真。千百年来，成就了多少个文人墨客笔下的千古奇迹。广州人士帮我演副研究员王丹吧。
1: 清末明初的时候，陈树人选择了用木棉树这种象征来提振民族精神，放大彰显出红棉树如火的激情、血性和我行我素、孤标向上、一任群芳妒的英雄品格。
0: 三十个世纪过去了，这棵木棉王枝繁叶茂，壮盛参天古木，但只能广州历史的风起云涌。中山纪念堂文史专员齐南吧。
2: 1945年的9月16日，华南侵华日军在这里签字投降，木棉王也见证了这一段历史。
0: 1981年6月份，广州市人民政府决定将木棉确定为广州市市花。木棉象征了广州蓬勃向上的事业同生机，并以此给人们保护祖国的豪情壮志。古树苗木是上市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山纪念堂正在推动古树苗木的管理资料系统化、电子化工作。纪念堂管理中心园林工程师王林霞话：“
3: 每年春季，通过仪器对古木棉的树干横截面，还有它的树根的分布情况进行一个检测，然后再进行针对性的施肥和病虫害防治。”到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根据这棵木棉树它生长的情况，对它的枯枝、寄生、病虫枝等进行保养性的修剪。到秋冬的时候呢，对它进行一次加强性的施肥和病虫害防治。古树名木它不仅是一种绿色的资产，也是一种文化的资产。所以为古树名木称好保护伞，是我们当代人的责任和担当。
0: 参佛用的红棉树代表了新生向上，代表了扬善的奉献精神，代表了不屈不挠、敢为人先的两难文化，代表了蒸蒸日上的广东经济，也代表了我们欣欣向荣的祖国的繁荣诞生。期待广州未来的上市诞生，在顽强的引领下，展出欣欣向荣的新局面。陈家祠一座象征了两难文化创伤起变的建筑，不单是引起经常的单种艺术和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的丰富藏品，成为广州乃至两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给它一段发生前的历史，一部立体的史书，也不单是展示了两岸天气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也体现了广州人民对于传统艺术的尊重和传承。正像木棉花在广州历史文化中的体面一样，陈家祠也是这座城市不可分享的文化符号。木棉花因其高傲挺拔的姿态、相融一身的特质，成为广州的象征。而陈家祠的建筑和广东的工艺品，同样引起精湛的技艺和淳朴的文化底蕴，成为两岸文化的骄傲。每一道木棉花的参访，都好像在我讲述的广州的故事，而陈家祠的每一件艺术品也都会慢慢的诉说着两岸的历史。这是广州地铁陈家祠站南前出发开发的广场，最引人视线的就是两片的光复传统建筑，金雕细琢、唐风富丽，雄伟的堂堂和木雕、石雕、砖雕埋缩不了各种各样的装饰混然一体，这就被称为两岸建筑艺术名著的陈家祠堂。为广州市中山七路的陈家祠堂又名陈氏书院，也是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的所在地，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装饰最精明的祠堂式建筑。陈氏书院出诞于清光绪14年，也就是1888年，由广东省各地城市总署共同担任兴办，为城市总署子弟赴省上必考科举，还有因这条事务推动临时起草。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陈家祠馆长王慧安吧。
4: 那在1959年呢？广东民间工艺馆呢，就利用这个陈家祠作为馆址成立。那然后呢，就是保护和管理着这个陈家祠。那到了1988年，国务院呢就公布。

0: 家祠为第三批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2000年的时候呢，广州市民呢一起投票来选举羊城新八景，那么陈家祠呢是入选。
1: 陈家祠堂的主题单作为五初三进九头六人，由泰西苏九初单族精神单族团体，各个门冲南边物质加量给到都展现了两人单族工艺总成的高潮经验，并且大量采用了吉祥图案、神话传说等等历史故事。莫爱爱吧，
0: 它有七种的建筑艺术啊，包括了三雕、石雕、木雕、砖雕，两塑就是陶塑、灰塑，还有呢就是铜铁铸，还有就是彩绘壁画，共同呢组成了陈家祠的多种建筑装饰。郭沫若先生呢就曾经来赞美陈家祠是天工人可待，人工天不如，果然造世界胜读十年书啊，是对陈家祠的一个很好的写照。
1: 城市所沿的各种精湛的工艺装饰中，木雕是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一种单族装饰。王惠安观众介绍，这条木雕蛋是实用于装饰工艺一体，用料有正，雕工考究，充分显示了当时的工艺水平。
0: 比如说这个木雕的屏门挡中上面有一对福字的图案，它是以老竹的形态雕刻而成的，就是它是木雕，但是呢它雕成是老竹的形态，那么取的寓意呢就是祝福的意思，就是竹子和福字的这个字。那而且呢这是一对福字，是一对正面的福字和一对反过来左右对称反过来的一个福字，寓意了就是福到盈门。裙板上面呢它题款呢是青春发达大器晚成，寓意呢就是说来这里参加科举考试的陈氏子弟啊，他既可以青春发达也可以大器晚成，他用这个老竹的形态代表了大器晚成，那么这个竹子上面的这些嫩嫩的竹笋啊，代表了青春发达。
1: 陈家祠堂可以讲是两岸单族文化艺术的发发商，同时是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所在地，为国家研究博物馆馆藏各类珍贵文物与现代工艺精品统计20000多件，其中国家级珍贵文物吞3000件，包括三碗陶、光彩瓷、象牙雕刻、一绣、广州木雕、砖雕、石雕等多种工艺的载体，涵盖了广东省所有纪念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工艺门类。莫海爱吧。
0: 陈家祠的很多种的建筑的装饰工艺呢，都是作为传统技艺被公布为进入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那么从我们馆藏的工艺品里头啊，我们有很多种品类呢，都是这些传统技艺已经进入非遗保护名录传统技艺的载体。那么我们利用这些藏品，我们举办了很多的展览啊，让观众呢就是了解他们的制作工艺，了解他们的艺人是怎么制作这些精美的工艺品。那同时呢，我们也提供一个平台，就是我们邀请过很多的非遗传承人来到我们馆举办各种展览，或者是举办各种教育活动，来传播这个非遗的工艺和文化。
1: 陈家祠堂本身单族当中有那个故事量十分大，小后年代中的人士也十分多，记录人超过100年的两岸文化生活片段，几乎每处都值得游客细细品读。我很爱吧。
0: 陈家祠呢是广州的文化名片，代表了我们岭南文化的很多很精彩的部分。我们欢迎省内外的游客来到我们陈家祠来观赏陈家祠精美的建筑装饰艺术，也观赏我们馆举办的各种精彩的展览。
1: 陈家祠堂给出历史与建筑当中，不单只是广州的文化象征，更是两岸单族艺术的特殊代表。大家顺彩，不单只为广州增添了一份独特的文化魅力，更是两岸单族艺术的特殊代表。陈家祠堂的每砖一瓦、每雕一刻，都凝聚了乡人们的心血和智慧，展现了两岸文化的深厚底蕴。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历，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中国》节目。提到我的人介绍的陈家祠，陈家祠因其精湛的工艺同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了无数游客，成为广州乃至整个两岸地区不可分断的文化象征。大家每一处细节都透露出乡人们的乡情特蕴，每一段文文都存在的。

0: 湖边嘅私家花园，郑成义前台同叔叔人，只系工人200多人，隔近已有250多人的历史。佢同佛山良人、东莞柯人、顺德前辉人合成前台广东四大古典世家人联，以创意不露、数量成村嘅单族特色，变为两人古典人联嘅代表之作。而任三房近期相关工作人员带名房吧。
1: 首先呢，鱼系有剩余嘅意思。
2: 首先，鱼是剩余的意思。吴斌种得举人之后，族人觉得这是光宗耀祖的事，就把建成两座祠堂之后剩余的土地送给他。因取祖先永泽福音之意，山房则因为我们这边南村原名叫做南山，取山中之房的意思。
0: 好，带门风格带两下，我们从满人的绿树楼台亭架当中穿行，只等加上莲池巧妙的安排啊，其中而且人中有人，景中有景，呈现出在峰回路转，将两人古典人脸的特色体现得淋漓尽致。
1: 首先就是家树浓荫，藏而不露。
2: 一是家树浓荫，藏而不露。二是缩龙成寸，小中见大。三是以水居中，环水见源。四是书香文雅，文采缤纷。那么市民游客可以从哪些方面好细节来欣赏我们的云山房呢？包括花木文化、银联匾额、满洲窗，其中一个极具特色的满洲窗叫做四季窗。
0: 云山房列入古典人脸指南，即可对文物古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发掘运用，根据不完全统计，但将我文物群内可以偏呢有主题的徽章就达到为360幅，堪称一座发展的便宜徽章百科全书。戴明峰吧，
1: 我身后这个作品呢，就是我们鱼鹰山房。
2: 例如，我身后的就是鱼鹰山房比较有特色的徽塑作品四福捧寿。而在非遗保护方面，我们邀请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徽塑传承人崔静兴师傅，为我们的山房的每一幅徽塑进行修复保养，让每一幅徽塑都焕发新的光彩。同时，我们在园区内设立了徽塑体验馆，让广大市民游客能有更多机会深刻了解徽塑这个非遗项目。
0: 好，两人这片土地上还有顺道参与鱼山房的那些文化遗产，给人当中的历史的变迁，顺着也文化的传承，而沙湾古镇的好河湖就是另一个充满故事的文化遗产。这条土地的建筑不单只展示了古人的智慧，也反映了两人定期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土地的地理环境。今日，当我们走进沙湾古镇，依然可以看到这条经历了几百年风雨的好河湖。这条从流马乡土以传统高筑的街巷中，轻轻地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这条见证了沙湾古镇从古到今的发展历程，展示了两人天气从农村到文化充盛的转变。使得我们的脚步深入古镇，我们不单只能够感受到沙湾好河湖的历史厚重，还能够体会到两人文化的深刻内涵。可以的，面试转眼的触摸，面试门窗的腾推，都好像能够穿越时空，以后播种这条广东音乐先驱们来从心灵的对话，山后鲜美可口，备受食客们的喜爱。但原来山后不单只可以食用，还可以用于单炒房屋。好好就是两人建筑中一种独特的建筑材料。明白清楚，潘宇浩是出台段开广东新语中记载，好含水所得，因其好内向。高至5-6层不破，佢看到人们所建筑的房屋，以豪学为之，热望好人。但随着生活环境同生产方式的变化，大部分的豪学建筑遭受

自然侵蚀或者人为破坏，能够留存下来的并不多。有等八百多人的世界，沙湾古镇是广州现存好好物最多的地方。好吧，我们一下走进沙湾古镇，浸满古人的智慧。沙湾古镇中的居民除了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和人家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平常时宁静的古镇更加变得热闹非凡，而好好物也在古镇里面慢慢地等等来寻找其亲密的旅人们。其寺庙树七九上，随其迷彩之海洋，设置名贵一号称几家东南下银梁。一所描写好好物的诗歌生动影像地描述的好好物的七彩应用图。沙湾古镇旅游景点的副铺装向我们介绍好好上的功能。两南地区居民总把钟情以选择好好作为房屋建筑的材料呢，思量其他一下畸形澎湃的好好又有来是爱呢。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唐国华教授向我们人做出的解答。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进，历年投资，也历年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难让阿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因为歌曲的流行，可以听陈土风反映的不同时代的风貌和印记，也带动了几多年开始学习印尼。因为歌迷甚至都不知道歌词具体是什么意思，但能够判断条条幸福的很聪明自家中意的印尼歌。时至今日，这段经典作品依然受到大家中意。本期节目以下来回顾这段有五个时的印尼经典歌曲。

今年嗰条腰钉手艺也被撕开，虽然已经成功发铺的手图也唔及当年，但依然系骨董人的心头爱。今天嗰条一身好球，此原创发铺之后，便收获了骨董中意也被歌手进行翻唱。我顶头的听到系百年流行的男歌手谭咏麟和李天合唱的版本，一位自带穿透力的声音，一位拥有柔情似水上仙。你在为合作和沟通情怀之意，更是心生感慨，难言说明。

所谓景点并不会参观到太热个秋一样，海太几小风都能够不简单的尝到。但一天今日是时间的考验，于一二个秋海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到一个流行的高峰期。虽然其他并非以热播前列，但依然有一群唐杂始终热爱一二个，比如真的爱人浅浅就个浮夸。比发展给到景点项目，至今依然位列必创榜单之中。

让你歌曲流传至今。我觉得那音乐就可以跳出传统歌词框架，跳出模式化的创作，以主演国度的情感更加贴近生活之中。我们今天谈到的是由华语流行乐男歌手张国荣演唱的《风继续吹》编曲其中一首。这首歌创作背景同张国荣的个人经历紧密相关，歌曲创作灵感来源于张国荣对于生活的深刻感悟。

你老女人，一当最近讲我为要我救你，太不成功，让讲我又一次放下心来。我哋唔但看到外国的香港歌手，也谈到外国的新翻唱的经典粤语歌曲，其中就包括新生代五歌手杨明熙所演唱的《微微》，他用土地的方式演唱一首相对冷门的粤语歌。他最近属于其成长年代的港乐新生代，希望观众看到的生生不息的音乐传承。

过多年因为终于讲我还没认真的好奇一年自闭自改一种后便可以冲出十分神真的一年改口还总会对提醒上他一个速度的能把一年改口冲得过神真的个数五个数六十元一天是其中一位作为有人是数可念个数真的因为数一年改口太风采一波

食品。人用移民基地来给咱有点都提米里的新鲜汤五个素。好朋友愿意用我节目到这个嘴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黑衣巡前，神神不善，总怪怪之广播天台客家之声，
1: 客家之声。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今日系总怪怪之广播天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分享苏糖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总怪怪之广播天台《梅开盛世》。
4: 学堂班的，麦祖天台客家学。

建议咧客家学堂来同佢讲一下江南客家西建嘅习俗，从汉代开始佛教开始传到客家地区，到了唐代佛教喺客家地区形成气候，三乡各地都印有佛寺。江南客家人的神灵崇拜观音石屏堂，今天人敬神求拜，遇到妙音四国求爱烧香，今天人扑晒心眼是心神接连，因为凡是神明都会保佑人。感恩天村的客镇寺始建于汉朝，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但是此期客镇寺的香火并不顺风，传说去东晋末年的一座林崖边呢，有18个高僧来到甘珠光浩寺家修皮契前，就专以去到天村的客镇寺主持对一家高僧招待十分热情主道，拆下门板当床铺不给人留宿。五天门到天夜，寺门都还没打开，18个高僧已经没踪影，去民国门板上却留下为18个罗汉菩萨西西一生的形象，明在高僧们枕边还留下一本罗汉经，原来也是18罗汉的化身。主持当即分享顶礼跪拜，这件事情传出去之后，周边人争先恐后都来到客镇寺瞻仰同敬仰，一道有钱人在厮杀钱财按门板上留下形象，塑造为18个罗汉的金身。客镇寺在罗汉殿当中至今实有藏经阁，18罗汉经就收藏在其中。请同志甘珠府志当中记载，有名经18人在天村客镇寺中，这些经书既然在自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珍贵遗产。客家风俗当中，每年6月16是西宝日嘞，客镇寺在这年都会举行隆重的西建法通，凡是东晋时期18高僧投宿寺都的弥留的18罗汉太佛真经。西建法通的时间持续8年，从6月11开始，寺都终于双人两药灯火通明，参拜者众多，热闹非凡。因为西建会尽在感恩天村长幼，所以每日下的时候，人在几百里外寺庙同的和尚主持都会赶到天村，周边几百里的乡下，包括人自福建广东的山南信徒也有不少会赶来。按照传统习俗，凡参加西建的信士自6月11时爱斋传四食，沐浴更衣，焚香拜佛。西建时间是6月16的午时，西建时有18个僧人各持真经一本，由藏经阁齐齐铺入西建藏。西建藏行由当天著名的四圣三仙18人排列，每人手持一只檀香炉，竖立在西建藏中后，当四圣手捧经书走向西建藏时，鞭炮声、鼓乐声、音符声、诵经声响成一片，神秀冲上场面十分壮观。赛经时四神们一边念诵经书，一边翻晒名经，名经正面朝阳光抛晒，背面用檀香引火熏陶，经过按来晒过经书就可以长期保存。经过了解，已经保存有1000多年的一些经书，看上去颜色已经泛黄，就已经给人人胎救人。

0: 但是尊烧的尸体仍然十分浅视。哎呀，却在江氏江南客家西建的摄像。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3: 广东汉唐八点按天五十。

还像个闺秀啊。

0: 断绝令爱的邪念，使其死心归范才是啊！
1: 死心归范。

0: 去了。
1: 你找他做什么？
0: 女儿要跟他读书。
1: 嘿，你要跟他读书啊，他可不教你喽。
0: 为什么？
1: 哎呀，昨晚结尾为父说了他几句，他就万分惭愧，无地自容了。
0: 这是为什么呢？
1: 哎呀，人家是秀才，这又是礼仪之事，传扬出去体面何存呢？再说也与功名前程有爱呀。
0: 有爱功名前程，
1: 故此他就星夜卷起行李告辞了。
0: 如此匆忙？
1: 哎呀，女儿有所不知，他这一走显示了自己的清白，这结为月礼之责不就全落到女儿的头上了吗？哎，
0: 原来这样。
1: 临走之时他说有把扇子要为父交还于他。
0: 这是真的？哈，
1: 那还有假？

兄，此番考试，重赞，重赞。

0: 王通，竟敢如此无礼！
1: 先生，相公，
0: 哎呀哎呀，原来是梅香大姐呀、啊！到此有何见谕？
1: 到此么？请你带些书信。
0: 取笑了、
1: 哎，不是开玩笑，是真的。
0: 真的，
1: 嗯，
0: 我与你写来就是。写给谁呀？
1: 写给谁？韩愈相公。
0: 韩愈相公，韩文公的子孙，大智若愚，好名字，好名字啊！讲。
1: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0: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1: 三日不见，三得九。
0: 如隔九秋，深情呐、啊，深情。讲，
1: 情窦初开，郎不见，唯有山更梦里求。相公，怎么不写了？
0: 此信非一般罕见，
1: 只
0: 身代写这个恐怕不妥。
1: 这是为什么呀？
0: 只身代写情绪传扬开去，岂不被人取笑么？
1: 哦，原来如此。可是别人的你可以不写，而这封么，你不得不写。
0: 正讲，
1: 因为事关我家小姐，

妹，月花小姐是被人痛扁。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糖班的麦族天台客家学堂，
3: 今日的客家学堂来同你讲一下客家人的小满面秀。每年5月20日到22日之间，太阳到达黄金60度时，为24节歇小满。哎呀，系发扬生物数气候变化影响而出现生长发育现象节令。也含义是下属作物的资历开始滚长饱满，但是含点成熟只是小满，含点到达太满。一般来讲，小满期间南方11度以故有太落太满、小落小满的意义。其实雨水一冲劈，将来也是太丰收。开往拜客家民间有两种小满习俗，一种是祭茶神，故事用水茶沾水灌溉，传说有水茶神。你们可以水茶边摆五肉、香烛等物品祭拜，有的可以祭品当中放一笔拍水，祭拜时将拍水拍到田多去，有祝福水旺凉风的意思。有的地方举行抢水仪式，多有村中严重执事者约摄各户，可以临天光时全行出动，到水茶几行设抹糕、抹饼、抹团。等到执事者以鼓锣为号，以下塔上事先装好水茶，把河水引灌一片，村同村之间展开场抢水比赛。那个种是祭蚕神，相传小满为蚕神的诞神，蚕的是教育。

用的受小影响损害十分难养法。古代把蚕视为天物，为了祈求天物的看似和养蚕有着好的属性，因此人们可以先日放蚕的时间为进行祈蚕节。客家人过去还有吃苦喝汤生日的习俗，吃苦主要是吃腐叶，其一片苔腐中带甜，使人食欲太振，其有清热解毒、杀菌消炎、凉血止痢等功效。民间客家人谣话：腐菜发香，上色身体硬邦邦；腐菜一腐，上色好比人生补。腐菜啊，虽有腐味，但系广为人们所喜爱。其他话，一种菜竟然十分难吃咩？当然可以小满时节买些苦瓜，同样也是前一解除养生保餐。食糖是一种补充，名人话小满多食糖胜过开药方，而是人体的生理活动正处于旺盛时期，由于到高温天气所消耗营养物质也更加多，所以吸食食的糖十分重要。食日是食热水草，一天后太阳中意晒冷水，而时节夏气适宜蒸气，容易影响皮肤，所以爱洗手水，唔断使汗呢，还可以解乏，改善血液循环，使身心放松。诶，对话，对客家人可以小满节气到来时节一下传统民俗哦。

0: 湾的麦族天台客家课堂。
1: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课堂。抗日战争时期，虽然广州汕头沦陷，麦族成为华南地区的抗日太后方。广州的中山日报、建国日报、太光报、中国史坛、汕头的三报、江西赣州的振兴日报等报刊先后迁到麦族出版。麦族爱国青年纷纷参与创作、宣传抗日，一时间麦族成为一东北甚至华南地区的文化中心。加上本地出版的各类报纸，麦族地区报刊业空前繁盛。各种报纸的版面都大量报道抗战的最新消息，虽然都围绕抗日救国主题开展报道，但各报宣传手法却各不相同。每一名国日报利用中外新闻、地方新闻、广告等方式宣传抗日救亡情怀，但报采用改报记者随军现场采写的转帖以及抗日文章、诗词、新刊、纸质的文艺主刊等方式大篇幅报道抗战。香港淘宝顺刊则采取同抗日救国有关的时事偏谈、爱国歌曲、爱国广告等宣传爱国情怀，号召全民参战。抗日时期在麦族出版的报纸，不管是日报、珠报、顺报或民间发行的小报，都是当时国民了解抗战情况、宣传抗日救国的主要信息来源。还是黑桥博物馆也收藏了100份抗战时期的 Q 报纸，在当中就有17份是在麦族印刷出版的。从报纸当中可以了解到，麦族不少爱国青年积极参与报纸创作同采写。三报总主编张怀珍是麦人临平村人，他参与《中华新报》《太丰报》《新梁东报》《平报》等刊报工作，当时被人们称为报界之宗。七省等文统三位侯一发、林英堂、廖仲豪、刘国英、杨强平、陈良冠、王伟强等文化强人参与《中山日报》的刊报工作，在其副刊行占有重要位置。经了解，在抗日战争时期，麦族报界同仁为了拓宽新闻来源，同西南地区同省内部分的报刊机构合作，经常组织报道小组奔赴潮汕抗日前线采访。书报抗日天性，及时报道前线抗体失控，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鼓舞广东民众同麦族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同决心。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

0: 秋餐一遍。
1: 上少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伊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乡社会所提，给让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巴，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寻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自救经神官记第二集。欢迎收听。
3: 有病，上了酒瘾，离了他我就难。

从今那后再有那好像恶身恶霸横行欺压百姓呐、你们就写写张状子送啊，进啊进。

0: 就说说什么你爹我爹讲什么你就说老爷是你的国表亲呐
1: 取下了取下了
2: 徐民走了、
1: 老爷小人特意送来老酒一坛恭候老爷高升啊
0: 酒

Yeah.

0: 怎么，你让我收下呀？
1: 老爷，你不是要去拜谢王爷吗？这玉田的土产正好送人情呢。
0: 谢木匠，拿去谢木匠。收下，收下。
2: 多谢老爷，
0: 照价给钱。
2: 不不不，小人怎能输老爷的钱呢？
0: 小二，做官的白吃白喝老百姓的东西，人家要骂娘家。

0: 不早了，回去吧。
1: 我再送老爷一程。
0: 酒家，
1: 老爷，
0: 小二，
1: 大人，
0: 你不回去吧？
1: 老爷，
0: 回去吧。
1: 走啊，
0: 回去吧。过了歪脖树，就出玉田县了。
2: 是啊，
0: 咱们走了。还回不回来呀？
2: 回来，回来干什么？老爷，您听。
0: 哎呀，
2: 乌鸦！老爷，出门碰上乌鸦叫，可不是好兆头啊！
0: 哎，切，胡说！分明是喜鹊向我报喜讯呐、
2: 啊！老爷，是乌鸦，
0: 喜
2: 鹊，乌鸦，
0: 喜鹊，喜鹊。
2: 老爷，您看，
0: 哎呀，果然是一只黑毛乌鸦。

0: 你看睡着了
1: 睡着了，
0: 这哪像个正亲呢、啊、
1: 可不是嘛，你瞧他那长相，
0: 还有那个脖子，
1: 还有那胳膊腿，
0: 那个肩膀，
1: 说话的嗓子，
0: 徐大人，
2: 师傅，你们都来了，
0: 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帮个忙，帮个忙。师傅，
3: 伺候大人，
2: 你们再嘀咕老爷我吧。
0: 大人。
2: 你们说我这身材怎么着？
0: 大人身材魁梧，堂堂正正呐、啊。
2: 那我这长相呢？
1: 大人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眉清目秀，五官端正。
2: 那我这胳膊腿，
0: 大人四肢匀称。
2: 那还有我这嗓门怎么样？
1: 您的嗓音柔润，说话比唱的还好听。
2: 嘿嘿嘿嘿，哈哈哈哈，哎，哈哈哈啊啊啊啊！捧个屁！老爷我，这叫做身材魁梧，这叫眉清目秀，这叫五官端正，这叫
0: 大人。你那是天下奇人，当家有此一项啊！
2: 真会说话呀，你说呢？
1: 大人确实有一点点丑。
2: 丑就丑，还一点点丑？老爷当年就是因为丑才丢了状元没做呢。
1: 丑丑，
2: 老爷我生的丑，丑话说前头，从今往后谁再说瞎话受讽神，老爷我就割了他的石头。
1: 是，
4: 好厉害呀。
2: 前任二卿真的犯了病了？
0: 正卿是杨角凤，
2: 还有一位呢，
1: 少卿中邪气。
2: 何时犯的病呢？
0: 尤金刘玉送状的那一天。
2: 在何地发作的嘞？
1: 聚在公堂之上。
2: 聚在公堂之上嘛，我把二位大人好友一比，
1: 比作何来？
2: 黄鼠狼打屁溜得不光彩。
1: 大人心如明镜，
2: 这状纸你看过了？
1: 看过了。是尤金告刘玉。
2: 告他什么？
1: 告他花堂抢亲，强夺人妻。
2: 这人妻
1: 就是李倩娘。
2: 这张状背后还有王爷的手谕啊！
1: 命咱们严惩刘玉，伸张国法。
2: 那就该把刘玉捉拿归案喽。
1: 理当捉拿归案。
2: 嗯，这张状子你看过了？
0: 看过了。是刘玉告尤金。
2: 告他什么？
0: 告他仗势逼婚，强夺人妻。
2: 这人妻
0: 还是那个李倩娘。
2: 这张状背后也有侯爷的批文呢、啊、
0: 命咱们重办尤金，森严罚禁。
2: 那就该把尤金捉拿归案了。
0: 理当捉拿归案。
2: 刘毅该抓。
1: 该抓。
2: 尤金也该抓。
0: 该抓。
2: 有见识，
1: 大人夸奖。
2: 有胆量，
0: 大人过誉。
2: 好，来呀。命你二人速去王府侯府，将刘毅尤金捉拿归
0: 啊！大人，看看我家有80岁的老娘啊！
1: 大人看我家也有八个月的娃娃。
2: 捉拿凶犯与你们娃娃老娘什么相干呢？哎，起来，起来！
0: 是。
2: 你 们可知道这桩公案有个名堂啊？
3: 大人指教。
2: 这叫做双龙夺珠。
3: 双龙夺珠，
2: 你们没看见呢？为了一个李千娘，王爷侯爷不是都在那较劲吗？
4: 是啊
1: 是啊，这两条龙一搅，水可就浑了，
2: 浑得很嘞。
5: 老爷，老爷不好了，
2: 有话慢慢讲。
5: 老爷呀，大街之上人谈论侯府接彩有庄的刘义倩娘玩花烛
2: 啊，
5: 就在明日午时辰。
2: 哎，侯爷呀，侯爷，本官刚刚上任，还未审案，你就急急忙忙以刘义倩娘完婚，你眼里还有我这个正卿吗？有意思，有意思。
5: 老爷，明天他们拜完了天地，你再审这桩案子，可就没意思了。
0: 是啊。那生米就煮成熟饭了，
1: 得想个法子不能让他们成亲呢。
2: 想法子
1: 啊，
2: 想法子啊，对对对，想法子，想法子。你有何高见？

0: 亲娘就好办了。
1: 一句废话。你又何两扯呀？
0: 大人，要是有两个李千
1: 娘，废话，你进。徐明，你呢？
2: 要是李千娘长得像老爷一样，
3: 那就太平无事了。
1: 趁着饭没做成，把那生米先端出来呀、
4: 啊！大人、要上侯府啊！
1: 恶龙夺珠，不能让侯爷先夺跑了。
4: 大人，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嘿，今天不是把李千娘拢出来，就是把老爷拢进去。
0: 大人，您有此胆量？
1: 没此胆量，也不敢来大理寺做这个正亲。今天。老爷，我拼上这一顶乌纱，两绑尽是三品正亲，不把李千娘拢做侯府，老爷我就不姓席。
2: 老爷，常言道，侯门深似海，只怕侯爷连府门都不会让你进呢。
1: 哎，如今我与他同朝为臣，他敢将我拒之门外呀、啊？
2: 王爷侯爷不和。你又是王爷保举，加之几年前的旧怨，他会给你一碗闭门羹，又何足为奇呢？
1: 这，明天他们不是要拜堂成亲吗？老爷要是以贺喜为名前去送礼，侯爷总不会不见吧？
2: 对，他不会把送礼的人拒之门外。不过。这一时半刻到哪里去弄礼物呢？
1: 礼物，咱们不是有谈一天老酒吗？
2: 那是留着送我木匠的。
1: 哎，如今半路撒出个铁匠，过不了那木匠了。快去！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送礼来了，
1: 一旦承诺上。

0: 老酒一坛，许一酒，
1: 许一酒精，他是何人？
0: 他是一位富有酒缘之人。
1: 酒缘之人，
0: 因他相貌出众，九五年前在金殿上曾被我缠过一本，因而我也得高官。
1: 那他为何又来送礼？
0: 若儿，你有所不知，如今他有病日监房保局，任劳大理寺正卿，审理抢亲一案，今日前来送礼，只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1: 何来？

0: 贤儿言之有理，万那他进府问审一番也未尝不可。
1: 即便如此，也得杀杀他的威风。
0: 为父自问有道理，贤儿回禀，传那为师。
2: 参见侯爷。
0: 斩你两个相。
2: 到。
0: 众军听令，
2: 来，
0: 叫徐九斤报我们而进。
2: 遵命。来，
3: 侯爷有令，叫徐九斤报门而进。
2: 来也。

0: 九斤，
1: 正是。
0: 侯爷命你包门而行，你要仔细了。
1: 知道了。
0: 罢。
1: 大理寺正清洗酒精。

0: 里是正清洗酒精高进洗酒精叩见侯爷
1: 站何故一旁
0: 谢侯爷
2: 啊侯爷
0: 下官就这么站着讲话吗
1: 你要怎样讲话
0: 下官不才却也是大理寺正卿啊今日过府送礼为何连冷板凳都有一条呢
1: 哼我侯府乃是清白之地远得有你的作为呀、啊
0: 侯爷言外之意是说卑职有不清不白之处了
1: 七品县令近月升大理寺正卿有我吹牛拍马之计欺上压下之能原能入如此腾达一步登天
0: 以侯爷之见还升官者必是那欺上压下吹牛拍马之徒哎侯爷您就是靠这一手爬上来的吧
1: 住口老夫问那逃无略不万岁安邦之国方有今日
0: 下官为官九载廉明清正才得升迁
1: 此番有非病那奸王暴君你原能如此
0: 九年前不是你安国侯见去我何用等到如今
1: 好莫非你还记恨老夫吗
0: 我要记恨侯爷就不会登门送酒了
1: 这个
0: 今日下官过府送礼侯爷非但不能以礼相待反而显乾隆氏一大凌霄只怕有些不清不白吧既是不清不白之地自然无有我这清白人的作为了
1: 好一张利口啊
0: 卑职心直口宽啊侯爷您不会见怪吧
1: 啊
0: 啊啊
1: 啊好给习大人看那主
0: 谢主
1: 啊你这是怎样的做法呀
0: 侯爷有以少将军实作的做法我就勉强而做勉强而做恐对侯爷不公哎，下官只得如此
1: 总监
3: 来
1: 江州大和镇徐大人多谢你为老夫送来这贺喜之酒
0: 不下官送的乃是谢恩之酒
1: 老夫因你只有旧怨何来恩情呐、啊？
0: 哎侯爷对下官有天大的恩情呐、啊！
1: 恩情何来
0: 是这么回事想着抢亲一案侯爷和王爷隔据一方
4: 好他这么有该次该买块深深解梦刀给秋带出来感谢收听总管国际广播天台法尼反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天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5: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天台客家之声另一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和外国新时代精彩节目
6: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丝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5: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6: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5: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4: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声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7: 粤语国际。
8: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卢伟。刘永嘉昆剧咧系中国昆曲嘅一个重要流派，系喺南戏即系永嘉杂剧嘅基础上，吸取昆山腔嘅优点而形成嘅一种剧种。咁今日节目一开始咧，我哋就一起嚟了解一下秉承800年南戏古风嘅永嘉昆剧。昆曲被誉为百戏之祖，系我国现存最古老嘅戏曲艺术。永嘉昆剧是中国昆曲的一个重要流派，是在南戏即是永嘉杂剧的基础上，吸取了昆山腔的优点而形成的一个剧种。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永嘉昆剧有着怎样的独特魅力以及成就呢？那下边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温州永嘉县学生综合实践学校校园里边，伴随住悠扬的昆剧唱腔，来自永嘉昆剧团的青年演员孙永慧正带领的孩子们领略永嘉昆剧的独特韵味。
9: 建音、团音、传音呢，这个就是普通话的那种说法。
6: 永嘉昆剧团武生武丑演员的武功表演和身段示范，赢得了学生阵阵的掌声。在传播戏剧文化的时候，永嘉昆剧团也正在培养未来的观众。永嘉昆剧也叫做温州昆剧，它从温州南戏继承而来，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2001年中国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代表作名录。2006年永嘉昆曲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使永昆同时拥有了世卫与国卫双重荣誉。永昆曲调稍紧，节奏比较快，道白多用温州官话，至今仍然保存有南戏声腔的遗韵，伴奏以笛为主，曲调古朴轻柔，前面动人，演员扮相质朴，行腔流利，生活气息浓烈。今年已经80岁的林薇薇是永昆著名的小生演员，凭藉着对这一行真切的热爱，一做就是一辈子。永昆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永嘉昆剧团的老演员林薇薇话：
10: 温州交通不方便，在江南水乡这一带一定有点封闭，所以一直保存到
6: 以前温州交通不方便，在江南水乡一带有一些封闭，所以几百年前南宋时代的一些表演风格还一直保留下来，
8: 而且唱腔念白都没有受到外界几大声腔现代化时代化的影响，在我们这一代基本上都原味地传承了下来。永嘉昆剧团成立于1954年，原称温州巨轮昆剧团，1957年更名为永嘉昆剧团，是继承古老的永嘉昆曲艺术的唯一演出团体。1999年在一批热爱昆曲的老艺人的努力下，集研究与演出于一体的永嘉昆曲全集所重新成立。在2000年的4月1日，由张烈改编永嘉昆曲全集所演出的南戏剧目《张协状元》，在首届中国昆剧艺术节舞台上一亮相就艺惊四座，林薇薇扮演的张协广受好评。2005年6月，永嘉昆剧团恢复建制，与永嘉昆曲全集所合署，并成为中国文化部重点扶持的7个昆曲院团之一。张协状元亦赢得了一出戏救活一个剧团的美誉。林薇薇说，
10: 反响很强烈，这就证明我们永昆有自己固有的表演手法。
8: 反应非常强烈，这个就证明我们永昆有自己固有的表演手法，从出台的跨步，从表演手法

0: 法都与其他人不同。我用的是永坤的穷部和永坤的有一出戏中的痴部，以穷部的部以痴生的态相结合行出这个部。后来有专家评论这个部反应非常好，好有特色。这个就是我们永坤。首先我们的第一场演出就控制住了全场。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永坤艺术，1999年永嘉院在岩头镇仓坡村借用历史建筑人济庙作为场馆，建立了永嘉昆剧展览馆。展示内容有剧目介绍、永坤保护的新成果展示，还有不同年代的剧本、曲谱、戏服、行当等等。
1: 我们的唱腔在唱法方面就是重字，字音比较重，行腔。
0: 林美美说我们的唱腔在唱法方面就是重字，字音比较重，行腔比较简短，而且很强烈，非常有情感化，不像水磨那样其他昆曲的那么柔，情感会特别强烈。我们有一种唱法就是朗吟式的唱法，这个是我们土话讲的，是口述式，好像讲嘢咁样。这种讲话式的唱法就唯独有永坤才有。还有我们在唱腔上有一个叫做九搭头。九搭头不是什么曲牌，这个也是唯独我们永坤才有的。就是怎么将所有的曲牌要背到滚瓜烂熟，上台的时候中间的唱腔当中可以组合，随意地来组合，所以排起戏来就很方便了。所以这种组合也是唯独永坤才有。永嘉昆剧团建制之后扩大了编制队伍，并且向全社会公开招募演员，一批新人也因此脱颖而出。
1: 现在唯一一个心愿，我现在努力在做的，就是把我自己从
0: 林美美说，我现在的唯一一个心愿呢，也是我正在努力做的，就是将我自己从老一辈学过来的，尽我的所能原原本本地传承下去，希望下一代可以保持住老一辈的艺术风格。
2: 不遗余力把毕生所学一招一式的全部就是毫无保留的交给我们。
0: 永嘉昆剧团的青年演员孙永慧说，他们不遗余力地将毕生所学一招一式全部毫无保留地教给我们。到现在我们一讲起老师，这个我不识，你可不可以来教下我啊？那就是二话不说自己坐车从温州来到这里，来到之后亦都不休息，就毫无保留地教我们。这种永坤精神我觉得是我感触最多的地方。近年来永嘉昆剧团一共挖掘整理出具有永坤特色的传统大戏17本，折子戏30多出，代表剧目有张协状元、琵琶记、惊钗记、节桂记、金印记、白兔记、杀狗记等等。20多出经典折子戏被拍成影像收藏在中国昆曲博物馆，并且相继出版了永嘉昆剧、张协状元评论集、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永嘉昆剧卷等具有比较高历史价值的书籍。永坤已经连续参加了7届中国昆剧艺术节汇演，荣获几10个奖项。永嘉昆剧团的青年演员孙永慧说，
2: 去校园里对孩子们宣传一下我们永坤，什么是永坤，让他们呢去。
0: 我们去校园向小孩子宣传我们的永坤，什么是永坤，让他们更广泛地去接触，从而喜欢上永坤。他们也很积极、很急切地跟你互动，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努力去做的，而且不求任何回报，只要你喜欢我就教给你。将永坤发展传承下去，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如今得益于永嘉当地政府对永坤保护传承弘扬工作的重视，有力地推动了永坤艺脉传承与发展。永嘉昆剧团团长徐显跳话，
3: 做好南戏一系列的这些剧目，这个挖掘南戏的，做我们永坤有特色的，
0: 做好南戏一系列的剧目， 挖掘男戏，以咏昆特色去演绎。我哋嘅宗旨就系咁样嘅。依家嘅大环境对戏曲都系好重视嘅，特别系我哋永嘉院嘅政府领导对永嘉当成系金名片嚟做。小剧场仲有排练场、办公楼、展览厅，到接落嚟我哋仲要做装潢。喺硬件方面，我哋仲系可以嘅。而喺软件建设方面咧，院委院政府对我哋亦系大力支持。从明年开始，我哋会招一批35个人、乐队5个演员、30个送到省艺校去培养，6年之后翻嚟，我谂到嗰个时候，永嘉昆剧团就会更加强大啦。一个剧种嘅生存与发展，既需要植根于传统土壤，吸取营养，守望坚持，亦需要喺时代潮流当中不断咁蜕变前进。回望永昆发展之路，虽几经沉浮，仍然面临住师资、人才、场地等等现实问题，但总有一代代对永昆怀有深厚情感嘅艺人为之奔波，为之付出，使之薪火相传，焕发光彩。
4: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徐彦和先生是中国著名的话剧表演艺术家、朗诵家。无论是在舞台上、在收音机当中，或者是在电视屏幕上，很多人对他的激情朗诵都是难以忘怀的。如今老人已经年过七旬，但依然活跃在他心爱的舞台上，工作日程甚至比退休之前更加紧凑。他经常说自己就是一个快快乐乐地忙碌的老头子，如果心中洋溢着热爱和激情，夕阳亦可以是最美的风景。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一起来聆听徐彦和先生为大家讲述他的舞台故事。1955年的7月1日，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一个鼻梁高挺、头发微曲、长相洋气的男仔作为花童，代表全国儿童为毛主席献了鲜花。这个男仔就是当时11岁的徐彦和。每当讲起这段经历，如今已经76岁的徐老爷子都感到无比自豪与骄傲。
5: 那年党的生日呢，是越南的胡志明主席到中国来举行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
0: 那年党的生日，越南的胡志明主席来中国举行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当时选了4个小孩，我和另外的一个女仔是献给毛主席的，而其他2个是献给胡志明主席的。所以也是一个非常难忘的经历，当然也留下了照片。我哋从嗰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中学、大学，始终都冇忘记呢个荣誉。心里边时刻想住，你系为毛主席献过花嘅细路，你要喺学习上、政治表现上、公益活动上，都要走喺最前面。熟悉徐彦和嘅都知道，佢系国家一级演员，现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10大演播家之一。仲曾经获得过首届中国话剧金狮表演奖，担任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黄河大合唱》的朗诵者长达30几年。而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徐彦和成长的同时，也见证了祖国的发展与腾飞。
6: 在万山丛中，在青纱帐里，展开了英勇的血战啊！黄河，你记载着我们民族的年代，古往今来，在你的身旁兴起了多少英雄豪杰。但是你从不曾看见4万同胞 像今天这样团结的如钢似铁，千百万民族英雄为了保卫祖国洒尽他们的热血，英雄的故事像黄河的怒涛，山岳般的壮烈。
0: 佢燕和1944年出生于印尼苏门答腊，佢嘅父亲早年曾经追随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参加过81南昌起义同广州起义，后来由于白色恐怖辗转去咗海外，先后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华侨学校做老师。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生在海外的渠彦和跟随父亲回国，并定居在北京。
7: 那是这是什么原因是让您回来？是父母的决定？
5: 父母决定，一看咱们新中国成立解放了嘛，还是爱国的心嘛。我父亲是他在
0: 渠彦和话是父母决定的。一看到我们新中国成立了解放了，还是爱国的心。我父亲他在教导团里面做教导员，后来又分配到宁波做地下工作。白色恐怖之下，组织被破坏了，我父亲就流亡到了海外去教书了。当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怀着那一颗爱国心，就带着我们全家回国了。1961年未满17岁的渠彦和被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提前录取，而高考志愿是中国科技大学应用数学专业的他，从此改变了人生轨迹。在与夫人张云英外出演出的时候，他曾经打趣地说，这个世上少了一个科学家咯。
5: 考大学的时候呢，我报的中国科技大应用数学，所以但是呢，你先考了艺术院校，
0: 考大学的时候我报的是中国科技大应用数学，但是先考了艺术院校，他就录取了我，所以不允许我再入考场了，准考证就作废了。后来文化部让我们两个去中国科学院慰问的老科学家，我将这段经历一讲，我说唉，真的很可惜，可能我们两个还可以成为两个科学家呢。我的夫人在台上打了我一下，说你真的好意思讲，台下坐的都是科学家，这些科学家也非常有意思，在底下一起嗌，我们多了两个艺术家了。渠彦和的名字、面孔和声音大家都非常熟悉，喜欢听广播的说他是著名的演播家，喜欢看电视的说他是著名的主持人。渠彦和却说自己做这些全部都是业余的，他真正的主业是中国煤矿民工团的团长。1982年37岁的渠彦和通过民主选举成为了当时最年轻的民工团团长，而这一做就是30年。也正是在这30年的时间里面，渠彦和不单止见证了煤炭行业的兴衰沉浮，也见证了改革开放之后的时代春风。
5: 我当了30年团长，我1982年上任，2012年退休，
7: 整整30年。
5: 这个30年正好是改革开放，应该说这30年我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0: 这30年正好是改革开放，
5: 比如说
0: 应该说这30年我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也经历了很多困难，譬如刚开始是全额拨款，后来变成差额拨款，所以我成立了一个董事会，全国40多家矿务局遍布全国各省的矿务局都支持我，每年无论我去不去演出，他们都会给我这个董事会有一些基金，凑起来就可以弥补我1/3经费的缺陷了。所以这个是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我特别难忘的一句说话就是，有一个矿区的领导说，我们有800万煤矿工人，一人拿出1元来都可以养活你们了。这句说话我是一直难忘的。还有一个矿上的领导说，你们每次来都掀起一个高潮，是什么高潮呢？是高产，我们自己的民工团还慰问我们，我们要多出煤，出好煤，落井的人数多，积极性非常之高，你们虽然不是直接拿封稿来采煤的，但是你们是一支不拿封稿的采煤队。当然矿上还有一句说话，就是你们的节目很丰富，你们就是盛开的一朵美丽的乌金花。 舞台至于渠彦和的意义，不只是在于表现自我，他经常提醒自己和演员为煤矿工人演出关乎

0: 演完
1: 又翻回来，
0: 又翻回来，然后九点在北京上的班。
1: 对，没错，这是真的。这个是我们舞蹈队的一个叫罗昭宁，他正好那次是跟我一块儿。他第二天我在办公室坐着，他都没想到，他是下午了，快下班了过来。他说您过来了，我说我早上九点钟在上班了。我说你怎么了？您怎么有这么大精力啊？现在他也常跟我说这件事儿，说您这精力，我说那可能是因为身体素质不一样。
2: 他现和虽然年过七旬，但是仍然奉行小车不倒直管推的原则。用夫人张云英的说话来讲，他就是一个陀螺，小鞭就在他自己的手中，日日抽他，他都自己团团转。面对这样的评价，他现和说，
1: 我这人就是不嫌累，我闲不住。我那时候干工作的时候，包括我的部下有时候都身体不如我。
0: 那您就没想过就是歇一歇吗？对于您自己来说，就是七十五岁这个
1: 还是要注意。我和夫人都身体上都有各种各样的病，但是他说过一句话，宁肯累死不愿闲死。
2: 在他现和的领导下，中国煤矿民工团为全国的煤矿工人奉献了无数的经典文艺作品，在丰富的工友生活的同时，亦带来了国家对于他们的贡献所表示的关心和感谢。而作为老一辈艺术家，他现和的身上始终保留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无私与淳朴。
1: 不光是我，我们这一代人在经济收入上的概念是比较淡薄的。
2: 不单止是我，我们这一代在经济收入上的概念都是比较淡漠的，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公益演出。现在我们依然保持这样，只要是公益性的、政治性的，我们无条件保证参加。可以这样说，他现和的经历就代表着那个时代一个个煤炭工人的缩影，而这些人都曾经为共和国的强大贡献过自己的力量。
1: 煤炭行业对祖国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不光是过去，今天和明天都离不开煤炭。
0: 那您想对这些工人说一些什么？
1: 我觉得这应该对他们讲的，你们辛苦了，你们为国家为共和国七十年付出了汗水，付出了辛劳，有的付出了生命，这永远人们会铭记他们，他们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都能感受到他们的成果。

听众朋友，本期《魅力中国》节目咧，为大家介绍咗中国昆曲嘅一个重要流派——温州永嘉昆剧，同中国著名嘅话剧表演艺术家、朗诵家徐延和先生。今日嘅节目到呢度就已经告一段落啦，我哋相约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听众朋友，北京爱乐合唱团为迎接建团40周年，该合唱团初创时期的团员从世界各地汇聚一堂，再度唱起舒伯特欢快的《鳟鱼》。歌声中，老团员们仿佛又回到排练场，回到有音乐陪伴的闪亮日子。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感受北京爱乐合唱团那个美妙动听的歌声。

40年来，北京爱乐合唱团演绎咗千几首中外合唱作品。 孩子们使用不同语言在世界各地演唱这些歌曲，看到不同的风景，有了多样的感悟。孩子们曾将和平颂带到中国维和部队在黎巴嫩的任务区，用歌声呼唤和平，真切感受到当地人对和平的渴望，在人们心中埋低真爱和平的种子。

童声是人声中最明净空灵的音色。2021年4月，北京爱乐合唱团的徽章和歌曲《翠谷双回声》搭载长征六号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孩子们的歌声将在太空中回响，这个是对中国童声合唱事业的肯定。

或者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场音乐会结束后好耐，心潮依然澎湃不止。优秀的音乐作品之所以能够扰梁三日，是因为它触发了我们的情感阀门。音乐关乎心灵，它看不见摸不到，需要慢慢培养感悟力，才能够领会到其中的美好。音乐关乎精神，它无限宽广，随着阅历增长，才能意识到它可以不断拓展心灵空间。

对孩子们来讲，音乐既展现出无限宽广的精神世界，亦是生活中日复一日的陪伴，细水长流，润物无声。好多合唱团的细路仔都有类似的经历，完成学业后再攰亦要去合唱团，哪怕只在排练厅坐两个钟，亦能感到愉悦。对他们来讲，歌唱是心灵的栖息地，亦是童年精神的芳草地。

近年来中国童声合唱事业不断发展，不单止在国际高水平合唱比赛中屡获佳绩，歌曲曲目库亦日趋丰富，中外文化交流生机勃勃，音乐工作者接触到更多国外优秀作品。同时中国丰富的民间音乐、艺术歌曲和古典诗词亦成为合唱作品的创作源泉，越来越多的作曲家为合唱创作曲目，譬如刘晓庚创作的《水母鸡》、《萨里罗》、《阿细跳跃》，演绎出独特的云南民间音乐风格。在德国德累斯顿和柏林举行的音乐会上，北京爱乐合唱团唱响《水母鸡》，向国外观众展示中国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深受欢迎。

2023年，意大利作曲家米歇尔·乔塞亚以李白的祖诗《塞下曲》为蓝本，融合笛子、二胡和中国鼓等乐器，创作了一首童声合唱作品，展示了外国音乐家对中国传统乐器的理解，以及对唐代风情的遥远想象，成为中西方音乐文化交流活动的生动注脚。音乐教育是对心灵体验的发掘与丰富，譬如说这个音低了一条头发丝，低是看不到的，但可以用心去感受。

未来期待越来越多的细路仔以音乐为业，飞向更广阔的世界，以歌声为媒，促进中外艺术持续交流。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生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自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3: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名士曾道。身如污泥，心向莲花的鸠摩罗什，

罗什从师受经，日诵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万二千言，意译自通，年十二。其母葵到沙勒，国王甚重之，遂停沙勒一年。博览五明珠论及阴阳星算，莫不必尽，秒达吉凶，言若符契，为性率达，不拘小检，修行者颇共而知。然罗什自得于心，未尝介意，专以大成为化，诸学者皆共思焉。年二十，鸠池王迎之还国，广说诸经，四远学徒莫之能抗。出自《晋书·鸠摩罗什传》。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曾经问道：如果有来生，你愿意出生在哪里？他说：我愿意出生在两千年前新疆那个多民族文化交汇的鸠池。鸠池是古代西域大国之一，亦是西域的政治文化中心。曾经的辉煌逐步被战火退去，最终沦为被遗忘的古代地名。鸠池更是为世界孕育了一位伟大的僧人鸠摩罗什，他是西域各国的珍宝，是中国佛教八宗之祖，更是最接近佛陀的智者。鸠摩罗什中文翻译叫做同寿，他是天竺人，他家世显赫，祖上都是名门，而且都是文化精英。父亲鸠摩罗炎长得英俊潇洒，而且聪明，道德高尚，当时非常受到人们的敬仰。据说鸠摩罗炎在要继承上位的时候，偷偷离开了自己的国家。鸠池国王听说鸠摩罗炎此举，倒是很欣赏他的品行。后来鸠摩罗炎来到鸠池的时候，他亲自去郊外迎接，并请他做国师。鸠池王有一个妹叫做奇婆，才刚刚满二十岁，美丽又聪慧。她有过目不忘的能力，只要是她听过的、看见过的，都可以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听说在她的身上有一粒红色的痣，预示着她会生了一个非常之聪慧的仔。当时周边很多国家的皇宫贵族都想迎娶他，但是他都看不上眼，直到遇见了鸠摩罗炎。鸠摩罗炎帅气的外表、优雅的谈吐，让奇婆对他一见倾心。但是当时鸠摩罗炎对儿女情长并没有什么兴趣。据史料记载，鸠摩罗炎最后在奇婆和国王的逼迫下，才不得不迎娶他的。婚后两人很快就有了个仔。据高僧传当中记载，奇婆怀孕之后感觉到这个细路使她自己获得了超能力。她不单止悟性有了突破，而且居然无师自通，识讲天竺语。更加奇怪的是，当生了这个细路之后，她就不识讲了。当时卓离大智的高僧都断定，这个即将出生的细路必定不同凡响。收得罗汉果的达摩渠沙对奇婆说：你怀的一定是一个智慧无比的仔。后来渠沙又为他讲了舍利弗的故事。舍利弗是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以智慧第一而著称，暗示奇婆肚里边的细路是一个天生的佛家种子，同时亦暗示奇婆出家。奇婆生了鸠摩罗什之后，没多久就想落发出家了，但无奈丈夫鸠摩罗炎不应承。生了第二个仔之后，奇婆出家的念头更深，后来甚至发落了重誓，若不落发，不宴饮食。丈夫和大佬自然就不同意了，奇婆果然绝食抵抗，一直坚持了六日。鸠摩罗炎怕奇婆出事，最后被迫答应。当奇婆落发之后，他才开始进食。落发的第二日，就有高僧来为他受戒了。从此奇婆皈依佛门，一心向佛。正是因为受母亲的影响，鸠摩罗什自小就接受佛教的熏陶，在他七岁的时候就跟随母亲出家了。鸠池国虽然有着浓厚的佛教信仰氛围，

0: 但系好似奇婆同鸠摩罗什咁样，母子两个一起出家嘅，仲真系绝无仅有。呢个喺鸠池国引起咗巨大嘅轰动。奇婆担心鸠摩罗什会受俗世金钱嘅影响，于是决定远走他乡。佢带住九岁嘅鸠摩罗什去计宾，即系依家嘅克什米尔地区。在佛教历史上，克什米尔地区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他们去那里求法。从鸠池到计宾路途遥远而且充满危险，但这些都无法阻挡奇婆带着鸠摩罗什去学习的决心。那里是鸠摩罗什学习小乘佛法的地方。鸠摩罗什自小就显示出过人的聪慧，听说可以日诵千偈，每个偈有32个字，一千个偈就是32000个字。7岁的细路每日可以诵32000字的文章，实在可以称为是神童。来到计宾跟随盘头达多学习的过程当中，鸠摩罗什更是显示出自己超人的智慧。他的名声很快就传到了计宾皇宫当中了，于是国王邀请他前来讨论佛法，顺便试探一下他是不是好像传闻中的咁神俊。而那场论战让鸠摩罗什更是声名远播，很多得道高僧和学者都被他深深折服。声满冲左，如宣海外，诸国皆聘以为重器。计宾求学奠定了鸠摩罗什一生佛学修养的基础。在计宾学习2年之后，鸠摩罗什已经没办法学习到新的知识了，学问上边得不到长进，再加上优越的生活，奇婆担心鸠摩罗什会就此满足不思进取，于是决定返回鸠池国。12岁的鸠摩罗什跟随母亲又踏上了返程之路，一路上亦顺道去其他的国家去求取新的书籍。对于鸠摩罗什的人生，人们有过两次重要的预言，一次是上文我们提到的达摩渠沙认为他未来会成长为好似舍利弗咁样的伟大的高僧，而另一次就发生在返回鸠池的途中。有一位罗汉对奇婆说，如果这个仔在35岁之前不破戒，将会成为与阿育王时期的优波掘多一样的大师，大兴佛法普度众生。而如果破了戒，那他这一辈子就只能够是一个普通的法师了。只是这两个预言就决定了鸠摩罗什的一生。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预言是不可信的，鸠摩罗什怎么会破戒呢？他这么优秀，这么自律，坚守信仰，而且破的还是色戒。可能这个就是命，可能是佛祖对他的历练。在他们返程途经娑勒国的时候，罗什迎来了一生当中命运的转折点。他开始从学习小乘佛法转向学习大乘佛法。乘原先是指运载工具，在佛教里面比喻用佛法来普度众生，就好像车载人到达目的地一样。小乘佛法强调道己，人想要解脱必须要出家，出家之后不从事生产亦无后代。大乘呢强调度他人，无需出家，你只要膜拜众佛就可以成佛，然后普度众生。在学习大乘佛法之后，结合这么多年来求学路途当中所见的战乱景象带给自己的启发，鸠摩罗什觉得大乘佛法更加适合自己，并且从此确定了自己一生的志向，普度众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呢？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回到鸠池国之后，鸠摩罗什20岁的时候，鸠池国王准备了一场盛大的法会，让罗什与名满西域的一位高僧来辩论佛法。鸠池王的目的是希望给鸠摩罗什彰显能力的机会，一旦他胜利，鸠池在西域的宗教地位将不可撼动。而这位对手则是鸠摩罗什曾经的老师盘头达多。这场辩论持续了整整1个月，最终鸠摩罗什胜出，被鸠池王奉为国师。之后每逢盛大法会，各国的国王都过来聆听， 为了表达自己的敬意，他们甚至跪在地上，让鸠摩罗什踩住他们的膝头盖登上宝座。在鸠池国传法20年，鸠摩罗什名气越来越大，甚至享誉遥远的中原地区。而这个时候的中原地区正处于东晋16国时期，亦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鸠摩罗什和母亲外出求学的时候，鸠池已经臣服于当时中原北方政权前凉了。后来苻坚所建立的前秦政权消灭了前凉。当时西域诸国听说苻坚消灭前凉之后，纷纷派使者到长安进行朝拜，只有两个国家没有派人前来，就是鸠池和燕耆。苻坚建立政权之后，一直想统一西域，而这个时候这两个小国无疑是在这里向他挑衅，于是苻坚决心要灭了他们。在前秦没有消灭前凉政权之前，就曾经有人对苻坚说，有星见外国分野，当有大智人入乎中国。苻坚说，朕闻西域有鸠摩罗什，心解法相，善闲阴阳，为后学之宗，唔通系佢？当时苻坚已经得到当世著名高僧道安嘅辅佐，但佢觉得仲系唔够，希望可以再得到鸠摩罗什。于是咧，出兵西域嘅念头就越嚟越强烈啦。公元383年，苻坚派遣吕光攻打西域，喺出征之前，嘱托吕光一定要将鸠摩罗什安全咁送到长安。吕光收复西域诸国之后，即刻将鸠摩罗什捉去。这个时候的鸠摩罗什才刚满40岁，虽然人到中年，但依然是俊朗不凡的。据传吕光见到他，想将鸠池王的女儿嫁给罗什，罗什抵死不从。吕光见鸠摩罗什不妥协，就威逼他喝下美酒，听说酒里边是落了药的。在罗什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将他和鸠池王的女关在一起。鸠摩罗什终于应了20年前的那个预言，他破了戒，最后逼不得已和他的表妹结婚。关于鸠摩罗什的记载，正史内容是少之又少，他当时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接受娶亲，我们不得而知。一代高僧居然被迫释戒，被迫娶亲，这个是奇耻大辱。如果换成一般人，可能会一死了之，但是鸠摩罗什不会，因为他的使命还未有完成，他的使命就是弘扬佛法，解救天下苍生，脱离苦海。因此他忍低所有的耻辱，在吕光征战西域的时候，苻坚正在与东晋政权交战，后来兵败被杀。第二年，吕光正式在姑臧建立地方政权，史称后凉。吕光父子无心宣扬佛教，只是将鸠摩罗什当成是阴阳先生，平时只是向他问吉凶。鸠摩罗什之所以识得占卜，只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熟读经书之外，还研读语言学、工艺、技术、医学、历算学、逻辑学、星象等多门学问，是历史上的超级学霸。公元385至401年，鸠摩罗什一直被吕光软禁，在这个期间他学习汉语，了解中原文化。这段时间他在佛法上虽然没有任何的成就，但是这17年时间的积累和学习，为他日后成为一代佛经翻译大师奠定了基础。当初希望得到鸠摩罗什辅佐的苻坚就已经成为刀下亡魂，而真正求取他的人亦终于来到了长安，这个人就是后秦国王姚兴。那一年罗什已经58岁。佛教大约是在公元前1世纪从印度传到西域，之后随着商旅在丝绸之路上的往来，这个信仰逐渐扩大到其他区域，并开始向中原渗透。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虽然开凿了很多佛教石窟，但僧人学习的佛教经典还是相当有限的，尤其是翻译上乘的经书。这个时候鸠摩罗什开启了他伟大的翻译事业。姚兴上佛，他以国师之礼节对待鸠摩罗什，知道他想要翻译经书，就专门安置了一个庭院供他翻译经文，还选明僧800多人为他助译。 姚卿唔单止为罗什译经提供种种方便，有时仲亲自参与翻译。鸠摩罗什在姚卿的支持下，终于实现了自己普度众生的理想，但因为他之前破过戒，所以最终没办法成为好像佛陀这样的大师。据说除了光逼迫那次之外，鸠摩罗什还破过两次戒，而且是在到达长安之后，第二次第三次则显得十分之荒唐。据晋书记载，有一日鸠摩罗什正在同上千人讲经，突然他对姚卿说，有二小儿登吾肩膀，欲将须妇人，意思就是说自己需要女人。于是姚卿即刻安排了一个宫女，听说这个宫女很快就生落了两个细路。鸠摩罗什这个做法引起了姚卿的注意，过了没多久，姚卿又招来了十个美女送给她。这两次破戒确实是令人匪夷所思，不敢相信。不过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晋书记载的这件事，鸠摩罗什被迫娶妻之后，众僧人纷纷学他娶妻。为了避免社会风气遭到影响，鸠摩罗什在钵盂里面放满了绣花针。他召集的僧人说，如果能够跟我一样将这些针吃光它，你们就可以娶妻。他当着众人的面将那些针一啖一啖地吃光，就好像吃饭一样全部吞下去，而且安然无恙。此后再都没有人敢娶妻了。据高僧传记载，鸠摩罗什后来只破过一次戒，是被姚卿逼的。姚卿希望他留下后代，因此送去十名美女。鸠摩罗什到底有没有破戒，这个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翻译的那一部部经书，以及对东亚佛教文化做出的贡献。在姚卿支持下的那几年，鸠摩罗什和弟子译成了《大品波野经》、《法华经》、《维摩诘所说经》、《金刚经》等多部经书，总计翻译经律论一共有94部、425卷，其译经和佛学成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身如污泥，却心向莲花。译经12年，鸠摩罗什70岁的时候在长安圆寂。临死之前他说，如果我所译经典合乎佛意，愿我死后肚皮时舌根不坏。据高僧传记载，鸠摩罗什圆寂火化了2个多小时，肉体已经灰飞烟灭，唯有舌头不烂。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代佛学大师的风采，更看见了作为一个修行者始终如一的初心与对众生的关怀。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下边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的著名江河之黄河，为大家介绍黄河流域的主要支流。大黑河位于内蒙古河套地区的东北角，是黄河上游末端的一条大支流，发源于内蒙古自治区卓支远境的坝顶村，流经呼和浩特市近郊，在托克托远城附近注入黄河。干流长236公里，流域面积17673平方公里。流域内盆地面积5154平方公里，占流域面积的29%。土地平坦肥沃，渠系中横，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重要的粮食基地之一。北部为山区，约占流域面积的54%，其余的是黄土幽灵区。在内蒙古境内，黄河流向由西向东，大黑河干流由北东方向流来，形成了对流格局，所以又称之为逆向支流。忽野河是黄河中游右岸的多沙粗沙支流，发源于内蒙古自治区东胜市的巴定沟，流向东南，在陕西省的神木县沙茂头村注入黄河。干流长242公里，流域面积8706平方公里。忽野河流域是黄河粗泥沙的主要来源区之一，对黄河下游河道淤积有严重的影响。无定河呢，则是黄河中游右岸的一条多沙支流，发源于陕西省北部白鱼山北麓定边县境内，流经内蒙古伊克吾盟乌审旗境，再流向东北，然后转向东至如河堡 再转向东南，在陕西省的清涧县河口村注入黄河，全长491公里，流域面积30261平方公里。据村口水文站

源与临汾两大盆地，在万荣县汇入黄河，干流长710公里，流域面积39471平方公里，是黄河的第二大支流，亦是山西省的最大河流。汾河流域面积占山西省面积的25%，地跨47个县市，人口917万，耕地1760万亩，分别占山西省人口的37%，耕地的30%，其中水浇地719万亩，占全省的44%。好多重要的工业城市，譬如太原、榆次、临汾、侯马等等，集中分布在汾河的两大盆地当中，地位十分重要。渭河则是位于黄河腹地大几字形的基底部位，西起乌鼠山，东至潼关，北起白鱼山，南抵秦岭，流域面积13.48万平方公里，是黄河的最大支流。按华县及福河水文站验测的资料来合计，渭河年径流量是100.5亿立方米，年输沙量5.34亿吨，分别占黄河年水量、年沙量的19.7%和33.4%，是向黄河输送水和沙最多的支流。洛河发源于陕西省华山南麓蓝田县境，至河南省巩县境汇入黄河，河道长447公里，流域面积18881平方公里，流域平均阔是42公里，流域形状狭长。据黑石关水文站的资料统计，年平均径流量是34.3亿立方米，年输沙量0.18亿吨，平均含沙量只有每平方米5.3公斤，径流无数，每平方公里是18.2万立方米，水多沙少，是黄河的多水支流之一。深河发源于山西省平遥县黑城村，自北而南过渗路高原村太行山，自济源五龙口进入冲积平原，在河南省武则县的南面流入黄河，河长485公里，流域面积13532平方公里。金堤河是发源于河南新乡县境，流向东北，经渝鲁两省，至台前县张庄附近村林黄堤入黄河。华县以下的干流长158.6公里，是一条平原波水河流，主要的支流有黄庄河，包括柳青河、回木沟以及孟流河等。流域形状上阔下窄，呈狭长的三角形，面积是4869平方公里，人口有288万，耕地530万亩。大汶河发源于山东悬固山北麓怡园县境内，由东向西汇注东平湖，出陈山口之后入黄河。干流河道长239公里，流域面积9098平方公里。习惯上，东平县马口以上称大汶河。干流长209公里，流域面积8633平方公里。东平县马口以下称为东平湖区，流域面积是465平方公里。黄河流域除了以上介绍的一些大的支流，还有不少的湖泊，因为黄河是由多个湖盆水系演变而成的。到目前为止，残留下来的湖泊较大的有三个，它们是河源区的扎陵湖、岳陵湖以及下游的东平湖。扎陵湖与岳陵湖都是构造湖，是由古代的大湖盆演变而成的，它们是目前中国海拔比较高的淡水湖。而东平湖则是黄河下游仅有一个天然湖泊，地处山东梁山、东平、和平阴三县交界处，北临黄河，东依群山，东有大汶河来汇，西有京杭运河、傍湖直接入黄河。接下来我们再介绍黄河流域的地貌特征。
黄河流域、西界。

0: 巴颜克拉山、北底钦山、南至秦岭、东至渤海。流域内地势西高东低，高差悬殊，形成了自西而东由高及低的三级阶梯。最高一级阶梯是黄河河源区所在的青海高原，位于著名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东北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耸立着一系列北西南东向的山脉，譬如北部的祁连山、南部的阿里马兴山与巴颜克拉山。黄河迂回在山原之间，呈 S 型的大弯道。河谷两岸的山脉海拔5500米至6000米，相对高差达到1500至2000米。横距黄河左岸的阿里马兴山主峰马兴冈日，海拔6282米，是黄河流域的最高点。山顶终年积雪，冰封起伏，景象万千。巴颜克拉山北麓的约古中列盆地是黄河源头，马多以上的黄河河源区河谷宽阔，湖泊众多。黄河出鄂陵湖，蜿蜒东流，从阿里马兴山与巴颜克拉山之间穿过，自青川交界处形成了第一道大的河湾。祁连山脉横近高原的北缘，构成了青藏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的分界。第二级阶梯地势比较平缓，黄土高原构成其主体，地形破碎。第一阶梯大致以太行山为东界，海拔1000到2000米。白于山以北是属于内蒙古高原的一部分，包括黄河河套平原与鄂尔多斯高原两个自然地理区域。白于山以南呢，则是黄土高原，南部有鳌山、红耳山等山地。河套平原西起宁夏中卫、中宁，东至内蒙古托克托，长达750公里，阔50公里，海拔1200到900米。河套平原北部钦山山脉高1500多米，西部的贺兰山、狼山主峰的海拔分别是3554米和2364米。这些山脉就好像是一道道屏障，阻挡住阿拉善高原上腾格里、乌兰布和等沙漠向黄河流域腹地的侵袭。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呢边同李斯倾紧偈，嗰边呢，管中且后边就追上嚟问项大人，点解好似有啲心神恍惚咁啊？项少龙一谂，哼，趁机整关你都好，于是同李斯啊打个眼色话：管大人借一步讲说话啦。李斯啊即时明白啦，借啲椅啊行开咗。管中且觉得奇怪。项大人，你有咩说话要同卑职讲呢？项少龙叹一啖气，头先李掌事嚟话俾我听，话吕相有意将三小姐下嫁于我，话唔定今日就会由太后正式宣布。但我知道三小姐倾心嘅系管卿，坦白啲嚟讲啊，无论将来我同管卿各自有咩立场，但系对管卿嘅剑术同埋胸襟都系非常佩服嘅，我亦都唔计较。第日会唔会因为立场唔同而要同管卿明刀明枪咁判个高低？不过而家只要管卿一句说话，我项少龙马上去向太后同储君表明立场，唔敢耽误三小姐嘅终身。管中邪双眼呢，本嚟精芒闪闪，但系听完之后沉吟咗好耐都唔出声，面上面露出非常复杂嘅神色。项少龙睇到亦都心中佩服，因为佢本来可以一口否认，咁自己都冇佢符嘅，但系咁样就显出管中邪擘大眼讲大话嘅卑鄙小人啦。而家嘅形势真系非常微妙，除咗局中人之外，边个都搞唔清楚而家到底系咩形势。大家都心知肚明，吕不韦呢一边。同项少龙呢边嘅人呢系势不两立，大家呢都要挖空心思置对方于死地噶啦。不过暗中嚟就得，表面上呢大家仲系非常亲热，好似太平无事一样。但系而家喺管中邪眼中睇嚟，项少龙呢半只脚已经踏入鬼门关，边个都救佢唔到。只不过，项少龙自己以为已经避过大难啫，所以项少龙而家咁表白心迹，摆明咧就唔想同佢争嘅。但亦都可以睇得出，项少龙系真英雄，唔会因为佢管中邪曾经用诡计嚟害过佢，而用李良容嚟打击自己。咁管中邪点会唔惭愧呢？项少龙睇到佢表情，心中暗笑，等住佢睇下有咩反应。管中邪过咗阵，忽然间苦笑，大话我管中邪就唔想讲啦。不过三小姐嫁俾项兄呢件事，唔系我可以作主，亦都唔能够因为我而破坏。所谓有所求就必有所失，人生就系咁噶啦。三小姐佢年纪尚轻，脾性呢有时大啲。希望项大人可以使佢甘心相从系啦。项大人千祈唔好作为呢件事心烦啊！讲完之后一声告罪，拍马而去。项少龙喺心里面叹一啖气，涂仙讲得冇错，管中邪呢个人真系太无情，唔系正人君子。就算对住自己呢一个喺佢眼中认为已经系必死之人，但系一句老实说话都唔肯讲。可见佢呢个人系几咁无情啊！不过呢、这个亦都系项少龙预计到嘅。三日之后，佢项少龙仲未死，而吕良容啊反而成咗自己未过门嘅妻子，偏偏仲系管中邪劝吕良容嚟接受呢个安排嘅。嗰阵时睇佢管中邪嗰种悔恨法会变成点啊？当然。自己从佢师弟连俊手上将乌廷芳同赵雅都横刀夺咗过嚟，使到连俊失去理智，进退失据，结果俾个项少龙趁机诛除。估唔到从一嘅情况，

亦都喺管中邪身上出现。哼，到时候佢知道自己已经识穿佢计谋，而吕良用又冇办法，你一定要落喺自己手中。咁佢管中邪会采取乜嘢激烈嘅行动呢？谂到呢度，啱啱好佢追上纪英贤，忽然间谂，吕不韦有莫敖呢个谋士。自己亦都要揾翻个头脑精明嘅人，帮自己度下桥，谂下计就系嘅。咁纪嫣然岂不是最啱？啊，自己点解一直呢都放住个咁精明嘅妻子，唔叫佢帮手呢？但系呢个时候，琴青同纪嫣然佢哋几个女仔呢，同朱姬嗰度行埋一齐，谈笑甚欢。项少龙惊见到朱姬，唯有跟喺后边啊揾机会啦。就喺呢个时候。忽然间听到有人叫话，项大人。项少龙拧转头一睇，见到路外啊离开内侍嘅队伍嚟到自己身边。项少龙即时欣然话：路大人神采飞扬，一定系官运亨通咧。路外压低把声话：呢一次呢，我全靠项大人厚爱提携，楚军更加讲明系项大人全力举荐小人嘅。楚军呢两日就会正式任命小人做内侍，以后同项大人合作嘅机会仲有好多啊！项少龙知道佢感激嘅说话呢，呢次系出自真心。对陆海嚟讲，佢要嘅即系权力财富，就边使你服侍嘅对象系边个呢？以前啊要听吕不韦嘅说话，只不过呢系为咗得到一个机会啫。对佢呢种寡情薄义、心毒如禽兽嘅人嚟讲，系点会念住吕不韦嘅旧情呢？项少龙细细声问：吕尚知道呢件事未啊？怒外好嬲噶嘛？哼，佢寻日先知道啫嘛，仲喺太后面前大发脾气，好彩太后呢将佢顶翻翻转头啫嘛。项少龙听到转得好愕然噶嘛？吓，陆兄你升官发财，咁佢应该高兴至系噶。有咩反对嘅理由呢？卢海就话：，佢当然唔会话反对我做内侍啦，即系话我因为犯事入宫，而家连升几级，一定会招嚟好多闲言闲语嘅。讲到底啊，佢边度想我好先得噶？净系想我一世人都做佢个奴仆啫嘛。项少龙听到佢咁讲，喺个心啊暗暗欢喜，知道。卢凯同吕不韦嘅矛盾终于激化，佢话：卢兄放心，我已经喺徐相同上将军、陆公面前同你打点过，佢哋一定会支持卢兄。卢凯听到项少龙居然为自己做埋咁嘅事添，哎呀，忍住目瞪口呆，哎呀，咁真系，唉！项少龙就话：吕不韦嘅人就系咁噶啦，你嘅官越大。太后同楚军越睇重你，佢就会妒忌你噶啦。不过卢兄放心，一日佢除唔到我项少龙，都未得闲理你嘅。卢海听到成身震一震，即时露出深思嘅表情，拧转头行咗开去，嚟到田猎大会扎营嘅地方。项少龙定神观察下周围嘅形势，而家虽然唔系行军打仗。但是秦人出兵立营都是依据军规兵法的。六国之中，秦国人是最重视武力的，男女老幼自幼习武不在话下啦。对于行军布阵，亦都是个个熟悉咁滞。呢一处地势平坦，平原广阔，无险可守，所以而家布嘅是方形。小盘呢个楚军啊，佢所占据嘅木寨是中军寨。属于指挥总部，寨内呢有20个营帐，小盘、朱姬呢两个大将居中，其他营帐住嘅皇族同埋内侍，又或者好似琴青呢类身份特别嘅人。以木寨为中心，喺山丘嘅左右两边系左右如侯，分别由昌平军同昌文军率领禁卫军驻守。由小盘直接掌握机动的兵力，属于负责保卫中军安全的。其他人等呢，就分东南西北四面布成方阵。

众星拱月咁围住中军作为护卫。至于项少龙嘅刀骑军啊，就喺远方设营，遥遥保护住整个方营，有啲呢就似树边放哨嘅味道。除咗中军之外，其他营将都系十个一组，每一组都留低可以供八匹马并排驰骋嘅走道。每一军嘅中心地带呢，又留低一大片嘅空地，设有马栏同练习骑射嘅广场，俾打猎嘅人得闲嘅时候练习一下骑射嘅本领，咁就好似一个游艺大会一样。呢阵时呢，离黄昏嘅田猎时刻仲有两个几时辰，人人都兴高采烈，聚集喺六个大广场嗰度，大家都玩紧。王营下边嘅主广场就变成咗营营佢哋呢班女儿军嘅天下。咁有心要追求呢班刁蛮女嘅年轻贵胄啊，亦都涌上嚟呢度揾机会。佢嘅盛况呢就唔系其他骑射场可以比拟噶啦。一时间人喊马嘶，响彻咗三千几个营帐嘅上空。纪嫣然呢呢、这个时候已经知道近日发生嘅所有事故，佢微笑住话：高陵军如果佢哋嚟偷营，一定会先派人烧皇族嘅营帐，同埋离河水最远嘅营帐。呢排吹嘅东南风，火势一起呢，我哋唯有渡河去对岸嗰度躲避啦。项少龙望下渡河嘅两道木桥，个心啊不禁一寒，心谂。如果呢两道桥俾人破坏咗，咁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就算洞桥仲喺度，一时间呢都唔可以俾得咁多人渡过嘅，所以登唔上桥嘅人就只能够各自游去对岸啦。喺咁混乱嘅形势之下，吕不韦要刺杀几个人，的确就唔系艰难嘅咋。可以预见，到时候呢管仲邪就会大发神威。松容镇定咁指挥掩护住朱姬同小盘喺桥上撤走，而项少龙嗰阵时啱啱毒发身亡，事后管仲邪仲会立埋大功。莫敖呢条计啊，真系毒到无懈可击啊！呢、这个时候正系春雨绵绵嘅时节，咁放火本嚟就唔系咁易嘅，人系有高陵军呢个内奸，形象呢？佢正系设喺皇帐东下方嘅一个营帐之内，要做啲手脚嘅轻而易举嘅啫。所以呢个办法的确非常可行嘅。尤其嗰阵时正系田猎嘅重头戏登场，大部分人呢都喺西山狩猎，防备之心呢个时候系最弱噶啦，你系劫营嘅最佳时刻。如果昌平君两兄弟都俾人做低埋，可能禁卫军的指挥权都被吕不韦抢埋过去，咁嗰阵时呢，佢就真系可以为所欲为啦。项少龙倒抽凉气，嫣然你真系厉害，一眼就睇出高陵军条计，所以我哋只要监视高陵军同吕不韦，睇佢几时喺皇族嘅营帐嗰度搽上火油一类嘅嘢，就知道佢哋几时准备发动偷袭啦。佢两个一边讲，一边呢就嚟到下边嘅大广场嗰处。呢阵时呢，盈盈同一班女儿军呢正喺度表演战讯，咁好多人都围观喺度一味鼓掌。只听得嚓嚓嚓，三支劲箭啊连珠进发，正中三百步外嘅箭靶红心。喺旁边围观嘅近千名男女啊，都一齐喝彩声四起。盈盈得意洋洋咁环视全场，话下一个轮到边个啊？嗰班男仔呢有心追求佢哋，当然系想演下嘢啦。但系猪肉在前，如果自己失手比唔上盈盈嘅话，咁啊真系当场出丑啦！一时间呢，好多人都唔敢出声。管仲邪哈哈一笑，话我哋女儿军嘅首席射手神箭一出。仲有边个敢嚟献丑啦？盈盈等佢一赞赏，即时飞咗个一记媚眼，睇到成班公子都心生妒忌，但系亦都冇人敢冒险一试。呢、这个时候，项少龙啱啱嚟到落马，见到盈盈嘅战法咁犀利，自己都不禁倒吸优良气。
要射中红心呢，佢自己都可以办到，但系三箭连珠齐发，咁啊真系冇乜把握咯。唔怪得盈盈啊，居然咁自负啦。嗰班女儿军见到项少龙，都露出好不屑嘅表情，但系见到纪嫣然嘅时候呢，又露出非常羡慕又妒忌嘅神色。陆丹儿行出出嚟话：项统领，你嘅脚伤好咗未啊？听讲你挡箭嘅剑术天下无双，唔知道射箭嘅功夫又点呢？一时间众人都望实项少龙，然后先望到佢身边嘅纪嫣然。纪嫣然明白项少龙呢箭法就唔系咁叻嘅，亦都明白秦人重视武艺，如果项少龙话自己有伤唔出手，咁对佢形象非常有损害。即时一声娇笑，除低件外袍，露出里面一身武士劲装，轻举玉步嚟到墙心，就话：咁等嫣然试下先好嘛。佢嗰种融融懒懒，好似唔将任何事摆喺心头，但系又卓约动人嘅风姿，使到周围嘅男女都俾佢勾出魂魄咁滞。盈盈狠狠咁瞪咗佢两眼，先至有啲唔忿咁，将自己用开把强弓啊递俾纪嫣然。纪嫣然见到虽然把弓啊递俾自己，但系脚下摆开马步，心知肚明。佢想自己喺接过嚟嘅时候，一发力嚟同自己斗下力气。佢微微一笑，跟住一伸手，若无其事，但系非常迅捷咁揸住强弓嘅一头，使咗巧力。盈盈都仲未有机会发力啫，把弓已经落喺呢个美女手上啦。管中邪呢系个大行家嚟噶嘛，一见到纪嫣然露咗呢一手，都忍唔住露出好惊异嘅神色。盈盈啊，亦都估唔到纪嫣然会睇穿自己嘅阴谋，一下子喺手足无措咁褪翻到陆丹儿身边。呢个时候，在场嘅刀骑军啊走出两个人嚟，好荣幸咁向纪嫣然啊递上长剑。纪嫣然依然若无其事咁，漫不经心，嘴角啊挂住一丝可以迷倒天下众生嘅笑意，背住三百步嘅箭靶，接过三支长箭，夹喺自己嘅指罅嗰度。呢个时候，全场都鸦雀无声。就喺呢阵时，纪嫣然突然间旋风一样转过身躯，喺众人瞠目结舌之下，三支箭唰唰唰连珠而发，一支接一支。向住箭靶流星赶月咁闪电射去，射第一箭嘅时候，佢仲系背住箭靶，只系反手劲射。到第三箭嘅时候，成个身形先啱啱转晒过嚟，正对箭靶，只听得嗒一声，第一支箭系正中红心，跟住第二箭咧劈一下喺第一支箭嘅箭尾嗰度直射而入，劈开咗第一支箭就射中靶心。跟住第三支箭呢，又劈开第二支箭，继续射中靶心。哇！三支箭都射喺同一位置，令人真系唔敢相信自己嘅眼睛啊！呢下嘅神乎其技，霎时将盈盈嘅箭术啊俾咗落去。全场人见到呢一幕，都马上彩声雷动，好耐都唔停止啊！纪嫣然的心有点嬲盈盈和陆丹儿，虾他自己的夫君，所以眼尾都不看他们，向众人施礼多谢之后就凯旋而归。就在这时，有近卫军禀告说楚军要召见项少龙。项少龙来到的时候，小盘正向着箭靶射箭，在旁边吕不韦、徐仙、陆公、昌平君他们一众大臣将领就喺旁边啊，喝彩助威。李斯一见到佢嚟，即喺佢耳仔边细细声话：系时候啦！项少龙啊，当然明白李斯指嘅滴血嚟认亲呢件事。睇下李斯神色紧张，明白佢一直担心紧，话唔定小盘真系吕不韦嘅私生仔，咁啊弊家伙啦！呢个时候，陆公同徐仙亦都向佢打个眼色，摸出取血嗰条针管。向项少龙啊，瞄瞄嘴，项少龙亦都摸出嗰支针管，向佢两个打咗个眼色。嗰边陆公同徐仙嘅呼吸啊，亦都马上沉重起上身。究竟佢哋嘅储君会唔会真系吕不韦嘅亲生仔呢？佢哋两个都好紧张啊！呢个时候，
小盘已经射咗十几箭，有四支啊正中红心，其他呢亦都射喺红心附近。呢、这个已经系超出佢平时嘅水准啦，唔怪得群臣喝彩啦。其实只要佢射中箭靶，大家已经好高兴噶啦。小盘一见到项少龙，马上拧转身，举起把长弓，好兴奋咁行过嚟话：太傅，寡人嘅成绩唔错啩？项少龙呢知道佢同自己制造紧攞血嘅机会，即时行咗个礼话：如果楚军你多啲用手，少啲用眼，咁成绩啊当然更好啦。小盘听到有啲出奇啦，射箭啊梗系用眼力噶啦，多啲用手系咩意思呢？唔单止小盘明啊，其他人都唔明白项少龙喺度讲紧乜嘢。项少龙好恭敬咁请小盘拧转身，借住矫正佢姿势嘅机会，将佢支针管轻轻喺佢颈边嘅血管度一吉吉咗落去。咁呢个时候小盘呢正系射箭运动过后血气运行，咁一股鲜血都马上就涌出嚟，流入针尾嘅小囊之中。咁由于呢个时候喺项少龙身后嘅系徐仙、陆公同昌平君佢哋几个，佢哋三个人啊睇得一清二楚。咁其他人喺旁边呢都未知系咩一回事嘅。小盘仲转得哎呀咁叫咗声，向颈后一摸就话：系咪有蚊呢？项少龙呢个时候已经一反手，将支针管啊塞入徐仙嘅手里边。佢话：楚军唔好分心，射箭之道，手眼配合固之然重要，但系用手瞄准呢就好过用眼嚟瞄准，因为眼睇到目标之后，仲要通知自己嘅心，再由心去指挥手，隔咗好多重。但系如果用手去瞄准嘅话，咁就少咗呢个重重阻隔啦。嗱，你睇。他随手拔出五支飞针，闪定咁向前一顶，唰咁向住二百步外嘅箭靶直掟而去。众人都估唔到佢系掟针唔系射箭，正系感到愕然嘅时候，五支飞针啪声，只系一声响，一排咁钉咗箭靶上边，中间嗰支系正中红心，其他嘅四支呢排埋喺旁边。针同针嘅距离都真系相差一寸，分寸无误。呢、这个结果啊，项少龙自己都未想过。佢嘅飞针绝技啊，虽然有名，但系众人都系第一次见到，净系睇到佢喺二百步嘅距离之外，可以有咁神乎其技嘅准绳，就可知佢唔单止手劲惊人，仲有独特嘅手法。如果唔系啊，想将支针掟得咁远都咪使之办到啊！吕不韦两父女同莫敖喺旁边睇到啊，都露出非常骇然嘅神色。过咗阵，众人先识得喝彩叫好啊！吕不韦睇到呢个时候众人嘅反应，同莫敖又对望咗眼，大家都偷偷笑起上嚟。显然系因为谂起项少龙已经命不久矣啦，就算佢几犀利都唔使担心啦。嗰啲侍臣正要将啲飞针啊摘翻落嚟递俾项少龙，小盘就话：咪住，就等呢排针留喺张靶度，寡人要带翻皇宫做一个纪念。呢三日就等佢哋好似而家咁啦。跟住小盘好似好崇敬咁话：唔怪得太傅嘅飞针咁快咁准啦，原来你用手嘅感觉去瞄嘅。项少龙虽然而家做咗刀骑统领，但系依然兼任太傅，所以可以教导小盘呢个储君。项少龙偷偷睇下吕氏父女同莫敖嘅神情，见到吕良容呢双眼露出惊异嘅神色，好耐都唔退，显然俾自己呢手飞针啊震慑住啦。讲真啊，佢平时练针嘅时候都用眼去瞄，只系头先真系用手去瞄嘅。六公啊赞咗句话：少龙，你呢一路嘅飞针可以讲系空前绝后咯。吕不韦哈哈笑住话：容易，而家你应该知道项大人嘅本领啦啩。吕良容啊，耷低头，费事俾人睇到佢后盾有复杂嘅神色。显然，佢为自己成为杀项少龙嘅帮凶，个心头都有啲震动惭愧啊。小盘就乘机话：哎呀！呢云真系好啦，太傅，你入我嚟我营帐嗰度倾一倾偈，
我呢好想同你再请教。

0: 拗下，跟住带埋李斯就翻翻去主营啦。项少龙啱啱要跟住佢，六公就将佢扯埋一边话：见完主君之后，马上入嚟我嘅营帐，又向佢打咗个眼色。项少龙就知道，咁即系话佢哋已经攞咗吕不韦嗰滴血，咁呢个滴血迎亲即时系要进行啦。哎呀，究竟呢个古老嘅方法灵唔灵呢？小盘佢可唔可以过关呢？一时间啊，项少龙个心都系十五十六啊！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神爹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时间段的第一个节目。今次节目阿拉话白了伊个内容，首先请你收听《梁辉直播》特别报道。节目个主要请你收听《神爹动物》节目。好，听众朋友，咱下半来关注《梁辉直播》破名字来个新节三三六。如果爱二七二零二四年全国两会的经济局势，新界三山六宝鸡是最后六个竞争者之一。创新优质有别于传统三山六的新兴三山六，新界三山六从知名者可能有三千二，但其新业实际者到经济的动作随处可见。随后便利店数量几乎天然无能改善汽车，机器能生产服务。多高南港地冷两字通行及银港铁等等。可以接下答，新界三山六已经秋江走进了南的生活。新界三山六不仅爱有新加节，更属于王家界组织结构，规划界资源配置以及标准化行政界规划三山六来包括互盘，发挥最佳动力。自零至三年更等西湖山市规模以及港一总所得突破300亿元。到全国更次前从上海苏州，福山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台台

0: 日本接受过。自2013年福山长期今日期改投资达891.5亿元，投资额过更当创新高。在台青总制造城市加加速建设，故全球动用影响力的商业科技创新中心。最近青总通信机长山良将全球直播，三明信息甲 GT56 旗海山良将全球拿下，小飞机无人机山良将全球切下。全球每七台低龄手机当组织台是青总制造。新界十三六九自传统十三六界改造升级，后来自科技界创新发展，往长的包含谢谢六。世界第十三框组织发布界自2013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当国有六项指标为个世界第一，其当拥有全球百强科技创新及控销量，就此一个世界第一。北京全面发力脑机制靠双一，上海第六突破黄牛条光景技术。成都初步形成全球最早因黑做病研究设施，新界十三六加扑面之来。好，听众朋友，乐早收听的是两会直播扑面之来的新界十三六特别报道。下播请继续收听新界动国节目。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界动国节目。这期的节目跟你话了伊个内容，首先请你收听由新店东国刘林山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幸福很点称，节目的最后请你继续收听由新店东国泉州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西路福中推盘王国，这是新店东国，欢迎你提速关注。欢迎收听新的动物节目。刘林山大梁池下下瓦棒电池太阳轨道行电村是一个最自然风暴的地方，当地有名的东方水库就坐落于此，但瓜界不在岛的是正因为只要是水源保护地，过去受水库移民挖墙影响甲水源地保护政策限制，所以行电村正将其命令发展空间水发展路间外界空间，村民地不知路客气，过去是大量的地收集村子积，现在不当了紧跟国家脱贫攻坚的步伐，村民们高时间摆脱了贫困，过着了幸福生活。
1: 欢迎大家来到瓦房店市太阳街道王店村，大玉优选助力乡村振兴，即大玉优选。
0: 这是吉林吉沙大量落地大樱桃大家节气的时候，兴建村隆冬迎宾的电景，好直接接拜为今日的客户新媒体直播团队相关领导的村民，把百花向的和矿出界成为花小光点跳得满满当当，促进感谢龙山病盲子的直播小丑，正经村民小职拍照大吉有双的品牌，为县城进行发展正直红绿。大吉是当地小名气的盲翁，直播大会盲翁进驻，兴建村早不落后。其实大家知道，当地有眼光的龙虎早已自发启用了盲子小丑模式，尤其是村委会组织的电商培训，将村民活跃回抢。
2: 我们这个屯儿整个的这个应酬现在基本都销售在网上。
0: 我爱通这个楼的樱桃现在拢销售到网上进价，背后黑里偷安改为总改是行政村小人口村民族的主将，伊是从来最早响应栽植大樱桃树的人，到大吉有双进驻行政村的等级，一个能级到满顶地步，小球大樱桃到达500多线。
2: 我们这地上能够看到这个土，土上特别些浅，就是现在大樱桃在我们这地上就是适应，我们是挖坑买树苗。
0: 往大爱这地方，乐可以推镜头，土脏特别浅。现在大樱桃到这地方比较适应，往新界外开白球苗，最终把大樱桃球摘下。钱我包好，地包好，家人再见。脚真假脑嘴，付出了好的生活，我们从今并步。村民幸福的多年客人现在参观过去，但是当年正大樱桃的覆盖，跟现在的部族，保不自豪。 行电呢。

0: 好看，这点大家有上进做很典型的活动，变成了村民们在台客今日做一件，做两包吉南湾龙很红不已，包吉湾搞小打。
1: 最硬口的地方它是连轴转，还有的时候中午饭都不能吃，十二点的很正常。
0: 最新快点风就是两滴妆化完时候，当我黄弄薄饼吃，十二点时候也是好吃些个。毕竟爱家客厅老家好印象，从我回来做前而后当介绍。
2: 王家村呢，位于瓦宁西北部，东风水库啊，就坐落在我们王家村境内，辖区面积有25平方。
0: 行政村位于瓦邦店区西北部。东方水库就坐落到往行政村境内，下课面积有15.5公里，有九个村民组，植菜那87亩，是菜植100亩。全村耕地面积有植物芽菜850亩，其他果树面积植物0.8亩，就是农业五十大半面积植菜50亩。行政村是由王行政甲金道邦1999年合并时成立个。历经三次修建东方水库，三次移民搬迁，在加之水源地保护政策限制，行政村现在脱贫地步必须主动出击，把握机会。而后当介绍大，
2: 穷则自变呢，产业立村项目带动，2年时间我们共发展大蝇头产业6532万株。
0: 经济自变，商业立村项目大动，两年时间稳健发展大蝇头商业立村500亩，32.5万株。在大蝇头从调整土地、外求客，包括苗北、水电路等全部由村委会利用大量的政策免费为老百姓提供。打起来通过在食大蝇头不但脱贫，而且地步老百姓等菜欢迎开始被扮演。记者介绍的，
3: 小院收拾挺干净啊。
4: 你现在种樱桃了吗？
1: 种了，
5: 哎，今年14年了。
1: 你看这个豆腐不想再，因为小龙口都困难，硬动员硬动员动员3次。
0: 现在小院子就是来好干净，老母种樱桃了吗？村民介绍的，往前了有10来年，那时候大家人是背现种，当时农比较困难，挨冻亡。到这三个来回之下，出人就进行再种了。村民们把村来冻亡种樱桃树的2013年、2014年更称有山有水。有山有水不开球的为奖品拿口子做回击不错了。有山有水开桥最窄的为中极，到地步之路更是做后天一为中极介绍大。
6: 1314开桥最早的魏俊阁在致富之路上更是如虎添翼了。
7: 我最早从种樱桃的时候，我们家就开始一点点就是稻苗。
0: 我最早从种樱桃时候，往隔来就开始割白苗北，陆陆续续现在的客户就需要割白苗北了。从苗节又开始变成了大桥的割白，到现在全国各地且停播的木叶，吉林四平各户连农店同。创曲拉玛依等大家往提供经费，主要是技术全面推广，向江岭、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到内蒙直接到辽宁，为中介部署起来，当做村民也未差。为中介介绍的，
7: 我们这个屯是153户，486个人，我们目前都过得特别好。
0: 王杰通有153户，486人。王麦在龙归来学校，每个年小节有10万8万元是学者写的。2019年从在时候，王同来汽车做一下子保留十个胎，也是杨根帮面个大樱桃大一寸。林村电高界客地会学习羊毛，当时对家己所到的电高通正苹果学有信心。客地会介绍，
7: 他这是樱桃基地，俺们那边是栽的苹果，属于苹果基地，收入一年赚也是10多万。
0: 这是樱桃基地，往到黑麦摘了苹果，属于苹果基地，收集一年也有10个磅。苹果一年卖到好价钱，往心里感觉幸福。行政村严格把控水源保护要求，水源保护区之外，大力扩展工业、建业及养殖业。 最昂保护裤子来按接直通做直插直刷头直边的思路做推短套爱和苹果和零子空正式三度双一从来通过层级下载或将正改海上样式增加层集体收集现将层床层能更收集从2016年代8687元增加到2022年代300元过去大量的收集层直接成为6603也称地理体系降下起点四方层三也曾进行四方大头层层面脱贫地步三话四后黄边又成为6000港币的年代太阳轨道行政村会地坐落于行政村东西的位置行到面积439平方米早就听说幸福行政村有一个幸福项目村民免费会地当记者来到行政时候客户大家从地来回来的村民那所以记者问
8: 黄店村一水是吧
9: 哎呀这个水不错呀你多长时间来洗一次啊
10: 你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星期啊两三次
0: 行政村会第一只水杯摸乐节等时间来洗一次村民介绍基本建议一个车去来洗三次做完工课就来这洗一洗记者答乐多就洗一我来采访可以影响村民答没有影响所以全部拢是免费，来了随时随地可以洗，习惯呢，节省等嘅时间，直接拢是为老百姓服务嘅。当地一啲特办嘅村民潘松生介绍，
11: 解决老百姓洗澡困难，解决老了。你像这农忙时，你看干什么时候洗澡啊？你看多方便。
7: 这个地上这个水呀、不行。
0: 这个一啲规划了老百姓所以嘅困难，且农忙时候所以会是方便。离地高有4-5公里，从河沟引水过来，高自来水将老百姓洗，所以这个水相对比较干净，而且离水口更。在青崖村民七岁八子个大村干部不过写不够个，写够了就立即去做，包括开派行政村直通服务站。光临汪白从江介绍，
12: 我有时候放看看小朋友了，他在那儿挺好的，夏天还有空调，冬天还有温水，正好在农村有时候周日不都没有时间吗？
0: 我有时候做小台小朋友，这点很好哈，夏天好空调，冬天好温水，正好是到农村，大家周末无时间时候，老家也无人台，汪做为人提供服务。当记者一行人来到位于村委会二楼儿童服务站时候，卡卡我教老师下楼。老师向记者介绍，今日前午来了六个老囝，哇，拢是周六周日到这个晋江管理。杨老师提到东国河南很关心，就是土生土长的行政村人，当所以家境可控介意，这是村委会个帮助下，路过蓝光成长起来。则会行政村的形象大赛，以第六一次乡公益事业，其影响已不止于行政村内，后来身边的东国河南已经深深地影响了小杨老师。好，听众朋友，乐早收听的是由新的东国刘玲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幸福行政村。听众朋友，下播请你继续收听由新的东国早就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西路福中推旁王国，这是新的动国，欢迎乐提速关注。
13: 新的动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动国故事。新的动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收听新爹动国节目。福中是福建沿海一大制造界享誉世界的海中，是中国古代盐业白磅中的优秀代表。到中国及世界盘海时节，福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伊经历过彩彩茫茫数中国白磅中推磅王国的时代。南宋末年，伊摩在海国顶堡回到泉州，又定居海滩泥沙来卖。宋光时期的福中究竟盛在的什么街，又留下了什么街呢？咱下播就来了解。过海、吃海、划北、造中、出海经商，这是泉州人每经听到的双道。 海家忙囊之苍蝇，自贡以来，左就生命并甲海隔下留不过之望。到立地顶老宅建盖仓，到海建老宅建盖海，盖海的囊也建土海囊，伊能依托海家工具总来拍开大海，征服大海。伊能拥有住海直播的世界，心胸开阔，保守为格，不食并拍不食，勇往直追，创造了好的甲中甲海的奇迹。到崔年最佳宋王时期，当时福建地区所建造的福中是邓子宝开的海建各宝坝，代表着邓氏世界造中技术的水井水坝。抓住海瓜沟通师彭美冠官汪高秋邦介绍的。
14: 从广义上来说的话呢，浮船它所指的是由福建沿海所制造出来的底尖面阔，还有就是首尾高翘。
0: 从广义上来打，福中这是福建沿海所制造出来的底尖面阔，或就是首尾高翘，直接仰眼白棚中的通称。福建素来以福德的造中一度称。水清时候的孟获人就以食水上蕉闻名于世，高度高获连横世界获作之记对等来帮助这些记载。水惊自山处，以中为车，以赤为白。高秋邦介绍，
14: 和闽越人非常善于去制造船舟，而且呢善于去航海。
0: 马国南会写相依可制造中酒，而且相依可盘海。伊人所造出来个酒酒中，从中心来推是一个好点兴界江对兴。到了唐代，福中之前大兴界江对海中就已成兴，但大明这个西岸却是到宋王时期。宋高宗时期，一位熟悉海中的行政官员落谷后，到龙舟七子里曾接受评价：南方北界甲最相依，故海舟以福建中为界。更当西中次之，闽闽九中又次之。东国总司研究会副会长刘公林介绍的：
15: 浮船的话呢，航海的养源性这个是比较凸显的。它的优越性呢，主要是一个是尖顶，它在海上
0: 福中唐海的养鱼山，自己是比较独享的，也有活山做是到伊个江底，到海顶盘景时候，不用改山山回漂，带来非常安全可靠的山林。两宋时期，宋朝官方出使高丽国，经九省半岛，主要走海岛，成长的大道拢是福中。抓住海瓜交通师彭美冠官汪高秋邦介绍，前现在所推的技术就是瓷坑西湍所成造的客舟模型，这是宋代时期浙江一个官方世界出使中。另外技术是王代白克堡罗护送蒙古公主阔阔金杨家宝石时候，来抓住定制十四艘气通海中的重模。十月秋天正加外交活动的海界交通工具，福中享受了泱泱大国的气度，也是高超的造中技术和装饰技术的完美结合。但福中有人最平凡的却是相貌娇艳，宋人高子木忙年落来帮这些别墅南宋的抓住港口，海上子囊大水不定，大只五彩流可在五六百人，当顶五彩流至直彩流也可在五三百人。1974年，法国以泉州湾澳洲港界泉州湾送到海中，就是这些直属南宋时期从事养鱼贸易的东兴福中。泉州海瓜沟通师彭伟光研究员惠丽花介绍的。
14: 像我现在所看到这一艘的话呢，就是徐经使团所乘坐的客舟，这是宋代时期的这么一个官方性的。
0: 那目前所提到的只是中介甲板以下的部分，如果以福安来话，长度可达到30米，宽度可达到10米宽，在重量到900吨左右。早朝十月宋王时期，当局对外交通的大江是通往海外的重要门户，送到多条城市的海岸路线。学者们根据方式推测，至少从早朝往出发的海中最大可能是往东南亚直达。惠丽花介绍的。
16: 一个是根据它出土的这个文物啊，这条船上呢出土的其实最大宗的文物就是大量的香料药物。
0: 这个是根据伊出土的文物，这条船顶出土的最大宗的文物就是大量的香料叶末。这些类香料基本拢选自

0: 年年冬还是去当个职责。到荒菜落子了之后，伊最终以35%这个比例增加了获客。最末隔层服装制造机构抓住刺激会最创新呢，也两冬介绍大。
1: 水密隔层最好是，比如说一个隔层板破掉，我们水只有进到那个破掉的那个层里面，不会流到前那边的
0: 层。水密隔层最大好处就是隔层板最大的好处，比如把隔层板破坏了，还最少会增加到破掉的层内板，最背留到头栽后板的中层，中后破烂可以继续往栽旁边。高更户更改钢网可增加最少，最密隔层的隔层板做过密集点，可能增加总的强度。将至宋王时期的服装，中层往往有小鼻青，广告这个白板的密度、宽度、形状是做不够的，需要多个白板组合到一起，才能形成这个完整的隔层板。叶良东介绍。
1: 真正大船就是一块一块装起来，还要靠这个肋骨来装在这个边嘛，这个中间还会轮呐。
0: 真正的大钟隔层板是接生一个一个拼接起来，外大边网装接肋骨，中间还有软骨，接背或者钉一根白头，另一边也需要钉一根白头，包体层壁量成一个假体，接生就是牢固。拼装好的隔层板有好的旁壁，保证总结的最密光景做到于两旁，接货和同友按这特定的比例加盘跟翁子后，就形成了专业的填充材料两料。晋江清湖直道的沿海河面就更习惯称伊为同友货。这是中国高度最密隔层造中西参加的一项核心技术。聂良东介绍。
1: 同一回啊，磨在那个麻的上面，那个麻丝哦，再拉来哦，用这个缝哦，全部都要垫在。
0: 同一回涂抹到麻丝顶背，用麻丝填充旁壁，顶背再涂抹一层同一回，放大之后做外边眼，好像接头扮演，最密隔层加精加旺盛。宋代以后，被普遍参加的最密隔层，对提高澎湃外窗起到了革命性作用。伊提高了总包盖抗定性，增加了阳棚的瓦床性。人在直此新式技术送终的时候，会发现伊另一个特点：总确产的是沙张瓦板合林大计划。这个所谓的合林大计划是甚物件呢？抓住海瓜高通市庞伟光杨玉旺和李花介绍。
2: 上下板是这样子的，有叠加的，叠加的这个宽度，它必须得。达到就是我们这个船板的宽度的一半甚至以上。
0: 接棒是接生业界有塔架，塔架宽度必须达到这个总板宽度一半，甚至以上。所以接生话塔架面积就比较大，有足够的面积用铁钉将伊固定住。接生各器装的拼接方式，不仅增强了总体挂卡的高度，或提升假体的抗冲击能力，或可以增加野板的阻力。从自江青福中到海界旁边时候，也摆百度。惠丽花介绍道：
2: 船越大，它的相应的船板就加厚，但是你很厚的船板的话，很难给它那个加工到一定的。
0: 总做更大，以上个总板做得加高，但是好高的总板的话，好恶改加更高直定改弧度。通过之前烘改多张个形式，就改刮了只门堆，成了造大钟的可能性。泉州往宋代海中以石墨证明，以福中为代表的多国造钟技术曾经廿岁世界。可惜的是，作为贵烹种植，泉州往宋中出土文物无限，自林夕素以1987年发现的南海一块出土了大量的瓷器。当国总司研究会副会长刘公林介绍道：“
3: 这个船完整性比较好。”除了甲板没有以外，整个船底都还是保证比较完善。
0: 这条钟王家赛比较好，除了甲板木偶之外，这个钟带拢保存得比较完善，拢是泉州的福建福中兴有特点。那所单款的花钟，那个不等的方向，那种再将不等的相比，暗示的却是当这个进出口贸易两条。刘公林介绍。
3: 浮船的话呢，中国的贸易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靠浮船作为载体，再到货物文化交流，它带来了。
0: 福中到中国的贸易方面

0: 交流好多共享。高福中十月再提会末文化交流，带来一阵棒硬台海怪信息。随着白字总报界更字总报所提台，中国石棚中艺术区结果讲解。最近创明朝福中制造的技术讲解更是酷在可笑。为此，2010年，最美的陈福中制造技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会物质文化罪所政府间委员会列席技术保护界会物质文化罪所名录。当国总事研究会副会长刘功林介绍答：
1: 中国来讲是传输界这一块哈，这个服装占到了我们所说的主要的组织中心的地位了。他在这个世界上起到
0: 当国总事界来答。福中接到南所大家左右组织中心的地位了，一到世界界提高了一个相互交通建立的责任，以赛地中国的货物和直接文化交流外口去，也把伊人的物件文化带回到中国来。福中以福为名，纵横四海，劈包藏人，向海之山。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是由新地的中国泉州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是罗福中推捧亡国，就是新地的中国感谢了收听这期间，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语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系好美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英国黄色。这下短剧所放的夏季英文歌，夏天闷热的天气将人狂躁，夏天也到闪闪发光。如果能够耳起说凉气，也就是可留我沙土的理由。本期节目再去聆听每项音乐，点出夏季平淡的生活，只歌手夏季英文歌曲将大家清凉一下。

外感受阳光温暖，手卡点碎碎，卡达浪费。这是挪威布克音乐制作人贝加托音乐两首 Walk of the East。离开地球高队，以2015年7月10号福建界红音单曲 Summer Vibe 夏天红味。

那南安在的眼毛将我感受到清清，那披山金花将我迷醉 Colorful 包子多彩的是加拿大歌手胡吉尼亚高嘴吉亚斯以及人有时你发现的经典短剧。

清脆的吉他破碎的明快更轻，有着随后的经济流行餐，将能写给从中和保有保乐习惯。听着爱丽丝跟银强的瓦子等王爷，好用个江南做当整个夜间长夜慢慢享受的松针美好时光。

暴露墨子何处，我将在广播中抓住此刻的光阴，莫待时光流逝。Beautiful Now 是由美国歌手乔恩·伯林恩演唱，收录于 True Colors 专辑里边。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编号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别讲四海，声回梦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0: 千禧叠山，五洲荡江，跌起为。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来的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麦当，让继续来了解地球音乐。接着，地球音乐研究行的邓慧刚老师，先给咱介绍的是地乐的演奏。到接下来个自在古梦浪漫，请听红小水跟咱配地球背景之乡间春江，最后就去来欣赏精彩个第一个桥段。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电视红尘的中麦，我是贤杰。今天的中麦，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电视音乐。要提到电视音乐，很多朋友呢都是比较感叹于电视音乐的营造。那个电视音乐以内涵丰富、秉承多元、热度清，不同秉承的差别，主要就是体现到不同的造气，以及营造形式、营造风格上。比如那个蝶鸟戏戏狗，伊是根据唔同个音乐蝶客个营造风格，分为主格狗、荒芜之格、白顶狗、金脑精。蝶鸟音狗个营造风格，清水影蝶、动心王，代表着舞者个，化学在运用到民间个风情个戏情个蝶客许多。就那麦嘴流天个戏戏狗，一般呢都是主格狗个风格特点。这白顶狗主要呢就是表现到戏情舞台为声音加清丰富个。也是独立营造，依个风格，依个感觉粗犷。也麦在民间依个聊天界形式高，一般呢都是如解到界风格特点。那么那个蝶鸟音高到营造界有什么声音的特点呢？接下来能请出蝶鸟音高研究行家邓坤根老师来给朋友们做介绍。
1: 蝶鸟。

0: 要该营造啊，伊该该个南西当接庆生强，真该有话本个真该来台南个地址个营造来伊请我公司，那你出南山你接噻，直接铺无直买车贴二西当，伊个录音在里面，伊个接庆生呢，伊各在搞起。以佢一家己嘅特点去发挥，顺路时只系争取不能变，但是四个金戒指，一个假戒指，伊可以随意嘅。冷静之嘅执行是能当国民间嘅话普遍从多嘅政策，好啊。但是到呢度呢，能就点讲，廖文杰变会突出，到大家对教育嘅理解，乐看乐在理解，我看我理解。但等大家坐入去嘅时候呢，乐是卡洋钦，我是个王宇，伊是拉二号，伊是唐比伯，伊个人就更够多，知道教育多字，多字我家己之计，教育嘅特点，然后大家一起来营造。最有特色是那个蝶酒水饺，蝶酒水饺三鲜比白蒸，这三件合作，伊就是最突出。走啊爽快的时候呢，伊个三鲜件，伊可以当当当当，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叮当当当叮当当当，伊应接声，应该刷很好个出现，伊甲伊个做成绿相应成出，伊比白做比白来，搞政府在做成绿叫做。童话真写个，最真好写方法，最简单，但是最好听。到时呢，就是因为呢，电视个音录现在的目前，伊到时即系我，伊个音录当然不当，不当地区不当，不当什么时候不当，以及哈音浪音地音戏音乐剧不当就不当，但是大家都得遵守简单个守则，这条剧冇去改，基本国光音。哪个？都是帮手哪个？六十八磅就六十八磅，你莫改变成七十啊，九成六十五都不惊。
1: 传统的蝶酒形式都是用古老的二四铺来营造，伊个营造特点可以跟个二四铺的特征调色，轻沙拉、淡沙拉、轻沙淡拉，还有粉刷、画模来增加最外的变造，达到了纯绿色彩的不断变化的特点。做轻纱六条世界特点呢，伊是成绿一挂都比较轻快明朗；做淡纱六条世界，这就是比较沉淀含蓄；做粉纱甲轻纱六呢是相当个，但伊个成绿呢是爱贵适度。画偶雕饰最不特点，善于表达爱文甲悲欢个情绪。另外，蝶酒形式到营造界还有另外个一个特点，就是刻塑三遍，这就是每只烧之个形式个透刻，基本界都是用陶板。扣拍三板的形式来作为伊的结构，或者是纯绿蝶酒的相对固定的特色，这呢也是咱蝶酒营造的营造特色。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了，听朋友，刚才德州音乐研究行的达芬根老师，跟咱介绍了德州音乐的营造。下摆咱来进入之在开幕浪漫，请听小水跟咱配德州背景之乡间春景。
1: 天顶一粒星，你下开枝节，
2: 枝节都开啦。
3: 野山十足，
4: 五颜六色，
3: 红红青青。
4: 各会音鼓，
3: 把民间传说
2: 有意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德州背景的故事，上记的村长，遐上记的自个是德州府城东门外的祥子街，又名关子街，遐是出名回声。上记的村长别怪怪，就是到毛春三月桃花最盛，行江最甜，开最正的麦，江面真阔变宽。上这街十八只所种的降落，随着叠水的铺顶成江，甲街的东西结冻，连成直线，爱情强冷恶波，如此景色越冷越现。上街中将也是古早叠州古背景之一。广济街地处行江东腰，是广东东部甲福建江西的必经地段，所以这个的生意刷刷刷，行江也是为当交通运输的大动脉。遐非常自然界，光子街就成为了货物集散甲转运个重要枢纽。遐上座街顶个店铺过街，经营生意个也是有老有后生，交头街从头到尾流流日日，真正是望乡逢集必经之地。遐做生意个人一支两趟唔离。有关于上座街个俗语也非常多，比如这里强街，这里起欢舞。到了上街、门上街等等，遐到每年三月春节前，上这街个景色包了如同如有娘，哼哼个莫去，银白色个行江去定，中波点点，随波飞起，加下古色古香个上这街，遐是相当趣味。行江只有西矮车垂个的林。配合东岸有红黄椒的桃花盛开，家家五星高切拉海。每个月有时俄罗斯上街村长最挑挑，十八所中所为巧。这也使人不由联想起了德州许条非常出名的祥子街古窑。

好了，听朋友，刚才洪小姐给咱介绍的是德州北京之节香街春酱，下摆咱再去来分享精彩的德国长肠。德国长肠宣布，下摆详细由李老乡吟唱的德国长肠。吃血好

0: 好，听朋友，这是该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朗晓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的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
2: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专题节目。下播咱就去来分享精彩的蝶个唱段。蝶仔唱断宣盘，下半相声由潘少卿、何家伟演唱的《海蟹河歌》。

0: 哈喽听众朋友，此次的第一期活动做你三百做半三之五，主持人头像感谢你的收听，让每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东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吉景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在广州这座古老而又现代的城市中，历史与文化交织成一幅幅丰富多彩的画卷，每条街道、每座建筑。都存在着无数的故事与记忆，爱上广州城，爱上广州城范。下面我们跟随记者一起来听广州古书古物的故事。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正值三四月份，广州街头有一抹红色，给我引人注目。也不单只是广州的象征，更是这座城市精神的体现。这就是木棉花。木棉花引起土地的名利和单元的生命力，成为广州的示范。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康熙年间，那时候的广州还是一片繁华的商贸港口，世界各地的商船沿线挖掘带来的财富，也带来了多元文化的交融。它的繁荣的背后，一棵小小的木棉树苗，在中山纪念堂公园的东北角悄然生长。其真正的广州从一个沿海小镇发展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前过程。每当木棉花盛开的季节，人们都会来到中山纪念堂公园，瞻仰这棵真正的历史的木棉树。木棉花的故事，就像一束束英雄的赞歌，激励了人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继续书写属于广州、属于岭南、属于祖国的辉煌篇章。 眼前健康莫免书秘仪广州市中山金阳堂工人董本讲，其称市中医康熙七年甲今已有350多年的历史。好，你能一般人的中国最名古书评比发通中获得中国最名莫免的称号。联合国国际生态生命安全科研院士王厚华，
7: 300年前的孔明王呢，这个时候他是小树苗，这个地方是广州古城的城角，然后山的脚下，古城楼呢它是军事用途，山的脚下呢作为军事的后背。
6: 木棉树主要分布在我国南方，又名凤棉树、攀枝花、英雄树的了。花开的时候，满树五叶，枝干上鲜红一片，好像一团燃烧的火焰，微微壮观。树上三伏四木棉，花开凤臂朝下现。嘅前台诗人卓太俊赞美木棉花嘅诗意，木棉花经常绽放为湛蓝嘅天空，甜爽嘅烟物香里风，木棉引起高傲、挺拔、相拥而生嘅天真。千百年来，成就了多少个文人墨客笔下的千古奇迹？广州艺术博物院副研究员王丹华。
8: 清末明初的时候，陈树人选择了有木棉树这种象征来提振民族精神，放大彰显出红棉树如火的激情、血性和我行我素、孤标向上、一任群芳妒的英雄品格。
6: 三十个世纪过去了，这棵木棉王枝繁叶茂，壮盛参天古木，但只能广州历史的风景运用。中山金阳堂文史专员秦南坝，
9: 1945年的9月16日，华南侵华日军在这里签字投降，木棉王也见证了这一段历史。
6: 1981年6月份，广州市人民政府决定将木棉刻印为广州市市花。木棉象征了广州蓬勃向上的事业和生机，并以此激励人们保护祖国的豪情壮志。古树苗木是上市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山金阳堂正在推动古树苗木的管理资料系统化、电子化工作。金阳堂管理中心园林工程师王林霞话：“
10: 每年春季，通过仪器对古木棉的树干横截面，还有它的树根的分布情况进行一个检测，然后再进行针对性的施肥和病虫害防治。”到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根据这棵木棉树它生长的情况，对它的枯枝、寄生、病虫枝等进行保养性的修剪。到秋冬的时候呢，对它进行一次加强性的施肥和病虫害防治。古树名木它不仅是一种绿色的资产，也是一种文化的资产。所以为古树名木撑好保护伞，是我们当代人的责任和担当。
6: 参服用的凤棉树代表为新生向上，代表为扬善的奉面精神，代表为不屈不挠敢为人先的两难文化，代表为蒸蒸日上的广东经济，也代表我们欣欣向荣的祖国的繁荣诞生。期待广州未来的上市诞生在环境的引领下结出欣欣向荣的新局面。陈家祠一座诞生的两难文化创伤起变的诞生，不单是引起金山的丹中艺术和广东名丹工艺博物馆的丰富藏品，成为广州乃至两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段发生前的历史，一部立天的史书，也不单是展示了两岸天气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也体现了广州人民对于传统艺术的尊重和传承。正像木棉花在广州历史文化中的天命一样，陈家祠也是继续上市不可分享的文化符号。木棉花因其高傲挺拔的姿态、相拥而生的特征，成为广州的象征。而陈家祠的建筑和广东的工艺品，同样引起金山的建议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两岸文化的骄傲。你到木棉花的参访，都好像没有讲述的广州的故事，而陈家祠的名台艺术品也都会慢慢的诉说着两岸的历史。这是广州地铁陈家祠站，眼前除了开发的广场， 最阴影时间呢就在两片的光复传统当中，精雕细琢，通风富丽，用面的堂堂同木雕、石雕、砖雕、泥塑嗰度各种各样的装饰混然一体，继续被誉为两难当中艺术民族的陈家祠堂。为广州市中山七路的陈家祠堂又名陈氏所养，也是广东名单工艺博物馆的所在地，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装饰最精明的祠堂式当中。陈氏所养出诞于金光熙寿星年，也就是1888年，由广东省各地陈氏宗族统统担之兴旦，为陈氏宗族子弟赴深山披靠科技，还有因搿头事务推动临时起草。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陈家祠馆长王慧安吧。
11: 那在1959年呢，广东民间工艺馆呢就利用这个陈家祠作为馆址成立，那然后呢就是保护和管理着这个陈家祠。那到了1988年，国务院呢就公布陈家祠为第三批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2000年的时候呢，广州市民呢一起投票来选举羊城新八景，那么陈家祠呢是入选。
6: 陈家祠堂的主题当中为五初三进九堂六人，由泰西苏九初单族精神单族团体，各个门冲南北木质加量给到都展现了两人单族工艺总成的高潮经验，并且大量采用了吉祥图案、神话传说等等历史故事。王爱爱吧，
11: 它有7种的建筑艺术啊，包括了石雕、石雕、木雕、砖雕两塑，就是陶塑、灰塑，还有呢就是铜铁柱，还有就是彩绘壁画，共同的组成了陈家祠的多种建筑装饰。郭沫若先生呢就曾经来赞美陈家祠是天工人可待，人工天不如，果然造世界胜读十年书啊，是对陈家祠的一个很好的写照。
6: 陈氏所养的各种精湛的工艺装饰中，木雕是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一种单族装饰。王慧安馆长介绍，这条木雕蛋是适用于装饰功能一体，用料有准，雕工考究，充分显示了当时的工艺水平。
11: 比如说这个木雕的平门挡中上面有一对福字的图案，它是以老竹的形态雕刻而成的，就是它是木雕，但是呢它雕成是老竹的形态，那么取的寓意呢就是祝福的意思，就是竹子和福字的这个字。那而且呢这是一对福字，是一对正面的福字和一对反过来左右对称反过来的一个福字，寓意了就是福到盈门。裙板上面呢它题款呢是青春发达大器晚成，寓意呢就是说来这里参加科举考试的陈氏子弟他既可以青春发达也可以大器晚成。他用这个老竹的形态代表了大器晚成，那么这个竹子上面的这些嫩嫩的竹笋代表了青春发达。
6: 陈家祠堂可以说是两难单族文化艺术的发发商，同时也是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所在地，为国家研究博物馆馆藏各类珍贵文物与现代工艺精品统计20000多件，其中国家级珍贵文物吞3000件，包括三碗陶、光彩瓷、象牙雕刻、一绣、广州木雕、砖雕、石雕嗰度多种经典嘅载体，涵盖系广东省所有纪念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嘅工艺文类。莫开眼吧。
11: 陈家祠的很多种的建筑的装饰工艺呢，都是作为传统技艺被公布为进入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那么从我们馆藏的工艺品里头 啊，我们有很多种品类呢，都是这些传统技艺已经进入非遗保护名录传统技艺的载体。那么我们利用这些藏品，我们举办了很多的展览啊，让观众呢就是了解他们的制作工艺，了解他们的艺人是怎么制作这些精美的工艺品。那同时呢，我们也提供一个平台，就是我们邀请过很多的非遗传承人啊来到我们馆啊举办各种展览，或者是举办各种教育活动，来传播这个非遗的工艺和文化。
6: 增加智能本身单种当中有了解故事两十分台，小后年代通过人士也十分多，记录人超过百年的两人文化生活片段。几乎每处都值得游客细细品读。我向你问，
11: 陈家祠呢是广州的文化名片，代表了我们岭南文化的很多很精彩的部分。我们欢迎省内外的游客来到我们陈家祠，来观赏陈家祠精美的建筑装饰艺术，也观赏我们馆举办的各种精彩的展览。
6: 陈家祠堂给做历史有经过当中，不单止是广州的文化象征，更是两岸傣族艺术的突出代表。大家顺猜，不单止为广州增添了一份独特的文化魅力，更是两岸傣族艺术的突出代表。陈家祠堂的每砖一瓦、每雕一刻，都年轻人乡人们的心血和智慧，展现了两岸文化的深厚底蕴。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中国》节目。提到我的演讲稍微陈家祠，陈家祠因其进站的工艺同深厚的文化底蕴，其面对无私有行，成为广州乃至整个两岸地区不可分断的文化象征。大家每一处细节都透露出乡人们的乡心土韵，每一段文文都承载着历史的厚重。而当我们人从陈家祠堂的历史长河中缓缓走出，我们的脚步将被另一处同样充满两岸文化意识的地方所吸引，炎炎山峰。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炎炎山峰位于广州市番禺区，是清代诗人吴斌的世家发源，诞生于清代同治十年，即是公元1872年，隔近已有150多年的历史。其同佛山良人、东莞柯人、顺德秦飞人合称清代广东四大古典诗家人联，而创意不露、数量神春的单足特色，变为两岸古典人联的代表之作。炎炎山峰经济相关工作人员戴明峰吧。
1: 首先呢，鱼还有剩余的意思。
2: 首先，鱼是剩余的意思。吴斌种得举人之后，族人觉得这是光宗耀祖的事，就把建成两座祠堂之后剩余的土地送给他，因取祖先永泽福音之意。山房则因为我们这边南村原名叫做南山，取山中之房的意思。
0: 好，戴明峰介绍两下，我们从闽南的柳树、楼台、亭架当中穿行，只等加上莲池巧妙的安排啊，其中，而且人中有人，景中有景，呈现出在峰回路转，将两岸古典人民的特色体现得淋漓尽致。
1: 首先就是家树浓荫，藏而不露。
2: 一是家树浓荫，藏而不露。二是缩龙成寸，小中见大。三是以水居中，环水见源。四是书香文雅，文采缤纷。那么市民游客可以从哪些方面好细节来欣赏我们的云山房呢？包括花木文化、楹联匾额、满洲窗，其中一个极具特色的满洲窗叫做四季窗。
0: 炎炎山峰列入古典人联指南，积极对文物古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发发运用。根据不完全统计，但将按文物群内可以偏的有主题的徽章就达到为360幅，堪称一座发展的番禺徽章百科全书。戴明峰吧，
1: 我身后这个作品呢，就是我们炎炎山房。
2: 例如，我身后的就是炎炎山房比较有特色的徽塑作品《四福捧寿》。而在非遗保护方面，我们邀请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徽塑传承人崔静兴师傅，为我们的山房的每一幅徽塑进行修复保养，让每一幅徽塑都焕发新的光彩。同时，我们在园区内设立了徽塑体验馆，让广大市民游客能有更多机会深刻了解徽塑这个非遗项目。
0: 好，两岸这片土地上还有顺道参炎炎山峰的那些文化遗产，给人展示了历史的变迁，顺着也文化的传承。而沙湾古镇的好好物就是那一个充满故事的文化遗产。这条土地的建筑不单只展示了古人的智慧，也反映了两岸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同土地的地理环境。今年， 当我们走进沙湾古镇，依然可以看到这里经历了几百年风雨的好好物。这里除了马乡台以传统高质的街坊中轻轻的诉说了过去的故事，这里当真的沙湾古镇从古到今的发展历程，当真的两天气就五寸

好后就会两人当作中一种不停的当作材料。明白清楚潘以后是出太顿在广东新一中记载好含水所弹引起和雷响高至五六仓不破。既看到人们所技术的房屋以好好迷之一望好人但随着生活环境同生产方式的变化大部分的好好单族遭受的自然侵蚀或者人为破坏能够留存下来的并不多。有点八百多年历史的沙湾古镇是广州乡村好好屋最多的地方。好吧我们一下走进沙湾古镇尽满古人的滋味。沙湾古镇中的居民除了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和人家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平常时宁静的古镇跟它变得热闹非凡而好好屋也在古镇里面慢慢地等等来寻找其亲密的旅人们。其诗妙手七九上水气迷彩之海洋色之名贵一毫升几家东南下饮量。一首描写好好屋的诗歌生动形象地描述的好好屋的色彩与用途。沙湾古镇里有经典的富铺装向我们介绍好好上的功能。两人天气居民中把中情以选择好好作为房屋当中的材料呢。思量其他一下畸形庞大的好好又有来是爱呢。广州大学当中以上市规划后一样通过法告诉向我们人做出的解答。好当中朋友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给秋节出来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投资也理念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诶，用客家话连成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一年歌曲的流行，可以听陈土风反映的不同时代的风貌和印记，也带动的过多年开始学习一年。因为歌迷甚至都不知道歌词具体是什么意思，但能够判断条条幸福的很充满自家中意的一年歌。时至今日，这段经典作品依然受到大家的中意。本期节目以下来回顾这段有五个时的一年经典歌曲。

一年嗰条要订数二十嘅时去，使人遇见善嗰块铺嘅树土，也唔缺挡人，但以人喺骨挡人嘅闪条外，见见嗰条热醒河桥。此人从快铺子后偏数快来归到中医家的高速进行反冲。我等头的唐道是凡人留下我南高速唐永林和李天合冲的版本，一位自带穿透力的声音，一位拥有友情似水上仙。你在的合作和沟通情怀之意见是心生感慨，乃人寻觅。

所谓景点并不会参观到太热个就一样，还太给小红都能够不简单的尝到。但一天今天是时间的考验，于一二个就在1890年代达到一个流行的高峰期。虽然今他并非以热播前列，但依然有一群唐杂始终热爱一二个，比如真的爱人前前就个浮夸比发展给到景点项目。最近依然位列必创榜单之中。

让你歌曲流传至今。我觉得那音乐就可以跳出传统歌词框架，跳出模式化的创作，以主人过度的情感更加贴近生活之中。我们今天谈到的是由华语流行乐男歌手张国荣演唱的《风继续吹》编曲其中一首。这首歌创作背景同张国荣的个人经历紧密相关，歌曲创作灵感来源于张国荣对于生活的深刻感悟。

你老女人，一当至今讲我要我救你，太不成功。让讲我又一次放下心来，我得唔但看到外国的香港歌手，也谈到外国的新翻唱的经典粤语歌曲，其中就包括新生代五歌手杨明熙所演唱的首《微微》，他用土地的方式演唱一首相对冷门的粤语歌。他至今属于其成长年代的港乐新生代，让观众看到的生生不息的音乐传承。

怪当年因为终于讲了还没认真的好奇一年自卑自家一种后便可以唱出十分神真的一年歌曲还总会女体欣赏他一个速度的能把一年歌曲唱得过神真的歌手不歌手刘世军一天在其中一位作为有人是苏口念歌手真的因为苏一年歌曲太风采一波出天让让你们记得那个啥有点突然迷离的新鲜开五个数。好朋友今天用我节目到这个次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

0: 客家乡音，精彩每开新事。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建议咧客家学堂来同佢讲一下江南客家西边嘅习俗，从汉代开始，佛教开始传到客家地区，到了唐代，佛教喺客家地区形成气候，上上各地都真有佛事。江南客家人的神灵崇拜观音石冰堂，记得你真神求拜，遇到妙音四国求爱烧香，记得你扑上心人是心神之念，因为凡是神明都会保佑你。感恩天村的客镇寺始建于汉朝，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但是此期客镇寺的香火并不顺风，传说是东晋末年的一座林崖边的，有18个高僧来到甘珠光浩寺家修皮期间，就转移去到天村的客镇寺，主持对一家高僧招待十分热情主道，插下门板当床铺不给人留宿。五天半到天夜，寺门都还没打开，18个高僧已经没踪影，在民国门板上却留下为18个罗汉菩萨栖息一生的形象，每个高僧的枕边还留下一本罗汉经，原来也是18罗汉的化身。主持当即分享顶礼跪拜，这件事情传出去之后，周边人争先恐后都来到客镇寺斩香同敬香，一道有钱人在厮杀钱财，按门板上留下形象，塑造为18个罗汉的金身。客镇寺在罗汉殿当中，至今实有藏经阁，18罗汉经就收藏在其中。请同志甘珠府志当中记载，有明经18人在天村客镇寺中。这些经书已经在自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珍贵遗产。客家风俗当中，每年6月16是西宝日嚟，客镇寺喺呢日都会举行隆重嘅西进法通。凡是东晋时期18个高僧投宿寺度嘅弥留嘅18罗汉太佛真经，西进法通嘅时间持续八日，从6月17日开始，寺度嘅众人上燃两庙，灯火通明，参拜者众多，热闹非凡。因为西建会尽在感恩天村长幼，所以每日挨得时候，人在几百里外寺庙同的和尚主持都会赶到天村，周边几百里的乡下，包括人自福建、广东的山南信徒，也有不少会赶来。按照传统习俗，凡参加西建的信士，自6月11日起，爱斋穿四色，沐浴更衣，焚香拜佛。西建时间是6月16日的午时。西建时有18个僧人各持真经一本，由藏经阁齐齐铺入西建藏。西建藏行由当天著名的四圣三仙18人排列，每人手持一个檀香炉，竖立在西建藏中后。当四圣手捧经书走向西建藏时，鞭炮声、鼓乐声、音符声、诵经声响成一片，神秀冲上场面，十分壮观。赛经时，四神们一边念诵经书，一边翻晒明经，明经正面朝阳光抛晒，背面用檀香引火熏陶，经过安尼晒过经书就可以长期保存。经已了解，既然保存有1000多年的一些经书，看上去颜色既然泛黄，就已应该也人胎救人，但是尊修的尸体依然十分清晰。哎呀，却在江西甘南客家西建的习俗。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3: 广东汉唐发展按天五十。

牵着你，你还像个闺秀啊！

0: 小小小
1: 小姐小姐怎么样了
2: 啊美酱你看啊美酱你再次照料莲子根给二位老人吃了吧我上书馆去了你去
3: 一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心跳的急
4: 我的头发炸
3: 我浑身发抖
4: 我手脚冰凉
3: 你的好家教
4: 我非打他一巴掌
1: 员外爷莲子根
5: 梅香下去
1: 是
3: 大失所望大失所望啊哎呀
5: 哎呀刘仁兄万望刘仁兄在孔老大人面前多多给包涵包涵啊
3: 事到如今不包含也得包含了哎李奈说他自找郎君他自找了哪一个呀
4: 一定是他
3: 他爱扇子
4: 哎呀扇子的主人
3: 谁
4: 地府西兵穷秀才王大儒
3: 哎呀所以
4: 如今不要紧
3: 还不要紧
4: 我已把他辞退了啊、哦、
3: 可是人去魂隐在你得想办法断绝令爱的邪念使其死心归范才是啊
4: 死心归范
0: 弟弟啊弟弟啊我先生哪去了
6: 你找他做什
0: 女儿要跟他读书
6: 嘿你要跟他读书啊他可不教你喽
0: 为什么
6: 哎呀昨晚结尾为父说了他几句他就万分惭愧无地自容喽
0: 这是为什么呢
6: 哎呀人家是秀才这有失礼仪之事传扬出去体面何寸哦再说也与功名前程有爱呀
0: 有爱功名前程
6: 故此他就星夜卷起行李告辞了
0: 如此匆忙
6: 哎呀女儿有所不知他这一走显示了自己的清白这结尾月礼之责不就全落到女儿的头上了吗哎
0: 原来这样
6: 临走之时他说有把扇子要为父交还于他
0: 这是真的哈
6: 那还有假
0: 好个不幸之人呐！气死母爷！气死母爷！气死母爷！
5: 刘仁兄，此番考试重斩，重斩！

0: 顽童，竟敢如此无礼！
1: 先生，相公，
0: 哎呀哎呀，原来是梅香大姐呀、啊！到此有何见谕？
1: 到此么？请你带些书信。
0: 取笑了、
1: 哎，不是开玩笑，是真的。
0: 真的，我与你携来就是。携给谁呀？
1: 携给谁？韩愈相公。
0: 韩愈相公，韩文公的子孙，大智若愚，好名字，好名字啊！讲。
1: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0: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1: 三日不见，三得九。
0: 如隔九秋，深情啊，深情。讲，
1: 秦渡初开，郎不见，唯有山更梦里求。相公怎么不写了？
0: 此信非一般罕见，
1: 只
0: 身代写这个恐怕不妥。
1: 这是为什么呀？
0: 只身代写情绪传扬开去，岂不被人取笑么？
1: 哦，原来如此。可是别人的你可以不写，而这封么你不得不写。
0: 正讲，
1: 因为事关我家小姐。
0: 你家小姐怎样？

着空姐谈话。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堂关闭。麦祖天台客家好堂。
1: 今日的客家好堂来同你讲一下客家人的小满面秀。每年五月二十日到二十二日之间，太阳到达黄金六十度时，为二十四节歇小满。哎呀，

0: 狂风的意思。有的地方讲枪水意思，包有村中严重执事者玉溪国府可以临天光时全行出动，到水茶几号设抹糕抹饼抹团，等到执事者以孤老为号，以下塔上事先装好水茶，把河水引灌一天，村同村之间展开一场枪水比赛。那个种是指参神，相传小满为参神的诞生，参的是高阳的，属小阳上顺胎，十分难养法。古代把参视为天物，为了祈求天物的宽赐同养参有着好的属性，因此人们可以信任放参的时间为举行祈参节。客家人过去还有吃苦、喝汤、洗日的习俗。吃苦主要是食腐肉，其一片胎腹中带甜，使人食欲太盛，其有清热解毒、杀菌消炎、凉血止痢等功效。民间客家人有话：腐菜发香，上色身体硬邦邦；腐菜一腐，上色好比人参补。腐菜啊，虽有腐味，但系光明人们所喜爱。见他话 A 种菜竟然十分难吃咩？当然可以上班时间买些苦瓜，同样也是前一解除养生保健。食糖是一种补充，名人话上班多食糖胜过开药房。而是人体的生理活动正处于旺盛时期，由于到高温天气所消耗营养物质也更加多，所以吸食食的糖十分重要。食日是食热水草，一天后太阳终于射冷水，而时间下气适宜蒸气，容易影响皮肤，所以爱洗手水，不准是看你还可以解法改善食欲循环，使身心放松。哎，对话都会客家人可以小满节气到来时节一下传统民俗哦。
1: 要结泰学堂关闭，外族天台客家学堂。
0: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抗日战争时期，虽然广州汕头沦陷，外族成为华南地区的抗日太后方。广州的中山日报、建国日报、太光报、中国史坛、汕头的三报、江西赣州的振兴日报等报刊先后迁到梅州出版。梅州爱国青年纷纷参与创作宣传抗日，一时间梅州成为一东北甚至华南地区的文化中心。加上本地出版的各类报纸，梅州地区报刊业空前繁盛，各种报纸的版面都大量报道抗战的最新消息。虽然都围绕抗日救国主题开展报道，但各报宣传手法却各不相同。某一民国日报利用中外新闻、地方新闻、广告等方式宣传抗日救亡情怀，但报采用改报记者随军现场采写的转帖以及抗日文章、诗词、新刊、纸质的文艺主刊等方式太篇幅报道抗战。香港淘宝顺刊则采取同抗日救国有关的时事偏谈、爱国歌曲、爱国广告等宣传爱国情怀，号召全民参战。抗日时期在梅州出版的报纸，不管是日报、珠报、顺报或民间发行的小报，都是当时国民了解抗战情况、宣传抗日救国的主要信息来源。还是黑桥博物馆也收藏了100份抗战时期的 Q 报纸，在当中就有17份是在梅州印刷出版的。从报纸当中可以了解到，梅州不少爱国青年积极参与报纸创作同采写。三报总主编张怀珍是梅州临平村人，他参与《中华新报》《泰丰报》《新梁东报》《平报》等刊报工作，当时被人们称为报界之宗。七星等文学社会侯一发、林英堂、廖仲豪、刘国英、杨强平、陈良冠、王伟强等文化强人参与《中山日报》的刊报工作，在其副刊号占有重要位置。经了解，在抗日战争时期，梅州报界同仁为了拓宽新闻来源，同西南地区同省内部分的报刊机构合作，经常组织报道小组奔赴潮汕抗日前线采访。书报抗日天性及时报道前线抗体失控，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鼓舞广东民众同梅州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同决心。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

0: 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的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水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属。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嘅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自救人生观记第二集。欢迎收听。
3: 有病，上了酒瘾，离了他我就难。

张壮哥说。

0: 你就说
1: 说什么
0: 你爹我爹
1: 讲什么
0: 你就说老爷是你的国表亲呐
1: 取笑了取笑了
2: 徐民走了
1: 老爷小人特意送来老酒一坛恭候老爷高升啊
0: 哎呦

0: 吗？你让我收下呀。
1: 老爷，你不是要去拜谢王爷吗？这玉田的土产正好送人情呢。
0: 谢木匠，拿去谢木匠。收下，收下。
2: 多谢老爷，
0: 照价给钱。
2: 不不不，小人怎能输老爷的钱呢？
0: 小二，做官的白吃白喝老百姓的东西，人家要骂娘的。

0: 天不早了，回去吧。
1: 我再送老爷一程。
0: 酒家，
1: 老爷，
0: 小二，
1: 大人，
0: 你不回去吧？
1: 老爷，
0: 回去吧。
1: 走啊，
0: 回去吧。过了歪脖树，就出玉田县了。
2: 是啊，
0: 咱们走了。还回不回来呀？
2: 回来，回来干什么？老爷，您听。
0: 哎呀，
2: 乌鸦！老爷，出门碰上乌鸦叫，可不是好兆头啊！
0: 哎，切，胡说！分明是喜鹊向我报喜信呐、
2: 啊！老爷，是乌鸦！乌鸦！乌鸦！
0: 喜鹊！喜鹊！
2: 老爷，您看、
0: 哎呀，果然是一只黑毛乌鸦！

0: 你看，睡着了，
1: 睡着了，
0: 这哪像个振钦呢？
1: 可不是嘛，你瞧他那长相，
0: 还有那个脖子，
1: 还有那胳膊腿儿，
0: 那个肩膀，
1: 说话的嗓子，
0: 徐大人，
2: 师傅，你们都来了，
0: 来了来了来
2: 来来来，帮个忙，帮个忙。师傅，
3: 伺候大人，
2: 你们再嘀咕老爷我吧。
0: 大人，
2: 你们说我这身材怎么着？
0: 大人身材魁梧，堂堂正正啊。
2: 那我这长相呢？
1: 大人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眉清目秀，五官端正。
2: 那我这胳膊腿，
0: 大人四肢匀称。
2: 那还有我这嗓门怎么样？
1: 您的嗓音柔润，说话比唱的还好听。
2: 嘿嘿嘿嘿，哈哈
0: 哈哈，
2: 哎，
0: 哈哈
2: 啊
1: 啊
2: 啊
1: 啊！
4: 捧个屁！
2: 老爷我，这叫做生财魁梧，这叫眉清目秀，这叫五官端正，这叫
0: 大人，你那是天下奇人，当家有此一项啊！
2: 真会说话呀，你说呢？
1: 大人确实有一点点丑，
2: 丑就丑，还一点点丑。老爷当年就是因为丑，才丢了状元没做呢，
1: 丑，丑，
2: 老爷我生的丑，丑话说前头，从今往后谁再说瞎话受讽神，老爷我就割了他的石头。
1: 是是是是是，
5: 好厉害呀！
2: 前任二卿真的犯了病了。
0: 正卿是杨角风。
2: 还有一位呢，
1: 少卿中邪气，
2: 何时犯的病呢？
0: 游金流玉送状的那一天。
2: 在何地发作的嘞？
1: 聚在公堂之上。
2: 聚在公堂之上嘛，我把二位大人好友一比，
1: 比作何来？
2: 黄鼠狼打屁溜得不光彩。
1: 大人心如明镜，
2: 这状纸你看过了？
1: 看过了，是尤金告刘玉。
2: 告他什么？
1: 告他花堂抢亲，强夺人妻。
2: 这人妻
1: 就是李倩娘。
2: 这张状背后还有王爷的手谕，
1: 命咱们严惩刘玉，伸张国法。
2: 那就该把刘玉捉拿归案喽。
1: 理当捉拿归案。
2: 嗯，这张状子你看过了？
0: 看过了，是刘玉告尤金。
2: 告他什么？
0: 告他仗势逼婚，强夺人妻。
2: 这人妻
0: 还是那个李倩娘。
2: 这张状背后也有侯爷的批文呢。
0: 命咱们重办尤金，森严罚禁。
2: 那就该把尤金捉拿归案了。
0: 理当捉拿归案。
2: 刘毅该抓，
1: 该抓。
2: 尤金也该抓，
0: 该抓。
2: 有见识，
1: 大人夸奖。
2: 有胆量，
0: 大人过誉。
2: 好，来呀！命你二人速去王府、侯府，将刘毅、尤金捉拿归案。
0: 大人，看看我家有个八十岁的老娘啊！
1: 大人看，我家也有八个月的娃娃。
2: 捉拿凶犯与你们娃娃老娘什么相干呢？起来，起来。
0: 是。
2: 你们可知道 这桩公案有个名堂啊。
3: 大人指教。
2: 这叫做双龙夺珠。
3: 双龙夺珠，
2: 你们没看见呢？为了一个李千娘，王爷侯爷不是都在那较劲吗？
5: 是啊
1: 是啊，这两条龙一搅，水可就浑了，
2: 浑得很嘞。
4: 老爷，老爷不好了，
2: 有话慢慢讲。
4: 老爷呀，大街之上人谈论侯府接彩又装的刘义倩娘玩花烛
2: 啊，
4: 就在明日午时成。
2: 哎，侯爷呀侯爷，本官刚刚上任还未审案，你就急急忙忙以刘义倩娘完婚，你眼里还有我这个正卿吗？有意思，嗯，有意思。
4: 老爷，明天他们拜完了天地，你再审这桩案子可就没意思了。
0: 是啊，那生米得煮成熟饭了。
1: 得想个法子，不能让他们成亲呢。
2: 想法子
1: 啊，
2: 想法子啊，对对对，想法子，想法子。你有何高见呢？
1: 要是没有李倩娘就好办了。
2: 一句会话。你又何良策呀？
0: 大人，要是有两个李倩娘，
2: 会换一句。徐明，你呢？
4: 要是李倩娘长得像老爷一样，
2: 那就太平无事了。
4: 哎呀，老爷，你上哪？
2: 趁着饭没做成，把那生米先端出来呀、
5: 啊！大人，
3: 要上侯府啊！
2: 二龙夺珠，不能让侯爷先夺跑了。
5: 大人，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2: 今天不是把李倩娘拢出来，就是把老爷拢进去。
0: 大人，您有此胆量？
2: 没此胆量，也不敢来大理寺做这个正亲。今天老爷我拼上这一顶乌纱两绑尽是三品正亲，不把李倩娘拢做侯府，老爷我就不姓席。
4: 老爷，常言道，侯门深似海，只怕侯爷连府门都不会让你进呢。
2: 哎，如今我与他同朝为臣，他敢将我拒之门外呀、啊？
4: 王爷侯爷不和，你又是王爷保举，加之几年前的旧怨，他会给你一碗闭门羹，又何足为奇呢？
2: 这，哎，明天他们不是要拜堂成亲吗？老爷要是以贺喜为名前去送礼，侯爷总不会不见吧？
4: 对，他不会把送礼的人拒之门外。不过这一时半刻到哪里去弄礼物呢？
2: 礼物，咱们不是有谈一天老酒吗？
4: 那是留着送我木匠的。
2: 哎，如今半路撒出个铁匠，顾不了那木匠了，快取去，快取去。舍不得孩子。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多谢爹爹。
1: 启禀侯爷，有人送礼来了。
2: 一旦臣上，一天老酒一坛，许酒。
1: 许酒金，他是何人？
2: 他是一位富有酒缘之人。
1: 酒缘之人，
2: 因他相貌出楼，90年前在金殿上曾被我缠过一本，因而我也得高官。
1: 那他为何又来送礼？
2: 若儿，你有所不知，如今他有病日前往保举，任劳大理寺正卿审理抢亲一案，今日前来送礼，只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0: 简儿言之有理，万那他进府问声一番也未尝不可。
1: 即便如此，也得杀杀他刘一峰。
0: 为父自问有道理，简儿回禀，传那为死。
2: 参见侯爷。
0: 斩你两个响。
2: 走。
0: 众军听令，
2: 来，
0: 叫徐九金报我们而进。
2: 遵命。来，
3: 侯爷有令，叫徐九金报门而进。
2: 来。

0: 究竟？
1: 正是。
0: 侯爷命你包门而行，你要仔细了。
1: 知道了。
0: 罢。
1: 大理寺正卿徐九经告进。报，大理寺正卿徐九经告进。徐九经叩见侯爷。
2: 站，额骨一旁。
1: 谢侯爷。
3: 啊，侯爷，
1: 下官就这么站着讲话吗？
2: 你要怎样讲话？
1: 下官不才，却也是大理寺正卿啊。今日过府送礼，为何连冷板凳都有一条呢？
2: 哼，我侯府乃是清白之地，怎能有你的作为呀？
1: 侯爷言外之意是说卑职有不清不白之处了。
2: 呵呵，七七七品县令竟也是大理寺正卿，有我吹牛拍马之计，欺上压下之能，原能入我此腾达，一步登天。
1: 以侯爷之见，凡升官者必是那欺上压下、吹牛拍马之徒。哎，侯爷，您就是靠这一手爬上来的吧？
2: 住口！老夫我乐逃无略，不万岁安邦之国，方有今日。
1: 下官为官九载，廉明清正，才得升迁。
2: 此番又非病乐奸王暴君，你怨能如此？
1: 九年前不是你安国侯见去，我何用等到如今？
2: 好、啊，莫非你还记恨老夫吗？
1: 我要记恨侯爷，就不会登门送酒了。
2: 这个，
1: 今日下官过府送礼，侯爷非但不能以礼相待，反而先前拢事一大凌小，只怕有些不清不白吧。既是不清不白之地，自然无有我这清白人的作为了。
2: 好一张利口啊！
1: 卑职心直口宽啊，侯爷您不会见怪吧？
2: 啊
1: 啊啊啊！
2: 好，给徐大人看了主。
1: 爹爹，谢主。
2: 啊，你这是怎样的做法呀？
1: 侯爷，由于少将军实作的做法，我就勉强而做，勉强而做恐对侯爷不公。哎，下官只得如此。
2: 哦，中军
4: 来
2: 将诸大恶阵。徐大人，多谢你为老夫送来这贺阿西之酒。
1: 不不不不不不，下官送的乃是献恩之酒。
2: 老夫因你只有旧怨，何来恩情呐、
1: 啊？哎，侯爷对下官有天大的恩情呐、啊！
2: 恩从何来？
1: 是这么回事，想着抢亲一案，侯爷和王爷隔据一方。
5: 好，唐僧朋友，该次该每块生死解梦，刀给就带出来，感谢收听。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7: 听众朋友，
3: 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您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和温暖重逢。
4: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3: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街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6: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7: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8: 闽南之音，
7: 咱内乡音，咱内观。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 今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针对节目《寻找镜头头》，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收听。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寻找镜头头。带你做客看中国。
1: 在今天的《寻找镜头头》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天津，一个名叫做天津记的企业，甲600多年的城市故事，用作在一件一件有纪念意义的商品当中。在节目开始，咱来斗阵关注用作城市记忆的天津内部。无久之前，正是高校毕业季，真侪听来有一挂身份的新职业，正伫正做江苏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新选择。伫个今仔日节目下报道开始，咱请听报道。为身份到入门，江苏掀起新职业风暴。这位是新手镜头头，欢迎你持续关注。
0: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1: 欢迎关注新手镜头头节目，听众朋友。无论是天津人也是外地人，讲起必带的天津特产，第一个想到就是天津麻花。这座拥有600多年历史、66个中华老字号、187个金门老字号品牌名声，敢讲都无其他值得带的特产。一家名叫做天津记的企业，甲600多年的城市故事，用作伫个一件一件有纪念意义的商品当中。这只模式也成功复制到西安、南京。
6: 我问问您，护一下是驮谁的？哎，您说对了，驮媳妇儿叫28大杠，横梁上咱们是驮谁的？哎，驮宝贝儿的。小小的一辆自行车，在1958年那个年代，却承载了一家又一家人的幸福啊！
1: 爹为爹，天津一血红金贵，天津记忆百年，天津工业展览馆，有人随着讲解员介绍，了解到天津的历史故事。展馆是一座民国时期的小楼，展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其中贯穿天津馆所讲解，为民俗到工业，为历史名人到名牌产品，让人听得非常有趣味。
7: 有收获，对于我们学生来讲，本来历史就是有涉及的，近现代史，来这儿转，来这儿听人家讲解，就更加透彻。
1: 伴随着讲解，又可以顺着一楼展览来到二楼，在这位。各类蕴含着天津城市文化、历史故事的本土品牌、老字号特色产品一应俱全。柜台前头，天津阿姊耐心祷告，为几颗圆的起司林巧克力、长城积醋，到几百上千的杨柳青年会，一滴成鼻烟哦，游客精神三个。
8: 就买这个卷纸，还有这茶叶。我们从北京过来，就上这儿看看咱们这个老字号啊。
9: 我们从辽宁大连这边过来，这给同事买点东西，有纪念意义的吧？反正能代表天津的。
1: 近年来，天津这座北方重要商业港口城市，是不是有足够吸引人的旅游资源？是不是有发展上旅文融合的潜力？一直让人质疑。在古大都、古文化街、意式风情街。景点这个地名景点，会当代表天津的品牌加商品非常少。但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吴天祥，有一摆听到一位旅游行业的朋友感叹讲，天津旅游资源少，旅游产品少的时阵，伊产生了疑问。
10: 他说，就是天津的能带走的产品就是麻花，但是我觉得天津有很多的老品牌是贯穿在所谓80后、90后他们是记忆当中的。比如山海关汽水，你如果把这拿掉没有的话，相当于所有天津的孩子们脑子里的记忆就缺失了一块。
1: 看到了旅游市场的空白，又有对着本土

0: 品牌喜爱，王天祥当时就萌生了一个创业的想法。
1: 从游客的出发点来讲，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想了解当地的文化、历史的故事，包括这个生活方式，我觉得再加公益性质的一个展馆，在这里边又能带出很多的这种产品，老品牌、老字号和这些载体怎么结合，可能能给到大家需求。
0: 天津老字号的起源会当追溯到清朝中后期，涌现了真多知名品牌，比如讲桂花香、十八桂麻花、高不利白花、达林董药业等等。新中国成立了后，天津老字号继续发扬传统，不断创新进取。2017年，吴天祥和几位合作伙伴决定在河北区意大利风情街拍造第一座天津记忆展览馆。但是当吴天祥冒强烈情去找老字号企业商谈合作的时阵，啥都搞了一个困难。
2: 这个模式没有一个成熟的案例，很多人是会有怀疑，说呢，我在利用这些老品牌和老字号去挣钱。比如说跟某一家国有的这种品牌、老的这种轻工业的产品，我们这边想是推进落地，能快的让他们的产品进来，就发现他们推进性不强。但是我要准备装修，我要准备人员，他也不落地，就会影响我这边的进度，这个当时比较绝望的事情。
0: 克服了一系列困难了后，吴天祥谈到了这个品牌100多款老字号产品首批入驻天津记忆。虽然第一摆入驻的品牌无多，但是天津记忆拄拄开业，蜂拥而至的人群和意想无够。直到这家日看展览的卖老字号商品的，为早起开始开门就人挤人。进前把古早家里的几家老字号也将认可了这是商业模式，纷纷的找上门。
2: 因为我这边有游客能通过我们的这个形式来看到老字号，能看到对于他们和文化的一个宣传运营之后来看这个模式，就理解了，理解了之后就愿意加入。
0: 开始经营后，吴天祥真紧发现，一挂游客只是冲着免费观点入来，停留时间真短，而且无产生消费，伊就开始想讲问题是伫个倒位。相比一般的门铺展馆，天津记忆的展览爱有伊的特色甲切动，结合真侪有趣味的故事，将内容进一步拍活。
2: 比如说，天津人喜欢喝茉莉花茶，历史包括传到北京，再由从北京到天津的这些名门望族带过来，但是作为游客来讲，没有那么多的反应反馈。但是作为天津的茉莉花茶的一个盛行，又有另外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天津在引滦入京之前喝的水咸水，茉莉花茶呢，它的味道比较重，它能压住水的味道，这个游客是感知是很深的，更贴近百姓。
0: 随着天津记忆模式成功，吴天祥将目光投向了旅游热门城市西安。2018年，吴天祥做了西安回民街一位建筑，拍造西安记忆。不过，拄啊开始的时阵就出现了水土不服，色彩明艳的服饰，风格异动的泥塑。最初选品的时阵，吴天祥一直是模仿认同当地风格，一直到有一摆。暗时去西安下酒下边行的时阵，伊突然间有了灵感。
2: 看西安人在城墙底下乘凉，晚上经常有唱秦腔的人。秦腔啊，可能是一个冲击力很强、很闹的一个曲艺形式。但是在那个场景下，几个年龄可能得50多岁吧，女，然后也没有化妆，但是就配着音乐去唱，你就觉得特别好听。沉浸进去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也是一种美。
0: 为天津意式风情街、古文化街到西安回民街、大同不夜城，再过到南京夫子庙，吴天祥更加是将公司发展为门店拓展到互联网，并且向产业链的上游延伸。
1: 包装也好，设计也好，稍微好一点，那可能就能抓住一些市场的机会。我一直说，旅游市场是一个在红海里边找蓝海的这么一个事儿，因为大家以前竞争的很厉害，但是呢，大家水平都在这儿，你只要稍微提升一点，这个红海就变了蓝海。
3: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0: 欢迎继续关注新手镜头头节目，听众朋友，节目栏目正是高考毕业季，牛寮标注书、AI 算法工程师、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民俗馆家等等，一挂听起来有一挂新婚的新职业，正伫个正做江苏高考毕业生的就业新选择。这个新型职业背后，源于技术进步、产业发展、加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以及新消费需求不断涌现。在今天的节目下半部分，请听报道：为新婚教联盟江苏掀起新职业风暴。王中心是南京大学第三批毕业于人工智能方向研究生，即将踏上人生的新征程，成为一名 AI 算法工程师。而关于伊学术生涯的开端，就爱为一款旅游推荐 App 讲起。本科阶段，王中心的专业是计算机。在伊的暑假，伊甲小伙伴共同规划了一个专为南航师生打造的旅游推荐 App《金陵旅者》。研究时，这款象征着伊两件开发起点的证书保留伫个伊的手机的桌面，见证着伊的成长。
4: 其实最大的是兴趣上吧，就是当我做完之后，我觉得哎，它能够让我感觉到开心，所以我觉得我可能适合做程序开发这一类的工作。
0: 自然语言处理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热门的分支，设计计算机对人类自然语言的理解和形成。伊的核心是关于数列的学习。研究生阶段考入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家技术系人工智能学院了后，王中心伫个导师张建斌老师甲师兄马正博士的启发甲指导下边，一年迈步入自然语言处理的世界。
4: 我感兴趣的领域其实就是我现在在做的非字回归的序列生成，以及蛋白质的这个序列的预训练。我是在研究生期间做的这个非字回归图像描述生成的项目，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对我影响最大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共通点都是帮助我在一个新的阶段去打好一个良好的基础，并且也给了我一定的成果，给我正反馈以及建立一定的自信心。
0: 对计算机专业的应届生来讲，真大厂也是真工厂，是社会开的话题。在王中心看来，人工智能领域无空对空，真侪工业企业拢明确提出了场景化技术需求，所以找到甲家己研究领域相配合的公司场景，成为了关键。
4: 就比如以我为例，我的研究可能是序列生成。那这个序列这个东西，如果你应用到这个制造业中，可能贴合不是这么紧密。但是如果你把它用到大厂中，最简单的我们现在用的搜索引擎啊，或者抖音啊，它跟这些文本什么的都很相关。互联网大厂中，其实很多人他不仅仅是做，就我们说码农，他其实更多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自由的开发者。他在网上也会公布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实现，然后去引导着下面的人。我觉得这是，说大了点叫传承，对吧？说小了点呢，可能就叫互相帮助。
0: 用时下最红的人格标签定义自己，王中心说自己是 INFJ 提倡者型人格者，淡定的乐天派，爱喝慢跑、游泳、骨伤山医，坚持把退休精神用在人生。在学习当中勤力的钻研，在工作当中勇有突破，站在人工智能新风口，无论是自己的未来也是人工智能的未来，王中心真乐观。
4: 我觉得最重要一句话就是别怕，就来吧。我的能力和我的天赋以及我自己的兴趣决定了我能走到哪一步，如果我到时候确实不适应了，我就跳出来就好了。就像滑翔伞一样，到达某个高度之后，如果你再往上飞你感到恐惧了，你飞出去就好了，去享受下降的过程，去享受风、天空和自由，是也是很好的。
0: 新技术、新业态，随着新的职业，某平台发布的2024高考毕业生就业数据报告显示，制作业当中的机械制造、汽车等行业对毕业生的吸引力愈来愈强，尤其是日久技术风口的智能驾驶赛道。这个热天，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人工智能学院本科生杨顺杰就将正式入职华为车 BU 融合感知产品部，成为一名潜力式的软件工程师。虽然是两家工程师讲，用孙杰笑言，这个岗位方向距离硬件好啊近。
5: 我是自动驾驶产品线的，核心就是让汽车自己开，然后它需要一个汽车能够思考的大脑，然后需要汽车能够看得见，还要汽车能够执行，就包括腿和眼睛，还有大脑。大脑它是它的中央控制域平台，腿是它的方向盘和它的轮子，然后它的眼睛就是它的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和摄像头。属于那个融合感知部门， 然后我的岗位叫做嵌入式软件工程师，这个方向是一个非常接近硬件的软件。为什么这么说？它的层面也是个硬件，我只是编程让这个硬件运行起来，所以叫做非常接近硬件的软件工程师。
0: 作为一名自动化人工智能专业的本科生，杨顺杰在第17届中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当中赢得省赛一等奖，这肯定是伊简历顶面的高光点。
5: 然后我们当时也克服很多困难，然后我们自己去外面找场地，然后自己搬设备，然后都租在那边，每天就是起来去社区中心的这个场地，然后调这个车，然后回家。队友不放回家，因为一旦放回家，说实话回家就完了，熬得住的人才能在一起。
0: 新能源车低价企业代表能力强，但是不一定熟悉车辆控制特性，所以将生活工程化并且实现绿地能力，这是企业所看重的。所以杨顺杰甲家己的工作目标，甲大学伫个入校的时阵的学习目标同款，拍好基础，做出名家。
5: 我们这个行业的就业，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你能做什么就已经很明确了。如果作为一个本科生的话，最好是在某一个方面稍微精进一点。如果只是就是上完课嘛，也如果不做实践的话，可能你不是那么好就业。我觉得视频和链接也是最好的，包括那个代码链接。我个人觉得这种做出来效果在面试上会更好。
6: 那我们现在先做一个热身，我们双手伸直，然后。
0: 自小由阿公阿妈带大汉，但孟凡对老年人有着天生的亲切感，养老护理。这在大众目睭里面，曾经是家政阿姨、家政大姐的专属行业。在陈孟凡目睭里面，则是老吾老以及邻居老的温暖的职业。
7: 就是前两年可能对这个确实是有点模糊，然后但随着第三年会有专业课的教学，就什么老年人基础护理，然后老年人心理学、老年社会工作，还有一个老年人活动策划，这些深入了解，让我明确我自己的职业方向。
0: 现在是多元化养老服务需求不断增加，推行了真多，先像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养老护理员、助育师等养老服务新职业，甲传统以生活照料为主的养老服务相比，这款职业对养老服务从业者提出了较高的综合能力的要求。今年以来，陈孟凡在南通阳光老年公寓后勤保障市场拓展等多岗位轮岗实习。分餐送餐，储备各种的生活物资，信息登记，消息老人身体状况，活动策划，丰富老人的生活趣味，这可以认识到养老服务行业并不是单个固有形象下边的做工课、体力工课。在实际工作当中，为了和每一位老人满意，必须要拥有18.5的母格。
7: 我当时负责过一个月的护理院活动，就是每周会有一场活动，会倾向于就是说会让他们多动手多动脑，就比如说我今天可以给他们弄串珠子，因为可以锻炼他们的手眼协调啊，然后动脑子的那种绘画，搞一个空白的模型，然后那些只需要他们涂色，也有是可以让长者他们自己自由发挥，然后想要画什么画什么。活动过程中我们还会增加就跟他们唱唱歌啊，因为有些长者他们虽然说不能动啊，但是他们会唱歌，也会有一些简单的互动。
0: 时代发展催生职业新方向，民生新需求孕育新兴职业，小众爱好者也当成为大众产业。不断涌现的新职业是经济蓬勃发展的主卡，也是人们探索更加广阔发展空间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宣言。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头的所有内容，感谢您收听，下一个专题节目来宾再会。
8: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9: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8: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0: 立秋的曲江夜晚酒。蛤蟆柳荫下，独上提上行。故人千万里，心弦散中声。声中曲江水，江上江陵行。两地新秋思，应当初日晴。 这是一段白居易写给元稹的诗。元稹别称元九，北关两人是至交好友，因那是东邦的进士，历史了后更加是交往密切，一生都有诗书往来。立秋这一日，白露天慢慢走在曲江畔，和优美的景色所感染，想到伊的好朋友元九，借诗来表达对幽灵的惦念之情。中国美术馆所藏《秋江戏亭图》为明代的董其昌所绘，这幅图描绘了关山秋江的边缘的风光。近的所在几丛老树树叶，有的红，有的绿，夭的树叶已经落了。一叶小舟，一人独坐，为做气韵生动，布置高雅，将秋江定静，独调思念之情，遥怜之伤。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记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2: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
3: 声
4: 音。
3: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花舞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欣鸿。在2022年热浪的时阵啊，中国台湾流行乐老歌手王心凌，伊一个爱你，唔呐受到了高度的关注，啊个话题，啊个顺带的翻红了家己多年来合作过的偶像剧的男主角，作曲福建马来西亚男歌手演员张栋梁，佫是其中一位。本期的音乐现场群，咱来听听。迄个年，张栋梁演唱过的歌曲。

相信啦，在真侪人的印象当中，第一摆看到张栋梁，拢是伫电视剧当中。迄时阵啊，每个人拢会唱两块歌，《北极星的眼泪》，啊，佮有一块《小乌龟》。张栋梁坦言，读小学的时阵，佮爱上了上台表演，伊伫舞台顶头的台风文言，拢是自细汉锻炼出来的。伫人生低潮的时阵，张栋梁看到一个歌唱的比赛消息，伊驾汽车台到电视台参赛，从此是脱颖而出。夺得冠军以后，正式的步入歌坛，也成为了伊的人生转折点。

这些爆裂光团以后，张栋梁率先发布了个人的第一张 EP《张栋梁 EP》，在真正好一件红的，却是2004年发布的专辑《首选》。专辑来收录了《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寂寞边界》等歌曲。我看张伟讲啊，当年大街小巷拢在传唱伊的歌曲。随后，张栋梁叹息啊，推出了音乐专辑《主打》加《王子》。伊推出的每一张专辑，拢不乏有经典佳作。

2006年呀，这部偶像剧《微笑 Pasta》超越《新苹果乐园》《公主小妹》等热门的电视剧，成为了当年的收视冠军。阿哥带黑了由张栋梁、王心凌分别演唱的歌曲《北极星的眼泪》《小乌龟》《黄昏晓》，占据了当时的彩铃市场。林俐出自影视、音乐两个领域的事业巅峰期，张栋梁开始选择了急流勇退，消失在大众的视野当中。直到2015年，张栋梁推出了个人的第一本册《长假》，宣告回归。在册内讲述了温和时期的心路历程，平静的文字呀，看人是感慨万千。回归之后，张栋梁在第时间内还阁找回到了歌手时期的状态，摕着《人生没有如果》《现在你是怎样的人》《年华》等歌曲，展现出全新的面貌。

虽然如今张栋梁演唱歌曲的时阵降低了音调，但是伊的声音融入即挂群众青春更年的歌曲内，迄个温柔的深情，即便伫多年后的今日，依然有着柔软细腻的力量。实在开个是音乐的神奇之处。当愈来愈多的人习惯用技术、手工等理性刻度来评价音乐的时阵，总有一挂声音超过了理智的范畴，只爱开口，阁会用拍动你。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

0: 两岸秘密档案。
1: 点点人间精彩，透视社会梦想，新奇角度，悬疑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林冠荒芜，鸟兽绝迹，一片苍茫无边的死亡地带，不有一队顽强的队伍夺路而出，奉合作中外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迹。红军东征，过草地，军事缺乏，环境险恶，英雄的红军队伍用家己的脚步，一步一步的走出了草地。红军队伍用血肉之躯，创造了属于因的悲壮甲光荣，最终脱胎为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走出了一个崭新的中国。两岸壁壁档案为你揭秘，冲出迷雾，草地记忆，敬请期待。

我对小听妈妈讲，想要换命，就迈入日干桥。自古到今朝，看到所有鸟，你去啊，到如今也无见到风送出一张鸟门。这是一块川北草原上大家大户拢知的民谣，唱的就是青藏高原甲四川盆地过渡地带大片荒芜林荫的水草地。不过，在这块四方地带当中，不如一队坚强的队伍谱写了一块甲大自然舒适搏斗的悲壮史诗，最终在死神的马蹄下面夺路而出。那就是发生在1935年，风叫做是中国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迹。红军长征过草地。1935年八月，红军翻越了雪山以后，头前就是纵横几百里、神秘莫测、林烟稀少的水草地。党中央决定，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分别在摩尼界和多克基两队集中，混合编作左右两路军，在中共中央统一指挥下面继续北上过草地。右路军在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叶剑英等带领下面，对摩尼界出发，设计双攀穿过草地向板油前进。左路军在朱德、中国德、老百姓等带领下面，对马塘、多克基镇出发，过草地向阿坝地区开进。1935年八月21号，红军离开摩尼界以后，向北行走40里，就进入草地，开始了经过未有的死亡跨越。真侪有过亲身经历的老红军，不回忆进入草地的第一印象。天顶那像是顶底清洁上款是无日头的，目睭前是一望无际茫茫草原，草场顶面拢打着阴天寥寥的迷雾，真歹去认方向。最年的水草，官军错节，规格规片，顶面还佫覆盖着腐烂的沤水，几乎画出的每一步拢充满着危险。不过，这款的道路就是红军接落来将要面临的路程。这片草地位置在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之间，纵长500多里，横跨300多里，面积大概15,000平方公里。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地处高原，空气稀薄寒冷，气候异常多变。那么狂风大作，那么风雨交加，那么冰雹一个降来，天气环境恶劣，变幻莫测。这片区域虽然风叫做草地，实际上的地貌则是高原湿地。

生长的食物主要有藏香草、乌拉提、海苦菜等。热人鲜花开得真水，五花十色，一望无际。因真水色彩伫日头光的照落面特别显目，花蕊芬芳，予人心情真爽。不过伫表面迷人的景色下面，蕴藏着却是四季充满着浓浓的杀机。草甸的家是极乌的水草堆，腐臭的气味散面而来，连歌也袂讲的。七个所在到脚头，七个所在因过头壳，远远看去，那像规片黑绿色的海洋，无见山丘，无树木，娇秀绝迹，阁无人烟存在，也无道路。宽阔四周是茫茫无限，甲一望无际，根本无路通找。无数的深水泥潭，依依弯弯，河啊泼来泼去。人跳伫草地上咧行，必须着踏草丛的根部，顺草垫前行。若无细里含伊泥潭，就算有天大的气力，也真歹家己飞出来。唔免几分钟，就会予草地泥潭吞没落去。更加恶劣的是，草地的雨季，也就是当年的五月到九月，那像永远袂去停止的雨水，会予本地已经积水高粘的水草地变甲更加歹行，整个天顶涂骹。全部是淡漉漉的鬼片，一个几落日无几个日头。啊，不过红军正是咧伫骇人听闻的雨季当中打过一片草地。有人把这片草地形容做鲜花编织的毛毯，热人即块会有一望无际大开的鲜花，看起来真水。不过鲜花下骹却是魔鬼泄露的陷阱，曾经。吞没了无数的红军战士，这款的环境，这款的道路，无给用，无交通工具，甚至连一双正样的鞋也无。安尼红军到底靠什么？才最终对这片食人的毛毯顶面行出来呢？根据真侪老红军的回忆，拄啊进入草地的时阵，有三惊：一惊无路。二惊落雨，三惊过河。因为川北草原的特殊性，复兴军当中的战士拄到真侪真歹无聊的难题。第一是草地上根本就无路，敢若单方向款的草田，搭起去软格格，那像荡秋千相款摇来掀去。伫深一卡浅一卡的土白夹水草地，小可有粗心大意或者打得无好势，就可能骨头或者是过啊到深水潭，轻的是笨担衫裤去荡着。当然，因为安尼沾血或者丧生，所以伫这种地段行进，不管是热热寒冷、腰巴肚或者疲劳，大个人拢着必须强定精神，非常坚定地顶着地面。头前探路的红军战士会专门留着红色布条的标记，方便后面的队伍行进。不过，因为草甸实在是伤过软啊，行的人一个多，了解的路会变作河沟。当年红军拄我开始过草地的时阵，无丰富的经验，永远是一个人陷入去以后，边头人赶紧伸手去拖。不过小可用一力，就会予伊做一个扣落去。第二年，路途当中出现了一摆一摆一款悲壮的场景。对我来，一个箭矢陷落去，成就拖伊的另外一个箭矢也跟着拖落去，速度真紧。先看到拖背夹特别阴过红棍，最先陷入去的箭矢用尽最后的气力，溜了棍无一两个，就安尼永远的告别了战友。到有亲爸所见的老红棍回忆讲，迄场面那像是一条乌土河翻入面前，皮一个一个草堆，周围全部是土麦秆，洗拢无通洗。唔干啦呢，水草堆内泥水还佫有毒性，若是身躯顶有甚物所在破皮，或者是用网虫去顶加以后，踮即种黄色的泥水内面泡过，真紧就会红肿，甚至会溃烂老人。迄溃烂的颜色，就那像草堆内有毒的黄水相款。短时间内应用真歹有如何？真侪人伫入草地前会准备一块细块乌布来包脚，等走出草地，暗头一个看，包脚的乌布已经完全被毒水浸烂去，其中有真侪人的脚掌甲也被毒水浸泡到全部落去。第二落雨，也是草地。

像第一派对的时刻，草田本地就真歹行，若是天顶落雨，脚底就搁较骨搁较软，搭伫土皮夹的概率必然大大增加。伫这个时阵，一旦搭入去土皮夹当中，则有八到只有一分个别的时间。第三是行过河，当年的安军战士，拄拄啊经历了长时间的战斗，体力透支，挨冻受腰，身体虚弱，抵抗能力差。加上高原上水冷刺骨，只要小可无细腻，就予水冲倒的河内危险。冲倒以后，就算是抢救上岸，也真少会当生存下来。因为高原地区寒潮来真早，天气本地就非常寒冷，河水甲达官进士的衫浸湿以后，上岸也无衫可通换。就算别人倒查起来，不过寒冷真歹拄着，更加无力行路。真侪人就安尼被冻掉，牺牲伫草地上的河流边。每隔一条河，就算是一条较无一米深的小河啊，拢有战士不幸牺牲。有时部队正伫咧撩水过河，突然落大雨，河水大涨，啊，伫河内袂少人一时间就被大水给冲走去。所以，当时过草地时阵，若是有一匹老马或者是蒙牛，草地上连靠咧呼吸的空气，拢变作杀人凶手，加瘴气。正做翻伫队伍面前的生死考验，暗乌色的瘴气迷雾，远远看去，就那像是规个乌沉沉的气体，等待着吞哺着一个一个鲜活的生命。食物短缺，雾水袂啉的，现看山穷水尽之际，战士逼不得已竟以身试毒。话未讲完，这位老兵就牺牲了。副部长那阿伫咧无停的骂老兵，那失声大哭，冲出迷雾，草地记忆，两看闭闭动眼，正力革命。草地上不只是泥水有毒。

影中，有时阵会看到青年的树篮当中壮起杀人的情景。草地虽然不是树篮，不过少年腐败的壮起也袂用看轻。暗乌色的壮起眉目，远远看去，就那像是一个乌沉沉的气体，等待着吞剥着一个一个鲜活的生命。当今川北草原顶的瘴气已经无多见啊！不过伫八十多年前，这地不是瘴气存在甲肆虐的重要区域。历史上，这地也不是流放罪犯贬谪官员的所在。曾经有诗安尼写讲：“长烟茫茫暗里恶，必将五方去灵妖。十步五步惊心人，鬼难风灾烈雨雷。”短短四句，讲出了瘴气外游地区的极端恶劣的情况。大国战士血肉之躯，自然也抵挡不了瘴气的威胁。根据记载，每一个透早奔过河角，总有几顶帐篷始终无动静。我观一日看，几位战友静静的倒下，已经无去呼吸。唔知影伫迄段草地的进行当中，夺命无体看的瘴气，到底存活了偌济勇士忠魂？因为川北草原属于典型的高原湿地，空气稀薄，气压比较小，空气的含氧量非常低，因为安尼会引起身体上的真侪袂合，啊，就是咱常常咧讲的高原反应。根据了解，进入草地前几日，一寡战士就陆续出现了身体异常，第一明显的就算面部去肿起来。大家看到身躯边的战友莫名起肥的面，也免不了会互相细笑一番。一直到行军途中发现起肥的人，慢慢的拢倒落去啊，大家才意识到事态严重。后来，大家人看到开始起肥的人，搁也笑不得出来啊。草地天气常常是一日三变，温差真大。早起日头出甲真晏真冷，中昼晴空万里，日头真炎，晒甲人无地面。下晡永远是突然乌云密布，雷电交加，大雨冰雹铺天盖地而来，鸟原是无地通避。平时气温一日降啊到零摄氏度左右，真侪还阁穿着单衫的战士，防冻甲口口喘。环境的恶劣，免受着灾。伫过草地进前，大国战士已经经历了长时间的战斗，军事物资非常短缺，连基本的抗寒的衫裤拢无，大部分是单衫体凉。伫进入草地进前准备的棉袖根本就无够用。更加艰苦的是，草地既是水草地泥潭，大国战士逐日脚是澹的，衫裤是澹的，涂骹是澹的，柴草也是澹的，身躯几乎毋捌打结。行军到啊，你要暗。甲你像恶梦相款，难以夜宿。谁若找到土丘河边高堆顶比较大的所在宿营，迄简直是好甲袂晓讲。实在找袂到，就只当伫草地内露宿，或者是就地倒落，或者是坐度假坠。拄到落雨天真不幸，大国战士就只当伫风雨南下下面倒过一暝。第可怕的是伫草地上困起以后，无细日伫困梦中跌倒，或者过啊到深水土白沟内面去，糊里糊涂就无命。因为安尼，伫川北草原上的单人露宿非常危险，大国战士着轮流值班照看，以免发生不幸。或者大家会选择两三个人，甚至较侪人背瓦背斗阵困，也发生大面积，避免陷入泥潭。不过草地上的暗暝实在是太冷了。虽然红军战士意志真坚强，不过现实的温度毕竟真低。第二日一早起来，常常会看到草地上静静啊，当面着一寡战士，因的身躯已经完全互冻啊生机，煞照样保持着困的时阵的姿势。真侪人伫安尼以这款的困姿离开了世界。根据记载，就伫得要行出草地的最后两日，亲像安尼静静的当面伫草地时骨有四块散落的。也有几片几堆的，也有做啊到几十人。真侪老将军回忆讲，过草地迄段日子，会用真实是饥寒交迫，冻累交加。天气是风一阵，雨一阵，身躯顶是打一阵，担一阵，腹肚内是饱一顿，枵一顿，走路是深一骹，浅一骹。

冷格格最湿湿，大部分人渡过来啊，也有袂少人煞倒落去啊。俗语话讲，民以食为天，食物对每一个血肉之躯来讲，拢是逐日必不可少的物件。不过，进入草地前，部队就常常吃袂饱。距离每一个人要丢入十斤粮的目标，阁是遥不可及。为着丢粮，红军想尽了一切办法。大家战士将青稞脱壳，炊做麦粒，阁加做面粉炒熟，做成干粮炒面，并且抬马、牧牛，做成肉干以备食用。啊，伫藏民的锻炼面，去炼野菜，以提供各草地的需要。尽管大国战士千方百计，毋过丢掉的粮食对全军来讲，啊，只是杯水车薪。进入草地进前，中央要求大部人带足十五日的粮食，做到人人有皮衫，连连有帐篷。不过红军有十万人遮侪，控制地区却无三万平方公里，在人烟稀少、农作物产量无悬的高寒藏区，这是真歹做到的。红军的队伍就是在粮食严重无够、物资极度缺乏的情况下面，开始草地之行。拉开了两程路上最为悲壮的亭亭树木，完全凭借着北上抗日的坚定信念，踏上这条死亡之路。进入草地前，红军想尽一切办法丢粮，将青稞脱壳炊做麦仔粒，再个硬做面粉炒熟，变做干粮炒面，再个抬马、牧牛做做肉干以备食用。在藏民锻炼一边去炼野菜，提供各草地的需要，还要去准备烧酒、辣椒或者辣椒汁抗寒。虽然尽了最大努力，红军丢掉粮食还是无够全军通用。每一个人上最多有八到十斤，一般则有五到六斤，有的只有三到四斤。粮食不足，让红军在要过草地时付出了太多的性命代价。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2: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无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
4: 阮的声音。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1: 连线人间百态，透视社会万象，新奇角度，惊疑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主心真相。

0: 这里草堆之处，准备的青稞、麦啊、炒面，必须用水煮来吃。不过荒无人烟的大草堆，得了会有会海啉的水呢？唔干啦，袂用的啉的，水草堆内的积水还佫有毒。大个件事只好大家。不过大家青稞、麦啊、炒面是特别艰苦的，因为会伴随着堵袂掉的嘴干，堵着落雨，青稞面全部压淡去啊，就会变做面丸啦。这个用水泡就变做暗面糊啊，根本袂拄个腰。啊，佫有不少同事伫进入草堆进前，啊，佫袂赴个麻面，即会当带一块青稞麦啊。无麻个青稞麦啊，即会当一粒一粒剥来吃。带少个，啊，着一粒一粒削咧麦粒吃。
1: 来，吃点吧。不，你们的粮食也很困难，我临死前能看到你。也就很高兴。
2: 不，丢下伤员不管，我们自己走了，那还算什么红军呢？来，
0: 幸亏没几日，部队就断粮了。第二年，大个战士就开始找一切看起来会当吃的物件：白青草、板树叶、乌草根、白树皮，哪行哪吃。有的野菜、野草有毒，吃了肯定老吐。当就中毒死亡，这就会饿乡的人吃一款会吃的，倒一款袂吃的。较不幸的是，野菜的生长是需要一定的周期的。摆伫头前的部队，啊勉强会当获得一款野菜草根之后，后壁的部队就困难了。会吃野菜早就已经满了啊，才当另外找其他物件。行军中草地多，而且火箭术惊到一项。大个战士常常连续几落日无物件食，看到新叶啊、野草，自然是非常欢喜。嘛，过一个无细里食到大毒的野草，也是常常有诶代志。食了以后反白吐，腹肚顶发疼，伫个涂骹咧摇滚，甚至中毒身亡。为着保证大个战士安全，宣传队采集了真侪会用诶食诶野菜样品，向战士宣传，倒一款有毒，倒一款无毒。其中有一种火箭树，或者是黄花草的野草，是大家最得喜爱的。黄花草虽然也有毒性，不过吃了以后无性命危险，所以红军在割草地时阵主要用伊来止腰。当今历史博物馆当中，还佫珍藏着两丛黄花草的标本，并且伴有当时箭术使用的记载。大个箭术先将黄花草刻伫个水内下滚，草地的水也拢有沤草味，啉落去的土。会翻白，不过为着缓解腰腹肚，煮的草味较大，也着用伊来煮饭，下滚水煮汤。迄个时阵，一顿会当煮熟的青草暗汤，完全会用算一日当中第一好的享受甲安慰。急用困难，物资极度缺乏，因为是要中毒而倒落去的战友，逐日拢伫咧增加。虽然专门设立了野菜识别委员会，不过也遏制不了中毒的发生。因为大个战术实在是太妖了，短时间内根本无可能确保所有的人会当准确个确认食物有毒啊无。伫幺八度面前，真侪战士以身试毒，希望通过小部分人的牺牲来拯救大部队。

曾经有一位老红军讲起过安尼一项代志，迄日轮到伊刺刀，当副部长带伊来到煮饭的所在一看，煞戆去，只看到炊事员提刀的大鼎边，看着因来啊，强拎起来，对涂骹顶捡起一丛草，叫因千万唔通食。副部长抱起老炊事员，目屎就流落来。讲好，大家轮流试食的，你走就无听话咧。炊事员应讲，我负责核心，煞无物件煮好大家吃。我心内已经真艰苦，所以我先吃咯，就是想要保全大家。话无讲完，这位老兵就牺牲咯。副部长把那个无停骂老兵，那失声大哭。当咸菜、马齿菜、苦菜、花花菜、大黄腰、野芹菜，对有过草地红军战士来讲，会当有野菜通吃，就算是真巧的疗效。除了腰巴肚，这块几乎找袂到一块大石的土地，一块大石的地面，正做战士第一愿望的代志。在这块宿营，就应该免去喝毒水浸泡的痛苦。若是阁会当找到几个鸟鼠洞，压出几只小鸟鼠，放淡薄汤，解一个瘾，这是因第一大幸运。若是连野菜、草根、树皮、鸟鼠拢无咯，大个战士就将身躯顶的皮带、皮鞋，甚至是皮毛、毛巾脱落来，啊，阁马鞍煮来食。有时阵甚至连锣鼓顶的果皮，啊，拢列做止腰的食物。皮带是牛皮做的，代表是会用的食的。不过这硬邦邦的皮带，怎在食入腹肚，而且还要好消化。大个战士想破头壳，想出各种办法。一切无法消化的物品，拢无法变作食物。乐观的红军战士竟然创造出皮带的各种吃法。第一种就是直接煮来吃。先用刀将皮带做做一条一条，血色中华，红色记忆，化作军魂激动的革命精神，历久弥新。红军顽强的精神，甲沉痛的忧伤，煞伴随着这地蓝天甲白云，永远的留下一片一望无际草原之上，唱出迷雾草地的记忆，两岸笔笔动人。正烈革命

八大正法，总结来讲，一般有四种。第一种，就是直接煮来吃。先用刀将八大做做一条一条，了后开始煮，一直煮到最表面一层软去，再个真细粒的，甲伊刮煞，就用个食着内面的牛皮咯。第二种就是烤咧食，烤的时阵，着掌握个真好的分寸，只要看到皮有一寡变色、变软，着会用个食咯。袂用个烤焦，安尼着浪费咯。为着会当加食达个啊，有寡芡丝烤了以后，会贴落来一细块，温温啊薄，薄过个，啉一嘴水。有的甚至有法补一日，才会甘的规个吞落去。第三种是先煮再个烤，先将皮带放伫水内泡好软，了后待伫个火炉内慢慢的烤熟。而最后一种是先烤

这个煮，就是先用火烤热，烤了以后，这个把顶面三星的芋糊轻轻啊盖上，了后这个放鼎内边煮，等煮软啊，这个做做一条一条的肉丝甲野菜拌做一个，就是真好的美味啊！这张保存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内的半十批大，是一个名叫周国才的剑士，在草地时阵保留下来。当时断粮以后，伊甲几位战友只好煮批大之后，最后轮到吃周国才的批大时阵，看到心爱的批大，红幼幼的嘴嘴，细段的批大丝，飘伫暗通通的汤水内。周国才恳求战友讲：“我唔吃了，同志啊，咱家己留作纪念啦。”咱再去见毛主席，就安尼怀着对未来的向往，大家轮机哀摇，将这吃剩的半只皮带保留下来。在随后的战争当中，周国才身边的几位战友烧煞牺牲，只有伊跟红四方面军胜利到底延安。为着缅怀牺牲的战友，用铁卡地在皮带后壁烫上“战争记”三字来做纪念。1975年。周国才将这条珍藏了几十年的半只皮带捐赠给国家。这半只皮带不仅代表着挽救面临夭折的战士，伊更是包含了太侪太侪精神内涵。某种角度来讲，这更是红军得到顽强的走出草地、走出毛毯的胜利保证。比起吃皮带来讲，会当拄到头前部队死去落尾骨头，大个战士就那像拄到上帝馈赠。更加计讲的是，无救济打草，也无野菜皮带，还阁实在是无啥物通食的，着去找落尾放屎落来的，还未消化的青稞麦啊，一粒一粒的捡出来。总的来讲，无管安怎，必须吞饱腹肚，必须食物件，必须行出草地。虽然大国战士采用了各种办法来解决枵腹肚问题，不过照样有真侪落队人员未当行出草地。真歹想象，真侪同志伫战场上无倒落去，煞伫草地内静静啊死去，是一种什么款的悲壮？幸存落来就是老红军的通信兵，不针对第二摆过草地，讲述过一段触目惊心的话。我当时是一名通信员，对半夜返回某日界第二摆过草地时，方便伫先遣队。当时上级领导赋予阮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清理第一摆过草地时牺牲的红军的身尸。我清楚的记得，有一款所在每过3-5米就有一身身尸，因拢是穿着单衣。阮就是顺着身尸的指引走出草地。中爱平将军不写过安尼一段诗：叶原无云万红烟，风歌木色薄泥潭。野菜水煮过腐烂，大草火烧枯叶寒。水坐地堪落索，何看行云逐浪翻。中月食饮多情浸，胆小地吟多明天。安尼军团过草地是左翼前卫，伫得要行出草地前一日，叶云金甲作为后卫红衫军团彼得怀发去电报。将民众沿途经过情形甲注意事项甲伊讲，另外一方面请因协助台杀头前牺牲的战士。后来军国三军团收容以及沿途台杀的死身尸统计，一军团那对两亡甲牺牲的伫400人以上。指向前是带领游乐军过草地的前德总指挥，伊伫会议当中讲。一方面军一直长途行军，体力消耗上大，实在是忍袂掉恶劣环境的车盘，去草地减员特别多。不过一方面军到底牺牲偌济同志，到今也无一个确切的数字。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这款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也予部队减员袂少。阿爸就伫州董事研究室，捌提供一个资料。红军三大主力在2年几摆过雪山、过草地期间，非战斗减员在10,000人以上。李中文天的夫人刘英在会议当中讲，红军过草地牺牲第一大，这7月7日是战争当中最艰难的日子。走出草地以后，我感觉是对死亡世界回到人间。在死神的马地面，正在伫毛毯顶的红军战士无额头、无服输，心内

头只有一个念头，向前行，向前行，继续向前行。无食无啉的，靠什么向前行？战友的互相扶持，心中的坚定信念，啊，各位就是无法战胜的红军精神。细只将性命留在这片荒无人烟的草地之上，却将永垂不朽的意志和勇气融入了红军的血脉当中，永远留下了达国人的记忆当中。多年后，著名的大将陈经不甲人讲起安尼一个故事。迄日伫草地上，非常野鲜的陈经落队啊。林东伊迄只山马正慢慢啊对前咧行，路顶拄着一个落队的小红军，看起来只有是十外岁囡仔，啊，佮只囡仔开穿个一双破草鞋，佮冻甲哭哭喘。陈经看着体，马上对伊讲：“小鬼啊，过来，骑马骑达过啊。”毋过即个小同志讲甚物也毋愿意，啊，佮不服气的要甲陈经的马比一个卡力，陈经阁摕出家己的青稞面予伊。毋过，伊煞撇撇家己胖乖乖的大娘弟讲：“我的大娘比你陈老总的还较侪哩。”陈经无法度，只当上马继续前行，追赶大部队。毋过，毋知影为甚物，伊的心情拢是无通平静。陈经愈对前行，愈是感觉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突然间，伊意识到家己予这个囡仔失去啊，所以说马上回头去找一个小战士。等找到伊的时阵，已经晚了。小战士已经倒在草地上。当伊甲小战士抱上马背的时阵，手去碰到一项硬邦邦的物件，正是一个胖乖乖的大娘袋。掀开一看，内面只有一块烧甲起乌的牛脚踏骨。顶面还佮留下几个囡仔喙齿印，安尼陈经全清楚了。伫这个时阵，小战士已经停止了呼吸。对准起，陈经将军就特别惊，甲囡仔滚笑，惊听囡仔哭。迄、那个夭死红军小战士，正做陈经将军心中永远的痛。今仔日，真侪人拢对一篇名为《七丛火漆》的文章有着真深的印象。文章当中描写了伫薄雾倾泻的大草原顶，一个性命垂危的红军战士，甲东正，甲夹伫东正内的七丛大酷酷的火漆交予战友，请伊转交予东组织，随煞牺牲去。迄位战友对上队伍以后，为战士点着了交火。然后将村里六丛火漆甲动静交予了指导员。文章塑造了一个甘愿牺牲性命为革命保存火种，唔愿为保存家己性命而放任火漆的无名战士的形象。七丛火漆甲一代人，甚至两代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作者王元坚讲：“伊是对我见闻甲感受内面来。”在战争中，我最摆看到过安尼一个战士的手啊，三寸捏咧担架间呢，扣条战友的，绑伫咧同志的头壳的。当今我已经无通确切地讲出，伫我三笔写七丛火漆的时阵，到底是想起了记忆当中的倒一项代志，倒一丛手。以红军当前为背景的电影《草地》当中，描写了为着保存革命有生力量，老弱伤病同志积极表示叫年轻同志早着敢若有诶一点仔粮食先行的感人故事。老同志叫年轻人马上出发，小分队出征，田中各界队员去追赶大部队，将一件重要的物件交予党。队员最终行出了草原，赶上了队伍，掀开物件时阵，见着顶面写的阮请恁交予党的重要物件，正是恁家己。这张默默感人至深的场景，一个一个发人震撼的故事，并不是虚构，而是来自红军过草地时期的真实原型。为着战胜翻动伫目睭前的高原草地，咱的红军战士
静静地付出了一切无法付出的牺牲，静静地书写着生命甲信念的礼赞。在今仔日的立竿桥石地上，插立着六块纪念石碑，甲这片土地增添了无比悲壮隆重的色彩。中央一块乌色石头顶面写“立竿桥大水草地”。当年有几千名年轻的红军战士，和这片大水草地吞没了性命。毛泽东主席为这片大水草地题词：“英雄奋斗的红军万岁！”周恩来总理题词：“红军当今经过大草原，方分别相卡在左右两地大石顶面。”最右边的石碑顶刻着：“当今精神，英雄光芒。”在山梁顶面，插立着一座红军烈士纪念碑，伊的碑文如下：“红军唔惊远征难，万水千山指顶悬。”1935年6月到1936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三界细山草地，经历了战争当中最为艰苦的岁月。红原这片红色草原，亲印着红军的卡脸。镌刻着中国革命史上最为艰难、最为悲壮的征程，为深切缅怀红军先烈的丰功伟绩，特立此碑，以示纪念。站在碑前的山梁顶，规个立竿桥大水草地看透透，一看看袂着边，哪像发看到80多年前，在这片茫茫无边的水草地上，一队衫裤破高高、土匪东家的队伍，伫咧艰难的前行。高原寒，吹断牛，腰腹肚疲劳，大日狂风甲暴雨，折磨着因瘦弱的身体。无数红军战士的英灵，现在拢化作美丽鲜花，永久的盛开伫这片广袤的草原之上。

英雄的红军队伍，英家己的脚步，一步一步的走出了草地，最终脱胎做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走出了一个典型的中国。在今仔日的立竿桥，那段悲壮的历史早已经无看到，已经变做了一片风景真水的游览胜地。那一挂留在草地上的红色记忆，红军顽强的精神，甲沉痛的忧伤，煞伴随着这地蓝天甲白云，永远的留在这片一望无际草原之上。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公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熟悉的声音。
7: 哥哥，你可以让得34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色，中改改这过不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没来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8: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9: 拘捕儿女王姑。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全家小唐没来预就打过那横子火酒
1: 我是阿人
0: 自己为上公众的预就过不打过那要你洗过又可以胡来的王子可以女儿可以站到火币站到了呀一岁给你要一直得比个寂寞熬一直自外过打过那过该故事阿人咋给你过打过那管你呢
1: 跟那我你扩大我那过了 Zedo 的故事
0: 哦 Zedo
1: Zedo
0: 要你故事和过年
1: 嘿嘿等等子
0: 啊
1: 哎那个要个电视剧你吃过吧没有
0: 啊你有石头记啊
1: 是有一个什么美丽的传说各位有 Zedo
0: 你打过来呀
1: 啊啊等一下过来要老去自己咋顾拜过个概括给你个金门好改是拜过物质过个 Zedo 的继续
0: 懂吧懂吧好、其他路没等等给你熬一次次扩大过脑管你